0: 八一的涨幅，上证指数收在4169点，0.92%的涨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还是在2.9万亿，虽然说没维持在3万亿之上，但是呢也没有再进一步萎缩了。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了解一下，涨停家数122家，跌停家数26家。赚钱效应方面，相较于昨天也是非常明显的修复，昨天是超过3000只个股下跌，今天是3608只个股上涨，67%的赚钱效应。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上涨近1%，反弹能否就此展开？哎，能，指数已经全面翻红了，主线再度强势。我们说的这个主线就是科技，指数重拾升势。B 不能，量能不足，市场的做多动能欠缺，短期还是以震荡为主。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来参与投票，也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二位嘉宾对当下市场的研判吧。梁老师，今天其实更多的是被科创板半导体带起来的，但是上证也是跌了几天，尤其是昨天缩量了。那今天这样一个反弹怎么去理解它？
1: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区间震荡吧。
0: 区间震荡不是新的一波趋势吗？
1: 我觉得创新高，在看过了这个五月份所有的经济数据全部出台了啊。五月份的整个数据出台以后，我觉得指数啊，上证指数要创新高，我觉得我们是有一点点谨慎啊。我觉得，1、2、3月份的经济数据其实还是不错的啊。5月初、4月底出台的 PMI 的数据，其实大家信心还蛮足的。之后到本周为止啊，就是连续的从金融数据开始，到社零数据啊，就是各种数据出来的，啊，反正大家都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凉意。啊，或者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大家知道了，叫 K 型。我记得5年前我们也谈过 K 型，当时更多的是说居民消费端的 K 型，大家还记得当时是因为口罩事件，对吧？那现在的 K 型更多的是针对企业端的，所以这一轮行情，我觉得在四月份以后的行情，以科技为主流，当时大家更多的看到的是出口产业链、AI 链比较强，当时大家更多的是从财务角度去看，但是这个财务的大家其实很多人是有预期的。所以当时大家的争论是在这个科技在这样好的财报下是不是应该涨那么多，这是大家的问题。大家对于周期传统还是有想法的，因为大家知道周期传统的这一波行情是从去年四季度末开始的，因为当时有一个词叫 Hello 资产，当时 Hello 资产的意思就是已经开始觉得资本开支可能增速上没有那么快，所以有部分的科技资金是有松动，有很多人的资金已经配到了一些传统行业上，对吧？当时对有色甚至对地产大家都已经有些想法了啊，但这一次五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我觉得不得不让大家对于经济复苏的路径感觉要更曲折一些啊。所以我们反正上周提出的观点就是重回哑铃策略。
0: 嗯，
1: 在过去很久啊，我们从2024年的年底到2025年的这个上半年，我们大概有接近1年的时间一直提的就是哑铃策略。哑铃策略就是一边科技一边是红利。我们当时说过，这两个东西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它背景是同一个背景，就是对国内的宏观经济比较谨慎的人，他在不同的风险偏好下去投资科技和红利。那现在在这样的经济数据面前，大家不得不又重新回到了这样一个策略上。那么这个策略上，我觉得刚才李婷其实说得很清晰，因为科技现在就两块，一块是海外，一块是国内。海外呢，我倾向于可能在520啊，就是那个明天英伟达出完那个财报以后，我们倾向于可能就会有些震荡吧啊，我觉得那么可能和海外链相关的会有些震荡。那么回到国产，国产其实两个，一个就是大量的刚才说的电算的投资，其实都是在国内啊，包括几大互联网大厂，其实互联网大厂的投资也都是在国内，除了买芯片以外，他们的芯片很多也都是买国内的一些芯片，所以电算本身还是国内产业链。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两家，对吧？
0: 长江和那个长兴
1: 啊，这两家上市，这两家上市让我可能说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很恰当啊，但凡是我就是这样想到了2008年的亚洲最赚钱的公司的中石油啊，就让我想到，因为他们上市的时候市值太大了啊，当年中石油上市前油价涨到147美元，这个位置到现在大概都没打破吧，所以。反正后面现在如果按照现在大家预估最高的市值，我看到卖方最高的已经贴出3万亿，3万亿，那一上来就是 A 股最大市值的公司了吧，对吧？现在应该最大的就是它了吧，现在剩下的大概中移动2万亿嘛，那就是3万亿，它就是最高的。

0: 后六月份就有可能就是就是应该是第一次议息了，所以在流动性的这个层面上，对于市场有没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其实最近市场两个比较谨慎的逻辑，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国内的经济数据，一个就是海外，其实是从那个美债收益率上升开始的啊，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过5%，大概上一次也是在2007年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事件其实还是影响很大。我觉得六月份降息的概率接近零吧，接近零，所以六月份应该不会降息，所以美元也反弹了。美元一反弹，理论上说对于流动性是会有一点点影响。我觉得整个这个成交量应该是一个缓步回落的过程啊。今天的成交量大家觉得反弹了，不要认为成交量就见底了啊。两个月前成交量最低是多少？大家还记得吗？2.16亿啊。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呢，现在是翻了一倍，32,000啊。反正我们上两就写了篇文章，我说水开了，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水温30-40度吧，现在100度吧，现在这两天回到90度，那我觉得还会回吧，就慢慢肯定还没有见到一个地量。那至于指数呢，我觉得很难判断，我觉得指数，我觉得最低点可能这个调整就说结束，我觉得还为时尚早啊。但现在其实也不关键，就有时候你说调个20个点，也不一定赚钱效应就很差啊。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指数的这一波，因为这一波太典型，这一波硬件太强，很多票到最后的那一周杀得太厉害，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对于指数，有的人到底希望你问他指数是涨好还是跌好，有的人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好你篮子里，反正我就一个观点，经济数据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对于周期复苏要往后延啊，所以对于周期我觉得，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哑铃策略上。
0: 是，指数是指数，个股和个股。我问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不会有引发系统性的风险吧，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美债攀升，大幅度攀升的时候，全球的资本市场的那个波动是非常大的。
1: 我觉得难度，系统性风险如果说杀百点以上，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两个理由啊，一个就是这一次真的有很多人没赚钱，就是很，那也就意味着很多行业在很低的位置。第二就是大家都知道，在高位其实这个相对的国家队也好，手上握了大量的现金啊，所以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腾挪的余地。
0: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潘老师给我们来梳理梳理今天的市场，是不是还是比较强的？那能不能延续反弹的趋势？
2: 我觉得应该可以，是这样的。我们首先从技术指标上来看啊，就是说从布林线角度上来看，然后上证指数在上冲之后抵达了布林线的上轨，然后略微有一点点溢出，但是很快就回来了。随后呢，这个回吐的速度我觉得是比较快的。那么如果说回吐的速度比较快，这本身就是牛市当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快涨，基本上就是涨得也快，跌得也快嘛，是一个就是比较标准的。然后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就是说实际上今天前市还是把布林线的中轨击穿的，包括昨天实际上也是停在布林线的中轨。那一般来讲，如果说是一个缓慢的上升通道，从上轨重回布林线的中轨，那往往就重新出发的概率是偏大的。所以我觉得从今天无论是从上证指数的力度，还有第二点，从科创整个指数又开始昨天它就没有跌，今天又开始再度领涨，那么还是强者恒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除了量能上我们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因为今天的量能和昨天的量能是差不多的，那么除了这个缺点，其他我认为是没有缺点。那么从市场的情绪上来看，我觉得是更为和谐，因为我们在前一轮就是连续的阳线推升过程当中，只看到有极小一部分的股票在上涨，那么在这一次震荡回吐切换之后，反而是看到市场的情绪从它的整个就是说跟涨的比例上来看反而是增加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有可能是一个重新出发的信号，看好。对，
0: 但刚才像我跟边老师也聊了，一个是成交量嘛，对吧，先欠缺一点，还有就是宏观数据，还有就是海外的这个流动性。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重新出发，是指打开高度的那种，还是说可能还是个高位的箱体震荡的概率更大一些？
2: 我觉得这边起码今天给我们一个信号，就是跌不下去，这是今天理出来的。那么能不能未来再上涨，那就要看未来切换出来的新热点是什么。然后我们从港股的角度上来看，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港股实际上这几天就是除了第一天没有跌，后面两天的下跌实际上是蛮迅猛的。那么从今天尾盘到收盘的涨跌幅， H 股的涨跌幅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包括保险，包括证券，包括银行，实际上港股的 H 股的涨幅，就 H 股的涨幅远远大于 A 股。那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就是从港股那边来看的话，也基本上呈现一个止跌，或者说他们有可能率先会在传统的行业当中出现领涨。

0: 这是一个外围，就是因为港股是一个像夹心饼干一样，就既是我们内地市场的反应，也是外围的反应。那么从这一点上就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那边有可能在传统上基本上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支撑。那么从第二个角度，虽然说经济数据确实就看上去不咋地，包括也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猪肉的价格也在不断的下行。那么从这些角度上来看，就是反而更为显现出，就是我们的包括金融市场，包括我们的这些交易，应该是更为重要。所以从另外一个补充角度，就是包括我们的金融市场的一些服务，包括对一些实体经济的一些扶持，我觉得反而是更加需要。那么从需要非需要性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这些数据就是说以后有改善，只是这些就是比如说整个上涨包括业绩到位的一个证明。如果说现在还是比较差，那么我们的金融市场有可能就更需要，包括上市融资，然后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的它有可能会在比较低的位置上出现一些回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刚才边老师也聊到过，因为在这波上涨行情当中很多股票都没有涨，那么就是倒过来也可以倒推，如果说指数在这边出现波动，那么很多股票基本上也就跌不动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在这边就是重新出发的概率比较高，那能不能创出新高要看未来走出来的节奏，是这样。对，
1: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科创板。因为刚才卞老师其实也提到了 K 型经济啊，就是从现在这个市场，比如说看很多的传统产业可能它是一个弱复苏，但是如果你去看跟 AI 相关的一些方向一些行业，它可能就是高景气。前期是以创业板为主导，因为在四月份的时候你要看季报，季报这个层面上呢，虽然有一部分的公司是没有兑现的，可是市场选择了原谅，因为还是有一些能兑现的公司，并且预期中报可能会兑现。那到了五月份再加上两存的上市，会不会使得国产这个方向更强？那科创板呢，今天科创五零的涨幅要超过科创综指，也就是说今天开始涨大票嘛，涨权重。科创五零这个指数今天涨了3.81%，再加上盘后的一个消息，我们先不说真正上来之后怎么样，就在上来之前科创五零会不会领涨一段时间？
2: 有可能会比较强啊，但是不是有持续，我觉得要观察两天。我们偏谨慎一点点啊，因为科创五零在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涨了很长一段了。那刚才说的这个长江、长兴啊，这两个公司上市这个 IPO 出来这个消息，到底算不算已经兑现啊？这是一个问题。就接下来就是它上市嘛，它上市的时候无论怎么样，它的流通股和整个筹码应该都是虹吸效应的，因为太大市值了。反正我当时记得中石油在上市前其实带动它是上市前带动的比较厉害， 对吧？我印象最深的当时中石油上市前，港股的中石油股票大概从十几块钱涨到二十几块钱，因为当时它定的价格是港股打八折，所以涨到二十几块钱，中石油当时发行价才能有16块钱。之后好像就港股其实是在最后中石油上市前就已经见顶的，上市当天中石油就调整，然后就当然之后油价也就是见顶了。但这一次我觉得和中石油好，可能背景不太一样啊，因为现在好像我们看到硬件的需求，至少在阶段性来看，我觉得在6个月内我们看不到任何的问题，
1: 就依然高景气
2: 啊。我觉得景气度还是非常高，它不像油价当时是直接见顶了嘛。但是那么大的市值，它要全部带起来，我们是我觉得要偏谨慎一点。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大家一个是参股的公司，对吧？有很多，一个是产业链的公司，一个是同类型的公司，大家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所以我们倾向于可能科技内部会有轮动啊，就刚才李婷说的，可能海外线回到国内的这个算力线，我觉得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相对这一波国内的算力线涨幅相对还要小一点点，所以可能会有。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其实运营商这边也有点动了，它其实还在轮啊，所以我觉得它可能会再往下轮，因为海外我看到已经云啊、模型啊，其实都已经涨得很厉害。我们其实没有相关的直接标的，但其实间接标的是有一些的。但这一波其实这些间接的，包括模型相关的啊，其实都没有真正的涨起来。A 股这边大家都没有给溢价，所有的溢价都给到了硬件上面，所以是不是会适当的扩散？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1: 好，我们再来听听潘老师说说科创板吧。这个是一个新的方向吗？是市场向上的突破口吗？
0: 我觉得应该不是，
1: 科创板不是
0: 啊？
1: 为什么？
0: 我反而觉得要在这边的话，有可能要咱们有可能要略微小心一点啊，因为科创板指数已经涨了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在整个四月份都是领涨的。 它整体的涨幅达到25%，然后在五月份也领涨了一段。那我觉得在累积的升幅之后，大家对于这些龙头的品种，我觉得有可能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它们本身之间会有切换，然后这个切换有可能会由高到低。然后第二个可能性，切换就是新旧之间会有切换，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切换的概率都是存在的。那么如果一旦就是被切出的是原来的一些龙头品种的话，那我觉得对于科创板的指数在这边确实有可能会形成波动。现在虽然看起来很强，然后可以看起来在这一轮比如说在今天包括反弹它还是领涨，
1: 就是你的意思是科创板现在领涨的还是原来的龙头，是这样
0: 我觉得
1: 也在，所以要谨慎
0: 尝试切换，但切换的出来的结果还是指数还是往上涨的。
1: 嗯，
0: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包括买 ETF 的不仅仅有我们二级市场的投资人，实际上还有就是银行的一些包括我们场外的一些投资人，而他们对一些收益的获益率，包括大家这几年都可以看到银行的利率，那很明显就是说对这边有一个满足度上的这个一种测试。那么这种测试一旦满足度得到需求的话，那很简单，他们那边会抛出某些 ETF， 如果说某些 ETF 被抛出的话，那肯定会波及到某些龙头品种。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未来包括科创板的一些基金它的新发行的速度跟不上这种被切换出来的速度，那我觉得在这边也会有一些就是被平衡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随着就是科创板指数不断的上行，然后就是未来就是包括新旧包括一些高低切都会存在，所以就指数而言，我觉得在这边它有可能会带很短的时间，大家看上去还是强势，但接下来我觉得震荡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1: 那创业板呢也是一样的判断吗？
0: 创业板和科创板有可能还不是完全相同，他们的通道并不太相同。
1: 嗯，
0: 大家都可以看到像今天所有的指数都上涨的，但创业板指数确实下跌的，那么这当中它有可能是受到一些龙头品种的影响，所以我觉得针对于创业板成指角度上来看，有可能和科创板不会完全相同。
1: 那是比科创板应该更弱一点对吧？
0: 我觉得它应该更为温和的参与反弹，是这样。对，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吧，看看今天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的走强，有没有更多的持续的操作的机会？因为半导体板块呢，今天是大涨了2.97%，并且创出了反弹新高。其实早盘大家都是杀跌的，就科技整个这个赛道都是杀跌的，因为早盘杀的时候涨了一些电力呀、酸电协同的这些方向。但是当半导体拉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海外链可能只有龙头修复了一下，大多数的海外链的就是光的方向是没有修复的。可是这个指数的表现呢也还可以，这个板块今天也涨了1.51%，内部结构啊还是很关键。一会儿回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大家也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啊，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怎么看待半导体，怎么看待国产算力，会不会认为它有一个持续性上涨的行情。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3: 好的，李婷，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指数终于在4100点上方获得了明确的支撑，整个阳线的实体几乎是已经吞没掉了上周五的阴线的实体。而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尽管指数出现了明显的收红，但是个股层面上分化的格局依旧非常明显。那针对当前的市场当中，我们依旧始终在跟大家强调我们的策略，必须要重视个股啊，是目前为止更加重要的一个做法。那么接下来如何去市场当中寻找目前更加具备潜力的一些公司呢？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首先呢，我们关注到昨天在资料当中分享的公司今天有非常强的表现，上涨超过6%。那么拿到资料的朋友可以说是精准的把握到了这波指数和个股的双重的机会。如果昨天还没来得及领取，现在拿起手机立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了。那么与此同时，市场的分化还帮助我们更加清晰的识别出目前哪些公司更加有希望成为资金分流的一个关键的推升的方向。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当中的一些今天市场的具体表现。在震荡分化的市场里面高位流出的资金并不会盲目的涌入所有的低位股，而它的选择有非常明确的条件，既要看业绩的确定性，也要看股价的安全边际。正如今天盘中走强的景星纸业金能电力和旭光电子，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资金的激励，实现涨停或者是五连板，正是因为同时满足了两个关键的条件。第一，一季报净利润分别大幅增长，甚至出现了翻倍级别的增长。 上，而且股价经历了前期的深度调整，处于相对低位，这明确揭示了当前啊资金的偏好，业绩已经验证，而且目前的股价位置相对来说非常低，那成为了资金目前分流的一个重要的推升的窗口。如果说啊您想要获得当前市场当中最适合现在的市场做低位啊小市值反弹的品种的话，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啊股价低位啊超跌之后业绩出现大幅增长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领取到手了。那么具体的筛选标准有哪些呢？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呢，我们看到啊，目前第一是要看业绩啊，一季报的业绩出现了大幅的预增。第二呢，看位置，股价近期超跌或者处于相对低位。第三要看筹码啊，筹码趋于集中，更加有利于后续反弹的持续性。我们已经按照这个逻辑为大家整理出了一份名单啊，大家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股价超跌啊目前小市值绩优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领取到手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来关注一下它的详细的走势。首先呢，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基本面非常扎实，而且获得了机构资金的青睐。最新披露啊，获得了两家 QFII 和三家公募基金的共同持股，合计占流通股比例达到12.87%。那最近一季报实现营收和净利润的双增长，而且资金近期连续吸筹超过4.22亿元，显示主力资金明显在看好。技术走势上，股价在阶段回调之后，近期放量突破了箱体的上轨，并且走出了低位三连阳的转折的信号，有望开启趋势性的修复。业绩确定性高，资金低位布局，而且股价目前经历了超跌，在相对低的位置，更加适合当前市场的节奏。如果你想把握当中机会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到这份啊免费的名单了。那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走到了七连板，前期最高标其实就六连板的大唐发电，之后就没有再打开空间了。当然丽人科技它是个股逻辑股权转让啊，所以今天走到了七连板。五连板的是威龙股份，四连板的是北自科技机器人方向的，三连板的达时智能液冷加机器人，金海高科时控人变更三连板，合肥城建等14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又重新回到了算力硬件，但是这一次领涨的方向和之前不一样。红星电子是因为签了一个大单，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个国产算力的相关分支，寒武纪也是国产算力，光讯呢是国产和海外都有。机器人方向今天也有18家个股涨停，在今天半导体没有拉起来之前，其实上午最强的就是机器人这个方向了。半导体板块今天有12家个股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电力10家涨停， AI 应用方向7家涨停，化工方向4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说说半导体这个产业链吧，看看哪些细分是可以重点关注的。虽然知道6月份啊两个大的家伙要上来，但是像设备材料是不是可以提前先看一看，边老师怎么看？
1: 有可能，但这些东西其实比较高啊，
0: 就位置
1: 啊，位置其实比较高啊。我们其实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一波如果说还有一些落下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在那些大家伙的肚子里面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谈的三大运营商啊，就是这一波其实大家在炒的是硬件，炒云，炒模型啊，大家基本上已经炒到这个算电模型到 token 嘛。Token 它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毛坯的一个产品，对吧？它是一个 AI 的一个产品，那么再下面就是应用了。应用现在大家还没有看到爆款机的，所以在完成 Token 之前，它需要算电模型，这是整个的逻辑。所以大家现在炒的整个逻辑都是在卖铲子。
0: 对啊。
1: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就是卖铲子的核心，我们举例子啊，比如说三大运营商，三大运营商有没有自己的数据中心？有没有自己的云服务？这些公司单个公司如果拉出来，以目前的市场估值来看，都是千亿级别的。我再说的这个海外的这个互联网大厂现在跌得一塌糊涂，原因是因为它在资本开支，它作为应用方可能现在是一边在花钱。哎，但是我也很奇怪的一点啊，比如说阿里有自己的平头哥，平头哥是做芯片，如果这家公司现在单独上市，你说有没有5000亿吧？我觉得它本身也有自己的千问的大模型，现在质朴涨到什么价格了？5000亿啊，质朴现在还亏着，就香港的质朴还亏着。如果千问单独拉出来上市，有没有2000亿吧？哎，大家都不算的，他也有自己的数据中心，也在建。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在市场估值的时候，
0: 阿里为什么没涨？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阿里它没有涨的原因很简单嘛，是因为大家看到的是它的另一块，但
0: 它一直在投入嘛。
1: 对，因为它在投入嘛。但我刚才说的是，就是现在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举例，阿里现在的市值大概2万多亿，但一个质朴的市值就已经5000亿了，但阿里也有千问啊。那阿里说，如果我把家当全部分开来拆，可能我加起来现在已经4万亿了。那你们在整个做的时候，现在把我的股价跌了30%，我是投资方啊，我投资方的同时，我自己也有云，也有芯片，我什么东西都有啊。谷歌那边的价格远比我高，但我现在是这样，我只是举这个。三大运营商也是这样啊，三大运营商我们现在给的估值是非常低的，因为它的主营业务在那边，我现在有10%的业务，现在是和现在新兴行业相比，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如果你有这10%的业务单拉出来，可能在市场上的估值远比它装在这个壳里面的要高很多，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现在的投资有两条思路嘛，一条思路是你就只做硬件，硬件是看得见的最显眼的，那我们现在这一块不太敢投的人，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投第二块，就是投躲在里面的，躲在这些肚子里面的那些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整体给的估值很低，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他在这里面的有部分的宝藏是藏在了这个它的不显眼的这个里面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投资的思路。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在整个科技的这条线上。那最后我们来聊聊最近的这个 token 的售卖啊，这件事我认为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件事从三大运营商来做，它核心我觉得就是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因为否则的话会很慢，因为大量的模型的调用都在弊端，但弊端的效率是比较低的，有很多小企业它调用不到。那三大运营商如果能够做好，现在我觉得还没有看到整个啊，如果能做好，它能把很多的模型能够放在它的平台上去卖，那么它在弊端上 就几乎全面开花了。那么我觉得它最后一公里就能打开，因为我刚才说了啊 ，token 它作为最重要的最后的那个计量的单位，它上面是要算电这个模型，这三样东西要一体化的调用。好像在国内只有三大运营商，因为你其他的，比如说我刚才说阿里和腾讯，
0: 阿里自己也有它的这个，
1: 阿里有模型有，但阿里它自己都不够用，你何况你还要去调用它的，所以阿里只能接大单，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你如果一个大的企业跟他说，我一年给你多少钱，我愿意把这个模型跟你分享，我一起来卖这个钱，但如果我是一个五个人的小企业，你跟阿里说我一年一个月交你50块钱，要不要？大家理解吗？这个东西它最后做起来，我们最后是希望能够快速的把 AI 的能够渗透到各个环节，甚至再下面就是应用嘛。如果这一块环节打通了，那么最后的那个 C 端的最后一公里也会很快。那一句话，我觉得对于三大运营商等等一些企业来说，可能它的估值上我觉得要略微拔一拔了，就原来大家看得太传统了，那现在我觉得可以把，如果一些硬件的现在估值拔到40倍，他们在10倍，那是不是能从10倍拔到15倍？我觉得这是可能是重新要估值的一个方向。
0: 嗯，好，这两天确实也是盘面上有比较积极的反应啊。那我们再来听听潘老师，要不要也先来说一下科技这个方向吧？半导体这个产业链啊，有没有细分的机会？
2: 好的，实际上今天盘面当中走出来的应该是 MLCC， 也就是说是半导体当中的电子元器件的这样一个板块。那么从这个板块角度上来看，就是大家都觉得包括多层的电容的这些贴片，有可能未来它应用的场景会非常的广泛，而且就是从这个价格角度上来看，实际上它已经连续的上涨，就是它本身的产品的价格都在上涨，整个需求也在增加，所以说市场把这个关注的焦点，因为前期的话有可能在这一块上大家有可能并没有充分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运作，所以今天这个盘面就显现得非常明显，它的集中度就是在 MLCC 上。那么我们从整个市场的一些运行的角度上来看，如果说前期有所表现的，那我觉得未来我们的一个判断有可能会偏向于就是没有前期来的那么疯狂，或者没有前期来的那么激进。如果说前期没有表达的，那么在未来有可能会有一些补充的反应，而今天走出来的 MLCC 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另外一点，从 MLCC 的角度上来看，它不仅仅于未来的就是航天，包括于未来的汽车，还有包括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产业，实际上它的运用度是非常非常广泛的，有可能更多的看到一些落地的一些场景。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在今天的崛起，我觉得是弥补了半导体在电子元器件当中的一直偏向于安静的这个角度。对，
0: 嗯，好，那我们再说说机器人，潘老师再来跟我们说说机器人吧。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其实这两个主题前面一直轮动，今天也还挺强的。
2: 机器人从今天上午盘面当中都已经开始表达，那我觉得有可能是受到一些消息的影响，包括上海这边出的一些消息。我觉得机器人未来有可能在于它的一个采购端，还有它的一个租赁端，应该是在这两端。那么无论是从采购端还是租赁端，大家应该现在更多的看到的应该是 2G 和 2B。这两个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场景，但是从机器人本身的角度上来看，从它真正能够运用到未来真正进入到 2C， 我觉得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大家需要看到的数据是它的采购数据。那么采购数据的话，大家可以从一季报的比如说所有的一些财务数据当中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包括预收的款项，包括它的合同的款项，如果有的话，那么如果它的订单又是来自于 2G 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比较长久，或者未来会有一些更替或者有一些迭代。所以我觉得看机器人的话，大家可以这样看。
0: 好，边老师也说说机器人吧。机器人其实有段时间没讲了，
1: 嗯，
0: 最近终于开始反弹了，
1: 嗯，
0: 会有一些机会吗？
1: 我觉得机器人还是看量产吧，就是关键就是落地，我觉得可能还没那么早吧。我说的是业绩的落地啊，但机器人在经历了差不多2个季度的调整以后，我觉得股价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我们更倾向于，如果你手上有的话，我更倾向于做点波段。
0: 嗯，
1: 你可以留点底仓啊，因为最后总会来啊。但这个最后什么时候啊，真的很难猜。我觉得机器人核心你要盯，我觉得还是盯 T 链呗，因为最后先出来的一定是 T 链。所以你留的其实 T 链的好处就是它现在的主营业务不在机器人上，但机器人我们最近看了一些财报，有一些大家小心啊，就是它的主营业务和汽车相关度比较高，所以汽车的销量，所以它的业绩可能本身可能有一个增速，同比可能会有小幅下滑的状态， 所以你如果到业绩期的时候要避一避啊，大家理解，就现在炒快炒，炒到七月份吧，小心一点，等到这个业绩出完了，哎，再来，那你再放进去再投，就这样投，我觉得也安全性会比较好，但整个弹性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嗯，我看有网友说机器人能不能涨要看特斯拉。
1: 对啊，就是
0: 美股特斯拉能不能涨是吧？啊，就跟踪一下。
1: 那特斯拉最近涨是因为 SpaceX 啊，不是因为这个，我觉得也不完全相关啊。核心是特斯拉的量产，今年他说10,000台，去年特斯拉一共才3,000台啊，今年10,000台到底能不能完成，现在大家也不知道啊。
0: 嗯，好，那潘老师再来跟我们说说算力网建设吧。算力网建设，刚才其实边老师也说了一下三大运营商，算电协同啊，然后三大运营商啊，算力网建设啊，这里面的机会怎么去找？
2: 我觉得和上周观点一样啊，我们最看好的还是电力和电网设备，然后这一块我觉得有可能是未来一个新的热点的一个爆发。然后以前呢，我们一直把电力就作为传统的这些行业去看，所以一般而言，他们的包括他们的估值，包括他们的定位都是偏低的。然后在最近，包括就是在节后我们回来之后，可以看到很多电力板块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上涨。那么我们现在定义他们这样一个上涨，只是仅仅认为应该是补涨的刚刚开始，然后如果在这边的话有一些梯队上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后位，比如说补上前位，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电力板块领涨的已经涨停打开在尾端，但是有一些在后位的基本上现在刚刚开始第一个涨停，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大家可以去充分的关注，而且可以作为阶段性的热点，我们先理解为是包括传统行业的一个补涨，然后第二个层次才认为是算电协同的真正开涨，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有可能大家可以作为重点吧。然后从电网设备角度上来看，大家主要去看一些出口的数据，如果说这些出口数据足以支持的话，那我觉得电网设备在后端应该也有一些爆发力。另外呢，我们从整个市场的切换角度上来看，我觉得科技切到传统实际上不需要很复杂，有很多时候就是只要当中有一个爆发点或者有一个推动力，它就会展现出来，这一次电力是如此啊。那我觉得就是刚才边老师说的运营商实际上也是当中要有一个推动点，大家现在只不过是把运营商看成公用事业类的股票，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定位，我觉得在未来如果要改变，那么肯定要看到就是有一些 C 端的数据要冒头或者要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市场就是一点点在渐进的推行过程当中，有可能科技是先行了，让我们看到就是科技在目前的行情当中出现了充分的领涨，但在充分性之后，大家有可能更多的会考虑到要配备

0: 这些科技的还需要哪一些，然后这些什么时候落地，我觉得真正应该考虑的是这些。还有从整个 token 的数据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2025年度年初的时候可以看到只有10000亿，但是到年底已经看到100万亿，这是日均的数据，然后到现在5月份最新的数据是每天是140万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增长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如果大家在这个地方进行深挖的话，应该可以得到很多的这样一些表达机会吧。对，
1: 嗯，好，其实这本质上也是一个算力的扩散，因为大家会觉得可能科技的一些算力标的高了，那我宁愿去找一些相对来说有估值的一些安全垫的，比如说电力本身这估值不是很贵的。你现在又讲了一个算电协同的概念，所以我可以给它拔一拔估值，其实三家运营商也是一样的，但是本质上我觉得其实还是围绕着你这个算力的这个概念去发酵的。那如果我们再回到海外啊，刚才说的是国内，海外呢今天如果看板块的话其实还好，最后这个板块1.51%的涨幅，因为它里面也包含了部分的半导体的公司，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失真。你如果看龙头的话，其实就旭创最后下午拉起来了一些，1.44%的跌幅。还有一个呢是东山精密，因为它现在包含的比较多，又是光芯片又是光模块啊，然后呢增速又比较高，所以现在也是市值比较就是成交额排名居前的标的。那边老师也补充一下海外吧，怎么看海外接下来的表现？海外
2: 我觉得海外其实从上两个月我们就发现海外其实已经有二线品种开始
1: 掉队了，
2: 嗯，就是对
1: 是吗？
2: 对，我觉得就是比较明显啊。我觉得海外这个位置我还是对于明天英伟达出完财报以后我想要看一看，因为上一个季度我觉得10月份的时候是英伟达是之前是最后是出完财报以后是跌的，之前是大涨，大家都知道英伟达的业绩很好，所以最后出的财报其实也不错，出完财报以后是跌了一段时间，震荡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一直调到了1月份，大概调了3个月。最近这两天英伟达其实走了一般，所以也有人说英伟达会不会出完财报以后先跌后涨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英伟达的业绩应该很好，所以我觉得英伟达的业绩出完，那么整个因为英伟达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出，所以它出完以后整个的科技会不会有段震荡，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沃什的这个美联储的政策的问题，如果6月份不降息，那么多多少少会有点影响，所以我们倾向于海外可能这个位置要震荡一下，因为你涨了一段以后如果业绩还不错，那就震荡一段时间等下一个财报，这是海外一般来说的。它下一般来说它的发令枪海外是跟着业绩走的，它一般一两家公司一旦出来所有相关的公司就开始动了，那么出完财报以后会调整一段时间或者震荡一段时间。
1: 嗯，好，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终于是出现了触底反击了，能不能持续呢？接下来该看什么呢？花几分时间跟大家去整理一下。首先来看一下整个市场，东方财富权益指数的话已经是近期回踩到了前期头部的重要支撑位啊。那今天呢走出了一根阳线，出现了反包，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走出反弹的概率是进一步的在提高了，所以明天就很关键了。接下来我们该拥抱哪些新方向呢？其实从目前来看的话，资金还是围绕在大科技，尤其是这个硬件层面。那从 AI 的硬件来看的话 ，CPU、PCB、存储等等探底回升，最大的助力呢是半导体设备反包新高 ，AI 硬件扩产的受益逻辑。那市场的弹性呢，国产算力华为升腾，目前来说的话是持续的走强。那说到整个华为升腾，可能这两天啊各位没有注意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整个板块大家会发现 CPU 指数呢出现了探底回升，包括半导体设备指数呢也是出现了强势的反包。另外一个华为升腾指数比前面两个更强，直接是一根大阳线直逼前期的高点。从个股来看的话呢，华为相关的方向，比如说华为升腾384超节点集群的方向，今天已经是走出了两天20%。另外呢，华为加上虚拟电网的方向呢，同样是2天2板持续在加速。再到华为 CPU 的方向，今天下午也是领涨方向之一，也是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所以对应着华为的方向，在接下来很有可能随时走出加速的机会。因此在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升腾950产业链深度梳理的相关资料。没有领取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去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 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国内的大厂都在积极的拥抱国产算力，而且资本开支也在不断的加大。比如说腾讯2026年 AI 专项的投入预算呢，至少是360亿元，较2025年呢直接是翻倍了。那2026年一季度的话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支付达到了370亿元，直接是打满了预期啊。那对应着字节跳动的话呢，2026年 AI 基础设施的资本支出也是预算上再次上调了2000亿元。再到三大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近期也在公布要加大国产算力的资本开支。除了资本开支实打实的投入到算力以外，另外一个，那目前来说的话，都在积极的拥抱国产算力。比如说腾讯2026年下半年的国产芯片将大规模的投入使用，再到字节跳动大幅的增加国产的采购，再到中国移动首次在集团层面启动了 AI 超节点集中采购，并且全部转到了华为的 Ken 生态。所以对应着相关的国产算力，接下来有望展开新的一轮加速主升的机会。那说到其中这个机会，关键看哪一个细分方向呢？重点还是要看到华为，因为从整个数据大家应该也能够感受得到啊，全国算力占据半壁江山50%以上的就是华为升腾，约是81.2万颗，位列全国遥遥领先的第一位。那另外 OpenCloud 加速 AI 落地，华为升腾深度受益于国产 Token 厂的一个转型。那除了这些以外啊，紧接着大家也可以看到 DeepSeek V4 呢是在4月24号是正式上线了，那部分的指标直逼全球顶级闭源的模型。那这个模型目前来说的话，在今年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积极拥抱国产算力，尤其是适配了升腾950华为的算力。那说到这个地方啊，大家去注意一个细节，华为在去年的出货量和今年来比的话，今年很有可能是直接是翻倍式的出货量。那对应着其中的一些机会呢，有望展开新的一轮加速的机会。所以在今天呢，我们赶紧是给大家整理的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升腾950产业链深度梳理的相关的方向。所以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接通领取这份资料，赶快啊去做好参考。那说到整个华为升腾链的方向具体有哪些呢，来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其中呢对应着华为有服务器整机，包括高速互联、散热与电源、数据中心 IDC， 包括网络设备、绿色能源，再到芯片制造与封测。那对应着这些细分当中重要的一些机会，全部整理在了华为升腾950相关的产业链当中。所以对应着呢，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啊，大家一定要去重视了，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华为升腾950产业链深度梳理的资料。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要重视华为相关的算力机会？一共是有三个维度。那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国产算力建设加快；第二个是华为升腾950产业链核心；第三个是三季度正式批量出货了。那对应着这份资料，大家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之后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接下来对于明天的行情机会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好，欢迎回来。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两融余额。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并没有回落，并且还在攀升，两融余额已经达到了2.89万亿了。其实这两天的市场的全市场的

0: 成交量是有萎缩的，可是两融真的是小幅的回落了之后又创出了新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可以申购，新天利。那长进光子会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沪指上涨近1%，反弹能不能就此展开？选 A 的比例56%，选 B 的44%。仓位的情况，昨天减仓比例是超过25%，今天啊正好反过来了，减仓的下降了，加仓的上升，加仓在24%。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腾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那潘老师可以结合着课程当下的内容，跟我们来说一说操作思路。
1: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那我们最近这个课程呢，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比较顺利，所以我录课程的时间就会比较短，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从整个课程的角度，主要就是围绕的几块，一块呢，我们基本上认为就是近期实际上热点是非常清晰的，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包括电力、包括电网设备都是表达的很强烈。那么如果顺着这条线一直去做的话，那我觉得在最近操作过程当中就会。一方面可以避开这一轮下跌的调整，然后回吐的调整，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及时的去把握好节奏，布局一些新的热点。所以我觉得在当下总体的一个操作思路是这样的，大家应该就是弃高就低，也就是说把原先一些，因为我们原先也有看过一些涨得很好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我觉得有些品种在这个位置上，我自己个人认为应该已经偏高了，所以在课程当中也跟大家讲，包括我们很看好的一季报的就是每股收益都是很居前的品种，在一路上涨过程当中，在很低的位置上发现，我们在这当中我就一直在课程里跟大家讲，我说200多块钱发现的，一直看到600多块钱，对吧？然后600多块钱，然后再进行加盟，然后到700，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总体从观望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很多时候思路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些转变的，这是一块。然后从第二块，如果说热点是非常清晰的，那在操作过程当中就是要非常果断，而且在果断过程当中就是不要以为就是整个大盘是回吐的，也会影响或者波动到这些板块，实际上不是的，他们反而更为就是脱颖而出。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最近的电力和电网设备，还有就是包括近两天的太空光伏都是如此。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种行情当中，大家有可能在上涨的时候大家已经把指数放在一边了，那么在波动的时候也与此同时也可以把指数放在一边，反而是更为积极的去参与一些操作。那么从第三个角度，就是说包括昨天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的新股表达得非常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就是如果说假设新股包括新的可转债在上市的时候已经表达出强势，那我觉得就超短期而言，我们不能说长期啊，因为新股在上市的时候本身发行价格大家都已经打了一个问号，然后上市以后大幅上涨又打了一个问号，但是它的惯性是在的，所以我觉得部分的新股也是大家可以关注的。另外从今天港股的这样一个表达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有可能大家对于一些传统的行业如果说前期没有上涨或者反而是下跌的，那么在这种位置上我觉得也可以开始慢慢的就是布局或者慢慢的进行观察。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的券商，实际上券商在近期行情当中也有一些个股就是他们是此起彼伏的轮流反应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港股的方向。与此同时呢，就是我觉得银行实际上接下来也会进入到一些派息期，我觉得也是可以关注的。总而言之，现在的行情在这样一个切换之后，反而是更多的股票会有机会，建议大家充分的关注。
0: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那接着我们再来请边老师跟我们来说说操作，一个可以说说红利方向，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两融余额一直在创新高啊，怎么看？
2: 两融我觉得就那样呗，我觉得两融现在如果你看比例的话其实还可以，
0: 就占全市场成交额的比例是吧。
2: 第二呢，两融现在和以前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就是两融它现在因为标的数和15年不一样了，就是它分散到比较
0: 多
2: 的个股，
0: 更多了应该是，
2: 对吧？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说实话啊，就整个风险系数和2015年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如果你看绝对量那还是高，所以两融它的更多风险应该是集中在局部，还没有到全市场。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和2015年必须要做一个改变啊。第二个说说红利呗，我们现在的策略因为回到了哑铃嘛，就是科技加红利。我觉得对于投资红利的投资者，我还是那两个观点啊，一个就是你要非常清晰地认知到这家公司的长期分红率和股息率，特别是分红率，你要长期地理解这家公司能不能维持一定比例的

0: 或者每年提升的分红率，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你才能算，否则你就算不了。他今年分红率70%，明年分红率30%，你说你怎么去估算？这是一个。第二个可能就，我觉得就是看每个人的修行了，就是你需要一点耐心，啊，就是这两年其实我们投资红利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一就是时间啊，好的红利股它真的是时间是你的朋友。第二就是在 A 股市场，它往往会有一点惊喜的，但这个惊喜你需要耐心，6个月、12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当它惊喜来的时候，往往你比如说最近的电力有一些公司啊，它就是很典型，就是你说它变了什么本质也没什么变啊，就是去年年中的银行股的大涨，其实大家也没有太多的意料到，所以有很多的红利股它因为低估值，因为大家知道上市公司啊，它其实有很多的题材会带到，当一个红利股它到了一定的时间，有时候爆发的时候，可能你能够享受那段估值，
1: 就它涨起来不一定是因为红利，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是有很多的红利股它都会，我们说这两天的运营商，它其实也是个典型的红利股嘛。但我刚才说了，其实运营商它有很多的资产，那个资产可能只占它现在收入的1%，但它因为那1%涨了20%，那你一年本来拿5%到6%的红利，那因为这20%你兑现了，算下来一年可能赚了10%，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涨起来了也就是涨起来，所以大家拿红利股的人的心态是完全不对，因为你的交易是逆向交易，第二你可能是耐心等待，他和看科技的人是完全不对。
1: 但大家现在买红利，其实大家倾向于比如说买的是红利 ETF 之类的，因为你在红利股里面，比如说你如果是银行，也现在你去买中工商银行吗？还是说你去挑长江电力还是挑中国石油？它选股是不是也有难度？
0: 对，如果你买红利 ETF 呢，你就享受不到那个估值。
1: 对，对，所以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今天星期三，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昨夜美股三大指数集体走低，光通信概念股逆势走强。昨天的欧洲股市呢是以上涨为主，欧债有所企稳。另外就是美债收益率突破了5%的防线，全球债市再现抛售风暴。谷歌开发者大会火力全开 ，AI 搜索、代码生成和视频模型齐发。还有，长江存储控股完成了 IPO 的辅导备案。沪硅产业表示，第二股东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减持到13.89%。两连板的河百集团表示与长兴科技无任何业务往来。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昨日科创50指数探底回升，涨近4%，科技成长主线行情能否延续呢？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数据如何。 A50 指数我们看到在这儿目前下跌0.50%的一个小低开，但是看一下这两天的走势，1、2、3、4，今天是连续第五天，至少如果今天延续下跌的话呢，今天是第五天的下跌，从高位16165一路下穿各条均线，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均线相对比较空余的位置了，而且跌幅都比较深，这是 A50 指数这两天总体的一个走势的情况。再来看一下的是日韩股市目前交易的情况。日韩股市这几天那可不是一个月以前了哈，每天似乎都要下跌一点点。日经指数已经破了6万点的大关，下跌至59800多，跌幅是1.19%。韩国综指这两天也呈现了每天下跌的情况，目前已经跌去了2.05%。虽然有些天会有一些稍微弱势的反弹，但总体上这几天都是一种下楼梯。

0: 低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好，这是日韩。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收盘的凌晨收盘的美股的情况。美股呢，三大指数纷纷的收跌，其中跌幅最大的还得是科技股，啊，涨得快，跌得也快。纳指下跌0.84%，标普五百指数跌0.67%，道琼斯指数跌去0.65%。消息面上是这样的，周二美债收益率飙升，这打压了风险偏好，美股三大指数集体走低，其中标普和纳指连跌三个交易日。全球定价资产之锚的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最高是报在4.687%，这也创下了2025年1月份以来的新高。而上周发布的 CPI 和 PPI 报告显示，随着中东战事推高油价，美国的通胀再次抬头。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市场认为该行年内加息概率接近60%。科技巨头多数都走低，像英伟达跌0.77%，谷歌跌2.09%，特斯拉跌1.43%，费城半导体指数微涨0.03%，几乎就没动。成分股当中，三家光通信概念股是领涨的，存储股涨跌不一，闪迪涨3.77%，美光科技涨2.52%。而中概股方面，昨天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0.01%，几乎就是平收。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股市的收盘的情况。欧股和美股稍微有所不同啊，昨天能看到是涨跌互现，但总体幅度都不大，只有德国指数稍微亮眼一些，上涨0.38%，法国和英国指数分别下跌0.07%，一个是上涨0.07%。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希宇。你好，希宇。
1: 全周二欧洲股市以上涨为主，板块方面军工股涨幅领先，有报道称瑞典将向法国采购海军护卫舰，这将成为瑞典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投资之一。瑞典的防务企业萨博集团预计将为瑞典海军开发雷达和武器系统。受此消息推动，欧洲防务股应声上涨，萨博集团收盘涨超4%。焦点高股中，德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尤尼珀收盘暴涨近12%。德国政府刚刚宣布，计划将这家国有能源集团重新私有化，拟通过出售或者其他方式处置其持有的99.12%的股份。另一方面，欧洲债市在经历了前几天的暴跌之后有所企稳。当地时间周二晚间，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涨4.1个基点至3.193%，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涨3.7个基点至5.129%。消息面上，欧洲议会院内通过了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审查规则。新规正式实施后，欧盟成员国将被要求对国防、两用商品和关键技术等敏感领域的投资进行审查。具体涵盖范围包括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半导体、航空航天、能源、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相关的实体等。数据方面，今年一季度英国的失业率升至5%，高于预期和前值。行业人士表示，美伊战争预计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对英国经济增长造成明显拖累，并且进一步抑制招聘需求。主持人。
0: 好，谢谢。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刘俊和袁强两位来点评重要的新闻。二位上午好。先看这一条，三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了5%的防线，这刷新2007年以来最高的纪录。日本、英国等多国的国债收益率同步都飙升。一场债市抛售的风暴正在美联储新任主席上任之前席卷全球。据新华社的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这场债市风暴无疑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面临的压力测试。目前市场普遍预期，通胀或将会成为控通胀会成为美联储的优先的任务。短期内，宽松空间被严重压缩，年内不降息甚至加息的预期已经开始占据到了主流的观点当中。甚至有最新的调查，这个说7月份美联储加息的概率都已经开始有了，虽然还不高，40%左右，但这个如果放在年前就年初来看的话，是完全不可想象，因为年初看今年整个美联储应该是一个降息的通道哈。所以刘俊先给我们点评一下，一个是国债收益率这么高，这个情况之下，包括美股已经连续受好几天的影响，这样这个影响力会不会还持续下去？
2: 这个我们看到确实啊，在这个多重因素影响吧。那么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还是通胀，美国的通胀，比如说这个4月份的是到了这个3.8%啊，这个同比啊，就是 然后我们看到随之而来就三十年，刚才说五年，三十年

0: 高估值的成长股来说，你要有更高的成长性。就简单一些说，比如说你无风险利率嘛，对吧？十年期的无风险利率越高，那你股市的要求回报会更越高。那你一旦成长性达不到，那就会引发一定的这样一个抛售或者短期的估值的承压。另外呢，一方面呢，这样高的话呢，就会对于全球资金来说啊，那么会吸引到这个又去美元会走强，因为会吸引到你这个美国去嘛，这个利率会比较高，所以对全球的这个资金有一定的影响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对于全球的贸易呢，也会有这些抑制的作用啊，就全球的需求包括贸易放缓，还有财政空间，所以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以前说的降息，对吧？那么现在要加息啊，这样一个有非常这个矛盾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整个的市场，我们看到，尤其是又全球的股市又拉了一波比较快的，就四月份以后啊，在缓解之后嘛，这个影响全球环境拉了一波比较快的啊，所以都是要一个估值又比较高的状态，所以大家肯定会担心短期呢会有一定的冲击的。那么我们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难啊，很难化解，因为他们的这个 CPI 比较高嘛。因为对于美联储来说，一个是这个通胀，还有一个就业的这个问题。那么当然我们觉得也不会像马上七月份，我觉得也不太会啊，因为刚刚换了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主席，一定是还会对近期做一定的观察的啊，不会马上去动手的。所以实际上可能到十二月份吧，到年底的这个大家加息的预期大概有50%。啊，所以近期可能还是会继续观察一下。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高油价，实际上大家也知道，是因为冲突的这个存在，所以看这一方面呢是不是有缓解，啊，然后呢才开始，因为你这样一弄的话，实际上全球的运输啊什么都有停滞啊，所以我们一开始也说过，实际上按照以前的以往的几次的中东的冲突啊，它油价确实也维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时间的，就半年之内你很难这个让油价在100以下了去。还是一个比较高位的，实际上这一次冲突之前可能就50，然后现在就是在80到100这个区间，可能未来会维持一段时间的，所以对整个这个通胀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大家可能要观察一段时间啊。那么对于一些可能高估值的风险的资产，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如果你的增长就是成长性的达不到预期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抛售了啊，所以更多的就是一方面是看美联储的动作，就美联储动作要根据这个通胀来，另一方面就是看这些科技啊高估值的东西是不是有成长性能达到，比如说现在二季度啊能达到更好的预期啊，这样可能会相对来说冲击呢会小一些，所以这两方面也都要看一下。
1: 对科技股的影响，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跟袁强来聊的。这个借债的现在成本那么高了，科技又本身就是一个强投入需要现金流的事儿，那这个对于短期内，因为高到一定程度之后，明显对于企业，对无论什么流动性都会有打压，这个会对明显的像 AI 正在高投入的时候这些技术类的企业有影响吗？
2: 我觉得会有资金面的影响，但是呢市场也会有分歧啊，因为我们看到目前其实全球的债券市场可以说是一片的混乱啊，债券投资者呢是正在失去信心啊。那因为在此轮的抛售之前呢，人们普遍是将十年期美债啊4.5%的收益率呢是作为比较具有吸引力的啊买入的位置，将30年的美债啊5%的收益率呢视为比较吸引力的啊有吸引力的关键的一个这个窗口，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两个价位呢都已经是被突破了并且呢并没有出现预期中非常强劲的摆盘承接盘那我们也注意到，尤其是30年的这个美债啊收益率呢已经是突破了近20年的一个新高了，而与此同时，其实全球的发达市场的政府啊长期债券呢都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啊，比如说德国啊30年期的国债是接近3.7%啊，日本呢是接近5%日本已经是在本周已经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了，英国也是有接近5.8%的一个高度。那其实究其原因呢，我们归结为几点啊，就是比如说顽固的通胀再比如说各个国政府的这个财政赤字的扩大国防开支的增加以及这个联储他们动作的具有不确定性。那其实市场的分析也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从外资机构的看法来看的话比如说高盛他是建议去谨慎操作虽然说他觉得部分价值的信号已经是浮现，但是依然建议投资者谨慎。而像这个贝莱巴克莱呢是警告美债30年期的这个收益率。

0: 率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突破5.5%啊，这也是一个创历史性的一个关口。但是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机构，比如说贝莱德，他是建议投资者在削减这个发达市场长期债券包括美债在内的敞口的同时呢，也可以转向股票市场。那股票市场的话，那尤其是就是科技类的股票，那可能就是他们所推荐的这个重点了。那我觉得从短期而言的话，这个债券市场的抛售可能很难快速的结束。比如说像这个财政的恶化呀，国防开支的增加呀，或者说央行陷入僵局啊，这其实在一周内甚至在一个月之内都无法去解决。那对于股票市场到底是带来的是利多更多一点，还是利空更多一点呢？我觉得还是取决于市场的资金的博弈。那我个人倾向来看的话，可能还会对于股票市场的这个资金面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扰动尤其是波动性会大大的加大。对于海外投资者而言的话，我觉得操作的难度也会同比例的上升。那目前的这个市场其实跟过去相对风平浪静的风险偏好相比的话，又多了一重这个债券方面的不确定因素的扰动，我觉得是值得去重点关注的。
1: 毕竟这个长期国债收益率这个事儿，不是一朝一夕一些短时间的信息会扰动它的，它能堆成这么高，必然是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之后的。所以是不是说不是一件短期能平静的事儿？所以我更要关心的是，它会不会在中期程度上影响整个市场的走势？你看，纳指毕竟是从一个高点之后慢慢要开始调整了，之前也没咋调整过，是不是意味着它其实会有中期程度的调整？
0: 确实是有很大的可能的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是通胀的粘性也好，国防开支的增加也好，或者说美联储目前这个陷入到僵局左右为难的这个境地，它其实并不是说纳什发表讲话之后就能解决问题的我觉得一周甚至一个月甚至一个季度这些横亘在这个市场债券市场上的阴云，或者说这种难题可能尚难找到最优解。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再叠加美国的科技股目前又处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通胀的压力使得这种降息的预期转向的升息的预期，这毫无疑问会对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以及整个市场的估值的这个定价又产生非常这个非常大的扰动那很有可能这个债券市场不断的冲高，冲到某一个点位就成了压垮美股科技股的
1: 最后一根
0: 稻草
1: 好 OK， 这个只能先看看了，目前确实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再看一下谷歌的开发者大会，在大会上宣布要会对谷歌的搜索框进行全面的升级，就不是以前我们传统的那一个细长条了，它要更好的处理用户和聊天机器人提出更长更复杂问题这样一个需求。谷歌推出新的 AI 的编程工具和 Gemini 3.5 的 Flash 的模型以便在 AI 编程领域追赶竞争对手。另外它还发布了一款新型的模型叫 Gemini Omni公司称它能够通过任何输入完成任内容，用户呢可以通过图片音频视频文字提示来生成视频，还能够通过简单的自然语言对视频进行编辑谷歌表示未来会拓展这个产品，使他们支持生成图片和音频等等的相关的工作。至少从技术上来说，应该来说既接地气，好像也应用性也挺强哈。刘经理是不是也给我们解读一下，从这些方面，谷歌毕竟是龙头大企业，这个它在应用小程序大程序包括方面这些都做出了一些新的调整之后，是不是应用端会有一些？
2: 对，就是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豆包应该出来了这个 AI 的一个手机然后是一个 OpenAI 上个月也是说这个AI 的这个手机，因为现在现有的这个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单功能比如说你输入一个东西，或者更多的应用是你输入个东西让它解读一下，或者是评论一些东西那未来的我们看到这些的手机可能更多的什么，你就不用打开一个 APP 了直接它帮你自动调用这样
1: 综合性，
2: 对，就是你跟它说一句话我要完成个什么东西然后它再调用你的这个所有的 APP 去做，可能以后呢也没有一个跟就是不会一个 APP 分开了，就是一个 功能性一个功能性一个功能性的，就是可能更多的是就是一个便利吧，对于大家来说，所以这才真正的 AI 的这个运用嘛。啊，它不需要你就一个个去弄东西，就像现在我们做一些分析也是啊，你把这个大段的文章分给他，然后按照你的要求去提示去做一些东西出来，
1: 嗯，
2: 而他会自动调用很多的这个软件啊，很多的这个系统，还有什么？我记得是那时候是发了很多链接也是啊，一样给他，或者文字给他啊，然后他或者你跟他说用哪个途径去找，
1: 对，
2: 像我们的在做 AI 的这个程序，比如说股票的一些啊，他会链接，就是我跟他说你链接到这个通达信啊，或者到某个软件里面，
1: 嗯，
2: 你去找这些数据啊，去做。所以未来就是一个非常便利啊，你不需要一个个去输入，一个个去找，它自己在拼接，啊，这个是一个就是真正的做到一个 AI 智能的这样一个功能啊。
1: 嗯，对，这个应用可能会越来越广泛。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9:19，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在长兴科技上周日更新了招股书并引发市场强烈关注之后，内地大的国产存储 IDM 的厂商长江存储控股有限公司也发出了奔赴资本市场的信号。证监会官网显示，长存集团已经在湖北证监局办理了上市辅导备案登记，正式启动 IPO。 长存集团的 IPO 备案辅导之所以引起关注，因为与其国产储存行业独特的地位是有关系的。与国内的大多存储模组存储设计企业不同的是，长存集团全资子公司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少见的采用 IDM 模式的储存商。集成电路 IDM 即集成器件制造模式，指的是从芯片的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销售都由一家企业独立完成的一种商业模式。而长江存储就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具备 3D NAND 的闪存芯片完整产业链能力的存储 IDM 的一家企业。上次说长兴的时候就觉得已经是个巨无霸了，结果跟长存一比更大，这个对资本市场，我的担忧是会不会对整个的资金面啊什么有什么样的冲击啊？刘姐，
2: 这个我们觉得是这样，你确实啊，就是一个是长兴啊，一个长江，那么一个是这个内存的，一个是硬件上的，就是一个呢就长兴呢就是我们的手机上面的，比如说这个12G 啊、8G 啊这样一个内存的，另外就是一个长江是一个我们的硬盘，就像硬盘的这个512就手机上就是一个八G 一个，所以这个的影响呢是这样，因为大家会预期长兴呢可能会突破20000亿到30000亿的这个市值
1: 啊，
2: 对，然后长江的话可能在10000亿到20000亿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比较大的，因为长兴的话可能比较快啊，3季度就会上市的，然后长江可能要到明年这个上市啊，但影响确实蛮大，因为你如果这么大的盘子，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宁德是20000多亿啊，还有长江啊，还有那个就是工行啊，这个比较大，所以它上来的话可能确实对有冲击啊，那么大家会担心跟以前一样这个巨无霸上来可能就是一个高点啊，
1: 对
2: 啊，现在就是因为如果你到9月份的话，如果这一波在科技股再进行一定的这个上升的话，那就影响确实蛮大的，所以就刚才说到还有这些通胀啦，这个影响包括估值越来越高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希望就应该是看到吧，或者说看到一些这样一个在让科技更多的上市的这个情况下，也希望有看到这个股市的这个承受力在啊，所以你确实蛮大，因为你现在每天的这个成交量是这点放着啊，30000多亿，然后上来一个可能当天就盘子会比较大，影响会比较大，所以要看一下啊，就是
1: 而且是上来俩，
2: 对对对，就是、
1: 先后这个可能影响会更大。
2: 对，对于好的地方嘛，你可以说认为就是长江
1: 带动性强，
2: 对他们有上市之后必然会造成这个。就是整个的产业的扩张啊，比如说这个设备啊、材料会大量的应用，对半导体这些上市公司是有这个业绩正向拉动的啊。但是短期的可能对市场的冲击呢会有一些的，这个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是：昨日科创50指数探底回升，涨近4%，科技成长主线能这个行情能不能延续下去？而在我们评论区，今天的话题叫“昨天到底是不是又多”啊？大家很关心昨天这个探底反弹之后能不能持续？我们来连线一下在深圳演播室第一创业证券的杨坤先生，您是如何看昨天的市场和接下来的表现？
2: 好的，那个最近一周啊，市场出现了这个回调整固啊。那么昨天的话呢，下探之后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劲的拉升啊。其中的话呢，以这个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板块啊，在盘中表现啊，非常的亮眼啊。那对于这个行情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就是科技成长这个行情啊，应该还是有望延续啊。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变化啊，可能这个后期的这种波动和分化啊会有所加大啊，那么对于节奏啊包括仓位管理的要求会进一步的提升啊。这里边呢有几个逻辑啊，第一的话呢就是沪指啊来到就4200点附近之后啊，那么经历前面这个一个多月的一个就震荡上涨啊，其实也是积累了一定的获利回吐压力啊。那么市场还是看一个结构性慢牛啊，就如果说短期涨得比较多啊，特别是在这种关键点位啊，市场也比较容易出现分歧，从而带来这个震荡的整固啊需要。那第二的话呢，就是科技跟一个多月之前相比啊，这个估值还有这个拥挤度啊也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啊，这个的话呢也会增加这个波动的一个风险啊。当然的话呢，这个行情支撑啊，目前市场还是主要是在看这个产业趋势啊。那从最近的一些消息来看啊，这个景气度强化的预期还在持续当中啊，包括5月15号这个长信科技啊发布的这个招股说明书里边啊，那一季度的业绩呢是高增，而且呢超市场预期，同时对上半年的一个业绩展望也非常乐观啊，所以市场预计这个半导体未来一年的高景气还是有望延续啊，所以这个呢对行情也是提供了比较大的一个支撑啊，这是我简单先说这么多。好的，
1: 还是有支撑的。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集合竞价的结果，沪深指数我们来看一下。能看到所有的数据几乎今天都是低开，低开的呢也不能算多也不能算小啊。上证指数目前下跌0.40%，深成指是下跌0.53%，科创综指下跌0.58%，创业板指下跌0.48%，科创五零指数是下跌0.62%，但其实这个低开呢也具备一定的进攻的可能性啊。回头我们看整个开盘之后的情况。接下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的开盘，连线到的是光大期货的研究员王娜，你好，王娜。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呢，昨天晚间受美债利率和地缘风险的双重压力，贵金属价格延续弱势。今天早间开盘的时候呢，黄金的价格呢更是一度快速的下跌，所以呢整体上市场中的情绪呢还是偏向于空头的一方。我们看到隔夜的美债收益率呢是处于高位徘徊，十年期呢收益率报4.68%，市场转向开始定价美联储后续的加息路径。中东的局势虽存在变数，但是资产的价格仍由紧缩交易主导，美元指数在99附近徘徊，对贵金属呢构成显著的压力。美方呢准备重启军事行动，伊朗态度强硬，宣称呢用新手段反击任何的侵略的行为，双方的核心的分歧仍未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是开放无望，美国参议院正推进法案，旨在限制总统单方面对伊朗动武的一个权利。短期来看呢，美伊谈判陷入到僵局，霍尔木兹海峡呢解封无望，市场呢也是担忧高油价向核心通胀的一个持续传导。此外呢，我们看到最近市场呢也是表现出了缩表的一个预期，推高了长期债券期限的一个溢价。在美元流动性收紧预期与实物需求偏弱的双重影响下，金银或延续震荡偏弱的格局。中期来看呢，央行购金趋势未改， 气、白银在工业领域结构性缺口可能随着能源转型加速的扩大。总体上来看呢，黄金的配置价值凸显，但短期承压，白银波动性高，但同时呢也受供应因素的一个扰动，所以呢大家需要注意短期的交易节奏。主持
1: 好，谢谢。黄金配置价值凸显啊，我们来看看金价的变化情况。COMEX 黄金主力价格从之前几天啊，之前一周4700-4600，慢慢已经回落到了4500啊，今天只有4475，今天下跌0.79%，就是金价在逐步的走低。而原油价格呢，在差不多一天1块钱左右的速度，正在慢慢的攀升上去。美原油主力价格今天是104。啊，昨天大概103-104左右哈，变动不大，但应该来说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的持续会对通胀造成持续的压力。美元指数是稍微涨一些了，99啊，现在开始要接近100的这个趋势了。美元离岸对人民币呢，整体上变化并不是太大。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开盘的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9:31:22，跟开盘的全部低开相比，我们看看率先有变化的是科创综指，强还是强啊？昨天它也是领涨，目前科创50指数已经由跌转涨，涨了0.46%了。科创综指也涨了0.11%，创业板指相比之下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啊，依然跟开盘的时候数据差不多。上证深成指数也没有太多的变化。我们请袁强也给我们点评一下哈，昨天显示出了一定强劲，但今天是一个低开，这个会是一种诱多的表现吗？
4: 我觉得不会，因为这个低开呢，显然还是受到外围的影响。那我们注意到美国的三大股指的跌幅都是在接近1%左右。那今天率先开盘的日本和韩国股市表现其实也是比较拉垮的，尤其是日经指数，我们看到已经可以说是五连阴了。然后目前的跌幅也是在1.5%左右，韩国股市的跌幅是在2%左右。那相较而言的话，我们的市场的稳定性要来得更加强一点。尤其是在这个板块分化的这个背景之下，因为像贵金属啊，像能源金属这样的品种国际定价的这种周期品其实还是明显承压的。但是呢我们以芯片半导体为代表的那些硬科技的板块还是很明显的接过了大旗啊，尤其是科创综指的表现尤为的亮眼。那我们也知道科创中指它的含权量最大的板块其实就是芯片半导体了。
1: 对，
4: 那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之下的话，我觉得市场一方面会受到外围的一些扰动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分化。那分化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科技是主线，那目前这个线索依然还是得到延续的。那当然这个主线之下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分化比如从之前的像光模块啊偏 AI 的这种方向，更加的偏这个芯片半导体这种偏硬件的这种方向。那以及在未来科技当中是否有高切低，其实我觉得也是值得去关注的。那整体而言，我觉得市场还是展现出了比较强的韧性。那目前可能简单的去谈又多可能还为时尚早。
1: 对，好，在我们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啊，跟杨坤先生聊一聊。因为昨天我是做收盘的节目，昨天收盘的时候捋了一下整个的成交量，捋了一下全天的表现变化之后呢，当时嘉宾普遍都觉得说，目前可能是处于一个震荡要寻找方向的一个时机，光是一天的表现还不足以能够看得出来。所以您觉得结合今天的开盘，我们这两天是震荡延续呢，还是市场真的能够走出一波反弹行情？
2: 我个人觉得就是短期震荡整固区间震荡整固的概率会更高一些我们以这个上证指数的走势为例那么在这个3月23号一度是跌破了3800点那么在从3月24号开始之后展开了一个震荡上行那么到5月14号就是盘中是一度这个站上就是突破了这个就是4200点所以在短短的一个多月这个大盘也是涨了这个就400点左右因为说这个幅度呢还是相对比较大 那么最近的话就是出现了一些因素吧，啊，可能会对市场构成啊这种震荡整固的一个一个导火索啊，包括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是这个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啊，其实相对来是偏弱的啊，包括像消费啊还有投资的一些数据啊，这个跟一季度相比的话呢是环比啊是有一些走弱啊，包括四月份的这个信贷数据啊，特别是这个中长期信贷这一块啊，数据去是偏弱的啊，所以这个呢可能是会构成一定的负面扰动啊。另外呢就是最近这个油价啊其实高位震荡啊并没有出现趋势性的一个回落啊，所以对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也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掣肘啊，导致目前市场对于这个降息预期啊是在持续的这个往后延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几天十年期美债这个收益率啊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升啊，这个的话呢对全球的股市啊这个估值也是构成一定的压制啊，所以短期来看我觉得就是震荡的概率啊会更高一些。嗯，好的，主持人。
1: 是9:35，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整个的开盘的情况哈。港股最近其实都走得偏弱啊，今天同样很弱啊，恒生指数一路低开，现在是下跌0.81%。我们能看一下，其实是低开低走啊，经过了这几天剧烈的下跌之后呢，慢慢的，昨天稍微涨一点，今天呢又继续下探，可能是在寻找底部的过程吧。这是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就更一般了，今天下跌0.73%。因为经历过下跌，而且本来就在低位嘛，可能寻底的速度会更快一些，但是至少已经突破了所有的线了啊，这个就没办法。好，这是港股的情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5: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6: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5: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7: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和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文期货的陆中义，请他介绍一下期货市场的策略情况。你好，陆中义。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本周我们继续来跟踪一下沪铜期货的市场情况。那么最近啊，整个大宗商品来说，我觉得有一点点这个宏观交易抬头的氛围。那我们现在市场对于宏观的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包括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这个黄金和白银的大幅下跌啊，其实也代表了市场对于宏观的一种判断。那么对于沪铜期货来说呢，我们可能关注两方面。一方面呢，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宗商品，它受到宏观的影响啊，目前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波动。那对于宏观呢，短期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质押的。宏观因素上的话，两方面。那一方面的话呢，在整个伊朗局势啊，市场并没有看到原先比较乐观啊、趋于平淡的这个状态，反而有一个再度抬头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市场有一个担忧，说全球经济是不是会进一步受到通胀的压制，而转为啊一定程度的这个经济衰退。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是受到那本周五那。美联储的这个新任主席沃什即将上台，那么他的整个政策呢，可能会偏向于偏鹰派，也就是说，强美元可能会对于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以铜、有色这一块为主，形成了一个计价上的价格压制。啊，而对于基本面来说呢，我觉得整体上啊还是一个偏强的。那基本面方面的话，最近市场比较关注的还是在供应端，铜金矿的一个进口的加工费用现在已经来到了接近每千克的话是亏100美元左右。那这是什么概念？就好比说啊，企业下游企业有订单啊，但是市场当中的这个铜矿的现货资源相对较少，所以没办法，只能以更高的价格去采购啊，完成了一个加工，但加工的过程其实是加工费是亏损的。那这种加工费拉大的这个过程呢，也表明从外围进口端啊，就是矿端这一块的扰动仍然存在。那我们看到，尤其是最近啊，这个中东地区在硫酸方面的一个供应呢，有一个阶段性的缓和，所以市场现在比较关注在基本面的一个变量因素呢，是比如说以刚果金国家为主啊，它的这个铜矿啊冶炼是不是能够进入常态，以及是不是能够恢复到它的这个生产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变量。但总体上面来说，我们对于全球铜矿啊，尤其是现在在产的铜矿的一个铜品位的一个下降，仍然还是支撑长周期的一个主导因素。而对于铜的这个需求端啊，我们总体上还是保持一个偏向于乐观。所以对于短期的这个沪铜来说的话，我觉得它会进入到一个宽幅的高位的一个震荡，去消化这个市场对于宏观的不确定性，以及说对于外围供应端的一个扰动。那么我们再来跟踪一下股指的一些情况。其实最近的股指啊，其实比较明显就是一轮加速之后啊，在高位啊形成了一个震荡的状态。那么这个短期的这个加速啊，其实我们也看到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是有明显的一个会抬升的。而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昨天啊，整个市场下跌三天企稳之后，其实中证一千是表现出来了一个比较亢奋的，或者说比较强的一个上攻的一个惯性，尤其也包含了像我们指数当中的这个科创啊，这个最近中小盘相对比较的活跃一些。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外围的一些市场因素啊，就像上一周我们也提到了美债收益率啊，这个如果接近5%，市场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累积的一个过程。这个风险不代表说对于我们大盘有什么样的一些很直接的影响，但是它对于全球的风险资产的这个定价来说会有一定的压制。所以短期我们的这个美债，长期的美债突破了这个5%的这个收益率之后啊，市场可能会有一个宏观再定价的一个过程。那么成交量呢，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放大？那么可能在不确定性之下，我觉得成交量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阶段性的萎缩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个从结构上面来说啊，前段时间的快速上冲啊，目前的一个调整和震荡，我觉得可能还不会完全的过去。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从沪深300和中证1000两。

0: 个指数它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就是往往在市场有一个阶段性的头部或者阶段性有一个修正需求的时候，往往我们会看到沪深300已经涨不起来，或者说权重已经涨不起来，但是中小盘可能还会有一个尾部的脉冲啊，打出一个向上的冲击的一个动作。所以目前为止呢，我们也可能啊，这个市场处于这种高位的震荡过程当中，比较建议投资者呢，一个是灵活去应对，短线为主，另外一个呢，也可以用中证1000这样的股指期货的工具啊，去做一定程度的这个对冲。那以上是今天的一个分享，主持人。
1: 好，谢谢陆中义。回到盘面当中，我们能看到今天目前为止依然是科创独强，其他的相对都走得比较弱。所以刘静，你看会不会市场资金会选择这样一个方式？因为有这个大的巨头有可能要 IPO， 然后科创本身又是站在一些赛道当中，站在光里，站在热点里，资金会不会都抱团跑去科创？包括创业板啊，双创都云集，反而把其他都给放弃了，会这样吗？
2: 觉得因为短期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资金量一旦这个或者说风险偏好下降的话，那么市场成交量会减小，减小之后就是可能更聚焦的一些行业里面去走了。
1: 对，
2: 但是可能拥挤度这些行业呢，因为连续上涨之后，本来这个 AI 相关产业链的拥挤度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盘面上它的波动是会加大的啊，这个。或者说它导致边际就资金对于边际变化比较敏感了啊，或者说利空的因素呢都会有一定的敏感，那么这样就造成短期的这个市场的波动呢就是会大一些，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可能在这个阶段追涨就不太明智了。这个阶段
1: 追涨不太明智。好，接着我们请两位嘉宾带来今天微策略，先请袁强。
3: 好的，对于后市的行情呢，其实我们关键就是两句话，一个呢就是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还会维持震荡偏强的趋势，而从科技成长的方向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行情是并未结束的。那首先呢，我们就观察到目前无论是经济还是盈利，还是都是处在回升的趋势当中。那从月度数据来看的话，四月份的出口增长呢同比是14.1%，那较三月同比增速2.5%又是大幅的上升，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速是继续的上升。那从高频数据来看的话，无论是螺纹钢电炉开工率近期都是维持在高位，开工旺季到来，再叠加制造业设备更新在持续的推进，短期的基建和制造业的投资增速还是有继续回升的可能性的。而从企业的盈利增速来看的话，继续上升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四月份的 PPI 同比增长了2.8%，较三月的0.5%同比增速呢又是大幅的上升。四月份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速呢，因此也可能继续的上升。那后续无论是反内转的政策，还是美伊冲突，可能进一步推升有色金属、化工相关的行业的产品的价格。我们认为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速仍然有进一步上冲的空间。那从流动性的维度而言的话，我们也依然比较乐观无论是宏观流动性，还是从股市的这个流动性来看我们觉得还有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性。那从整个国内的这个宏观上面来讲的话，在当前通胀压力比较小、稳增长需求较强的背景之下央行短期仍然是有可能维持较高的资金投放的。而从股票市场而言的话，我们看到当前的融资余额虽然说在持续的增长，但是依然还是低于4%的阀值的。那目前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的比重呢是在2.5%左右。那近期呢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的比例呢维持在10%左右。虽然说历史的分位数是偏高的但是呢我们觉得融资这目前离阀值还有空间继续流入的可能性依然比较大，不过流入的速度呢是有可能放缓。那从科技行情的维度而言的话，我们如果复盘历史会发现过去的15年其实是有三段比较明显的上涨行情的。那什么情况下这个上涨行情会结束呢？我们觉得无外乎四种因素，一个呢就是外部的事件和政策偏空，第二个呢就是自身产业趋势转弱，第三就是流动性有偏负面的影响，第四点呢就是估值和情绪的过高。那从当前来看的话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产业趋势来看其实是明显的持续的向上的尤其是随着长兴等企业的上市，国产半导体的先进制程可能大幅扩 产啊，导致短期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景气度进一步上升，也是非常大的可能性。而从政策支持而言的话，无论是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会议，还是三月以来我国密集出台的相关的产业政策，那继续受到政策支持，那显然科技成长是最为确定的。那从这个当前的估值和情绪角度来演的话，确实很多投资者也担心估值偏高那从电子和通信这两个板块当前的估值的历史分位数、成交额占比的历史分位数和换手率的历史分位数呢确实是比较高。但是呢TMT 行业当中，比如说像计算机、传媒、电信、医药这些科技成长的行业估值和情绪仍然是偏低的。所以整个科技板块它目前其实整体的估值还是处在比较有空间的这种位置。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短期我们观察到海外的科技产业的趋势的强势呢，其实依然还延续，这就对国内的科技行业会有正面的映射。那尤其是这个以英伟达为代表的，或者说以三星、SK 海力士为代表的韩国的一些科技企业，我觉得他们的估值和走势呢，也会对国内的科技企业产生目前还是依然是呈偏正面的这个影响的。所以整体而言，我们觉得基于四方面的因素的话，整个科技股的行情是未完待续的只不过投资者呢根据不同的风险偏好，到底是进一步的追涨现在的主线，还是选择高切低是各有各的选择的。那今天的从行业的选择方面来讲的话，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科技行业当中目前可能并不是特别热门，但是产业趋势依然是景气向上的，像人形机器人的板块。那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像人形机器人从产业端板块的核心驱动力已经从前期的主题博弈实质性的切换到量产的时间表呀、核心零部件的成本拐点以及政策标准所共同支撑的价值验证阶段。那海外方面的话，特斯拉的这个擎天柱人形机器人呢，已经是正式宣布会在二季度启动量产。而这个 Figure 的机器人全天候的直播包裹的分拣任务成功运行的时间呢，也是超过了30个小时。那所以板块的核心的驱动，我们认为已经从主题投资转向量产预期的演进，尤其是垂直类的人形机器人的放量拐点更加值得关注。而从成本端而言的话，中国供应链的成本优势正在构建产业的护城河。那我国的首个覆盖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的体系标准呢，也已经正式发布所以这个在政策在这个量产以及国内场景落地加速的三重共振之下，我们觉得今年大概率会成为人形机器人从零到一突破的关键兑现的年份，产业拐点的信号是日趋的明确。那从整个行业的这个机会而言的话，我们首先还是看好的是整机的一些龙头企业。那对于价值量占比比较高的那些核心零部件的龙头呢，我们觉得也是具有布局的机会的。那整体而言，从整个科技行业的高切低方面，我们觉得还是有非常多的行业可以供选择的。那到底是沿着过去的之前的主线，还是寻找新的低位布局的机会，我觉得都可以供投资者进行选择。但是目前科技这条主线是绝对值得进一步的去把握的。
1: 而且机器人板块说了这么久了，好像一直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哈。所以各位，这个厚积薄发，一旦起来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成为短时间甚至叫较长时间的一个看点。要不要布局，你们自己决定。来，接着我们听听刘军的观点。
2: 我们看到近期呢，就是市场在经历了一定的上涨之后，到导致了这个累计涨幅过大之后呢，就波动我们看到是明显加大的。那么也就是说，经历了上涨，然后如果资金对于一些边际的变化或者利空因素的敏感度呢会上升的，所以波动呢就比较大了。那一方面呢是交易的拥挤度前面说到了，可能热门赛道的交易拥挤度呢又是出现了随着这市场情绪的修复，那么前期获利的资金呢就会采取一些止盈或者调仓的动作，那么短期内呢放大了股市的整体的这个波动。另外呢，就是前期市场对于部分利空呢还是没有或者说选择性是忽视的，那随着点位的抬升，情绪呢可能从乐观转向谨慎了，那会引发一些短期的情绪的这个回落，那么股指呢出现震荡。 那当然中长

0: 中期来看，我们觉得这个短期的调整呢还是不会改变中期的趋势的。那个主要的逻辑呢，就是比如一方面呢是基本面的修复是核心的驱动，因为国内的宏观经济正在不断的修复，企业的盈利周期呢也在触底回升。那么随着这个市场步入业绩的验证期啊，有真实业绩的企业呢将享受到业绩和估值的双重的驱动。那么啊，当然缺乏业绩支撑的这些公司呢，关注度呢会降低的。后续的这个企业因素呢将比流动性或者情绪更重要的就是市场或者说业绩方面更成为关注度会大大增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大类资产的比值啊，由于现在的就刚才利率也好，我们的利率啊或者财政政策的这个扩张下，那么权益的资产呢仍然具有相对来说这个中期的具备一定性价比，因为我们的比如说一年期的这个利率啊都在亿以下，那么按照全 A 的这个市盈率去除以十年期国债的无风险的利率的话，依然在我记得那个数字的2.4左右。那么通常来说在二以上啊，也就是说股票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高于这个债市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后续的这个资金面啊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充裕的这个上升的。那么在投资策略方面呢，我们觉得两方面吧，一方面是这个 AI 的或者说高景气科技的方面的这些产业链啊，依然是一个我们觉得在未来比较长时间的啊，由于前期的投资依然是没有结束的，而且后面呢，就像刚才说到后面的这个驱动啊，这个机器人啊之类的，我们看到各地都出现了或者说有一些机器人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的布局啊，所以都会刺激上游的这样一个 AI 的这个产业链的继续的这个增长。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觉得有色的这个方面，就是或者能源的这些方面，比如说锂啊、固态电池啊，还有一些电力设备啊之类的，那都是增长性比较好的这些方向呢，也是能源金属吧，也是会得到这个资金的青睐的。那么还有方面就是股市这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基本面啊，就技术面，我想提醒一下大家，一般来说这一次比如说上证指数来看啊，是连续五周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就是底部起来，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的上升。如果大家参照一下以往，比如说去年的这个5月份、6月份也是出现过周线上连续五周的上涨，然后当中呢上一周出现了阴线。那么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是连续上涨之后的第一次的阴线是没有不太会马上结束的，而这个的上涨呢一般来说时间上上证指数啊在经历一般是2个月左右，然后10%到15%的这个上涨你要注意一下。所以第一次的上涨我们说没有啊，第一次上涨之后的阴线呢没有太大关系。那么后面呢的上升啊，大家会看到就是能在这个位置停1-2周之后又会创新高的，也就是说上升的趋势它是阳线会不断出来的，然后伴随着当中有周线有阴线，但是很快要涨的话它会直接创新高的。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你会发现它上涨呢是沿着这个七周线去，就技术面上沿着七周线去运行的。那么什么时候就周线上我们说了第一个阴线没关系，它继续上涨的时候呢再出现阴线跌破七周线啊，然后2周出现这样一个调整，你要注意一下的
1: 啊，
0: 好吧。所以现在来看，我们觉得就上周第一根阴线，我们觉得不是周阴线不是很重要的，那么继续会一个上升的过程。那么这个位置呢，我们觉得的可能到5月底6月初的时候，因为要延续2个月的上涨了，那么那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好吧。
1: 好 ，OK， 9:57:14，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市场盘面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基本上只有科创是翻红的，现在基本我觉得很快就要全翻红了。上证指数也突然之间呈现出的一个探底回升的态势，深成指翻红了，科创综指已经涨了超1.6%了，创业板指其实也是迅速的从低开，现在目前是马上要到上涨到1%左右。看来今天总体其实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强劲的低开和高走的态势。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

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
1: 市场零距离节目直播继续。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4大选股策略、6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兴业证券分析称，本轮 AI 行情依然有演绎的空间。四月份以来，市场对于算力硬件板块的景气度共识持续的凝聚。不过呢，与历史经验相比，目前市场情绪并没有走向极端，这表明本轮的 AI 行情整体依然处于板块内部有序轮动的健康状态，没有收敛到缩圈甚至少数的局部方向。因此，后续行情依然具备内部扩散演绎的基础。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有看头今天的锦囊推荐周排名的收益的情况。我们看到以一周为单位，整个的收益排名是这样的：尤佳佳的产品热点波段成长，收益率达12.21%，靠前；贺国斌的产品金风砍股，收益率达到10.91%，也不错；徐细腰的产品呢是收益率9.21%，李小强的产品收益率是6.99%，就是一周的收益啊。目前因为一周整个变动比较大，比较难做。我们看月度收益呢，这个相对而言差距也不大哈。徐细腰的产品一月度的收益能达到38.70%，很厉害了。杨成斌的产品是收益率达25.71%，黄俊的产品金牛腾飞收益率达到24.11%，尤佳佳产品呢是收益率21.3%。

0: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看锦囊推荐。机油一号消费的产品上线以来，总收益达到142.71%。看一下它的风格，关注的是绩优个股，注重的是风险控制，短线操作为主。再看一下持仓的分布的情况，持仓分布消费电子占了大头，51.62%，电池也占48.28%。啊，这些都涨幅最近是比较明显的，未配置资金只有0.01%，啊，几乎就是满仓在运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也可以关注到嘉宾锦囊以及节目的短视频。稍后呢，进入今天的市场零距离，看看嘉宾对于后市的整个的研判如何。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是施磊，要连线到的是中信证券的黄鸿飞，啊，两位来点评重要的新闻。我们先看看整个国际的情况。昨天美股是普遍的下跌，欧洲股市涨跌互现。美股方面主要是因为美债收益率冲破了5%的防线，全球债市呢也呈现出了一波抛售的风潮。要知道美债收益率这个5%，十年期是4.6685%，好像，30年期破了5%以上。这些都是重要的一个指标，出现了一些冲破的迹象，这可能会对整个市场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施磊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长端美债这么高，突然之间冲破这么高，这事儿有多大的影响冲击？
1: 影响的话还是相对来说的话比较大的。首先的话，我们要知道一下为什么美债收益率的话突然之间涨上来了。就核心原因的话在于通胀的升温。在上个月美国的 CPI 数据的话是3.8%，那么也就是说物价上涨的速度的话其实是不慢的。那么作为理财产品来说呢，居民端呢就希望理财产品的话要比通胀跑得更快，那否则我干嘛要买这个理财产品呢？那通胀已经3.8%了，那么美债收益率的话自然而然的话会进一步的向上拓展啊，所以说的话目前的话来到了5.1%，甚至接近了5.2%。那当然这个数字的话因为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值，那么市场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担心啊，因为你通胀的升温，美债收益率的爬坡，是不是未来美联储的政策的话会有方向性的转折？那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之前是一个降息的路径，那么货币相对宽松，那市场特别是全球的资本市场是受益于货币宽松的。那未来的话，如果说真的是收紧了，特别是美联储的话还换了一个美联储主席，他的观点的话也偏鹰派，那之前的话也透露出未来的话不排除的话是一个降息加缩表的所谓的执政路径。那这样的话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说的话多少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件事情的话也在近期会发生，在明天早上应该会有英伟达的最新的财报业绩。所以说的话这个也是比较牵动全球的目光，毕竟在上游算力环节核心的 GPU 企业的话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夹杂在一起呢就使得全球市场的话出现了一些谨慎的情绪，美股的话也出现了一些震荡和调整。当然我们看到 A 股包括亚洲市场的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荡和调整。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其实市场在指数端应该是有一些震荡的，不过还好的是我们目前 A 股市场其实在科技成长方向当中的话表现的是比较强的，甚至强于全球市场的。那么这可能跟 短时间 A 股市场的一些催化有关。最近这两天呢尤其是因为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有可能即将上市的逻辑点燃了芯片半导体。
0: 对，
1: 那么半导体芯片呢因为这个相对的涨幅的话倒也没有核心算力的话那么的突出，那么在利好消息的引爆之下呢，反而我们看到科创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的话其实相对要坚挺一些。那么反而市场当中的话其实一些核心的科技方向的话倒没有出现太明显的分歧，反而在市场震荡当中的话保持了一定的抗震性，甚至在昨天和今天的话还出现了比较逆势的向上的这个反弹。
0: 对，反弹这个我们确实能看到啊，就10点整的时候我们刚才报过盘面，当时反弹的局面可好了，但是现在10:08的时候反弹

0: 油价的升温。
1: 对，
0: 那么美元石油的话是捆绑的，那么美石油在上涨的时候，美元也是涨的。
1: 嗯，
0: 那么美元涨的话会压制其他的货币品种的这个价格。那比方说在最近的这几天啊，人民币的走势的话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折返。那么汇率折返的话，其实对全球的资本市场的话都有相对比较负面的影响。那市场的话比较期待的是弱势美元而不是强势美元。
1: 嗯，
0: 所以说对 A 股市场的负面影响的话也是有的，只是之前呢一些风吹草动的话总会让 A 股市场的话比较受伤，但这一次的风吹草动的话好像 A 股市场倒反而比较坚挺，特别是核心的科技方向目前抱团的迹象是比较明显的，反而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一个走势。
1: 嗯，
0: 所以说建议屏幕前的投资者的话需要提防本身就好像不是太理想的一些传统行业，反而在市场变弱的时候的话有可能会更弱。
1: 对，就是没站在光里的可能会感觉更冷一些。好，接着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嘉宾黄鸿飞，来聊聊 A 股的走势哈。正好昨天下午的时候也跟你先聊了一聊，昨天我记得你的观点是说因为整个的下探不够深，所以呢最近可能是以反弹为主，但是因为昨天只走了一天的 V 型的走势还看不出来。那么结合今天早间的低开有一定程度的高走之后，现在又开始稍微有所回调，你觉得整个的调整是到结束了吗？大家应该如何来面对目前的投资的状况？
2: 今天应该目前还看不出太大的迹象，它就是一个横盘为主嘛。因为昨天我们说是有冲高之后的话，今天目前还是一个运线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在不管是在我们说 K 线图形的比例以及在各大均线上下之间的压制以及今天的量能，我觉得目前都看不出有太大的这个指数要有明确的方向上面的一个动作啊，都没有。那么只是我们说，如果当一会儿我们聊从这个细分的一些行业上面来看的话，确实还是一个非常聚焦的热，又聚焦又分化的一个热点轮动啊。但指数上面的话，目前我们没有任何的迹象。昨天其实我们初步沟通的一个结果就是，短期因为市场上缺乏啊非常主导性的一个因素，所以整个市场的向上或者向下，它更多的是会参考外盘的一个行情啊，以及我们说一些宏观的数据啊，又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我们说比较泛泛的一些这个大的信息，因为现在我们说缺乏非常核心的一些因素。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美债利率，其实也是目前影响我们全球市场上面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其实我们市场也有所影响吧。这个毕竟这个加息预期会使得我们说流动性的预期，现在都在 pricing 2027年的一个预期啊，一个加息预期在里面。所以目前我觉得整个市场啊，它就是进入到一个震荡观望，等待消息进一步明确和主线进一步发力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就是不清晰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吧，啊，偏横向，
1: 走势会显得更加模糊一些。确实随着我们说话的过程啊，整个市场确实一会儿涨一会儿跌的。因为今天其实整体盘面上上涨家数不多，下跌家数却真不少，但是呢一度刚才出现了整体的指数的翻红的迹象，有点不匹配，但是慢慢你看很快又调整过来了。所以这个师磊觉得目前整个的情况是不是我们要等待市场寻找要经过一些震荡之后寻找出新的方向来，是吧？
0: 嗯，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等什么这一点上的话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否则会比较迷茫。现在全球资本市场的话其实只等一件事情，就是中东的落地以及油价的平复。因为通胀的核心原因的话并不来自于经济过热，通胀的核心原因的话就来自于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话被封锁之后，石油的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的话同步上涨，这是核心原因。也就是说当中东落地的那一刻，市场上的情绪包括对之前降息的预期会重新打满。那么但是在中东不确定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资本市场的一些分歧，那么这些分歧的话就会引发资金的话更加的聚焦和抱团， 反而强者呢，相对来说看上去还

0: 不错，但是弱者呢，反而更容易的话被资金的话被吸引到比较强的方向当中。另外呢，我们可以关注到，今天的话还是有声音提到，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话有针对一些轮船的一些封锁的，所以
1: 对。
0: 说市场上的消息的话，也因为这样的消息的话会反复的出现分时级别的震荡。那么外围市场的话也同样如此。我看了一下今天早盘的日韩股市的话，也是出现出了一些承压的迹象。
1: 对。
0: 那所以说，我觉得最近呢，我们到底要等什么？比方说，稳健的投资者的话，你在这个位置的话，应该要等到更加确定的中东消息的落地，可能会更加的好一些。那如果说对于激进的投资者来说的话，我觉得目前呢，依旧是可以抱团站在核心的半导体和算力当中，可能好像目前来看要强于其他的板块。
1: 对，我们从油价的走势其实也能看得出来，其实是呈现了一个稳步向上的态势，至少叫很明确的说，就是底部是有所抬高的。目前基本上都在100几的这个价格上，这个价格维持着的话，对于整个通胀确实是压力非常大，而且时间久了之后啊，你看国债的收益率啊等等这些就没办法，这个就压不住了哈。好吧，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儿比较近的能够看到的新股。这就是长鑫科技和长江存储，一个叫长鑫，一个叫长江。长鑫的招股书引发了市场关注之后，另外一大存储龙头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也发出了奔赴资本市场的信号。这个两艘大船体量都巨大，生意就效益都很好，全部站在光里，全部站在风口上。这个一个来的话，可能我觉得叫利大，也不能叫弊啊，反正就是一个来的话，肯定是好事儿，因为它会带动一大片。但是两个大头几乎同步前后脚来的话，这个会不会对整个交易量等等造成一定的冲击？
0: 多少还是会有的，但我觉得还好的地方在于，目前市场的成交量虽然昨天已经跌破于3万亿了，但市场的成交量其实还是比较充裕的。另外，我觉得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盘子很大，体量是个大块头，但是确实人家的业绩好啊，就是基本面优秀，这是
1: 挣钱呐，
0: 对。上半年的利润的话，已经高达了五六百亿的这个情况，那么全年的话很有可能会超1000亿，那么20倍估呢2万亿，30倍估3万亿，那么这个体量的话确实是不小的，但业绩的话确实是夯实的，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两天 A 股的市场的话其实是一个正向的反馈，那么与他们直接相关的类似于像半导体的一些设备呀、材料啊、芯片晶圆的制造呀、硅片呀，都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上涨的态势，因为募集资金的话，肯定还是要扩产的嘛。
1: 对，
0: 那扩产之后的话，肯定势必的话会对
1: 带动整个的，
0: 产业链有影响。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上市对 A 股影响的正面要更大一些。
1: OK，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也跟黄鸿飞聊一聊长鑫和长江，这个他们对于整个科创类的抱团是不是会更加的紧密？大家是不是可以追逐一下这样的一个龙头开始入市的信号？
2: 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投顾吧，其实很难给出这么激进的建议啊。我们其实也都没有那么激进，但我觉得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前我们说在这个行业的热度其实是到达了一个我们叫空前的阶段，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而且之后的话，我们觉得大概率依然还是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头部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集中上市，一方面会造成我们说这个板块的一个效应。第二方面的话，其实你就看现在在市场上存量的这些，芯片股、半导体啊、光，他们的负债率其实都是很高的，就是大家都在拼命的扩产能，这是所有的这个关联的公司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扩产能。扩产能就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大量的资本投入要么就是。做定增，上市的就做定增嘛，对吧？非上市的就是努力上市啊，要么就是在银行里面贷款，在银行里贷款肯定就规模相当于 有限吧，对吧？所以目前，头部公司你要保持住头部公司的位置，你就必须要走资本化道路，然后去融资去做扩产的那动作。那它的一个就是风险点在于这个行业，如果它的一个增速不够大，让它的不断扩产能的这个动作没有办法能够稳定得住，从而使得它业绩增长能够稳定得住的话，在后期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这个预期透支的这么一个情况。但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啊，所以就是这个逻辑还在，但个蛋糕还在做大，这个行业还在一个上升期，所以就这个行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也是印证出目前这个。我们说半导体啊、存储啊，这个模块依然还是可以再继续关注的。但落到交易型行为上面呢，我们说一方面，如果说这个上市之后的，因为如果国内的话，它上市价格是有帽子的嘛，对吧？所以上来之后的话，大概率它会有一个很大的波动。如果上来波动的价格比较好，我们可以做一些交易性的行为，不是说不行啊。是可以尝试的，但如果说是对于一般的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更建议市场上会有很多存量的头部啊。如果你中长线看好的话，也可以做一些头部的一篮子配置，然后持有一段时间，可能会比你参与短线博弈去赚别人兜里的钱这样的一个动作会来得更容易一些啊。我们说赚行业增长的钱会比赚别人兜里的钱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不想这个兜里的钱被拿走嘛，对不对啊？
1: 我想再仔细听一听哈，就是说，因为你去打新啊什么呀，也不一定真的有机会。当然中了当然是很好的。您说的赚行业的钱，行业增长的钱，这个该用什么样的一种路径去实现呢？
2: 行业增长的钱就是我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你去看。那个整个这个行业的第一个行业规模扩大，对不对？行业规模扩大意味着行业里面所有的公司平摊里面的这个营业额和利润，它的业绩就自然而然会增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做增长的钱，就是那个我们上面什么什么什么易中天对吧？啊，新医生啊，这个就那几家这个大公司，你去看，他们就是整个行业在不断增长，需求不断增长，啊，然后就是满负荷那个生产之后，然后再加上他还提价啊，就需求量增加，供给量没跟上啊，那涨价啊加业绩大幅度增长，所以行业增长的钱就是一般意味着一个新行业的崛起，啊，一个新的这个。赛道的一个产生啊，所带来的需求量的大幅度的一个增加，啊，就是说我们说做行业扩张带来增长的一个钱，这个是非常迷人的啊。那大部分的我们说做成长的投资者，或者说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大量的那种5倍股、10倍股啊，这些具备大量赚钱效应和吸金效应的这些结果，最终都是在这些我们叫行业成长型的这些。公司里面看到的，但交易博弈这就是比方说刚才主持人说的打新不一定打得到，对吧？但打新之后其实我们能买，但上市第一天或者上市前5天你去交易它，意味着你要就是你如果你买进的话，就是意味着有人卖给你，对吧？你卖的时候意味着有人要来接你的筹码，那么在买卖之间一定是。零和游戏嘛，对吧？一定是要有人赚钱，有人亏钱啊。所以，本质上面你去赚别人兜里的钱，大家一定会死死的捂住钱袋子。所以，短线的交易的难度一定是很大的啊，一定是很大的啊。所以本质上面我们还是建议大部分的普通投资者去赚一个行业增长的钱。很多行业的增长，我们是眼瞅着都是可预期的，比方说像。订单量的增长啊，比方说光通信、光模块、硬件、半导体设备啊、电子部啊，甚至是上游的能源需求的增加、算力需求的增加，对吧？Token 的这个使用量的增加所带来相关的上市公司收益，这些都是我们大部分看看新闻就能看得到的一些业绩增长。那么这些增长，只要你通过时间，它一定会反映到一些相关的尾部公司不一定，但头部公司一定吃得到啊。 你就拿头部公司，用时间去换你的利润就可以，对吧？所以还是想好自己要赚哪块钱啊，这个很重要。嗯，就是。
1: 好，谢谢。接着呢，我们回到演播室啊，请试的来谈谈最近看好的行业板块。
0: 最近的行业板块当中的话，在 A 股当中体现的比较清晰的应该是半导体。那么在半导体当中呢，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应该是各个子分类的话百花齐放吧，无论是设备、材料、晶圆制造、这个先进封装、后道测试，应该都是有非常明显的弹性的。那么，如果说从当下来看的话，在目前这次的市场震荡当中的话，应该半导体的走势的话，比算力的走势的话要更加的强劲有力。核心的话，还是两家的这个核心巨头公司的话，是 IPO 的消息的话，提振了该板块目前的弹性。从走势上来看的话，截止到今天的话，依旧没有结束的迹象，这应该是目前市场的话比较强的。另外的话，谈一下，假设未来真的有中东的落地，那市场的话重新回归的话，要可以看一下底部的有色金属。有色金属的话，短时间应该是最承压的，因为现在通胀升温嘛，那大家就交易的是加息。那加息路径当中呢，美元走强，那对于有色来说的话，应该是承压的。所以说近期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类似于到像金银铜铝相关的话，都是呈现出了向下的态势。但是这个事件的话，如果说在未来平复掉，那市场上的话，未来会重新压住降息，那么有色的反弹力度的话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说的话，如果说对当下市场的中东不确定性下开始进行一些离场观望的投资者，那么未来关注什么？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应该往底部看，往反弹的板块看，那么可以看看未来有可能会有机会的有色金属。这是当下先站在抱团的赛道当中，未来再去底部掘金。
1: 对，就稍微得看得稍微长远一点，然后做出一些推论，根据推论做不同的布局啊。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来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0: 掌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好，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焦点资讯。3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突破了5%的防线，刷新了202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日本、英国等多国的国债收益率同步飙升。一场债市的抛售风暴在美联储新任主席上任前夕席卷了全球。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呢，凯文·沃什将会于5月22日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这场债市的风暴无疑是他上任后的第一场压力测试。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控通胀将会成为美联储的优先任务。短期内宽松的空间被严重的压缩，年内不降息甚至可能加息的预期已经占据了主流。好，我们先来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第一创业证券的市场分析师杨坤先生。上午好，杨先生。
3: 嗯，
2: 关于地缘的这个影响以及能源价格的上涨
3: 的，
2: 使得我们看到的这个通胀的情况呢，还是比较的令人担忧，而且整个的美债的长期的收益率在不断的走升。那么这个情况会否进一步的抑制目前相对比较高标的一些品种权益市场的这种风偏的一些影响呢？怎么看？
3: 好的。从我的这个大势研判的框架里边的话呢，这个美债啊，这个10年期美债收益率吧啊，是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啊。这里边的核心逻辑在于，从这个股市定价的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国债收益率啊，被认为啊是一个无风险利率的一个代表啊。那我比较关注的话呢，除了说这个中国的国债收益率之外啊，美国的话呢，因为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地位啊，所以呢，它的这个美债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走势啊，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啊。那有一个说法说，这个美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是全球啊大类资产配置的一个定价锚啊，所以它的这个地位的话呢，还是比较这个重要啊。那最近啊一周多啊，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美债啊这个收益率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抬升啊。所以这个呢，从估值层面来看呢，对股市啊，它是构成了一定的这个估值的收敛压力啊，所以呢，还是值得注意的一个负面扰动因素啊。当然的话呢，股市的这个定价啊，它也是多种因素的啊，像有一些板块，比如像最近这个行业里边啊，就是像科技，因为这个产业趋势啊强化啊，这个超预期啊，所以导致呢，就是基本面上的一些积极的变化啊，可能对这个估值收敛的压力啊，形成了一点对冲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最近一周吧啊，这科技的话呢，并没有说出。

0: 现啊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跌啊，但是呢其他的一些板块呢受到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对于整体股市来看啊，它是一个偏负面的一个扰动因素啊，所以后面还是加以跟踪啊，尤其是要关注啊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哈影响到这个市场风险偏好的变化啊，因为从两市的成交金额来看啊，这个过去一个多月里边我们看到了多天啊，就是这个两市成交额在3万多亿啊，现在回落了啊2万多亿啊，其实也是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啊，说明就是市场的风险偏好目前还没有看到啊比较明显的回落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美债利率啊这种就是高位啊，甚至说继续延续的话啊，可能会传染到这个市场风险偏好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是要加以注意，我觉得啊。好的，主持人，
1: 杨先生的及时的交流，深圳的连线呢我们就先到这儿，下面呢再来及时的梳理一下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朱勇。
2: 好的，小哥，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机构的活跃度始终保持较高的活跃度，那么昨天机构净买入最大的个股剑桥科技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2亿，光谱股份时隔一天再活4家机构净买入超过1元，两家个股的3天龙虎榜的数据显示买入席位都是清一色机构席位，可见两只都是机构票。涨停的被动元件 MLCC 概念股、云种科技、江海股份都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1元，机构买入的特点十分的清晰。光讯科技尾盘涨停创历史新高，3家机构卖出超过3亿，同时有1家机构买入超过4000万元。光模块概念股剑桥科技昨天尾盘异动拉升，封住涨停，1家机构大幅净买入超过2亿，而3天的数据显示买入席清一色机构。剑桥科技的核心业务聚焦于高速光模块、电信宽带终端、无线网络设备等研发、生产和销售，其中的高速光模块的收入占比约为13.46%，主打800G 和 1.6T 高速率光模块，面向 AR 算力中心和数据中心互联场景。剑桥科技的高速光模块采用硅光技术路线，是英伟达 CPU 核心供应商之一。截止到今年5月，公司的光模块年化产能为350万只，订单需求旺盛。剑桥科技今年1季度实现的营收12.87亿，同比增长43.98%，净利润同比大增近3倍，主要是由高速光模块业务的驱动。随着全球 AR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数据中心对高速光互联需求持续旺盛，800G 光模块仍然为主力的出货产品，而 1.6T 模块已经进入规模化量产的阶段。剑桥科技凭借技术先发优势和客户的绑定深度，正积极拓展北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收入超过90%来自于海外客户，国际化竞争力突出。和剑桥科技类似，光谱股份昨天午后也是大幅度拉升，封住20厘米涨停，股价再创历史新高。时隔一天，该股再获得4家机构净买入超过1元。3天龙虎榜的数据显示，买入席全部都是机构。在半导体、光应用和传感领域，光谱股份构建了光电集成封测、智能传感器、场景解决方案全链条服务体系。光谱股份深耕半导体光电科技领域30多年，聚焦了光电集成传感、光应用新材料等5大板块。今年的4月，光谱股份以5000万元增资上海赛乐光电持股5.4054%，切入到高速光通信和 AR 算力的硅光解决方案，并设立合资公司开发光引擎产品。另外，公司在医疗美容领域通过收购重庆军美医院切入到医美，去年的医美收入达到1.01亿元，占总收入约为12.51%。此外，公司布局复合铜箔，但是目前相关的业务尚未绑定头部客户，业绩占比较小。公司还推进了储能和充电桩业务，已经实现海外的批量交付。被动元件概念股最近持续的走强， MLCC 概念股昨天掀起了涨停潮， 云种科技20厘米涨停，获得两家机构净买入 1.2

0: 2020亿元。云种科技是一家专注于光学领域的精密的零部件、电子陶瓷以及汽车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公司布局多层陶瓷电容器和激光热尘等产品，其中0805尺寸已经实现量产。江海股份昨天涨停，机构净买入超过亿元，深股通净买入6514万元，一线游资国大海通、上海松江、中山东路买入7510万元。江海股份进入龙虎榜的数据啊，每次都差不多，各路实力资金全部都在抢筹。江海股份公司是全球少数同时量产铝电解薄膜超级电容器的企业，公司一季度的净利润1.62亿元，同比增长6.57%，营收13.84亿元。根据最近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江海股份超级电容器已经获得了服务器电源、电网调频等批量订单。全球最大的 MLCC 供应商村田开始对 AI 服务器和高端车规级的 MLCC 进行提价，幅度在15%到25%之间。无独有偶，三星电机也计划上调 MLCC 产品的售价，这是继存储器光纤之后 AI 算力驱动的又一个涨价品种。根据吉邦咨询的最新的调查，旺盛的 AI 芯片需求导致高端的 MLCC 供需偏紧，并压缩了消费类的 MLCC 供货，促使部分代理商展开预防性的囤购，供应商则以调价回应。那么这个逻辑跟存储芯片之前的逻辑几乎是一模一样。中信建投的研报称，随着 AI 服务器功率的不断增长，为 GPU、TPU 服务的芯片电感和芯片电容数量、质量要求大幅度的提高，芯片电感电容行业将可能出现爆发式的增长。MLCC 也就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之前呢被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可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当中，如今AI 用电催生出了新增需求。在 AI 数据中心当中， MLCC 电容器主要用于供电服务器机架、交换机等组件当中。中信建投认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对被动元件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将会快速拉动高端 MLCC 芯片电感、钽电容、封装材料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上游原材料如镍粉、羟基铁粉、金属软磁粉、散热材料等行业也会快速发展。这是全球被动元件产业格局，龙头几乎是垄断的，比如说村田、TDK、太阳诱电、三星电机、国巨等。大陆的被动元件领域正从中低端主力加速向高端市场突围，尤其在新能源车、AI 服务器等领域当中实现局部的领先。这是统计的被动元件相关的一些公司，有20多家，火炬电子、顺络电子、国磁材料、三环集团、法拉电子、风华高科等。彩讯股份昨天20厘米涨停，三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1亿元。彩讯股份是华为首百家鲲鹏升腾 ISV 合作伙伴之一。龙虎榜的游资活跃度是一般，半导体硅片人气股沪硅产业20厘米涨停，获得2家顶级游资，分别净买入1.24亿、1.2亿。机构买入的剑桥科技同时获得最活跃的知名游资，国泰海通、紫阳东路净买入是1.58亿元。这就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了解详情。网络端的观众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跟踪一下盘面的实时的情况，跟踪一下这一段的指数和板块的变化，刷新一下指数啊。指数方面呢，在低开以后有一定的震荡和明显的分化，可以看到呢，双创的走势明显还是要更强，其余的指数有一定的调整。今天早盘的上证50方面呢，也有一定的

0: 逆势和抗跌的表现。从绝对的涨幅我们可以看到啊，是科创领涨，而且是红盘，深证成指现在跌幅最多。两市的大盘情况呢，沪市的综合指数来到4145点，下跌了0.59%，在20线的上方受到支撑，成交在7300亿。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深成指最新是来到了15462点，下跌了107点，最新的跌幅是0.68%，成交是8334亿元。来看一下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跌0.39%，上证50微跌0.1%，创业板呢刚才是红盘，现在呢是小幅的走低0.14%。在3903点，看一下双创方面表现最为强势的科创的走势。科创综合指数目前涨幅是1%，2170点。啊，在指数方面，科创综指呢是再创新高啊。来看一下科创的权重50指数，现在的涨幅是达到了1.92%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呢，是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这种独立和强劲的一个走势，也同样再创历史的新高。啊，我们来看看板块的变化。那么从现在的整体的一个板块表现当中呢，可以看到的是，今天的半导体包括光刻机、算力芯片继续有这样的一个强者恒强的一个走势啊，多个细分在前面。另外呢，白酒板块异动现在也是明显的上涨。好，看看跌幅榜上的一些个股的表现，电力、贵金属，还有像快手广告营销等等啊，和各类有色金属现在都跌幅居前， AI 的一些应用方向也有所回落。好，关于盘面的变化我们就先看到这儿，接下来呢，再来一起跟踪一下期货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宝城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整个能源化工板块表现强势，目前国际油价整体维持高位波动，中东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之实质性的关闭， IEA 更是警告目前全球的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仅供维持数周的供应量。 IEA 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和4月份全球的石油库存是创纪录的速度，是下降了 2.46 亿桶，自2月份以来累计的损失是达到了每日1280万桶。美国方面来看，战略石油储备库存上周的出库量也是达到了创纪录的990万桶，目前库存水平下降至2024年10月份以来的最低。而 API 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原油的库存水平是连续5周出现下降。整体来看，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而全球原油的库存依然是处于快速的下降阶段。随着需求旺季的来临，那么意味着整个国际油价仍将会持续保持高位波动，对于整个能源化工板块的提振作用仍在持续。其他板块方面来看，农产品市场中豆类油脂板块今天早盘依然是表现相对偏强，目前整个外盘美豆期价是持续受到了需求乐观预期的推动，尤其是在中美峰会过后，市场对于美豆出口需求改善呢是给出了一定积极的信号，对于美豆期价而言是带来了明显的提振。与此同时，虽然美豆的播种进度是略快于去年同期，但是市场开始计价厄尔尼诺天气可能会引发的今年夏季产区随之可能出现的高温天气干旱的影响，令美豆期价开始逐渐的累积天气风险升水。国内市场方面来看，随着进口成本端的攀升，以整体是呈现出以大豆为主粕类跟随性上涨的行情，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看，随着进口大豆到港红峰将至，国内油厂开工率的逐渐攀升之后，粕类以及油脂的库存将会进入到确定性的累库阶段，这也将会制约短期豆类油脂价格的上行空间。油脂板块方面来看，棕榈油仍然是核心品种，短期虽然面临产业链的压力，但是中期有政策的强支撑。豆油和菜籽油整体的产业端呢是明显偏弱，因此在油脂板块中是处于被动性的跟涨品种。好的，主持人，
0: 谢谢。下面我们再来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来交流一下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我们请到分析师施磊，你好，施磊。
2: 今天带来的是脑机接口的这个行业啊。最近消息催化比较多，来看一下前天18号，国内呢首个超100通道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性前瞻性多 中心临床实验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的北京天坛医院启动，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正式的临床转化为快车道。据悉呢，此次临床试验主要针对高位脊髓损伤导致的四肢瘫痪的18岁到60岁患者。脊髓损伤呢导致的四肢瘫痪是神经医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临床难题之一。现在呢，有康复手段对这一群体的运动功能恢复呢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再看一下海外，马斯克呢5月18号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了特拉维夫呢智能出行峰会。他在连线中呢透露，今年的晚些时候呢，其脑机接口公司将首次使用盲视植入设备进行植入手术，帮助先天失明或者视力受损的人重见光明。他表示呢，初期呢设备仅能让使用者获得有限视力，长期使用之后呢有望实现高清的精准视觉，甚至会远超常人的超强视觉。他还称呢，公司同时在研发相关技术，助力瘫痪人群重新直立行走。脑机接口呢是神经科学、微电子、人工智能算法和医疗器械工程的融合技术，可分为侵入式、半侵入式和非侵入式三种类型。西南证券最新的研报指出，脑机接口行业进入了临床验证到产业化起步的过渡期，2026年呢是其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产业化的关键节点，非侵入式与部分半侵入式路径预计率先实现小规模商业化，侵入式仍处于审批定型与临床安全性验证期，行业整体呢导入其尾端爆发的前夜。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脑机接口，小池。
0: 嗯，好，就我们来介绍了国内外的目前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消息的催化。可以看到呢，整个的脑机接口呢有进入到一些临床的试验、小规模商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及时跟踪一下板块当中数据面、基本面的情况，再来连线到朱勇。你好。
3: 好的，小智，其实脑机接口概念股昨天盘中就出现了异动啊，就是刚才提到的关于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那其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有突破，但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尽管脑机接口的技术落地正在加速，但中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坦言，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还处于初级阶段，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要做到科幻电影里达到的真正的脑机融合，最快也得要5年或者10年的时间。脑机接口行业正在处于技术突破、政策支持、机器人生态协同预期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的高增蓄势期。根据国际知名机构的数据，预计到2034年，全球脑机接口市场的规模将会增长到约为124亿美元，2025年到2034年的复合增速为17%。中银国际研究指出，脑机接口行业正处于实验室技术突破向商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三大技术路径快速突破，行业市场的规模有望快速扩张。而目前产业链逐步的搭建完善，其中的上游核心器件的技术壁垒高，下游的医疗应用的市场空间最大，长期具备从100亿级向1000亿级市场规模升级的巨大潜力。华金证券认为，今年将成为脑机接口产业商业化落地的关键元年。那么在技术路线上，非侵入式技术凭借着安全性高、成本低、易于普及的特性，正在迅速从实验室走向消费市场，而侵入式或者半侵入式的技术则依托高精度信号采集优势，重点深耕高价值医疗应用场景。脑机接口作为新兴行业，其中的硬件层包括脑电采集设备和外控设备等，软件层则包括生物信号分析、核心算法、通信计算和安全隐私等等。目前受益的标的有三博脑科、美好医疗、创新医疗、爱鹏医疗、奇胜科技、汉威科技等等。 我们大致做一个介绍，比方说

0: 创新医疗参股柏林脑机持股比例为40%，是比较正宗的一只标的。桑博脑科已开展脑机接口的相关研究，盐商科技主要是子公司，上海盐思类脑人工智能研究院。南京熊猫是开展了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多模态人机交互系统的集成关键技术研发项目。利和科创则参股公司的威灵医疗，主要从事医疗级全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系统的研发。汉威科技的脑机接口是控股子公司苏州能斯达研发的，在新型柔性触觉传感器类脑交互方面的一个应用。冠浩生物表示，涉及到神经外科的主要产品有生物型硬脑膜补片等是医药类的。盈趣科技和天津大学医学部和海河实验室合作，目前处于前期的立项交流，其中就包括人工神经康复机器人、脑机疲劳驾驶监测等创新项目。世纪华通作为游戏股，它也与浙江大学共建了浙江大学传奇创新研究中心，主要聚焦数字医药、数字器官、脑机融合等。奥普光电参与了面向脑机接口的机载战场图像信息获取系统的申报，并做了原理性的研究。好的，以上是关于脑机接口行业的最新的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我们再来看一看研报当中对于脑机接口的一些具体标的，最近有什么评级啊？是嘞。
2: 今天带来了四只券商研报的评级。第一只是西南证券给予关注评级的创新医疗，核心逻辑是脑机行业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产业化元年。第二只是招商证券给予推荐评级的三博脑科，核心逻辑是参与投资设立的投资基金完成备案。第三只是东吴证券给予增持评级的爱朋医疗，核心是15聚焦脑机接口。最后一只是国盛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国际医学，核心逻辑是就诊量稳步增长，第一季度亏损大幅收窄，修复可期。小陈。
1: 好，谢谢施磊。研报呢，我们交流脑机接口的情况就到这儿。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投资机会的话，第一财经研报精选可以帮助你精准的捕捉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18点推送2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好，下面我们再来及时的了解一下贵金属的情况。连线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二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566.17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589.37，最低下探至4464.40，最终报收于4481.60美元每盎司。美债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报收于4.67%，为2025年2月12日以来的最高值；30年期美债收益率更是升至5.18%，创2007年以来的新高。通胀预期抬头与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共同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提高了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对金价构成压制，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好的，主持人。
1: 谢谢。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9: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0: 你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11: 普通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9: 主动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并机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接下来我们来及时浏览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为3.0%，五年期以上为3.5%，为连续第12个月保持不变。5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四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4个，上海、杭州、吉林环比均涨0.4%领跑。
1: 四月，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均呈上涨态势。其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则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值得注意的是，1至4月，全国新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0.5%，连续2个月下降，去库存的效果持续显现。另一方面，经过持续2年去库存，进入2026年，新房库存降到历史低位的同时，供给端好房子加综合高性价比，激发改善型需求，带动新房交易，二手房价降到低位，带动刚需刚改消费释放，二手房成交量继续在高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1%，北京下降0.2%。以上海为例，据上海中原地产数据，四月上海新房新增供应36.2万平方米，环比减少32.2%。全月共计29个新房项目入市推新，其中单价10万元加的豪宅项目达9个。从新房成交来看，据克尔瑞研究中心统计，四月上海新房成交面积为42.7万平方米，环比略微上涨，成交金额在三月环比增长207%的基础上再增长13%，成交均价为7.67万元每平方米，同比环比双双抬升。
0: 昨天，北京丰台以优质住宅用地正式落锤出让，现场多家房企同台角逐，竞价热度居高不下。最终，该核心地区的稀缺地块被保利发展以总价41.544亿元斩获地块，溢价率为15.4%，而高溢价成交也凸显了房企对于优质宅地市场的强劲热度。
2: 41亿5440万元两次。
3: 好，看能不能成交。
2: 41亿5440万元三次成交。
1: 本场竞拍竞争激烈，开拍20分钟举牌遍超100轮，历经151轮激烈竞价尘埃落定。业内认为，当前房企拿地思路明显分化，大型央国企重仓核心城市优质地块，凭借区位优势快周转回笼资金。中小房企立足本土深耕市场，聚焦产品打造，提升核心竞争力。
4: 不同类型房企的拿地思路啊有差异。对于大型央国企来说，拿地特征是聚焦核心城市、核心区域的小规模优质地块，这些城市的需求较有韧性，地块位置稀缺，配套成熟，开发能够快速开发，能够快速的能够实现快速的去化，进而快速的进行

0: 对于区域深耕的中小型房企业，会聚焦优势区域啊进行深耕，利用熟地的优势深化客户的需求，匠心打造产品，进而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支持尚未开展电网接入工程建设的新能源发电项目，以及因新能源消纳受限等原因无法并网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在履行相应变更手续后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分布式光伏可以通过集中汇流方式参与多用户的绿电直联，优先支持算力设施、绿色氢氨醇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开展绿电直联。项目应该满足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严禁企业通过绿电直联开展违法违规活动。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亿千瓦时，为全球之首。15-50时期，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会突破5万亿元，主要用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国家能源局表示，15-50时期将会新增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推动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实施一批薄弱县域电网单一通道改造、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缩小城乡供电差距。根据关于促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将推进构建主干电网和配电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预计2030年将初步建成。一种区别于传统重资产房东的文旅生态正在形成。据了解 ，IP 授权加智慧文旅加商业实景的轻资产运营模式已经成为资本市场布局的重点，旨在以高辨识度的 IP 与科技应用重塑文旅消费场景。
2: 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商业运营商，而是一个以 IP 授权加智慧文旅加商业实景为核心的文旅新生态。我们不做重资产投入的房东，而是做 IP 加产业加科技的轻资产模式，以小黄家的高辨识度的 IP 为抓手，构建标杆性的智慧文旅新场景。
3: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将重点投资与运营 IP 主题公园、文旅综合体等轻资产项目，而非进行重资产持有。这反映了当前文旅行业从依赖物业持有的房东模式，向依赖内容运营与科技赋能的运营商模式转型的清晰路径。
4: 我们绝对不是通过一个动画、通过一个电影，我们是通过很好的产品。所以我觉得，从文旅的产品到桥网的产品到毛绒产品，其实我会觉得，先把这些产品打造起来，然后先要把 IP 的识别度做起来。
3: 在亲子经济、城市更新及夜间消费等多重动力下，轻资产、强 IP、重运营的新模式有望成为驱动文旅产业下一阶段增长的核心引擎。
1: 好，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彭博社当地时间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报道指出，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
5: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该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若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
6: Each nation is considering their response with many, including Belgium,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ailing ships to the region now. We all agree it's in our interest to ensur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allies are moving out.
5: 报道还说，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议。目前尚不清楚北约将如何为商业船只通过该海峡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

0: 当地时间19号，欧盟委员会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以帮助农民应对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引发的化肥价格飙升。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和食品事务的委员克里斯托夫·汉森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表示，欧盟将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农民提供有针对性的特别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
2: And first, we will support farmers and food security in the short term. We will provide immediate relief, much needed, when the bills start coming in for the farmers. The Commission will deliver a substantial financial support package to affected farmers before summer, and this is our commitment, and we will present it in June with the amending budget.
1: 根据计划，欧盟委员会考虑动用欧盟农业危机储备基金中的剩余款项作为首项措施，规模约2亿欧元。欧盟还计划在夏季之前提出方案，扩大相关储备基金规模。霍尔木兹海峡承载了全球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在欧洲以天然气为原料的氮肥价格已从去年冬天的每吨380欧元上涨至约500欧元。欧洲对化肥和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扰乱今年播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
0: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给我们继续播报这一时段市场面的消息。伊可你好。
3: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19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652.7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30.02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027.77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22.16亿元。两市合计28680.56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52.18亿元。A 股5月19日共有3770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602股买入金额超1亿元，其中中继续创、兆易创新、寒武纪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37.31亿元、36.15亿元、33.5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3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海融科技、龙立德、海利尔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36.64%、35.76%、30.91%。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33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1亿元，其中寒武纪、丰讯科技、兆易创新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8.99亿元、8.32亿元、6.23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中天科技发布业绩说明会情况公告，依托可持续的技术创新引领，公司 AI 算力特种光纤供暖产品加速落地。据657湾区不敏感光纤适配数据中心高密度布线，多芯光纤稳定量产，单纤容量提升7倍，显著提增算力传输效率。G654E 光纤为全域骨干网络智能化升级筑牢算力底座。当前，公司已跻身多家头部互联网公司供应商体系，相继中标长乐机场制算中心机电总承包工程、国有4大银行数据中心建设项目等工程。可一站式提供机房承建、机电安装、配套设施布设等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深度助力国家东数西算算电协同重大战略落地推进。本川智能在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表示，公司 CIPB 产品已顺利完成对头部 AI 服务器电源客户的样品验证，正式进入其供应链体系并开始小批量生产。公司目前聚焦 AI 服务器电源等细分市场，走差异化路线。 CIPB 项目处于小批量试产阶段，大规模放量预计在未来1至2年，已有6家客户完成多版打样，3家客户进入小批量试产阶段。公司业务模式已从单一 PCB 制造商转型为公

0: 2026年，南京基地实际产量可达120万平方米。中海硕鸿工厂一期已于2025年投产，二期预计明年底建成。达产后产能预计达100万平米，泰国基地产能规划约40万平方米。此外，公司800G光模块相关 PCB 已实现小批量供货，对接数家客户还展样品验证。中矿资源公告，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2.16 亿股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2亿元，扩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金额将用于津巴布韦年产10万吨硫酸锂项目，赞比亚中央省Pretumba铜矿项目，江西中矿新材年产2000吨色炉产品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
1: 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好，谢谢一可。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 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 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ETF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命。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 锁定掘金 ETF，
1: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好，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市场纵观线板块，来交流一下外汇市场的情况。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平安自贸跨境负责人李宁。你好，李宁。
3: 嗯，小志你好。
1: 嗯，来和大家看一下近期的美元指数啊，是出现了一定的企稳，连续的走升。海外市场当中呢，比较引人注意的就是美国的长债的收益率不断的攀升至近期的一个新高，看到30年期的。 美债的收益率呢是达到了5.178%，盘中曾经来到过5.197%的19年的新高，10年期的收益率是4.667%，盘中一度飙升至4.467%，是创了2025年1月以来的一个新高。为什么整体来看，美债的收益率出现了明显的飙升，遭到了抛售？市场对于通胀的预期怎么一下子出现了这个升温呢？怎么理解？
3: 首先呢，这个市场通胀预期确实是逐步在升温的，因为从这个霍尔木兹这些地缘政治的冲突开始的话，这个海峡是迟迟没有完全的打通。那现在市场一个基线假设已经觉得说，油价可能未来也很难回到之前的水平，就即使海峡就是在短期内打通，即使会遇到就是欧佩克，因为肯定会。 赶紧增产，然后去这个搞基建，因为之前受到了太多损伤。但是这一轮冲击完了之后，其实油价中枢还是会继续抬升，就是它可能会面临就是一次性冲击，然后后面的话还是会面临一个比较偏高的一个通胀水平，而油价的通胀会逐步传导到其他的很多各类的这个能化，包括粮食，包括就是。 可能就是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个通胀，应该很难看到一个回到一个以前的比较合一的水平。而且即使没有这一轮冲击，也考虑到全球，因为大家是慢慢的强调供应链安全，就是既要有 onshore 又要有 offshore。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绝对不是原来一个完全畅通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市场。那也就是说，通胀。 整体的水位应该是一个平台是在逐步抬升的，那市场只是开始慢慢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再来看到这些像美债的十年期、三十年期，它的上行就说由通胀引起的这一部分上行应该是贡献了近期上行的一个主力。所以说而且美债的上行也是伴随着其很多就是发达国家的长债都在不断的上行，这不是仅仅美国一个国家的情况。那整体来说呢，那美元指数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呢也不是太差了，因为大家对于这个长债收益率这样的不断上行，同时对有通胀担忧，包括这个地缘政治可能不太能很短的时间解决，这样种种担忧交织在一起呢，那市场是会觉得说，那美联储沃什即使是六月份这个主持首秀啊，他的这个当主席之后首秀，可能会不会也会放鹰，就是不太会有这个降息的举动，
1: 对，
3: 甚至都不太有降息的措辞，因为反正就是这个担忧是不断在升温的。那这个对美元指数的话当然是支撑了，因为原来呢美元指数是记录一些降息预期，那后来变成了降息不太会有，那现在都甚至觉得说今年年末也不一定降息，搞不好还有一次的升息。那这些记录到里面呢，就使得美元指数其实对比欧元已经升到了近六周的一个高位。那其实往后长远一点看呢，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看法，就说其实中长期这个美元指数一个大的偏弱的格局其实没有改变的，比如这个债务问题也没有解决，那现在的话资产是比较追捧这个美国的这种 AI 资产，包括它的股市，但是后续的话那再是如果再涨涨，就是收益率再涨涨，可能也会有一定吸引力哦。那这样的话包括后面对于美国的一个基本面可能整体的就是放更长的时间的一些担忧的话，是会使得整个资产会重新布局的。包括美债其实能看到就是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货币，其实在近几个月也是在就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也是在抛售美债的，也要保下自己的汇率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美元指数中长期我个人还是看的不是太强的，只是说你会发现它每次快要破位的时候呢总会有事情能救救它，因为坦白说如果你希望全球资本去买美债，那你一个非常羸弱就是一直就像长就是不断的这个下跌的美元可能也不是他所要追求的，可以偏弱，可以就通过一个弱势美元来化解你的债务的这个危机，但是你不能让大家觉得说啊你就要崩盘了，那这样的话也不利于大家去购买这个美债，所以说整体来说美元指数中长期我还是持一个偏弱的看法，但是呢它不太会就是直接就像那种一泻千里，那应该不太会。
1: 那么对于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呢，市场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利率之锚、市场封偏的一些这个指标来看。那么现在美债收益率尤其是长端不断的走升，刚才你提到会对资产的配置方面产生一定的格局方面的一个变化。那像近期的黄金的价格呢，就是有所走低，我们看到油价还在相对的高位，美元指数开始有一定的这种反弹迹象。那么对于大宗方面的一些这个影响，您是怎么看？
3: 我觉得可能要分化来看一下，就是首先从油价方面呢，其实刚才也是稍微有提到，就是油价短期因为这个海峡问题应该还是能解决，那解决完之后应该就会马上就面临就是欧佩克的增产，因为现在包括你看欧佩克已经有一点名存实亡的意思了，大家这个也不像以前板上钉钉的，特别是遇到这样的压力的情况下，最近好几个月没卖油了，那也其实财政也是有比较大的压力，那如果一旦海峡解封，大家都会拼命的增产，增产的话就绝对会对油价造成一次性的冲击，但是后续的话其实这个供给的冲击完了之后，它整个中枢还是会抬升，那油价的话应该是回不到以前的位置，而且可能逢低的时候那个时候倒适合去适当去做多油。那黄金这边呢，因为现在还是就像你提到的这种通胀担忧，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那通胀如果你这个失控情况下，其实对于黄金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包括美联储你可能还要加息了，而黄金是没有息的一个资产，但是呢如果你放在更大的一个大的配置角度来说，你只要关注如果央行各国央行还是会逢低买入黄金的话，那其实也可以跟随他们脚步去进行一些这个中长期的配置，因为如果说 大家资本不太会一股脑的去配美债配美股，那其实黄金作为一个就相对来说一个分散从资源整个配置角度来说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合一的资产。
1: 嗯，好，再来看看德国方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不仅是美债的收益率上行啊，这个海外市场当中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个债券的收益率，尤其是长端啊，也是有所走升。德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上涨了3个基点，来到了3.191%，是创了2011年以来的新高。欧元的后期走势影响怎么看？
3: 嗯，其实欧元的话现在反正基本上这个处于美元属于一个弱势的状态。首先呢，在它的弱势其实已经是市场记录了欧洲央行在6月份的议息是85%的概率是会加息25个基点的，而且今年整体应该说有3次加息。在这些预期全部介入的情况下，其实能看到欧元还是相对来说偏弱一些。因为怎么说呢，如果从利差的角度啊，就是说原来你可能大家就说欧洲央行会加息，英国会加息，而美国美联储应该会降息。那现在一个边际的变化是，大家觉得美联储可能也没那么快降息了，所以说从利差角度来说，这个对欧元是不利的，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呢，就是整个基本面的问题。其实像德债的话，也是这个，反正大家都在上行啊。然后德意的这个利差也能看到，就是说有一定的扩大。那整体来说呢，大家其实季度是觉得欧洲这个面临着二次的能源冲击的情况下，其实它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济增长的锚和一个基础在这里。原来是觉得说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财政的扩张和刺激，但是目前呢其实也没有看到它的动作上真的是在加快。那所以说这个预期是稍微有所这个缓和。那如果又没有财政刺激，然后又没有找到一个经济增长锚，那对欧元的基本面来说其实是不太有利的。所以说它如果欧元能上涨的话，更多的还是要依赖于美元会拉垮一些，然后一个资产的一个再平衡，那这个时候欧元会有些外溢的效应带来这个欧元的上涨。
1: 嗯，好，再来看看日本方面最新公布的一些数据情况。日本5月份的制造业的景气判断指数是从4月的正7小幅的上升到了正8，但是仍然还是低于3月份创下的4年的高点正18的这样的一个水平。5月的非制造业的景气判断指数从4月的正31下滑到了正29。好，对于这个日元的走势和把握怎么看？
3: 你看日元其实之前干预的时候，曾经是从160.7258是一下就打到了差不多155，但是并没有破155的位置。那现在又缓缓的爬到了158.9的样子。基本上呢，就说日本现在财政问题可能是大家更为担忧的一个点。就说我们说全球的债市的长端收益都在上行，那日本这边上行的是尤为厉害。举个例子，就是从高市早苗这个上任以来，其实他无论是10年期、30年期，差不多就是短端、长端，包括2年期这些都上行了，就是1%以上。
1: 嗯，
3: 那主要是背后是源于大家都知道他要做大规模的财政刺激。那近期的话上的尤为厉害，主要是由于因为能源的冲击。那高市早苗这毕竟要保选票嘛，会提到说是不是这个给大家做一些夏季补贴、燃油补贴。那大家就会想，你肯定是要发特别国债了，因为其实没有看到它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这个财政的一个计划，更多的人呢通过发债一个刺激财政来发补贴。那大家市场就是从债市方面肯定先跌为敬，先把收益率干上去。同时呢，其实这一次我们呢看到贝森特其实是有跟日本是有做一些相应的沟通的，也就是对他们这种偿债的上行，其实暗示呢大概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你不要，你上次3月、4月份的干预，你是抛售了大量的这个美债来获得外储，然后进行干预。他会觉得说，可能日本你需要一个更多的一个综合的合作，然后获得把你的外储的平衡，而不应该是这么去抛美债来干来保日元。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其实也敲打了一下。然后第二个意思的话是在于说，他提到如果日本央行有一定的独立性的情况下呢，应该考虑加息。那我们也知道日本央行不太会有很强的独立性，所以说日本央行就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境地，它一直落后于利率曲线。如果考虑通胀是应该加息了，但是它可能就时不时口风紧一点，然后呢即使它憋不住加了一次，那市场会觉得说你要保财政呀，你如果你加的太厉害的话，其实这个长债可能短债就更压不住了。
1: 也没有太多的持续性。
3: 对，所以说每一次 日本银行加息完之后，大家觉得、啊、那后面又会要一个漫长的等待。就像每一次日元的干预之后，大家会觉得说啊，正好是可以逢低再介入。所以说日元就说干预不改变它的长期的趋势，中长期应该还是一个偏弱的格局，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1: 对，看一下人民币方面最新的 LPR 公布呢，连续12个月都是保持利率不变，保持在稳定的一个水平上，一年期是3%，五年期及以上是3.25%。人民币方面怎么把握呢？
3: 人民币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偏强的一个走势。首先呢 LPR 其实应该能预料到符合市场预期的，因为之前的货币政策报告已经拿掉了就是降准降息的这些相应的措辞和暗示，这是第一。然后第二的话呢，最新我们看到了就是公布的银行间的结售汇的数据，这个外管的这些数据能看到呢，其实顺差依旧处于历史的高位，这个应该是由于我们出口的这个基本盘在这里。同时还有一个比较亮眼的是，不仅仅是货物贸易向下，其实在资本向下也能看到一定的净流入。而这些的话，其实那你从货物以及资本向下如果是这样的净流入的话，其实对人民币的中长期还是会有帮助的。只是说我们能看到其实市场的就是结售汇的这个情绪会更加均衡一些，整个结汇率比起前月呢其实是有所下降的，稍微有一些购汇盘。那这么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反而是比较健康的水平，就是说你能看到就是说毕竟有这样一个顺差的底气在这里，所以源源不断的结汇盘总归会或早或晚会涌入市场，但是呢它绝对不是一个羊群恐慌式的结汇。那这样的话对人民币呢反而是一个绵长的一个升值，而对人民币资产呢这样来说的话中期是有利的。
1: 好，外汇的一些情况交流到这儿，谢谢。好，现在是上午已经收盘，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看看上午的收盘情况。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布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全新的时代缓缓铺陈开来，新质生产力蓬勃兴起，迸发出巨大的投资机遇。国诚投顾领先行业的投研能力，秉承用户为本、科技为先的发展理念，让前沿科技高效赋能投资决策。国诚投顾深刻洞悉用户多样化需求，打造多元化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矩阵，持续输出专业高效的投研成果，为投资者财富护航。国诚投

0: 苦，不负每一份信任。
1: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成功机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好，欢迎回来。上午已经收盘了，早盘指数呢是震荡有所分化，尤其我们看到的是科创方面还是明显的领涨啊，再创历史的新高。盘面当中像封测、芯片、半导体，然而有部分个股盘中活跃。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上午的实时情况，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了解收盘数据。来看到的主要的指数方面呢，是双创指数红盘上涨，其余指数有不同程度的走低。来看一下大盘的具体的收盘的点位，沪市是在4150点报收，下跌了19点，跌了0.45%，成交是8868亿元。啊，低开之后呢，保持一个比较窄幅的小幅的调整，运行在20线的一个上方。今天上午收出一个阴十字星。看一下深成指方面，早盘是报收在15512点，下跌了58点，跌幅0.37%，成交是1.02万亿元。好，看一下在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指数跌幅0.28%，上证50微跌0.12%。创业板方面呢，是在平盘附近反复的震荡啊，临收盘前呢还是有一个小幅度的拉升，微涨0.05%，报在3910点，成交是4829亿元，啊，是连续在5日、10日均线的位置当中啊，这样的一个狭小区间当中收出4个十字星。那么来看看科创，科创的综合指数早盘再创新高，截止到午间的收盘呢，涨幅是1.33%，报在2177点。科创的50方面，截止到午间的收盘是领涨啊，涨幅达到了2.04%，再创新高，报在了1811点，成交是1248亿元。早盘最高呢是来到过1823点。从板块的情况看，今天上午的领涨的一些细分呢，科创的次新股再次的活跃啊，带动整体的这个指数啊，我们看到是不断的逆主板的一个情况，保持这样的一个强势的连续走升。国家大基金、芯片啊，还有光刻机、光刻胶、半导体，早盘的油气开采，还有这个一些化工类个股、氟化工方面、白酒类个股，今天早盘也是异动活跃。光伏设备、电力、广告营销，还有一些 AI 的应用方向、贵金属等，早盘是跌幅居前。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收盘的情况，在沪市的领涨标的当中呢，20%的是上海合金。还有飞沃泰、中科飞策、联云科技、中船特气啊、泰坦科技等等啊，大幅的领涨。金辉酒今天早盘呢啊，也是异动封板。华虹公司、张江高科、大众交通都是明显的走升。衢州发展、京能电力、大唐发电等是位居在跌幅的前列。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深圳方面的收盘的情况。深圳20%的个股一共有5家啊，那么看一下领涨的一些这个比较靠前的个股，跌幅榜当中呢是凯龙高科、巨轮智能等等。那么今天早盘的科创方面，尤其是一些次新股表现非常突出，我们和大家来跟踪一下。中芯国际啊，涨了近9%，寒武纪呢涨幅近4%，还有像蓝旗科技等等这样的海光信息、中微公司都也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今天上午呢，两市的合计成交是达到了1.29万亿元，比昨天 放量上午呢是放量了952元。个股方面是跌多涨少，4150只个股都是下跌的，有25只个股跌停，红盘家数是1300家，有50只个股涨停。好，上午的收盘情况就先和大家梳理到这儿，稍后啊我们再会及时来交流。下面呢先进入到的是板块牛熊榜。今天早盘的半导体设备板块个股延续强势，中科飞测盘中一度涨超15%，华海清科、华亚智能、长川科技、拓晶科技纷纷的跟涨，有色铜板则是领跌，其中翔鹿钨业、中矿资源、矽业股份等跌幅居前。好，下面呢就来连线一下朱勇做梳理。你好，朱勇。
6: 好的，小石，最近观察盘面有一个现象十分的明显，也就是半导体设备材料包括封测方向的个股走势强劲。那有一条重磅的催化，那就是国内的两大存储巨头，一个呢在 IPO， 一个呢正在上市辅导，而且他们公布的业绩都堪称炸裂，这也是这些细分大涨的主要催化剂之一。我们来梳理一下长鑫科技的产业链。时隔5个月，长鑫科技再度更新招股书，亮眼的业绩直接引爆了资本市场。公司一季度的净利润突破330亿元，这个数字可以排名 A 股盈利榜的前十位，这也让人不禁对这一巨头背后的产业链的朋友圈产生了好奇。过去的3年，公司的原材料采购总额增长了36%，其中的化学品跃升为第一大品类，靶材采购更是翻倍增长。未来长鑫科技这家中国最大的 DRAM 企业还将募资近300亿元用于技术升级和研发。长鑫科技产能的快速释放直接带动了上游原材料采购规模持续扩张，2023年到2025年，公司原材料采购总额从84.27亿元增长到114.72亿元，3年的增幅约为36%，主要由化学品、光阻剂、硅片、特种气体、靶材等关键的半导体原材料需求驱动。我们按照设备材料封测模组的链条追寻，和长鑫科技合作的既有北方华创、拓晶科技等设备的龙头，也有雅克科技、广钢气体等核心材料商，还有深度绑定的深科技、汇成股份等封测模组厂商。北方华创是国内半导体设备的平台型的龙头，覆盖芯片制造核心工艺环节。公司的董事袁迅兼任长鑫新桥存储技术有限公司、长鑫集电北京存储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他们都是长鑫科技的重要子公司。拓晶科技专注于半导体薄膜沉积设备，适配晶圆制造规模化的需求。公司之前在招股书中提到，公司的产品已经用于长鑫存储等国内主流晶圆厂的产线。华海清科主营 CMP 设备，是晶圆平坦化工艺核心装备供应商。公司的产品已经成功进入长鑫存储、中芯国际等行业知名的芯片制造企业。盛美上海是国内的清洗设备龙头，已经与合肥长鑫等国内外半导体行业龙头形成较为稳定的合作，而正帆科技主要从事工艺介质供应系统、高纯特种气体等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研发生产，长期服务于长鑫科技等行业头部客户。新来应材的半导体真空系统、气体系统可以服务泛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和终端制造商，公司的半导体产品面向国内外众多客户，其中就包括北方华创、合肥长鑫。伴随产能的释放，长鑫科技在化学品、光刻胶、硅片、靶材等领域加大本土供应商导入的力度，多家 A 股的材料公司实现稳定的供货，其中就包括雅克科技、利昂威、广钢气体等。长鑫科技 DRAM 出货量快速增长，封测和模组环节订单持续向外溢出，形成稳定合作格局。相关的公司包括长电科技、深科技、汇成股份等。 招商证券分析指出，全球的 DRAM 供需缺口有望持续至2027年甚至更久，存储的合约价涨势同样将会延续。那么在行业高景气、自主可控加速、产能持续释放三重驱动下，能够稳定供货、深度绑定、快速响应的设备材料封测企业有望持续分享行业增长的红利。有色铜板块今天领跌，其中的翔鹿钨业、中矿资源、西业股份等领跌。当前的沪铜主力合约维持在每吨10.4万元以上，伦铜的价格约为9300到9500美元，处于历史的高位区间。高铜价也是直接增厚上游的矿山企业的毛利，比方说盛铜矿业今年一季度净利润预增最高达到近3倍，江西铜业的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4.31%。尽管基本面强劲，但是铜作为金融属性强的大宗商品，它的股价容易受到美联储政策预期波动的影响。近期因为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降息推迟担忧升温，美元走强压制铜价，导致资金从周期股撤离，也形成了铜价抗跌、个股下跌的背离的现象。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5: 好的，谢谢朱勇。下面呢，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今天早盘呢亚太市场的主要的指数的实时情况。先来和大家看看港股啊，港股方面呢，现在主要是有一定的继续的震荡调整，恒生科技方面略有止跌。好，我们来看一下恒生指数呢，现在是在25651点啊，近期呢在相对持续的一个低位啊，进行一个回落震荡调整当中，来到了年线的附近。来看一下在恒生科技方面现在的走势呢，是微涨了0.18%，整体来说呢也是明显要落后于 A 股啊，在一个低位进行一个震荡当中。今天早盘的日韩指数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走低，日经指数跌1.56%，韩国综指跌了2.5%。好，那么下面对于今天早盘 A 股的相关表现呢，我们来做交流。先来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请到第一创业证券的投资顾问杨坤先生来做交流。中午好，杨先生。
7: 好的。
5: 今天的早盘我们看啊，整体的市场呢还是受到内外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在海外当中，大家关注到美债的长端的收益率持续的走升，对通胀的担忧，那么海外市场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也传递到对于 A 股的一些相关的科技方面呢，也是有内部的轮动和分化，导致呢强势个股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抱团的现象，但是呢涨跌比出现了很明显的跌多涨少，市场的追涨意愿并不强烈。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化情况您觉得会继续吗？另外抱团的这种高位个股到底他们接下来会怎么走呢？
7: 好的，其实最近这个一个多月啊，市场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抱团的一个现象啊，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个科技板块啊，呈现出一个持续强势的一个态势啊，包括今天上午啊，虽然说整体市场呢是一个偏弱啊，但是呢就是以电子啊，其中这个特别是半导体啊代表的这个板块，上午的走势还是比较强啊。那么怎么看待啊这个抱团的这个现象啊？包括市场也在关注啊这个抱团啊什么时候出现这个结束啊？其实这种抱团现象的话呢，在这个 A 股历史上啊也发生过好几轮啊，比如说像上一轮，资金在这个核心资产上啊进行的抱团，特别是比如说像白酒啊，就是上一轮里边其实是资金抱团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方向啊，但是呢就是这一轮牛市大家看到啊，其实白酒表现的是相对比较差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抱团瓦解确实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那总结历史上的这个抱团形成啊以及瓦解的一些案例啊，可以总结出几个特征啊。一般瓦解呢往往有四种比较典型的一个情况啊。第一呢就是这个行业本身它的一个基本面啊出现了这个预期打得太满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数据验证啊不达预期啊，比如说它的这个财报啊，包括行业景气度的一些情况啊，出现了这个没有想象的那么强，或者说走弱的情况啊，这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出

0: 现了一些更有性价比的一些方向啊，就是说可能这个在抱团方向之外的一些行业啊，可能之前大家预期不高啊，但是呢它出现了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回升啊，同时呢估值也相对比较便宜啊，那么性价比呢一下子就上来了啊，那么在这种强弱变化的一个情况下，有些资金会做一些这个切换啊，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资金就是无风险利率啊出现明显的抬升，特别是如果说遇到比如说像这个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或者说啊美联储啊进入到加息周期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也会抱团啊，容易形成冲击啊。第四个呢就是涨跌比啊，就是说这个抱团的一些板块啊严重依赖少数的这个个股啊，就是说这种分化如果说达到一个极值啊，也容易出现抱团的瓦解啊。那从最近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说科技为代表的这个行业就是景气度还是在持续强化的过程当中啊，而且的话呢在科技之外啊，其他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啊这个现在比较便宜的跌的比较多的消费啊，并没有看到景气度明显回升的这个现象啊，所以暂时的话呢这个抱团瓦解的条件啊应该说还没有说完全具备啊，所以这也是在盘前啊，我认为这个科技板块这种行情还是有望延续的啊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啊。大家也提示一下啊，这个从这个涨跌比啊，以及就是最近看到的美债利率上升的这个情况来看，可能对抱团也会形成一定的扰动啊，所以就是说就风险方面也要加以适当的注意啊，这是个人的一些看法啊，供大家参考。好的。
1: 跌比极致分化抱团极致之后呢，一定会有一定的这种回归的要求，只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还有一些这个仍然在继续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先行指标值得大家注意，封偏市场的这种变化值得注意。那么一些高位个股呢，投资者感觉到比较高，比较恐高，下不了手哈、啊、那么一些低位个股呢又持续在左侧，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投资机会，那么到底现在的相关策略是什么呢？
0: 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在标的选择方面啊，大家可以啊适当的就考虑这个 ETF 的一个投资方式啊，因为这个在一个就是个股分化比较剧烈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就是说这种选股的风险其实是在逐步的这个累积和增加的啊。那么通过这个把握一些这种就是行业主题类的一些 ETF 啊，去捕捉整个行业或者赛道啊，就是这种机会可能相对于去压住啊少数的个股啊，它的这个风险会相对分散一点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 ETF 的话呢就是它的参与门槛啊相对也低一些啊，因为现在一些这种少数的一些股票啊确实单价也比较高啊，可能这个入围的门槛也比较高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在工具选择方面啊，就是说选择 ETF 啊可能是就是风险性相对会更小的一个工具啊，可以采取一个对于看好的方向啊，在底仓持有的基础上啊，适当的做一些这种波段操作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啊，供大家参考。好的，
1: 谢谢杨先生的交流。深圳的连线我们就到这儿，下面回到上海演播室，请到东方证券投资顾问汪笑华来做交流啊。汪先生怎么看今天早盘的市场情况？
2: 好的，我们其实会看到整个的市场其实分化很严重啊，就一方面你会看到整个的科技条线继续的在有局部的这种热点去发力，特别在昨天催化的两长的这个辅导说明啊，相应的一些材料更新之后，那大家不断的在这种设备包括存储方向去做一个提价啊计价。那么但是另外一个条件当中，其实我看到今天像传统的这种消费甚至像白酒，但甚至还创出了阶段新低啊，你像这个龙头的一些白酒公司啊，然后走得非常弱啊。那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分化，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对于基本面包括流动性的一个观察，就是其实会发现我们的最近的经济数据当中就体现出我们这个新旧动能的这个转换正在加速啊，特别是以科技引领的新动能，像工业增加值当中就是都很明显啊，这个高新技术的话占比的比例在提升，而且增速都是两位数以上啊，10%几的一个增速，旧动能的话相对会弱一些，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市场都聚焦在了这个新动能，那么旧动能这一块的话呢，反而会有一定的这个担忧啊，会不会说以后的这个高增速都在那个方向啊，那么大家就不断的再把筹码交换过来啊，就交替过来，所以其实整个是围绕这个新动能加速的资金的这种导向啊，就是整体的这个吸筹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明显。那么目前来讲就是来自于这个资金这种切换之后形成的 抱团板块的一个加速。那么这样一个抱团板块加速的话呢，我觉得已经进入到类似于五浪或者是偏尾声的这种阶段啊。比较明显的一点，大家其实会看到交易在缩圈啊，就越来越多的其他的一些资金涌过来以后，其实你会看到它的引领效应或者是外延效应在减弱，然后更多的就聚焦在局部的一些龙头个股，甚至类似于像半导体当中也是在聚焦啊，甚至是往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标的当中涌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后续的持续性可能会有一个问号。
1: 那么叠加海外市场的这种通胀以及长债收益率的这种上涨，货币政策方面的相对的这种收缩，对于现在的市场的影响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个当中会有一个震荡影响，也就是我们会判断短期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但长期的话有可能还是会在科技当中去做一个计价。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会发现非常有趣的是，这一轮海外我们明显的会感觉到美国的长端收益率都在往上走啊，来到5%以上，来到5.17%。但是30年期的这个波动的话，对国内这边的影响比较少，主要原因是我们目前看到中国的这个出口意外的强劲啊，就在整个全球范围内高端产品的竞争力在提升。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海外呢实际上是面临这个美元大幅的升值，但今年以来其实人民币也升了很多啊，针对非美货币都有一个大幅的一个表现，就升值非常的明显。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流动性当中不受目前的汇率的一个制约，央行并没有形成收流动性的一个动作。大家看 M2 的一个读数的话，像4月份 M2 还在8.5%，其实比预期都要高很多。其实额外投放流动性都很明显。那么市场就不缺钱，它不缺钱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那么整个的这个流动性去哪儿是一个问题，那么就出现了这个权益资产的一个超配啊。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场内的资金其实还相对是宽裕的。那么除非说央行什么时候喊咔喊停，那么回收流动性，那么6月份是有可能的。短期6月份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地方债和专项债的小型的发行的一个短暂的高峰，但是的话呢，它可能不影响未来，只要海外宏观流动性重新改善，或者说通胀这边预期油价有回落的时候，那么仍然还是有流动性的一个释放。所以我觉得机会呢仍然还是在科技，但是节奏当中的话呢，5月底到6月适当的要注意一下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啊，因为短期可能太过于集中了啊，大家交易太过于集中，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势必会引发的就是整个筹码上面啊，就该买的都买了，然后后面呢也没有更多的这个接盘侠啊，我们说就没有买盘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要当心一点。
1: 那么现在的策略是什么？怎么来应对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极端分化的市场呢？
2: 对，我觉得如果要应对的话有两种，一种就是核心抱团，就抱在最最核心里面，就不要动了，就后面有波动你也不要动，然后试图去通过一个定投来拉长你的投资的一个期限，然后不断的去把筹码摊薄。另外一种的话呢，其实是找这个我们说核心方向当中外延或者交替的一些领域当中去做低吸补涨。比如说大家最早看到 AI 是围绕着光通讯啊，就整个的光模块，然后包括后面的其他的一些光纤光缆，但你现在这两天可以看到光纤光缆其实走不动了，已经开始有回落了，然后后面炒到一些小金属，但是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又轮动到了半导体，然后半导体当中的话，从最早的存储到目前的一些方对厂，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轮动节奏，适当的找轮动比较好。
1: 好，市场的情况就跟踪分析到这儿，谢谢。以上是上午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

0: 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蛰伏四年，医药股终于迎来机会，创新药成为市场焦点，板块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医药行业是否正站在价值重构的历史拐点？
1: 医药股今年迎来困境反转机会，整体行业有望获取超额收益机会。
0: 医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AI。

0: 技术颠覆研发逻辑，如何在万亿市场中精准捕捉翻倍机会，
1: 捕捉行业事件驱动，把握细分赛道低位机会。
0: 李琦奇深耕医药行业十余年，精于产业逻辑，用价值思维做投资决策。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李琦奇一起掘金医药新周期。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市场聚焦，美债收益率冲破5%关口，对全球科技股行情冲击有多大？速新风，谷歌 IO 重磅迭代， AI 智能体会开启科技新周期吗？

场辩论会，半导体赛道火力全开，加速上涨势头能否延续？出海瞭望，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和黄金赛道出海确定性最高？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今天我们看到沪指早间是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科创五零指数涨幅超过2%，再创历史新高。半导体产业链持续走强，城邦股份三连板，上海合金、金方科技、大盛达、张江高科涨停，华虹公司、寒武纪都创了历史新高。油气股拉升，和顺石油涨停，白酒股出现反弹，金辉酒涨停。下跌方面，电力股集体调整，金能电力、大唐发电、净控电力跌停。个股到目前为止是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十超过41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92万亿。接下来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朱琦，北京的嘉宾是张翠霞，深圳的嘉宾是林龙鹏。先来谈谈看大盘啊，我们看到在美债的收益率啊，现在已经冲破了5%啊，这是它的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已经到5%啊，十年期的已经到4.5%，两年期的呢都已经啊也比较高了啊，已经到了4%，这都是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债收益率冲破5%之后，美股方面包括纳指啊，包括标普，哎，整个来看都是这个承压的状态，已经连跌三天了。科技股和半导体板块呢，跌的呢就更加的多一些啊。好，请张翠霞来分析分析看啊，这是不是会对美股和美股科技股会带来持续的扰动呢？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的 A 股啊也有一个美股映射的这么一个逻辑啊，所以间接会不会对 A 股也产生一定的冲击呢？
1: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海外市场，尤其是美股市场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美债高企，美债的这个收益率高企，再加上它的通胀压力比较大，再加上它的一个地缘冲突的一个任务啊，直接参与的世界催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结束，实际上来讲，对于它的整个啊这个方方面面压力是比较巨大的，尤其是它的一个这个美债的这个几十万亿的一个规模，基本上来讲，我对于它的整体的经济的啊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基本上以它每年的利率来利息来讲的话，大家看这个压力就非常大，同时呢，我也看了一下，有不老少啊美国的一些老牌的一些资金机构都已经什么大幅的减仓或者清仓啊这个科技类公司，比如说苹果呀比如说微软啊，或者说其他一些公司，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基本角度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啊综合的因素啊，基本上意味着它本身啊就应该什么到了一个高风险区域位置，第一呢，它的股指这块大家看涨了十几年，而且是啊溢价比较高，同时呢，相关的美国的科技股来讲的话，大家看它基本上是趋于一个几个公司的互相的一个内循环的一种结构特征，同时呢，它对于啊中国的订单来讲的话，大家看啊已经什么明显是少了一些，原来的时候它可以说是在它的啊没有这个任何这个一些管制措施的背景下，它的啊科技公司它可以对中国啊出口芯片啊还有相关的一些设备啊等等一系列的。但是呢，大家看，不断的在这各种啊这个操作背景下，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来讲的话，对于这个整个啊出口这块来讲的话，是明显大幅减少的。

0: 某种层面上来讲的话，也对于上市公司啊成长性预期啊形成压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压制背景下来讲的话，本来啊这些公司来讲涨的都已经很高啊，位置也很高，价格也很高。那么在估值来讲的话，其实啊虽然说看起来有一些公司还是业绩不错的，但是呢高成长预期这块是减弱的。这也是我们导致啊看到它导致啊非常明显的风险承压的原因。但是作为 A 股来讲，我觉得影响是可控和有限的。第一呢，我们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一个啊制造业大国，而且是啊对全球输出的一种状态。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经济结构转型这种周期背景下来讲，我们的啊这个集成电路这块出口大增78%的左右啊，这个大增的一个啊出口基本上意味着我们什么，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啊跟跑的一种情况，而是什么，有某些领域是一个领跑的一种情况。同时呢，在整个核心高景气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不管是集成电路啊还是人工智能啊等等，都是15规划的一个支柱产业。那同时呢，我们国产化率的一个占比不断在提升，而且也有很大的市场份额空间。那在这样的综合背景下来讲，我们看了啊涨价题材，包括啊对应的一些这个机构的积极买入，包括核心主线赛道股的一个这个强势的啊上升趋势的预期和攻击动能释放，而且还没有任何的箭头迹象啊等等，都基本上意味着我们的科技股行情直在高原。特别高的啊这个带有品种，我不建议过去追涨。但是有一点，23T 对一些核心的高景气赛道的一些三级两高的龙头公司，在细分领域当中啊占位比较好的一些公司，大家看也依然在什么迭创行情新高，不管是 CPU 方向，还是 PCB 方向，还是我们所说的元器件方向，还有我们所说一些封装测试或者光刻胶为代表的材料方向，还有设备方向等等，大家看都是比较好的。同时呢，在人工智能方向来讲的话，算力基础设施方向、人工智能方向，还有相关的这个机器人啊，或者是挨家的一些细分产业方向，大家看也是表现的不错。那么航空航天方向也出现了资金的空翻多回流，所以说综上所述来讲的话，即使说啊美股出现啊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但是呢它也不会真正意义上影响和改变 A 股的三浪主升的空间和预期。所以在上证指数没有突破4634点的价值中枢的这个技术阻力之前，原则上来讲都是战略性看多和做多，尤其是科创50指数今天续创行情新高，更是啊有了一个风声非常明显的一个什么继续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指引和确认。所以从大的策略来讲，我建议大家不用啊太过于在意美股的一个啊基本运行，它的涨的时候咱们没有跟涨，那么在跌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会跟跌啊这么一个情况，可能它跌的时候可能会小周期影响一下我们短期的一种市场运行和情绪的节奏，但是有一点，从中长期趋势来讲的话 ，A 股应该是以我为主的一种基本思路和导向，它还会啊真正意义上震荡走高，突破啊阶段性新高。
1: 好，再来听听看林龙鹏的观点，怎么来看美股对 A 股的扰动啊？要知道这，美债的收益率啊，这个是长期国债啊，30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到5%以上啊，这是好像快20年以来的最高位了啊，这挺高的一个位置啊，这会不会就引发这个市场的资金啊流出一些高风险的品种啊去买美债啊？但现在有5%嘛，对吧？坐收利息嘛，啊，对 A 股会有影响吗？
2: 好的，应该说短期它是不会改变整个市场的趋势啊，但是如果从长期来看，还是有一定的隐忧。那么首先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股的这个国债利率的持续上行，但是呢，这种上行呢，其实整个市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普遍的认为是因为啊伊朗的局势啊，因为这个海峡被封锁住了，然后呢，石油的价格呢就大幅的飙升，进而呢让美国的整个通胀啊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那么这种通胀以后啊，大家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啊后面的利率啊就必须要有所抬高。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美国的国债的利率出现了持续的上行，但市场呢还是倾向于啊就是伊朗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啊在后面的某个时间点啊得到解决了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政府啊这个持续的表态啊，这个希望快速地把这个事解决掉啊。那么所以目前市场依然倾向于认为啊这个伊朗的形势可能会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得到解决。那么因此呢，整个市场啊向上的趋势啊，包括美股啊这个向上的趋势也没有得到啊直接的改观。那么当然我们的 A 股呢，事实上这个逐步的对伊朗的局势啊也是啊有一些脱敏的这种感觉。那么当然短期来讲啊这个还是有些扰动，但是呢还是没有改变啊整个市场慢流的逻辑。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近期整个 A 股的科技股的表现依然是啊非常的精彩。 那么某种程度上确实有一定的这个高低切换，但总的来讲，市场的资金。

0: 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因此呢，我们说这个短期虽然说美国这个国债的利率在持续的上升，但是它不会改变短期的一个上涨的趋势。只有等到后面大家慢慢慢慢的，如果看到这种这个收益率高企的状况会持续那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改变市场这个上涨的趋势。但短期来讲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观察，因此短期是没有问题的。后面再看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判断，主持人。
1: 林鸿鹏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说短期还不至于怎么样但是后面呢还得观察，要把这个因素要考虑进来要有一个观察了不用去好像就是无所谓放到一边这个因素要有一定的这个关注度了。好，接下来请朱琦来谈谈看美股这样如果再持续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A 股会不会对科技股的炒作会也转一转风向当然他们是美股那边的科技股有部分也是泡沫挺丰富的，咱们要比他们要好很多，是不是但是会不会有情绪上的影响呢？
2: 就是应该说这轮的科技股上涨肯定不是单单是 A 股是走强，那美股其实也是走强的，包括那个亚太股市，那韩国那股市，包括那个就是日经225，其实都是持有走强的。所以说的话，其实如果是进一步的一个超预期的一个下跌和调整，一定会慢慢映射过来，那映射到那个就是我们 A 股市场的相关那些科技股的。那因为本身大家都是围绕着就是 AI 产业链来进行一定的一个那个布局和炒作的。其实你去看这一轮的那个就是科技股的行情，那个有两个。有两个市场其实它涨幅是不大的，一个是那个港股市场，中国香港的港股市场，恒生科技，你虽然说看似好像名字上叫科技，但其实它的科技含量其实是并不是是以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还有的话就是欧洲的一些那个股市，欧洲的几大市场的话其实是在这轮 AI 的一个产业链中的公司的一个成分其实占比不高的，也就是含 AI 这个科技含量不高的话，它其实涨幅也是有限的。其实除了这一些的话，那个在 AI 产业链 AI 科技上占比比较高，或者说是整个产业链都是在那个扩张的一个市场的话，它其实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涨幅。所以说的话，其实如果美股市场出现超预期的一些调整，它一定会映射过来。当然其实为什么那个目前大家觉得好像无风险收益率的上升，长债收益率上升，大家其实是有一定的紧张，其实实际上来说的话，这些个股这些板块它其实已经是那个涨了非常非常高了，那它的一个就是上涨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那个远期预期的一个现在的折现。那当然那个之前都主要是靠资本开支，当然美股市场的一些资本开支主要来自于几大科技公司的自我的一些现金流，那按照目前的一个情况来推进来说的话，资本开支继续投下去的话，在 AI 硬件继续投的话，它的一个现金流可能会转负了，自身的现金流会转负之后的话，势必要通过市场融资。那市场融资的话，如果发行一个私募股权债的话，它的一个收益率成本是6%的话，其实会不会影响就是资本开支的进程和资本开支的量？其实大家站在这个时间段的话，投资者或者说是持有者，他其实是会考虑的。那因为其实从这一轮来说的话，大家那涨得最好的可能都是那个 AI 的上游硬件，那硬件确实是受到了一些产能的一个瓶颈和约束，造成了一个最紧缺的一个环节，所以造成了相对应的一些公司股价是飞涨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当然前面主持人提到了好像是20年以上，确实我看了一下现在的美国长债30年长债收益率的话，它是突破了2007年，那突破五了嘛，它已经来到2007年，是比上一轮2008年经济危机，其实全球经济危机的收益率还要再高。所以说的话，确实也是让全球投资者都关注到这一个数值的一些变化。当然，对于那个这个数值的话，其实还存在一定的一个变化，存在一个就是两面性。什么叫两面性？因为你想那个3月份就是美伊那冲突出现之后的，大家谈滞胀，对于通胀的一个预期和整个经济的一个发展的停滞其实是放在第一象限的。但是的话那个随着整个局势的缓和，那大家其实账其实觉得还可能维持，但是增长是在 AI 这边是增长的。其实到了下一个关口，其实大家又要去考虑那会不会变成滞胀，或者说是 那个增长确实比明确比较确定的科技 AI 科技的话，已经是有所兑现。

0: 这些公司，同样的也就是一两个月给你涨个70%-80%啊，甚至是翻倍。然后这些股票涨完了以后，大家回来看，哎，我还有其他的细分的领域还可以接着做，包括像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先进封装、封测啊、MLCC 啊等等，就这些整个产业链里面的方方面面啊，它都可以得到啊这个科技趋势上面一个大的支持，并且尤其是啊，它有一些细分领域啊，它不仅说是啊只有逻辑，它还真的有业绩啊，因为投入实在是太大了，那么它有业绩，所以它又有逻辑又有业绩啊，估值也在增长，然后业绩也在兑现，这是非常典型的戴维斯商机。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就我们讲的这个科技大的叙事的逻辑啊，它还没有变。然后呢，同样的也可以看到科技叙事背后里面的啊这个实实在在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它也在逐步的得到体现。因此整个市场这些细分领域它依然处在戴维斯商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并且说一旦这些股票涨了以后，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标杆，最后大家会越来越强的认知，我一定要买科技股，我一定要买涨过的科技股，不涨的科技股还不能看啊，因为看了它也不会涨，一定要买它能够持续涨，它越涨越快啊。所以这种这个科技叙事逻辑一直在往前推进的时候，那么整个市场的资金啊，它会蜂拥而入。那么在这个时点上呢，就是说我们做投资啊，一定是顺势而为。但这么大的规模体量冲进去之后啊，它即便是要出来，其实大家都很明白，它不会一下子 A 杀杀下来的，它会有反复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可以回顾在2020年啊、2021年，虽然当时见顶的时候，不论是消费还是医药，它都是顶上都盘了很久。为什么呢？因为介入的资金体量太庞大了，然后认知上这个抱团的这个认知实在是太一致了。然后只有一直到最后大家都没有钱进了，那它才会掉下来，并且掉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依然还是认为哎，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它还会在顶部的反复盘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啊顺势而为，拥抱 AI 啊，拥抱人工智能，然后呢只是说在它涨得越高越快的时候要慢慢的提高一些警醒，但现在呢依然还是只能是顺势而为。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板块，就是存储芯片概念，今天盘中也是出现了快速的拉升，消息面上呢也影响挺多的啊。一个比如说像长兴科技啊，这个上周呢就上周日就更新了招股说明书，哎，就是说那他巨头公司要来上市了，对吧？人气上现在造造势啊。然后呢另外一家存储厂商叫长江存储，也这个要准备上市啊，因为证监会的官网上就显示了啊，说长存集团已经在湖北证监局办理上市辅导备案登记，那就等于是启动了 A 股的 IPO 进程。然后呢还有外因的影响，也是一个事件推动啊，三星电子啊有可能在明天要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罢工，哎，您看这都是跟这个行业有关系的。朱琦怎么看存储芯片它现在受消息影响啊，它当然基本面也有支撑，强势还能维持多久？
2: 其实那个存储芯片也好，光模块也好，对吧 ？GPU 也好，实际上来说的话，是这一轮最明显的一个享受超级周期的一个三大细分赛道，对吧？然后后续什么 CPU 啦也好，液冷也好，那包括那个就是光纤也好，其实是第二轮，那第二轮或者说是跟着这三个超级周期的一个赛道的一个方向，硬件方向在走的。所以说的话，你去看它的一个调整和调整的话，其实稍微调整下那又上了，那一轮一波一波往上去推啊。当然这里面的话可能更强的可能还是韩国股市的两家，一个 SK 海力士和一个三星啊。所以说我觉得的话本身它的一个节奏，那个韩股和美股这里面的存储公司更强啊。我们 A 股的话因为大部分是做那个模组的，那做模组的其实并不是直接那个生产存储芯片的啊，所以说的话那个大部分的一个市场份额可能都是海外的一些公司，海外公司的话占比又比较高，形成一定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垄断，那形成垄断它的韩国的公司整个在两大存储类型的一个整个市场市占率的话基本上都达到60%-70%。当然其实长兴和长存的话其实能够 IPO 上市的话应该是能够快速提升整个我们国内厂商在存储这个领域的市场份额的，所以确实也带动了相关的一些不管是存储模组的公司也好，或者说是参股公司也好，或者说是 它的一个就是合作的一个

0: 零部件那供应公司也好，都是出现一定一个大涨。所以说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它没有形成非常明显的就是超级周期走弱的一个信号和趋势，反倒是它是在做一个扩散的，对吧？当然我觉得这个作为投资那么久的话，可能有部分有经验投资他会卡时间节点。那第一个看，如果看情绪的话，看那它最终 IPO 发行的时间点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阶段性高点，这可能是做一个参考。另外的话，更多的可能还是要观察海外公司的一些动向，它的一个趋势变化。因为在目前来看的话，长兴长存如果上市之后，它市占率可能占10%，对吧？10%。但是的话，那个三星和海力士可能是占60%的。所以我觉得的话，海外的公司它出现怎样的变化，才能够判断，哎，存储公司现在这轮超级周期走到哪里了，会不会出现一定的阶段性拐点？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应该是比那个你关注 A 股里面公司是直接巨大，因为现在 A 股相关的整个板块很明显是在走扩散效应啊，因为前面所提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受益公司都出现了快速的一些追涨。
1: 嗯，好，刚才说的都是涨的啊，咱来说一个跌的啊，这个板块嘛，总会有涨有跌，对吧？前面一季度的时候表现很强劲的这个贵金属啊，这集体大跌。隔夜现货黄金是跌破了4500美元一盎司啊，日跌幅超过2%。现货白银呢一度是跌到73美元一盎司附近，日跌幅呢大概在5.93%。今天早盘现货黄金跌破4470的关口，万德数据显示，现货黄金从5月12号到今天累计下跌超过4%。现货白银在5月12号到15号啊这段时间里，整体大幅走弱，累计跌幅大约是12.29%。啊，这个黄金白银曾经是无限风光的啊，现在也开始回跌了。昨天夜盘啊，沪黄金的期货主力合约盘中一度是暴跌大约17%，接近跌停板的价位，后来呢快速回升，收复了失地。最后呢还是报在989.5元每克啊。上海期交所表示呢，经过核查啊，这为什么会跌这么多？就是因为是有一个偶然的事件，就是有一位客户啊，他申报较大手术卖出指令呢，全部成交所致啊，是一个个案。上期所表示呢，将继续做好市场监控工作，同时呢提醒投资者做好交易风险的控制。接下来我们要请张翠霞来谈谈看啊，金银怎么回事？这一下子怎么就变那么弱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等会儿来先来做一个连线啊。连线的嘉宾是山金期货首席贵金属分析师林正龙。
2: 近期贵金属市场的剧烈波动，其核心在于宏观定价锚的切换以及筹码结构的负反馈。此次调整并非简单的技术性修正，而是前期拥挤交易逻辑被证伪后，市场进入阶段性去泡沫化的阵痛期。首先是风险溢价的全面回吐，前期金银价格中进入了较高的地缘政治摩擦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溢价，随着中美经贸互动释放积极信号，全球宏观叙事从防风险向除风险切换，资金偏好迅速回归权益类资产，大类资产配置的再平衡加速了资本从贵金属池子的净流出。其次是实际利率预期的挤水分，此前金银价格的强势很大程度上计价了美联储宽松周期的预期，然而近期美国经济数据展现出超强韧性，缩表与加息预期重燃，在通胀粘性较强、名义利率维持高位的背景下，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这对作为零息资产的贵金属构成了最直接的估值压制，触发了多头资金的集中兑现。最后则是微观流动性缺失引发的非线性暴跌，夜盘沪金主力出现极端波动，疑似是乌龙指，本质上暴露了当前市场微观流动性承载力的脆弱。在趋势发生偏转的临界点，买卖盘严重失衡，微小的异常卖单即可触发程序化交易的连环止损与被动跟跌，导致价格呈现非理性的塌陷。另外，白银由于工业属性更强，在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其工业需求预期同步承压，因此在下跌趋势中往往表现出比黄金更大的弹性与跌幅。整体来看，贵金属在旧的看涨逻辑被打破，新共识尚未建立的过渡期 贵金属或继续震荡寻底，在趋势拐点确认前，市场情绪的非理性超调将成为常态。此时玻璃噪音紧盯实际利率与流动性这两大核心锚点，保持战略定律与严格的头寸管理，远比盲目猜测底部更为重要。
1: 好，接下来听听看张翠霞的观点啊，就谈谈贵金属后面还会怎么样呢？
3: 我觉得对于这个基础金属和贵金属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都是一个波段性的一种行情特征。前段时间啊，确实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些人民币升值啊，包括外部的一些因素啊，导致这个整体板块出现了一波啊非常给力的一种强势飙升。但是我们看到那波的飙升啊，基本上已经把预期啊已经打满。这个位置的一个震荡盘跌啊，基本上有一些公司已经打回到原点或者临近原点的这么一个情况，有的已经跌幅30%以上啊这么一个情况。对于这个基本特征来讲，我觉得第一啊，有这么几个点来决定的。第一呢，我们现在在经济结构转型周期，如果是原来的传统的基建周期时间窗口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贵金属啊、铁矿石啊一路高歌猛进，在624点那波行情里边，大家看有色金属基本上是啊全程走牛，平均涨幅是17倍到20倍左右。那么在这个当下时点来讲的话，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基础金属和贵金属的需求量其实是大幅减弱的。虽然说我们看到现有的这个基本的新经济、新的生产力赛道方向也会用到一些啊基本的这个基本金属的铜铝铅锌啊，或者是贵金属的一些锡啊，或者是镍呀 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硅啊等等。但是有一点就是需求量这块较之之前是明显大幅减弱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啊，从这个有色金属的板块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核心聚焦，基本上来讲确确实实有部分标的啊创了历史新高。但是有一点，它的一波五浪啊上攻驱动结构走完之后，必然会出现大级别调整。那这种调整，我觉得需要更长时间。那第三点呢，大家看一下全球的货币超发是比较明显的，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这个其他主要经济体，大家看一下这个货币超发都是比较给力的。但是在这个货币超发背景下来讲，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金本位的啊这么一个属性特征。那也就是说，黄金啊作为这个真正的避险情绪的一种品种来讲的话，其实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啊这个它的一个整个属性啊应该是大幅锐减的啊。如果说我们说货币这个货币发行是以这个金本位为主导的啊这么一个配比的一种思路，那我觉得黄金的这个它的一个金融属性或者说它的一个避险属性就会大大提高。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的啊，我们看到美国这边，大家看它的美债的这个几十万亿基本上来讲，我跟它的这个黄金储存量来对比的话，是完全啊不是在一个梯队的，也不是在一个啊比例的合理的范围内的。那么在这种情况，大家再去啊追求所谓的这个黄金啊白银的一个避险情绪来讲，我觉得只能是什么情绪性的一种炒作，但并不是真实意义上能够避险的一种情况。再加上白银这块来讲，虽然说有一些领域确实把它作为上游原材料啊这么一个属性对待，但是它总量的需求还并不那么大。那么在这个黄金白银的一种基本的价格催化背景下来讲，消费这块来讲也是不给力的。我们看到这个正八经的一些这个黄金饰品的这个店铺，大家看在黄金价格飙升到1340、1345的时候，大家看一下需求端这块明显减弱，大家购买力这块明显下降。那么这样的综合的因素来讲的话，就导致这个板块也是嘛啊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进一步的调整压力释放。所以从几个点来讲的话，我觉得既有外部的压力，也有内在的一种啊基本驱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内外的啊这个供应交织背景下来讲的话，实现了整个这个有色金属板块的一个啊这波的一个大跌的一个走势。但这波大跌完了之后啊，实际上我认为啊，一旦它这个位置探底成功的话，它还会有什么反复回跃的机会。但是有一点，就是以贵金属和黄金为代表，然后更加优势一些。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基础金属这块，我觉得波动率啊应该是差一些。所以说大家呢，只能做波段的一种处置，而不是趋势的一种处置。
1: 好的，再来看一条消息啊。根据美股机构投资者13F 持仓的报告披露啊，截止到2026年一季度末，段永平持仓总市值大概在200亿美元。整个组合呢，一共19家公司，第一大重仓还是苹果，第二呢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啊。操作方向上来看呢，一季度是加仓英伟达、拼多多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同时呢新进了特斯拉啊。那后来呢，与此同时呢，他对这个苹果公司呢，减持了这个西方石油和台积电，也减持了部分的苹果公司。值得关注的是，段永平在本季度清仓了阿里巴巴和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同时呢也清仓了一家算力租赁的公司。啊，段永平可能有不少投资者听说过，但是不是非常熟悉啊。其实，在1990年前后，他就创立了小霸王，啊，后来呢，又做了步步高，其实都是消费电子产业链上的一些企业啊。

0: 如果对这两个品牌你不熟悉的话呢，那后来就是再往后1999年左右啊，他就把这个步步高就给拆分了，拆成了什么呢？小天才电话手表啊，这就是他做的哈。后来呢又变成了 OPPO 啊，后来还拆分出了 OPPO、VIVO 啊，其实都是段永平旗下曾经投资的这个企业管理的企业。他在资本市场的投资也很成功啊，2001年我记得1块钱买了网易，3年以后赚了50倍出来了。啊，2011年，段永平呢，他买了重仓买了2家公司，美股那边呢，2011年买了苹果公司 ，A 股这边呢，2011年他买了贵州茅台，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到现在他的收益啊，大家都心里有数哈，所以他的这个操作呢，很多人都很关注啊，请林龙鹏分析一下，就关键他是清仓阿里巴巴和阿斯麦，减持苹果。哎，这很有意思啊！这些都其实我们都觉得挺好的公司啊，透露什么信号？
1: 好的，确实啊，这个我对段永平段先生啊关注也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认真看了一下啊，他这次对持仓的变化，那么总体归纳起来也就一句话，就是在进行一些这个动态这个平衡的配置，然后呢开始拥抱 AI 啊。那么为什么说是动态平衡呢？原来他在美股的投资上面啊，这个苹果啊是他的第一大重仓，而且这个仓位之重呢，这个集中度啊，可能一般难以想象啊，这一度超过90%啊。当然，这个后来涨了很多以后啊，就开始减啊，这个就这几个季度呢，减的力度是比较大。那并且他减完了以后也说啊，我不是啊不看好苹果啊，我只是觉得它贵了一点啊，我去买别的它性价比更高的啊这些方向。所以我们说它这个减持苹果呢啊，应该说是一种动态平衡的一个价值配置。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再来看到它减持了啊，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些啊标的啊，那么有一些啊这有些甚至是短线的哈、啊，这个拿了差不多。6个月啊，回头发现他就把它卖掉了，啊，说明他可能对他前面的这些标的的认知啊，经过这个黄亚夫的研究之后啊，还是觉得不适合啊他的投资理念。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增加了一些仓位呢，这个、包括像英伟达也罢，这个特斯拉也罢，他确实是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啊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这个配置，因为确实啊，这个包括我在节目中也一直。在讲啊，现在呢，毫无疑问啊，全球最大的产业趋势就是人工智能。那么，而且这种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趋势啊，它不是一年两年的啊，它是10年以上啊，甚至20年的这么大的一个产业趋势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每一个啊做投资的人，不管说是做这个实体的投资、产业的投资啊，还是说做我们二级市场上面的投资，他必须要拥抱啊这个。伟大的时代，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啊，他这个卖出了一些仓位之后啊，回过头来啊，确实是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啊进行了拥抱。所以这种调整呢，当然我们也说啊，就是这些大师啊，我们可以
0: 好的好啊、谢谢评论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本次经贸磋商，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这一安排落地后，不仅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也将为全球开放合作提供有益借鉴。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此外，中美经贸团队就有关出口管制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交流，双方将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

0: 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核。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共同为促进两国企业互利合作，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创造良好条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其中提出支持尚未开展电网接入工程建设的新能源发电项目，以及因新能源消纳受限等原因无法并网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在履行相应变更手续后开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分布式光伏可通过集中汇流方式参与多用户绿电直联，优先支持算力设施、绿色氢氨醇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绿电直联。项目应满足国家产业政策要求，严禁企业通过绿电直联开展违法违规活动。公安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投资者对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的问题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坚持对这类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和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对相关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打击。今年1月1日起，我国对进口牛肉正式实施为期3年的国别配额加配额外 55% 加征关税的保障措施。中国是阿根廷牛肉出口的主要目的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阿根廷牛肉促进协会表示，刚拜访过中国农业部，希望能够向中国市场提供更多牛肉类其他产品。
1: Seguimos tratando de aumentar el set de productos cárnicos para ofrecer a China, hablando por ejemplo de las menudencias, el protocolo de menudencias。
2: 2025年阿根廷牛肉出口额同比增长约 28%， 中国市场约占70%的比重。而今年受到配额措施落地影响，进口牛肉市场出现显著的集中备货行情。阿根廷牛肉在过去几个月的出口量增加明显。
1: Donde al 12 de mayo de este año, la Argentina viene cumpliendo el 32% de la cuota,con unas 165,000 toneladas。
2: 来自海关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进口牛肉配额总量设定为 268.8 万吨，前三个月累计进口了 88.97 万吨，占全年配额总量的 33.2%， 配额消耗节奏明显快于历史同期。
0: 上海聚焦股权投资木头管退全链条建设，以 S 基金为抓手，补齐资本退出关键短板。S 基金全称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主要投向私募股权二手份额与存量投资项目。自2022年交易平台落地运营后，上海 S 基金市场规模始终稳居全国榜首。截至目前，平台累计上线199笔基金份额，交易总金额约 345.68 亿元。
3: 那么今年我们看到的趋势是，上半年我们比去年的同期一到四月份比例同期要涨了要接近这个八九倍之多。那么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项目在成交，那么特别像最近上海国资也出了16条，我们预期今年 S 基金的这个交易量会大幅的提升。今年我认为是个大年，一个呢就是大家要投早投小投这个科技嘛，而且要耐心资本长期资本。那么 S 现在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块内容就是接续，接续实际就是拉长了我们整个基金的投资期。
2: 为进一步盘活国有创投资本，上海市国资委近期印发专项指导意见，着力推动国有资本成为服务产业发展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放宽国资份额转让估值限制，优化考核容错机制，简化交易审批流程。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也在酝酿出台国资基金份额转让相关细则，完善市场制度规则体系。
4: 福腾所管理 S 基金也是上海国资首支 S 基金啊，然后之后其实我们在设立完成之后就一直在积极去参与各类的这种 S 交易，包括一些份额转让以及一些接续基金等方面的一些交易。
2: 依托制度红利与平台优势，上海 S 基金市场创新实践不断突破。 上海先后落地首单并购贷份额质押登记、首单跨境份额质押登记、央企海外资产盘活等创新案例，以接续基金模式破解基金到期与核心资产培育周期错配难题。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5: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涨跌互现，南华板块震荡偏弱为主，中东地缘局势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市场目前关注局势的进展。在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能解封，随着各国石油储备的下降，市场也在聚焦于供应短缺造成的中长期风险。南华板块在偏高位置进行震荡。集运欧线期货近期走出了一波上涨行情，今天早盘大幅上涨逼近前期高点。欧线五月进入传统的消费旺季的初期，六月正式进入消费旺季，前期市场预期航司将大幅上调六月报价，使得行情走强。目前各大航司已经落实六月的涨价幅度，期现货均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但是由于现货指数中样本价格偏低，可能会导致最终近月的合约结算价格

钢丝已经落实六月的涨价幅度，期现货均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但是由于现货指数中样本价格偏低，可能会导致最终近月的合约结算价格偏低。贵金属方面整体延续弱势，夜盘黄金出现。

0: 与体育部长苏拉萨19号表示，内阁会议已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号，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韩、港、澳、台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天。
1: 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及时的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下跌0.66%，国企指数下跌0.49%，红筹指数呢下跌0.70%，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23%，日经指数呢是下跌0.32%，韩国综指呢是下跌0.06%。那么有关亚太市场的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娜。温先生您好。今天的亚太指数呢是全线下跌，其中的日经25指数呢是跌破了6000点，这个韩国 KOSPI 指数呢也是连续2日下跌，港股呢是延续震荡调整的一个态势啊。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呢？
2: 的确是的，我们看到亚太区股指吧，基本上来讲也是有一个整固的情况出现的。我觉得目前啊，市场也是关注几个因素吧。首先，外围市场吧，美股是呈现一个比较受到那个所谓的无论是通胀啊、利率高涨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影响吧。美股本身来讲已经是出现一定的震荡了，而这种震荡来讲嘛，也是传导到这个亚太区的一个股指吧。我们也看到亚太区股指特别是部分的股份了，例如说是日股、韩股来讲，也是在今年来讲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表现吧。所以这种传导吧，也是导致了当地的股市啊有一定的一个所谓走弱的情况吧。那么整体的亚太区股指吧，除了那个刚才我们美股的传导之外吧，那个地缘因素也是一个不可这个忽略的一个要素来的，因为始终吧。这种地缘因素也是导致了这个交通运输啊、通胀、油价啊，各方面的一个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呢、基本上来讲也是导致了未来这个所谓利率走势啊，基本上来讲有一定的一个不稳定性吧。而这种不稳定性也是导致了投资者有若干的一个避险情绪，再加上此前啊累积啊，从年初到现在来讲吧，不同的一个板块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回报吧。所以这种情况上来看，我们也了解到部分的投资者是有一个获利了结这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来讲吧，是导致了市场有一定的震荡。但是呢啊，我们可以问一点，就是说如果啊这个外围啊中东形势啊或者是地缘因素来讲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所谓这个发展，再加上我们中国经济的数据方面来讲嘛，也是呈现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所谓就发展的一个路径，所以某程度上来讲吧，若干一些板块来讲吧，也是会受到一定的一个所谓市场的支持的，所以这方面来讲吧，投资者也是需要持续观察的。
1: 港股的半导体股呢是持续活跃，兆易创新、中芯国际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近期半导体股的表现？半导体股后市能否延续强势呢？
2: 半导体股份吧，基本上是受惠于环球这个人工智能的 AI 相关方面的一个发展吧。那这种发展方面来讲吧，对芯片的一个所谓需求啊、跟运用啊、跟他们的要求方面来讲，是有个比较强的一个所谓指标性的一种需求的。而这种情况上来讲，我们也看到投资者或者是机构吧，对 AI 的一些投资啊，或者是他们那个开支这个需求方面来讲，是持续有个上涨的情况的。这方面来讲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的一些AI 包括是芯片的一些他们企业营运上的一个所谓基本面方面来讲是不断的持续改善吧，这个也是跟那个环球的需求啊增加有关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嘛，我们也看到在港股上来讲吧，这个已经上市的一些芯片类股份来讲吧，也是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所谓定位，因为很多的国际投资者也是透过港股来投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个相关这个板块，也是看到我们的一些人工智能啊、芯片各方面的一个制造的情况嘛。再加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啊， 这种国产芯片啊、国产需求、国产制造，在国产替代这种模式啊，基本上来讲，在目前的市场来讲，也是有个很明确的一个发展的路径。特别是看到环球市场啊，科技领域的一个竞争啊，贸易的一个所谓不同的一个不确定。

0: 性吧。这种情况之下来讲嘛，我们看到在港股上市的一些龙头的一些芯片类股份呢，他们的一个投资价值是相对凸显的，加上一些细分的一些赛道啊，也是针对个别的一些 AI 的需求，个别的一些估值较低的一些相关的这些企业来讲嘛，他们也是同样有一定的一个投资价值。这种高估值、低估值，在布局上来讲，投资者虽然是有可能不同的短线的操作的模式，但是从中长线而言吧，这种情况来讲，也是会随着那个估值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拉平化、是合理化之后吧，他们的投资价值会更加的凸显，从而走到一个比较长线发展的一个路径上的。
1: 港股的黄金股呢是持续走低，黄金股何时能够止跌企稳呢？
0: 我觉得有几个因素是需要考虑的。的确，我们看到第一个因素啊，很多不同的一个发展嘛，也是导致的，通胀原油价格的一个上涨，同时对那些所谓的商品类的一些投资标的啊，是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需求的。这个在投资的一个所谓发展上来讲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来讲，也是有相对明显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局面，就是说原油价格拉升，那个通胀，你的这个拉升的通胀呢，是导致不少的一个经济体啊，他们这个利率政策从以往的往下走，有可能逆向成为往上走的一个所谓情况吧。而这种情况吧，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美元的一个利率啊，各方面的走势来讲嘛，高企也是会导致了部分的资金的一个分流。所以这个呢，也是对整体的市场来讲吧，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影响的。那么始终而言吧，的确这种因应这回通胀而导致那个所谓的短期的一个利率波动，其实也不会影响长期的情况，因为始终吧，那个外围市场它不是美元景气的一个路径了，其实还是在那个路径图上的。而这种情况之下吧，我觉得在这种市场那种不确定性。特别是市场还是存在一定那个对冲，跟那个相关布局的需求下，我觉得一些商品呢可以对冲到一些不同风险的，对冲美元的，对冲市场的一个所谓的不同的一个突发事件的一个所谓情况下来讲吧，黄金始终有它的一个价值，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嘛，我觉得短线的波动并不完全这个影响到黄金未来的表现。只是说，黄金价格的确是属于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所谓不低的位置吧。而这不低的位置，的确是导致了部分的投资者因应很多不同的一个因素，采取是所谓套利的这个回那个这个情况的。那么套利情况也是会，也是代表着它每一个价位也是有一定的投资者可能会减仓的。所以这种波动性的一些投资啊，对部分的投资者来讲，可能也是需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风险的承受能力。这个也是需要，在这整体的投资策略上来讲嘛，进行相关的布局的。
1: 好，谢谢温先生的解读。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谷歌 I/O 大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谷歌 I/O 2026开发者大会呢是正式启幕。Gemini 3.5 Flash、Gemini Omni 模型、Gemini Spark 智能体等多项重要更新登场。有分析指出呢，谷歌正在试图把 Gemini 从一个聊天机器人升级为覆盖搜索、办公、开发、视频和移动生态的 AI 操作系统。
2: Gemini 3.5 Flash 模型是本次大会的一大重点，它据称是谷歌迄今为止最快、最有效的模型。接受任何形式的输入，用户可利用自然语言来编辑视频。Gemini 3.5 Flash 生成输出 token 的速度大约是其他前沿模型的4倍，因此尤其适合 AI agent 和编码工具。谷歌表示，Gemini 3.5 Flash 即日起向全球所有用户开放，并且免费使用。而更重量级的3.5 Pro 目前仅在内部使用，预计下月才会向更广泛的用户开放。Gemini Omni 是谷歌在世界模型方面的最新成果，也是本次大会最核心的更新之一。谷歌 DeepMind 首席 AI 架构师兼技术总监介绍称，Omni 可以生成非常高质量的视频，并允许用户在生成后与视频进行互动。可以想象，这为学习和探索提供了类似教程的能力。在 AI 智能体方面，谷歌正式推出 Gemini Spark，这是 Gemini 应用中一款新型通用 AI 智能体， 能够对

0: 关联应用中的信息进行跨平台推理。谷歌副总裁表示， Spark 代表 Gemini 的一次重大转变。业内认为，这意味着 AI 行业正从聊天机器人时代进入智能体时代。据悉， Gemini Spark 能够管理用户的数字生活，并代表用户执行操作。该工具目前处于测试阶段，下周将首先向受信任的测试用户及 Google AI Ultra 订阅用户开放。此外，谷歌在本次大会上还首次展示新一代 AI 智能眼镜，标志着其重新回归智能眼镜市场。这款内置 Gemini 助手、兼容 Android 和 iOS 的智能眼镜，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上市。
1: 好，接下来呢，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两位嘉宾。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通国际研究部互联网以及 AI 软件的首席分析师王献策。那场内的嘉宾呢，是银河证券的朱琦。两位好。好，我们首先呢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王先生啊，那本届谷歌的 I/O 大会，它的核心亮点和超预期的内容是什么呢？
2: 感谢主持人。整体来讲呢，这次开发者大会有很多核心亮点，但从一个资本市场的维度，大家会认为相对平淡啊。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虽然有很多围绕智能体相关的 features 和产品的发布和更新，但这次从 Gemini 最底座模型的迭代的维度并没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啊。刚刚其实视频也分享到，他们这次发布了 3.5 的 Flash， 但其实没有发布 Pro。然后呢 ，Agent 智能化智能体时代呢，确实是一个以后所有大厂都应该做的事情，但这个概念本身也不是特别新的一个概念，因为咱们知道从1月份开始，国内以阿里千问为首的已经在讲这个Agentic 的这个思路了。然后另外包括智能眼镜，虽然说比早年谷歌自己的 Google Glass 的尝试来说肯定是有很多进步的，但本质上目前这次发布的智能眼镜的一个形态形式跟整个市场里面比如说 Meta 的一些产品来说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差异化。那从亮点的维度呢，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是一个特别平淡的一个事件啊，但一个就是它这个整个开发者大会的主题叫智能体时代，那其实无非就是基于 AI 能力网上驱动应用所有的这些它发布的细节完全打通整个谷歌的生态。然后第二个和第三个就是刚刚其实视频里面也提到的关于全模态原生多模态这个 Omni 的发布，这个其实是有很多亮点的，以及就是 3.5 的 Flash 虽然说不如 Pro 啊，或者说不是一个比 3.1 一个跨越式的提升啊，但是这个 Flash 本身从性价比从实际能力的维度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的。
1: 算力和大模型应用包括这个消费电子的 AI 化，这三大方向您认为哪个细分领域的产业价值最高呢？
2: 目前来说啊，如果从去年年底 Clockcode 的突破到今年二月份龙虾的出圈，其实整个围绕C 端或者 B 端也好，这些智能体 agent 当然体现在 token 的调用，但本质上也是所有的企业和个人再去拥抱去接入 AI 的应用。从这个维度呢，这个趋势目前才刚开始啊，然后体现在从投资价值的维度，我们目前仍然认为这个底座的所谓卖铲子的这些股票啊，不管是云还是硬件 infra 的，还是有很多价值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网上驱动应用当然就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当然海外也有啊，当然国内也有一些领先的这些大模型的公司，他们都跑在最前面，现在整体还处于一个科技 adoption curve 的初期吧，所以我们觉得所有的参与者都会受益，而现在是处于一个环比都是一个非线性增长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阶段我们觉得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1: 自研的 AI 芯片如果商业化落地的话，将会如何重塑全球 AI 算力产业的格局？对于全球的算力行业的定价，包括供需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对，其实这次谷歌的这个 I/O 大会呢，也有一定关于芯片的一个新的消息出来。然后整体来讲呢，目前全球其实主要是两家吧，一直在说这个全站式的定位啊。一个是谷歌，另外一个是阿里巴巴，无非就是从底座到硬件往上驱动到云，然后到大模型，然后再到应用是完全打通的。从每个维度吧，不管是算力的获取还是自研芯片对于一个软硬生态推理效率的提升，还是从云到大模型往上驱动应用的整个丝滑程度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全站式的定位是十分关键的。 然后有自研芯片的话，当然就是中美有一定的博弈啊。从中国公司的维度，有自研芯片能力，其实本质上也是在解决一些所谓进口芯片限制的一些问题吧。然后从海外的维度呢，虽然说不存在所谓那个进口的限制，但是本质上现在基本上所有的玩家都是大幅依赖于，当然就是以英伟达为首的，这个宇宙最大的公司 GPU 这个提供商。所以呢，往未来去看的话，有自研能力，不管是从成本还是从算力供给的维度，肯定都是很利好，就是有这些自研芯片的公司的。然后从供需的维度呢，一方面是有自己的设计能力吧，但另外一方面呢，本质上现在一个比较大的瓶颈是产能啊，而产能是受制于物理限制的，以及这些制造端的一个扩产计划。所以不单单是说有自研芯片就一定能解决供给的限制，但就是以上总结的话，有自研芯片肯定是不管是全栈式还是成本，还是解决供给短期的约束，肯定是都有很大的优势的。当然，这里面谷歌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站位了。
1: 端侧 AI 正在成为全球行业的趋势，那么谷歌端侧 AI 的全面落地将会带动哪些产业环节的需求爆发呢？
2: 其实，我们倒不会认为说谷歌在端侧，尤其硬件端有很大的突破啊。因为目前，首先大家都能意识到，可能未来在 AGI 的时代，我们跟科技的交互肯定是远超过手机和 PC 的，对吧？那个时候肯定有眼镜，可能有很多其他一些创新的硬件，是我们跟科技交互的方式。然后目前的话，其实包括 Meta，包括苹果。当然，包括国内的一些互联网大厂，其实都在硬件端、端侧端有很多尝试。所以，这一方面是产品形态本身需要一些突破，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需要一些新的、比较实际可落地的端侧、硬件、算力维度的一些创新。因为，目前看端侧硬件的现状是没有解决过去一个时代的一些问题的，不管是太重，还是那个算力的 latency 太高啊，还是说本身太贵啊？所以我们觉得，当然方向上面，我们觉得以后肯定是会越来越改善这些问题的。然后从投资指引的维度的话，肯定目前如果这条线跑出来，还是会利好很多，就是供应链的一些公司吧。然后这些公司很多呢是上一个时代的智能手机的供应链，当然包括国链。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也是值得关注的方向吧。但光是这次谷歌开发者大会本身，在端侧和硬件端，并没有一个特别让大家惊艳的点啊。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现场的朱琦先生来探讨一下啊。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谷歌的这个开发者大会上，其实它发布了新一代的这个智能眼镜。那么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不是会催生这个二级市场相关板块的一个行情呢？
3: 我觉得话从这个消息发布之后，二级市场相关板块的表现来说的话，应该比较平淡，没有掀起什么些波澜。我觉得可能也是几个原因，因为确实经过24、25、26到现在的话，你整个 AI 眼镜或者说是 AI 的端侧这一块的话，确实市场的关注点不在这一头，更多的还是在关注整个 AI 数据中心的硬件端。因为主要原因的话，也就是整个产品 AI 眼镜产品在前两年发布之后的话，头部的玩家其实它的一个营收是有增长，但增长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另外的话，产品的迭代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快。那因为整体的，因为那个 AI agent 其实没有形成一个特别明显的在 C 端的一个应用的落地，那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和整个使用效果的一个突破的话，其实让整个产品现在的一个阶段哈，处于还算是一个堆规模的一个阶段。因为整个产品它确实 AI 眼镜确实有很多厂商品牌都纷纷加入到整个那个 AI 眼镜的一个这个战场啊，确实去争夺所谓的未来的 AI 的一个入口啊，入口的一个流量。但是的话，大家的产品可能都是适一定的一个同质化。那现在，在目前在消费者的一个心中的话，可能买 AI 眼镜更多的是什么？是追逐一种时髦。另外的话，如果这家 AI 眼镜生产厂商它和传统的一个太阳眼镜的一个制造商是有合作的话，它有一定的一个品牌效应，那或者说是以买这副品牌眼镜为购买的一些那个就是需求，来那个附属带了一点 AI 的一些功能，那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另外的话，就是对于日常使用来说的话，它的一个传统功能大家都体验过了， 传统功能挺有，比如说你这个屏显也

0: 包括互动的翻译也好，或者说实时的显示也好，或者说是感应周边环境也好，大家都体验过。体验过之后的话，但是就是在如果是长续航的使用，可能受到电池容量的影响，或者说是你那个就是长时的使用，可能会受到你佩戴感受的一个影响，因为毕竟它的一个产品的重量可能还是超过了普通的一些平时佩戴的一种眼镜，它确实是很难让消费者能够长时间戴着的。所以说我觉得确实在目前看来的话，如果后续整个产品线不管是哪家公司哪个品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突破的话，比原先的一些功能性有突破，或者说使用感受有突破的话，可能才会拉动就所谓的这种 C 端产品 AI C 端产品的这种那个就是投资的热情。因为确实现在慢慢的从上游现在对于 B 端的一些那个产业链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下移的，是已经有下移，因为 B 端的确实是产生了一定的一个就是商业模式的一些变现， C 端的话现在可能还在去做不断的一些尝试和试探。
1: 所以如果要等着它渗透到 C 端，可能还需要这个产品不断的迭代升级才可以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王先生啊，中美 AI 科技产业的竞争呢也是持续的深化，那么国内产业链的替代机遇包括成长机遇分别在哪儿呢？
2: 对，这确实是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从中期的维度呢，过去两年我们观察到的是，一个是国产开源生态的持续进步，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为首的 SOTA 模型闭源的路径持续去突破这个模型能力的边界啊。然后目前看来似乎这两条线并没有太多重叠，但其实以这次比如说就拿谷歌开发者大会为例子啊，它的这个新的这个 Flash 版本，虽然说好像是名字上是个 Flash 版本，但其实不是以前的那种就是轻和快的低配版啊，因为它本身的能力比 3.1 的 Pro 是要强的，同时它的成本是 3.1 Pro 比起来是大幅的下降。这是为什么在这个开发者大会的分享上面，谷歌的管理层自己也说，其实这个在 B 端的接入之后会大幅降低成本的。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阶段闭源模型其实也逐渐有点在往所谓的刺激应用下探的方向去走啊。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国产的开源生态呢，其实也陆陆续续有一定的闭源的模型在出来，所以我们觉得之后两边会逐渐有一定的重叠，但反过来的话，可能一些中美跟地缘相关的博弈可能也会影响这个格局的衍生啊。但不管怎么样说，这个阶段我们觉得像刚刚提到，如果龙虾是一个拐点的话，现在刚刚开始两三个月，如果我们参考历史上科技周期这个 adoption curve 初期的这个阶段，一般都肯定会远超过一个两三个月的一个周期的。然后在这个所谓零到一也好，所谓现在一个指数性增长的阶段也好，我们觉得并没有说竞争格局或者说谁抢谁份额的一个情况，现在还属于一个水涨船高的阶段，所以我们觉得国内外都会有很多的机会啊。那具体体现在中国这边呢，当然目前来说上市的两家公司以 Minimax 和智谱为首的这些模型公司，我觉得他们都是在这个整个行业里面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的，当然不同每家的定位有一些不一样，但每家都有一些很优秀的地方，然后他们都同样是受益于这个大的所谓的对 AI agent 拥抱的这个趋势上面，但另外其实刚刚也提到，就如果再往这个 tech stack 中层下层走的话，那其实就涉及到这些基础设施维度的硬件端的包括云服

0: 次的任务的 token 的消耗可以达到普通对话的数十倍以上。皮扎伊透露，谷歌呢十年前确立了 AI First 战略，如今呢每月跨自家产品处理的 token 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夸张的3200万亿，是2025年 IO 时的7倍。目前的每月有超过850万的开发者利用谷歌的模型开发新的应用和新体验。模型 API 呢目前每分钟处理大约190亿的 token， 过去12个月呢有超过了375名的谷歌云的客户各自处理了超过10000亿的 token。当模型厂商从按次收费转向按照 tokens 来计费， AI 商业的模式呢开始跑通。国信证券表示呢，伴随今年初以来的 agent 驱动 tokens 爆发式的增长，大模型厂商的商业模式逐步闭环，收入增长呢远高于训练成本的提升，且模型厂商的毛利率呢是不断的提升。该机构认为，当前的 AI 投资叙事已经逐步从需求侧转变为供给侧，是否能够支撑后续的订单的交付。中信证券研报称， token 工厂陆续落地， token 服务走向了标准化，三大运营商呢推出 token 套餐，标准化的 token 运营走向了千家万户。 token 工厂以及 token 运营商推动产业链价值重估，推动算力的租赁，从当前以裸金属服务器租赁时长为基础的固定的月租模式，转向按照实际 token 用量计费的模式，头部的算力租赁厂商卡位优势突出。那么建议关注 token 工厂以及算力租赁的相关标的。好，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王先生啊，展望今年下半年全球 AI 科技赛道核心的投资主线和估值的修复逻辑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如果回顾从展望下半年的维度，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过去半年，或者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去年下半年三四季度开始，其实市场上逐渐出现一些所谓 AI 泡沫论的一些探讨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其实这个 AI 泡沫论的探讨在今年基本上少了很多，甚至没有了。我们觉得这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去年年底以 Anthropic 为首的在 coding 能力有一个质的提升，以及在年初到现在刚刚其实提过多次就是以 Open Cloud 为首的，但此时此刻其实 Open Cloud 本身的用量已经没有那么高了，但是 Open Cloud 它代表了一种产品形态的创新，其实已经在被目前很多用户和使用者在学习和模仿。那从年初到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有 AI 泡沫论到现在大家不担心，本质上是因为过去两三年整个行业投入了这么多资本开支到这个产业，但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这个投资回报率的这个 R， 对吧，这个 return。 但从年初到现在呢，以 Anthropic Coding 营收为首的到国内的大模型公司，不管是智谱还是 Minimax， 还是最近阿里巴巴业绩刚提到的他们 Model as a Service 这个 MaaS 的营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看这个投入的产出是有一定体现的。所以我们一直想说的是 AI 的 ROI 啊要动态评估而不是静态来判断的。那从这个思路再往未来下半年去延伸的话，那无非就是 again 我们觉得整个 tech stack 上下游关联度是极度高的，那从一个赔率和弹性的维度呢，我们觉得可能关注一些应用端的和模型端的标的会好一些。然后从一个确定性的维度呢，或者说刚刚其实多次提到，从一个卖铲子卖水的维度，其实还是中这个 tech stack 的云层和硬件 infra 层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倒不是说现在有估值修复的逻辑啊，因为其实虽然说过去一段时间似乎整个板块包括科技港股这有一定回调，但整体来说我们拉开一年的维度，这个底层的这个景气度其实是在一直变好的。无非就是这个供需的错配，就像刚刚提到这个需求是环比是几倍的增速，我指的是以 AI agent 调用为例的这部分的API 使用啊和这个应用的落地，然后供给的维度本质上是一个硬件的一个瓶颈，所以而硬件的瓶颈呢年对年肯定不可能翻几倍，所以这个供需的错配仍然存在，只要存在我们觉得行业景气度就是好的，行业景气度只要是好的，那整个AI 板块应该问题都不大。那从这里面选的话，我们觉得就是更有弹性的应该是在应用端，然后相对确定可能弹性相对弱一些是在这个云和硬件 infra 端。
0: 朱熹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接下来今年下半年的这个全球 AI 投资的主线究竟？

0: 还是会聚焦硬件呢，还是说可能会延伸到这个下游的应用端？
1: 其实我觉得话是这样，应该说大家投资者已经是把整个硬件端挖掘的差不多了，
0: 嗯，
1: 那基本上整个硬件端的话，哪怕到今年的话，他把整个把数据中心相连接的一个光纤光缆也是出现了一波非常明显的上涨，
0: 嗯，
1: 所以说的硬件端的话，确实那个由于那个高额的资本开支的不断的持续，然后带来了很多一些公司股价的一个快速上涨，嗯，包括那个 GPU 产能的不足的带来的 CPU 的一些配比跟上，那其实也是那个带动了 CPU 的一些公司产业链也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上涨。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如果你上半年下半年做一个切分的话，我觉得无非看两点。第一点的话，上半年肯定是看硬件的一个就是约束和瓶颈啊，约束瓶颈，因为产能受限，算力投件非常快，数据算力非常快，
0: 嗯。
1: 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后续对于 AI 电力、AI 能源，其实也是整个一个所谓一些瓶颈和约束的延展。这一块的话，那个包括那个一些电网设备的一些老旧更新，其实也是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一些投资继续加码的，因为如果你要继续堆算力的话，你势必也绕不开所谓的就是所谓一些能源的一些瓶颈和约束。这一块的话其实是可以去做延展。当然了，很多一些投资大佬那在目前也是投资的就是所谓的应用端，应用端的话，这里面那个 A 股其实应用端的一些品种的话，多数是一些那个中小市值，它可能是蹭题材蹭概念，弹性比较足，对吧？因为你想，如果你对于 to B 端的一个大模型公司，应该也算是应用端的，那它其实是在港股市场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涨幅了。但是 A 股你找不到这样特别纯正的一些标的，对吧？美股的话，其实大部分投资者也投不了。所以我觉得话，如果是在 A 股你去找那个应用端的话，可能大家知道，就是可能还是偏题材，它可能一下子出现快速的脉冲，那它不一定就是类似于像硬件，他们是能够跟踪业绩订单落地的，然后能够做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抱团的。所以我觉得话，A 股的应用端呢，可能更多的偏弹性。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王先生啊，科技行业在政策、技术迭代，包括商业化的三重催化之下，您是如何筛选优质科技赛道的标的的呢？
2: 嗯，是的，在这个不管是自上而下，全球格局，还是技术迭代速度和商业化一直动态在发展的这个背景下，其实整个是就像大家一直开玩笑说 AI 的发展一个月是以前可能两年的发展。所以这里面我们觉得重点是要关注一些底层的要素，而不是单纯去关注比如说每两个季度不管是模型能力排序也好，还是有哪些新的一些产品创新出来也好，因为这些可能并不一定有持续性了。最简单的例子，对吧， Open Cloud 发生了，到现在最近有那Hermes Agent 为首的好像似乎又占了上风，对吧？但本质上底层的因素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而这底层因素有哪些呢？至少从一个大模型层面，因为目前我们觉得 AI 应用里面模型应该还是长期不管从重要性还是市场占比来说，应该会是比较优先级比较高的一个环节吧。那从模型层面，我们觉得底层要素就是一个是组织跟人相关的，第二个是资金跟钱相关的，第三个是数据生态相关的。目前我们过去三年观察的话，能持续在模型能力持续相对领先，虽然不排除某一个季度可能会阶段性落后啊的这些公司，一般都多多少少具备这三个要素，或者说至少是在其中某一到两个要素上面做的尤其突出的。所以从这个维度呢，其实是我们去如何去思考一个大模型公司从一个相对长周期的维度能不能持续领先的一个方法。当然国内的很多独立厂商呢，当然独立厂商我指的是不是依附于大厂的这些模型公司，他们可能在一些要素上面表面上好像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呢他们通常会在别的一些要素上面，比如说组织跟人相关的会明显的有优势了。因为我们目前观察到的是一些大厂可能在一些历史的负担上面、文化上面反而会有一些拖累的一些现象，所以这是我们如何去思考这个模型层面的一些底层要素。当然其实一按照这个框架来推导的话，其实结论长期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目前我们互联网大厂里面某那么一家到两家标的似乎是长期胜率最高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觉得这里面也会包含一定的偶然性和

0: 运气因素啊，所以就像90年第一波互联网，对吧？互联网泡沫之前那几年，其实当时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多当时很成功的玩家都会因为不同的一些因素在后面逐渐的暗淡了。这是模型层面，然后再往上驱动到应用层面呢，我们会建议关注一些相对来说吧，更 AI 原生的一些公司，且可以解决一些细分垂类问题的一些。公司，当然了，虽然我们这边主要是关注二级市场，但其实很多这些公司，实话讲，目前还是大部分在一级市场，他们很多是刚创立不久或者刚创立1到2年，还处于快速增长和迭代的路上，但他们其实在解决一些很垂类的行业痛点问题上面，做得非常的好。当然，这里面，比如说包括一些，比如说电力行业，然后包括一些，比如说影视行业。其实跨行业、跨垂类都有相关的一些公司，包括一些比如单纯解决的，就是比如说某些酒店场景的细分的一些中后台的一些问题的，可能市场规模没那么大，但是本身这个公司在这个位置里面，基于一个 AI 原生的方式，它是可以做得很优秀的。就这部分机会，我们也觉得值得关注。那当然，从二级市场的维度，我们相信未来几年这些公司都会逐渐的进入一个从二级市场来说大家的视野里面啊。然后现在去积累这个认知，肯定也是不晚的。当然了，当然了，拉开时间来看，除了刚刚讲的模型层面和应用层面来说，我们肯定要重点关注，就是行业跑在最前面的，那无非就是美国最头部的OpenAI、Anthropic，当然包括谷歌、Gemini 为首的公司的动作吧。因为本质上呢，现在我们还处于一个不管是商业模式还是科学能力边界。都还极其不清晰或者在快速变化的一个阶段，所以现在去 underwrite 一个5年后很清晰的一个局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特别实操性特别强的一个事情，以上吧，谢谢。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树新风的节目。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眼下，中国医疗 AI 产业呢正在从创新的爆发期迈入到价值兑现期。在近日举办的动脉网第10届未来医疗医药100强大会之上，记者获悉呢，截止到2025年的12月末，国内的医疗大模型的相关产品已经超过了300个，进入到理性落地阶段。与会嘉宾认为，医疗 AGI 是推动这一产业的关键引擎。
2: 它的整体的逻辑是说，通过AI 的赋能，然后帮助产业链里面的专家能够更好的释放专家的能力。能够更好的提升专家的这个供给，它是真正的能够有效的提升整个医疗的生产力的，从根本上解决了优质医疗严重不足的这个不可能三角的问题。那我们在其中呢，是在做临床医疗决策关键决策和这个长期的这个随访管理这一块。
3: 眼下，业内已将医疗 AGI 视为重塑诊疗范式、优化资源配置、加速创新药械研发的核心力量。为行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商业闭环的全链条解决方案。
4: 我们认为，在这个医疗的各个场景里面，不管是这个我们说治疗，还是诊断，还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新药的这个开发，其实它是多个场景、多个小数据集的汇合。所以，可能也许不同于我们，从科技角度去观察的所谓的这个通用大模型。我们认为是可能是几百上千个小模型。我们比较笃信的可能是一个医疗加 AI 的这种的一个结合模式，在医疗的各个场景里面都有全面的 AI 去升级和赋能的空间，然后最终呢，使得整体的这个不管是我们说新药研发的效率、诊疗的这个效率，都能够大大的去提升行业的价值。
3: 从资本统计来看，2025年全球 AI 医疗融资超142亿美元，中国市场完成多起数亿元融资事件。其中，医疗影像 AI 领域57%的医疗科技企业实现正回报，在临床决策支持上，70%以上医疗机构实现效率显著提升。
1: 好，接着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张翠霞，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林龙鹏，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黄岑栋。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半导体赛道火力全开，加速上涨的势头能否延续呢？今天在外围芯片集体杀跌的背景之下，A 股的半导体板块是集体的爆发。昨天科创50呢是大涨近4%，今天呢是继续狂飙，早盘 次新股盛和精微呢是一度。

0: 涨近12%。此前的大普威已经是涨到了停牌核查，半导体的 ETF 呢是一度狂拉3.8%，港股中芯国际呢是大涨于7%，华虹半导体涨于6%。那么 A 股的半导体板块为何开启狂飙的模式？它这个背后的驱动因素究竟有哪些呢？我们首先来听听看张女士的观点。
1: 我对于半导体板块来讲，我认为趋势向好的上升行情还没有真正结束。因为从赛道板块来讲，我们看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芯片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一些封装测试方向，还有重要的一些这个代工方向，包括还有各类的芯片，大家看一下，不管是高位的、低位的，还是属于存储芯片，还是模拟芯片，还是我们所说一些这个 MEMS 芯片或者 SOC 芯片、SIC 芯片，还有重要的 CMOS 的传感器芯片等等，大家看今天都是什么空翻多资金回流，只不过说存储芯片这块来讲。由于这个三星这个他们这块的一个罢工事件啊，所以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什么大幅飙升，这样的一个消息刺激来讲的话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在供给端啊出现了一定的收缩啊，需求端还是比较给力旺盛的一个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断的提价的预期啊，基本上对于这个赛道板块形成正向的加持作用。所以从赛道板块由慢速涨到三浪主升的加速涨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倾向于这个赛道板块还是志在高远。那么相关的一些像兆易创新啊、百威存储啊、包括江波龙啊为代表第一梯队。大家看一下，都是给力的一种大涨，但是股价都是几百元的一种价值中枢了。但是呢，对应二级市场当中来讲啊，不乏有一些像深科技啊、上海贝岭啊，包括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像这个赛微电子啊，包括全程科技等为代表的一些芯片类的公司，都是什么产业链供应链的头部公司，基本上价格位置还是比较低廉，而且在什么上升浪的一个初级阶段。那对这类的公司来讲，我觉得也有很好的预期和未来。那另外一点呢，封装测试来讲的话，我们看到长电科技已经突破60大关，还有这个通富微电。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股我看了一下走的是比较好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重要的一些半导体光胶还有实电子化学品和靶材为代表的赛道股也是一路高歌猛进，像江丰电子已经过了200大关，那对应的一些像飞凯材料啊、荣大感光啊，还有这个南大光电呢，包括还有这个江华威啊为代表的赛道股，大家看一下都是什么震荡走高，不断在刷新新高记录。那么在这样一个新高记录背景下来讲，我觉得整体的趋势上行的预期动能没有改变，只不过说上涨急了之后涨幅阶段性比较大了之后会有一个中期的回档一下，那么投资者在参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逢低这个逢回调的时候去低吸布局，而不要激进的过激追涨或者加码操作。因为从趋势逻辑来讲，行情没完，但是有一点择时点也很关键。越是择时好，然后三买的一种策略来进行资金管理的话，那么就可以把控一下安全边际，同时呢又能把握好更好的溢价空间。所以从这个赛道板块来讲，我还是认为趋势做多的基本逻辑不改变，坚守是我们当下的主要操作策略。
0: 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半导体这个板块目前的一个盘中的表现情况啊，现在呢是上涨2.90%。再来请教一下这个深圳的林先生半导体赛道呢火力全开，那么加速上涨的势头能否延续，还是说这个高位回调的风险正在积聚呢？
2: 好的，短期来看整个芯片半导体上涨的趋势这个还在继续的过程当中。那么从最近的这个行情表现里面就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市场对整个科技叙事的认同应该说是在一直在加强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种走法呢，那么确实是也符合这个一个是符合全球的大的产业趋势，当然也符合我们国内本身经济转型的一个大逻辑。那么从全球的产业趋势里面大家都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人工智能就是当下最大的一个技术革命，而且这种技术革命它是以10年以上的这个周期来去论计的。那么在这种宏大的这个科技叙事面前，那么并且呢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在海外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它业绩呢也已经是凸显出来了，尤其是特别明显的就像存储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的业绩那简直是爆表。那么同样的道理回到我们国内里面看，那么叠加了全球的一个产业趋势再加上我们自己国内本身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型，那么这个转型里面的核心要点就是发展高科技所以这两大这个逻辑这个重叠之后就引发了一个科技的大浪潮当然这波行情应该说我从行情的一开始到现在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的一句话说这一轮行情的主线呢

0: 就是科技啊，科技呢要聚焦在人工智能。近啊将近两年的这个行情啊，一直在啊兑现啊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所以到了现在这个时点啊，我们再去看啊，其实最近呢，它还有催化剂啊，这个啊长信存储、长江存储啊，都在准备这个 IPO 发行。那么与此同时呢，跟它相关联的啊这个一些细分的领域啊，包括像存储芯片啊，包括像其他的一些这个芯片啊、半导体啊、先进封装啊、封测啊等等等等，都在持续的表现的过程当中。而到目前为止啊，这个趋势呢，应该说一直在这个演绎啊，一直在演绎，并且当然这个适当的啊做一些这个高低的切换啊，比如说一开始涨得最猛的啊是光通信光模块，那么光通信光模块稍微歇一歇啊，我们接着看到像存储芯片啊就开始发力啊，接着呢我们可以看到 GPU 啊 CPU 啊也在发力，最近包括像这个封装啊、封测啊，对吧，还有像芯片半导里面的一些啊细分的领域啊，像 MLCC 啊，那么还有像这个其他的一些啊，都在持续的这个发力的过程当中。所以这种发力呢，这个既有国际上的产业趋势，也有国内的经济转型，再叠加上啊相关的一些公司的业绩呢也在逐渐兑现出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戴维斯双击的啊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对科技股的认同它还在持续的过程当中，那么参与的资金呢，包括机构的抱团也还在持续的过程当中。那么当上涨的趋势非常明确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就不要随意言顶啊，一直要走到，因为这种大规模资金抱团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品类啊，它可能涨到一个幅度会在高位进行比较大的这个波动震荡，但是呢它不会马上就拐头向下，起码可以等到它在高位波动大幅震荡之后啊，到时候再确认出，等到市场走出顶部我们再来判断顶部到底在哪里，现在不要着急，还是顺着趋势走啊。主持人，
1: 林先生的观点是他认为半导体这个板块短期之内还会延续上涨的这个趋势啊，那黄先生您是否同意，如果是延续上涨的话，您认为是全部都上涨呢，还是说会出现一个内部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2: 我觉得还是得分不同的时间段看吧。就如果是从今天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就很明显发现，其实今天其实涨得还是比较不错。那其实今天有两个消息其实进行刺激的。那一个消息呢，可能前面咱们深圳嘉宾已经说到了，比如说仓储芯片啊等等，这些可能是要进行上市了啊 ，IPO 了。那么相应的对板块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刺激。第二呢，其实综合中午时分关于中信国际方面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突破，那么在市场当中呢也是有所传闻，那么这些呢也是使得整个市场开始为之啊比较兴奋，然后呢市场也是出现了一个相应的上涨，所以这是今天上涨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明天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考验吧，因为明天早间的时候应该是英伟达会公布它的财报，那么英伟达公布财报呢，这个就从历史上来看二级市场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就如果我们回溯一下，从2022年以来，每一次英伟达公布业绩的时候，只有一次公布完业绩之后它是上涨的，那其余的每一次它公布完业绩，无论是好还是不好，基本上股价都会出现下跌。那么下跌的幅度呢，取决于它整体的业绩，如果业绩好它跌幅稍微少一些，那业绩不好跌幅会比较大一些，平均下来的话呢，大概是跌7%到21%之间。所以呢，明天英伟达这份业绩公布完之后，如果英伟达的股价在后面两天出现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话，那有可能会对国内整个半导体这样的一种情绪啊，可能还是会产生一定的一个扰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点，给大家稍微的提示一下。那么这是一个往后面看1到2天的。那如果我们再去往后面去看一个中期的话呢，我觉得其实现在应该说中枢上升还在一个过程之中。因为呢，其实我觉得比较认同深圳嘉宾所说的，就是戴维斯双击啊，就业绩和估值的双提升啊。那么业绩方面，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一季报应该说是非常亮丽的。那往后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还是来自于国产替代，它的逻辑呢还是在不断进行一个强化，同时呢 AI 的需求还是在不断进行增加。那这两个逻辑，它其实会使得整个行业它的基本面就会持续进行一个向好。那么这是大家都比较确认的。那另外在估值上升方面呢，其实很多人都比较担心的是说，哎，是不是已经出现一些抱团了，确实在进行抱团，但是呢我觉得抱团空间可能还会有，还有进一步的抱团的一些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也是和当前整个宏观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吧。就如果我们去看当前整个

0: 宏观经济数据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亮点哪里，就是在 AI 啊，就是在科技。那么这是唯一当前总体的一个经济的亮点，那么这是资金去比较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第二呢，就如果是从未来整个大家比较担心的是通胀，那通胀如果是回收流动性，那回收流动性呢，加息它其实对什么板块有影响？它对传统板块有影响，对 AI 的影响也是比较的低。所以呢，无论是看哪个方面，其实都是比较有利于整个资金往 AI 方向进行一个涌入，所以都会导致在中期范围之内，整个 AI 板块应该还是会有一个中枢上升的一个过程。然后再回到一个长期。长期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啊，其实每一次经历过大涨之后，那一定会看到某一个阶段性的比较重要的顶部。那么这个什么时候出现？我觉得从长期的维度上来看，它一定会出现。只不过呢，这个长期可能要等到明年，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其实我看到之前呢，像高盛等等这些策略师，他其实也是有过一些提醒啊，说2027年整个产能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那到时候我们再看。那其目前来看，可能现在离那个顶还有一段时间。
1: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女士啊，我们知道半导体板块呢细分非常的多，当前您更看好哪些赛道的投资机会呢？
2: 我觉得芯片应该是第一考虑，因为芯片的板块来讲的话，大家看 I 芯片的寒武纪啊，已经打开了过千元的一个天花板，那么在这里边它的示范效应比较强，所以各类的芯片板块，我个人认为都是消灭低价股的一个阶段啊，都有过百元的潜力啊，不管是像这个 SOC 芯片还是 MMI 芯片等等这些公司，只要是百元以下的根正苗红的一些纯正的芯片概念股，我觉得都应该有过百元的预期和动能。第二点呢，就是说啊，这个半导体的材料端啊，我觉得从这个当前的一个这个国产替代的紧迫性来讲的话，研发突破的一个迫切性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未来也有空间的，像光刻胶啊、石电氧化品啊、靶材呀、包括气体类的公司也没有完。当前来讲的话，大家看，普遍这个赛道板块只有一家这个相关的这个江峰电子啊，这个靶材类的头部公司过了200，但是呢，还有一家是光刻胶的头部公司上海新阳过了100。但其他呢都是在什么30来块钱啊、40-50块钱这么一个价值中枢位置，所以我觉得溢价空间还是比较高远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这个重要的这个细分的一些封装测试方向，还有啊重要的一些代工方向，我觉得也会有非常好的预期和未来。像长电科技作为国际的头部公司，还有像相关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上海贝岭啊，包括深科技啊这些央企类的公司，大家看都在某一领域啊有非常好的一种领先性和它的这个独到性。那么在这里边，他们的溢价预期也比较高。那么还有一个细分领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代工方向。代工方向来讲啊，它其实是这个包含很多的。它从这个整个代工的产业链来讲的话，像中芯国际啊，像这个赛微电子啊为代表的这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公司，我觉得也可以重点关注和博弈。从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觉得趋势上行的空间打开了，那么产业链供应链就会什么接次形成非常好的一个全面轮动上涨的空间和动能释放打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背景下来讲，只要大家坚守住主线然后呢咬定青山不放松，按照趋势逻辑来博弈和操作的话，基本上在主升三浪没有来之前，原则上都是坚守做多的逻辑这波超级牛市周期，我个人认为科技股应该是占大头的。
1: 林先生，您更看好哪些细分赛道？
3: 好的，最近呢，我跟我的这个身边的一些做产业的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他是做这个芯片半导体的特别给我提了一个这个 MLCC 就是这个片时那个多片一个电容器瓷器就是相关的这个东西那么应该说相关的半导体的整个专业性还是比较强那么还是需要跟一些专业的人士或者做产业的朋友来一起做相应的这沟通。那么这一块呢，它主要是这个片时多层陶瓷电容器呢，是在芯片半导体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分领域。那么根据这个我做产业的这个朋友在交流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说，这个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1季度那么这些产品的一直在处在这个涨价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存储芯片它为什么能够大涨就是因为存储芯片严重的供不应求，然后呢相关的一些公司的价格呢就出现了持续的上行。那么同样的道理像 MLCC 最近呢，它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价格也在上涨的过程当中。那么现在呢是属于名品相对来讲涨的这个力度比较大，所以相关的一些龙头公司这个短期也在持续的上涨过程当中。那么未来呢这个像军用的这个 MLCC 相关的这些东西呢，我认为也会延续的接着这个 继续涨价。所以现在整个行情啊，我刚才也讲了，讲究的是一个戴维斯双击。那么一个方面，大家对科技叙事逻辑的认同，所以整个科技板块的估值在提升啊。第二个方面，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啊很多，一个是国产替代啊，第二个是产品的供不应求啊，他们的价格就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业绩呢也出现比较显著的改善。比如像我刚才讲的这个 MLCC 啊，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你只要看它的一季报啊，你就可以看到啊，它的利润出现了啊比较显著的上涨，然后呢，这个毛利率啊也在提升啊，并且这种涨价呢，它还是可以继续持续的，甚至未来还有可能涨价。
1: 林先生，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呢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截止到收盘是下跌0.18%，收报在了4162.19点，成交额呢是1.36万亿。深圳成指啊是一个平盘的状态，收报在了15569.98点，啊，它的这个成交额是1.59万亿。科创综指上涨2.31%，那创业板指呢是上涨0.34%，沪深300指数下跌0.04%，上证50指数呢是下跌0.01%。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涨跌互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今天表现比较强劲的板块，半导体呢依然是位于这个涨幅榜的首位啊，3.09%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另外我们看到电池板块今天呢涨得也很不错啊，达到1.95%的涨幅。油气开采、能源金属啊，包括这个光伏、白酒板块，还有这个环保设备等等啊，都是领涨居前。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领跌的板块都有哪些。电力板块呢是今天出现了一定的调整，4.98%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另外教育啊、广告营销，包括普钢，还有这个数字媒体，包括出版啊、焦炭等等啊，都是跌幅居前。农业板块出现了2.02%的这样的一个下跌，互联网电商、游戏、乘用车，包括煤炭、影视院线，还有汽车服务等等啊，都是领跌。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下跌0.65%，国企指数下跌0.46%，红筹指数呢是下跌0.85%，恒生科技指数是上涨0.48%，日经指数呢是下跌1.23%，收报在了59804.41点。韩国综指呢是下跌0.86%，收报在了7208.95点。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金证券的黄存栋，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龙鹏。首先呢，我们邀请一下这个北京的张女士啊，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今天的盘面特点是涨跌互现。从科创五零指数来讲的话，已经续创行业新高，基本上是非常给力的啊，大涨居前。那么从它的一个攻击到1832点的一个创新高的一种动作背景下，基本上意味着双创指数的一个小周期技术调整啊，应该说有向上继续攻击的一种动能释放。因为科创五零指数引领性比较强，这波来讲的话，它也是领先上涨一种情况。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有希望带动沪指也会跟随突破4852点的这个把这个上方的这个重要的一个4090点价值中枢的技术阻力要突破啊，这么一个判断观点。那么从双创指数的一个突破历史新高的一个技术回踩来讲的话，基于科创五零指数的一个结束调整的一种态势来讲的话，我倾向于科技创新成长赛道板块依然是当前资金聚焦的这个焦点和重点。那么在这个赛道板块来讲的话，各类的芯片半导体方向，还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围绕啊人工智能方向，还有航空航天赛道方向，大家看不老少公司都是什么一路的高歌猛进，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攻击结果当中。但是我们看 到有部分的一些顺周期板块也出现了超跌反弹。那么这种超跌反弹虽然还不能构成所谓的趋势反转的一种逻辑，但是它对于上证指数这块的一个这个推推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方面，我也观察到证券板块这块也有所资金通过 ETF 这块回流。那么在这样一个主动布局的背景下来讲，大家也可以试着关注这种超跌反弹的一种属性。但是我看了一下整体的大的赛道方向来讲，还是什么跌多涨少的加速比，大量的一些消费啊，或者说顺周期为代表的一些赛道板块依然是承压的一种态势，资金流出的一种态势。所以说从资金更进一步的向科技板块聚焦的背景下来讲，我还是维持重要的科技成长赛道板块它的一个核心主线不动摇的一种判断观点。那么大量的资金我觉得都在这个领域方向，所以我还是建议投资者在当前位置上继续锁定集成电路方向人工智能方向、航空航天方向、低空经济方向，乃至于消费电子为代表的赛道方向继续战略性买入做多。从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不管是上游端还是中游端我个人认为都是什么中线看好的基本底层逻辑。所以围绕这几个大的赛道，我觉得重点关注就是什么 CPU PCB 包括重要的一些消费电子、光学光电子类的，或者说人工智能当中的一些算力基础设施方向的，还有机器人赛道方向去进行这个大胆的买入做多。同时呢，封装测试半导体材料为代表赛道股也可以适当关注。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林先生的观点您如何观察今天的盘面？
2: 好，今天盘面总体来讲就是科技板块这个行情向纵深发展传统行业呢相对来讲依然还是比较偏弱的。那么如果从指数这个层面上面来讲呢，因为科技股这个持续发力，尤其是芯片半导体还在继续发力，那么科创50已经再次创出了近期的这个新高了。应该说这个涨幅还是力度比较大的。上证这一块呢，因为传统行业相对来讲表现依然还是比较疲软，那么上证指数这个基本上是还收跌了。那么所以从最近的盘面里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行情的主线科技股它还在发力。我们经常讲就我们去判断一波大的行情有没有结束，是不是还在走，趋势是不是还向上，我们首先看的就是行情的主线在哪里，然后这个行情的主线是不是还能够接着涨。那么毫无疑问的这一轮行情的主线我一直讲过一句话，就这一轮行情的主线是科技，科技要聚焦在人工智能。这句话我大概是从2025年的上半年开始讲讲到现在差不多讲了一年了。那么从目前包括像今天的盘面里面看这个行情还是这句话那么今天涨得比较好的是芯片半导体，就是说它还是行情的主线在主升在持续的上涨，说明这轮行情呢还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因此从这个角度上面去讲我们很明确地认为行情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变化。那么现在是科创50走得比较好但上证指数呢相对会偏弱一些，但是呢你只要说主线一直在涨上证指数也会涨。那么所以指数这一块我们的判断是非常清晰也非常明确的这个包括像前期指数跌到3089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乐观那么涨到现在我依然还是比较的乐观。那么这是指数层面我们认为上涨的趋势还在继续的过程当中。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再从整个这个行情的结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我刚刚讲了科技股的行情还在继续的扩散中。那么科技里面这个当然涨得最好的还是像芯片半导体等等。那么与此同时呢，今年还有一个新的板块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电池这个板块呢也开始发力的涨幅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但是呢科技里面有一块AI 应用前两天稍微冲了一下但是今天呢又跌幅跑到了这个后面去所以现在科技股涨的其实还是偏硬件的方向，或者说还是涨的是还是要讲业绩最起码也要么去年业绩好今年一季报业绩好，要么呢就今年一季报业绩好，虽然即便是去年业绩不太好那么还是在讲业绩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讲即便是科技股这条主线上面的行情都还没走完，因为呢现在大家都还在看业绩，都还没有能够切到只讲逻辑不太讲业绩的只讲逻辑不太讲业绩的什么呢，就是 AI 应用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就你人工智能要发展，最终 AI 应用一定要跟上这才叫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只是在做人工智能的这个硬件基建这一块的建设而已。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技股现在我们依然还是主攻偏硬件的这些方向， 行情的热点还在这里。然后与此同时呢，像 AI 应用这一块呢，大家可以关注啊，可以适当的逢低布局，但是呢还没有轮到啊，也许后面会轮到，但什么时候轮到呢还要观察。那么除了啊这个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这一块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细分，就是储能电池啊，其实今天也发力了。那么这一块呢，这个就大的范围里面它也可以算到人工智能里面的储能一个项目，当然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把它算到这个人工智能里面，但储能电池这一块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中长期的发展空间也是很大的。那么前段时间啊一直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表现，那么科技股的行情要扩散的，那么像储能这一块本身也是有业绩的啊，我认为后面也同样会有表现。那么归纳一下，就是我们认为指数啊继续的震荡上行，那么板块的结构里面目前啊聚焦在科技，科技里面还是重点在应用，后面呢可能会轮到 AI 应用，等到科技股涨得偏中后段了以后啊，我们倒也认为后面价值股啊可能也会轮到，但是呢短期啊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价值股要出现大的上涨的迹象。主持人，
0: 您怎么看待今天的整个盘面的走势？
3: 其实我觉得今天盘面表现的应该还是比较的强劲一些的。那其实在今天早盘的时候呢，其实大盘其实一度低开，然后呢还呈现一度的一个低走，然后从今天开盘的位置呢，它其实就是位在五日均线的一个下方，也是位在昨天的收盘下方，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操作方面而言的话呢，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为啥？因为你会发现昨天买进去的人，如果是从指数层面上来看，大多数可能是属于一种被套着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市场的信心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足。但是到午盘的时候，很明显整体指数重心开始有所上升，然后呢到今天午盘之后，整个指数呢还有一度去接近红盘，那就是显示出确实啊还是有做多的力量，而且呢信心开始有所回升。那从最后收盘的点位上来看呢，其实指数呢还是收在了二十日均线上方，甚至呢是开始有一个被动的突破了五日均线，只不过今天整体的成交量没有出现一个放大，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是从整个赚钱效应来看的话呢，其实应该说今天的赚钱效应应该是比较的一般，因为你会发现整体的赚钱的一些板块可能就集中在 AI 啊、电池啊，或者是部分那些有色啊等等这些方面，更多的一些板块呢还是缺乏一些赚钱的效应。那我觉得背后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原因所在的。那么总体上来看的话呢，原因就是在于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的是在于利率的一个上升以及国内宏观基本面的疲弱。那么首先利率上升呢，其实现在大家比较谈的比较多的，那就是美国的利率在不断进行上升，三十年期美国利率已经是突破了5%，那么十年期的呢，昨天最高的时候也是达到了4.66%。那么这样的一个利率上升呢，它其实背后也是有其原因的。那最主要原因呢，可能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还是来自于整个油价，因为最近整个油价的重心又在开始往上升了，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买方都比较担心的是，未来在一周之内，是不是中东地区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啊这种潜在的冲突会发生，这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大家其实现在把这样的概率呢，也是上提到了50%以上。那一旦呢是爆发出这样的一种新的冲突，那有可能对于整个油价而言，还是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上涨的过程，哪怕没有新的冲突，但只要霍姆兹海峡还是处在一种封锁状态的情况之下，那整体的一个油价的综述也会出现一个上行，这就会使得整个通胀就会出现一个上升。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在于美联储重要的人士出现了一些调整。那我们知道呢，像沃什已经是就任了美联储新一任的主席，但是呢老的主席鲍威尔他其实还是在他的一个理事会当中，并没有完全退下来，而且呢还有米兰呢他及时退出了整个这样的一个议息会员。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变化会使得未来整个美联储可能会比较偏向于鹰派。所以我们发现呢，其实现在市场对于未来整个美国进行一个加息的预期开始出现升温了。那么之前呢大概是有75%的概率是维持利率不变的，现在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只有50%都不到了，50%出头的概率反而会进行一个加息，这使得整体的一个美债的利率会出现一个上升。而一旦美国它选择进行加息，那自然而然对于整个全球流动性也会造成一个影响，再叠加我们前面谈到的可能中东地区会爆发新一轮的这样的一种冲突，会不会使得整个全球的市场风险偏好受到一个影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宏观制约因素。那如果再看一个国内的话呢，我觉得同样也是会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因为在 周一的时候相关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都大家都看到了，应该说呢这些数据其实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尤其是在投资方面应该说是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那整体投资增速是从原先正的1.7%变成了-1.4%，那么这其实是一个由正转负，而且下降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也是在进行等待，等待呢是看整个五月份整个在基建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毕竟在四月底的证监会当中提到了六张网，那么相关的投资金额能不能下发下来，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这也是取决于未来后期整个市场能不能重新进行一个向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内的一个宏观因素。那么所以呢根据以上这两点来进行判断的话，我们觉得整体指数啊确实今天盘面当中有一些强劲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看到整个资金参与的力度意愿其实并不是特别强的，这可能也就是意味着从指数的层面上来看，大盘在短期之内上升的空间就可能会显得比较的有限一些。但是呢由于现在整个 PPI 还是在处于一种向上的一个阶段，那 PPI 呢最新有2.8%，所以呢从整个企业盈利角度上来看呢，应该说增速还是会出现一个加快，这就使得整个指数在进行下降的过程中空间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关键还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 AI 叙事产业叙事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其实现在市场呢也在关注 AI 这样的一个叙事能不能扩散到或者是应到各个行业，那么从而去会提高整个各个行业它的一个盈利的情况，如果可以进行实现，那我觉得对于整个板块而言它有可能会从 AI 逐渐的扩散到各个行业，那么从而使得整个市场的重心再次出现一个上升。所以从以上这些分析来看，我觉得短期之内整体指数可能就是一个偏震荡为主，上下皆有啊，皆空间不大。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其实刚才有嘉宾提到今天的这个电池产业链呢是出现了一个异动的拉升，在个股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多氟多领涨，滨海能源呢此前也是封板，锂奇智能涨超过了15%，星源材质包括上泰科技和三翔新材也是出现跟涨。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女士啊，电池板块的逻辑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
4: 嗯，

0: 电池板块呢，作为储能的一个细分赛道方向来讲，我更认为它是有很好的预期和未来的。因为新能源赛道也是啊，属于我们十五规划的支柱产业方向。在这个方向里边，其实包含了各类的新能源的一些赛道方向，也包含了储能的赛道方向，也更包含了各类电池的一些啊细分领域。那么在这个领域来讲的话，应该说电池板块，应该说它包含了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啊，这个搞这个半固态电池、全固态电池公司，也包含了正负极材料的公司。从当前位置来讲的话，我认为都还是属于一个上涨中。的一种过程中，虽然说前段时间有一定的技术调整压力释放，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位置的中继的调整压力释放并不会改变中继向好的预期和动能。因为我们从海外来讲的话，大家看出口链这块应该说供需两旺啊，表现出非常好的一个啊这个给力的一种催化和推进。那从国内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上市公司有不老少公司业绩还是非常给力的，有一些是非常亮眼的一个啊激增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多重因素叠加背景下来讲，我觉得这个赛道板块只要不过期追涨的话啊，以逢低啊布局的思路来去啊，适当的资产配置，我个人认为会有很好的投资收获。
1: 好，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林先生啊，您刚才也是特别提到了这个您比较看好电池这个板块，能不能给我们再详细的阐述一下背后的原因呢？
2: 好的，那么我是啊相当看好整个电池储能的啊这个发展的大方向。那么首先从大的这个角度去讲啊，随着这个中东局势的动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油价啊出现比较显著的这个上涨，那么这样呢就会刺激啊整个新能源啊整个的这个发展啊。那么在新能源发展里面啊，包括像光伏发电啊、风能发电，它都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比如说光伏发电，他们光照最厉害的时候啊，就比较中午啊这个十二点左右，但十二点呢正是啊大部分人这个下班休息的时候啊，就形成了非常明显的一个错分，所以这里面呢它就必须要有这个储能电池。那么再往这个新能源车啊，尤其是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啊，像这个人形机器人，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如果一个人形机器人，就我们拿一个手机啊，就现在用一个智能手机啊，很多时候一天都搞不定了。如果是那么大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可能干活干了半天它就歇菜了，那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未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随着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覆盖率啊越发的这个显著之后啊，在电池这一块的发展空间啊，它实际上短期来讲实际上是可以说是看不到天花板的。那么所以整个储能电池未来的发展空间是非常之大的，这是长一点的逻辑。但短期的逻辑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啊，新能源车啊这个它的电池也在高速的发展过程当中，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啊，宁德时代啊跟一家公司这个已经开始要批量商业化生产钠电池啊，这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事件。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啊电池这一块它的发展的空间很大，速度也很快，并且呢最近还有一些催化剂。那么所以呢当整个啊芯片半导体这些啊都出现了比较高的上涨以后啊，科技股这个行情深入的扩散以后，那么我们觉得啊有一段时间没有涨的储能电池就有可能会表现出啊非常凶猛的这个上涨的行情。因为在去年啊年底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储能电池来了一波大的行情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应该都在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么同样的道理啊，整个科技板块行情扩散的时候，我认为它后面一定会轮到储能电池这个方向。而今天呢确实已经看到了啊储能电池这个板块啊这个在底部横盘向上发力的这种迹象，所以投资者在后期呢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液冷服务器的概念呢也是出现了持续的活跃啊，同飞股份包括深林环境领涨，此前呢我们看到像川润股份、宏盛股份和银轮股份涨停，英维克、大元泵业啊、飞龙股份和伊米康跟涨。消息面上呢，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的最新的研究， AI 数据中心液冷的渗透率将会从2024年的14%提升至2025年的33%，2026年呢将会进一步升至40%。黄先生怎么看待液冷概念的后市呢？
3: 其实液冷它是作为整个算力产业当中的一环啊，它整体的一个需求的增速也其实比较快的。其实对于整个液冷而言的话呢，它整体在 最近的一个月涨幅应该说是不如像光模块的一个涨幅，其原因呢其实是来自于部分的一些上市公司，它在去年的四季报以及今年的一季报可能业绩不是特别的理想有关，那么这可能也是和季度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其实从今年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是说在整个算力板块大幅增长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对于整个液冷的需求它其实也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的，那就在于今年的二三季度它的业绩呢应该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大概率事情，再叠加呢之前涨幅并不是特别大，所以不排除呢有一些资金从高位往低位流，可能呢是有一些从光模块的资金流向的一些液冷当中，这是可能的，所以导致呢在今天整个液冷板块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表现。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运板块啊，今天也是非常的活跃，招商南油涨停啊，这个中原海能包括中原海控、招商轮船也是出现跟涨。来问一下北京的张女士，对于这个板块的后市您是怎么研判的？
0: 我觉得海运板块来讲的话，它受到地缘事件的影响冲突比较大，而且呢从现有的这个出海的一个方方面面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它可以有一定的波段机会，但是呢这个赛道板块目前的活跃度来讲的话还是维持在一个情绪方面，还是这个个性化的一些个股方面，并不是全局性的一种供需情况。对于海运赛道板块来讲，我还是认为就是说事件性催化有一些影响和干扰，或者说一些这个明显的一种驱动啊，或者政策利好给一点加持，它就会有一定的表现，但这个表现呢很难以形成所谓的趋势性的行情逻辑。因为从海运类的有一些公司来讲，我看了一下业绩啊，这个波动比较大，甚至说有一些公司表现的是很不及预期的一种情况。那对这类公司来讲，就既没有高景气的特征也没有非常好的一个盈利的高速增长的一种预期和条件，所以说从总体的操作策略来讲，我还是维持就是小波段玩玩短，玩玩波段就可以了。
1: 好，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给我们预判一下明天的市场的一个走势。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林先生的观点。
2: 好的，我们认为总体指数呢还会维持着震荡上行的大的格局哈，那么科技股的行情会逐步的向外扩散啊，后期呢投资者首先还是可以关注像芯片半导体，其次呢可以开始慢慢布局 AI 应用的方向，那么价值股这个方向呢我依然还是比较看好啊，目前是价值洼地的这个飞银板块。主持人
1: 黄先生怎么研判明天的市场走势？
3: 其实我觉得明天啊本身确实还是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动能，但是呢还是得去宽出一下整个成交量，那如果成交量呢不能够出现一些放大的话呢，很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再次探底的寻底的一个过程。
1: 嗯，张女士怎么预判明天？
0: 我觉得小周期来讲的话，科创五零指数的续创新高基本上是彰显出这个位置的中继调整已经结束，那么其他三大股指在后市来讲的话跟随向上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今天普跌急跌个别标的出现了大幅下挫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倾向于行情的纵深推进还是有一定的分化和条件的。那么在随后的一个分化条件的背景下来讲，选择上攻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尤其是大科技为代表的核心板块应该说一定的发力攻击也是带动指数继续稳稳上行。对于科创五零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应该是有更高的溢价空间，更高的溢价条件。同时呢，对主板指数来讲的话，我看上证指数应该建指4634点一线，在这个关键点阻力没有达到之前，原则上持股待涨。
1: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

0: 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1: 大家好啊，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啊，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啊，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啊，这边首先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啊，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啊，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啊，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啊，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啊，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啊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液化装置。啊，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啊，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啊，同时呢，啊，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啊，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啊。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0: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1: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啊来自于结构性啊。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 啊，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啊，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啊，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伸啊，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啊，大幅度提升负荷啊，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啊。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啊，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啊增速啊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啊，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啊，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0: 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啊，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啊，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中心落地啊，都是2年一个啊，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啊。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啊，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啊。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啊，传统能源啊，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啊、煤电 核能等啊，其实。

0: 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啊，尤其像以煤炭啊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啊，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啊，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1: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0: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啊，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啊，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啊，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高峰跟低谷啊。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99.999%啊，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啊，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啊，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啊，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啊，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啊，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啊，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1: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0: 啊，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啊。然后呢，同时为了应对缺电我觉得这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强硬啊。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啊。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整个天然气燃气燃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1: 刚才您给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0: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3块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的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集合电源像天然气像煤电像核能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1: 好，非常感谢黄先生的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2: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十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到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那么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上涨之后，哪些行业包括哪些地区它受到的这个影响和冲击是最大的？
2: 我们说整个的中东地区，尤其是像卡塔尔啊，然后科威特这些主要的天然气的出口国，它的主要的出口目的地还是以亚洲地区为主。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就是亚洲地区的很多地区的一个电价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大幅的上涨。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东南亚地区的像印度啊、泰国然后越南等等周边的一些用天然气去发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是非常的旺盛的。那么但是因为缺气的情况下，它直接会导致它的一个电价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相应的很多的工业用途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生产的一个产能，它就会受到一定的这个限制。那么有一些工业品它的一个产量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下滑。然后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大家也会更多的去倾向一些煤电，就是我原先使用气，我现在原料不够用了，那么更多的是切向以煤炭为原料的这样的一个用途上。在亚洲整体地区来看的话，首先我们会看到韩国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煤电的这个发电量也是创下了近几年以来的一个相对的一个高位。然后日本的话是它明显取消了煤电的一个利用率的一个上限，之前的话因为考虑到环保的问题，大家会是限制整个煤电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比例，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取消完全取消它的一个上限。那么在其他的地区，像中国台湾地区，我们的它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这个气电的一个占比是达到50%，所以说在这一轮的这个缺气的一个影响之下，它受到的一个冲击也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也会启用一些煤电的这种机组去进行这个电力的一个补充。所以呢，这个是亚洲地区的一个影响。当然在欧洲地区也是同样的，因为欧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价，一方面是依赖于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气，然后再一个就是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出口。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整个欧洲地区的包括它的一个 TTF 的一个价格也是上涨的非常的明显，相对其他地区，相对日本的 JKM 的这个标的和以及这个美国地区的这个Henry Hub 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标的，它是非常明显的在上涨的，那么涨幅应该是超过了50%。然后那么我们从库存的角度也来讲的 话也是一样的，就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地区的它的库存现在只剩下35%的一个体量了。然后这个在之前的话呢，大家预期整个的全球的天然气整体是一个供应扩张，就是中东地区还是有很多的天然气的一个储备，然后准备去往外去运输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欧洲。

0: 在这个供热和采暖季之前的话，它是没有进行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气的储备的，所以也在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导致的物流的中断，也是更加加剧了欧洲地区缺气的一个情况。那也刚才这个嘉宾也讨论到，天气的影响会导致我们的夏季的用电的高峰期会更高，那么所以欧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缺气情况会更加的明显。
1: 确实是，就是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波谷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啊，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0: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6月份到7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 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
1: 嗯，
0: 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

0: 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和需求，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啊，然后整个的这个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芳烃类的产品啊、烯烃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1: 那么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0: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啊，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斯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啊，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两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 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 Dated 布伦特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3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 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嗯、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1: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马上要连线到的是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济。黄先生您好，今天亚太股指呢是整体下跌，港股呢是承压调整，后市会如何演绎呢？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就是香港股票市场呢在过去几天啊，就是从上个礼拜四开始呢就是有一个就是继续调整的这个情况。最主要原因也是离不开几方面的。第一呢就是在之前就是中美两国的元首的峰会带来了一个就是乐观的气氛，在会后也是达成了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这个共识。对于资本市场肯定带来了正面的效果。不过呢因为在之前的这是股票市场整体反弹的这个状况已经超前反映了这个预期。而且呢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市场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长期的债券，我们说的30年的美国的国库债券的这个收益率呢就是创了这是最近的这个新高，达到了就是接近 5.2% 的这个很高的这个水平，反映了什么呢？就是反映了就是市场普遍认为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还是比较重大，而且呢就是利率呢还是维持在高的位置，还是要一段更加长的时间。反过来说今年没有就是减息的这个空间，这是已经是肯定的事实啊。不过呢就是未来可能明年会不会有就是利率要反过来要加息呢，这个是市场很大的担忧。所以呢就是明显呢就是资金从这个长期的债券流出来。而且呢就是部分的半导体领域上的股份也是在这个估值是很高，也出现一定的这个获利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不论是外围还有就是香港或者是说其他的市场，比方说韩国啊日本啊等等，有部分的半导体就是的产业的股份也出现一定的这个回落的这个情况。其中当然有一些个别的原因，好像三星就是他们有一个罢工啊等等了。总的来说我觉得恒生指数因为受到了刚才提到的因素影响，而且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一些大的科技类的业绩表现也是蛮不错的，像腾讯啊阿里啊百度啊等等，在财就是正年度的一季度的业绩宣布了之后，股价还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就是经过了过去几天的这个调整，恒生指数应该有机会在现在这个位置就是250天的这个移动平均线慢慢就是稳定下来了。
1: 港股的黄金股呢是持续走低，紫金黄金国际、赤峰黄金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您如何解读黄金股的表现？
2: 好的，首先呢黄金矿业股或者是说一些黄金相关的股份某程度上就是跟这个国际的黄金的价格呢有一个很高的这个敏感度的。首先呢就是对于黄金的这个价格要有一个就是走低的这个情况，也是我过去一段也很长的时间的看法了。最主要原因也是受到了几方面的因素影响。因为呢就是过去当市场普遍认为这个利率有一个下调的空间，特别是就是美国的利率了。当然就是利好黄金价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呢就是在去年就是降息三次到合共就是75个基点之后，基本上现在为止特别是过去一两个月，当这个美伊战争就是引发了这个国际油价大幅走高之后呢，这个已经严重影响到就是市场对于未来货币政策有宽松空间的可能性了。这个是全球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因为当这个油价大幅度的这个走高，比这个美伊战争之前高了，就是差不多80%的时候，已经就是全道到就是很多不同的产业链当中。简单说就是这个生产的成本肯定受到了影响，营运的成本肯定走高。不论是美国也好，就是欧洲就是中央银行，或者是说就是日本银行， 他们现在也是面对一个就是进一步就是收缩货币政策的压力。当这个加息或者是说没有降息、减息的这个预期的时候，肯定是利空环境的。还有呢，就是有部分的中国基金之前也是在高位抛售黄金，就是套现。可能就是因为一个美伊战争的原因啦，所以呢，就是投资需求也减小，而且呢，就是投资的需求减小的时候，我们看到资金从啊这个就是交易所买卖资金跟随黄金的一些的基金流出。当这个资金从刚才提到相关的 ETF 流出的时候，被动的一些对冲的活动也是进一步利空，就是这个黄金的价格，所以就是解释得到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地缘政治风险高。反过来，黄金没有受惠的原因啊，所以相关的股份还是可能还是维持比这个大盘要，就是差一点点的这个表现。
1: 港股半导体板块出现反弹，兆易创新、中芯国际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半导体板块的表现？
2: 好的。当然了，就是对于今天有部分半导体的领域上的股份呢，还有一个不错的这个反弹。最主要原因也是离不开，就是这个长江跟这个长阴的这个 IPO 的这个发展啦啊，因为呢，就是市场普遍对于刚才提到的一些权重的一些的股份，还是有一个非常乐观的看法。因为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市场普遍对于这个HBM 啊，还有就是 DRAM 啊等等的这个记忆体，有一个很乐观的这个看法，因为就是还是，这就是处于一个就是求多于供的这个状况，也令到呢他们可以就是增产，而且呢就是产品的价格还是
1: 好，
2: 会。
1: 非常感谢黄先生的解读。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三，我们可以看到本周这三个交易日啊，这前半周基本上就是针对于上周的后半周形成的快速的回档，做了一个这个震荡整理，甚至是收复。我们昨天说市场在二天线附近主板是有比较明显的支撑，那上面的话是有五天线和十天线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体市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依旧选择去摸五天线的这个走势和位置。我们具体来看图，今天整体市场在震荡之后收在了4162的位置，而现在五天线是在4155，也就是收盘其实是我们是上摸了五天线的收盘啊。今天最高的话是4169，最低的话是4139，全天30个指数点的小阳十字星。形态当中来看，我们通过昨天的一根大阳线和今天的高位的十字星，基本上针对于5月15号周五的这根中阴线做了一定的收复啊。那再上面就是十天线以及4258这根长阴线带来的一个下滑和压力。那指数在这个位置震荡收复其实走得不错，而且我们说短暂快速的大幅急跌，那必然会有一个反弹的动作啊。这个反弹强不强，是不是还要再等一根大阳线来确认，我相信也是大家接下来关注的焦点。本周从前半周的角度上来说，周线形态是做了一个收复的动作，非常明显哈，三分位左右。那这周明天后天的后半周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期待啊，这也是在整个走势形态当中大家比较关键的一个焦点。那全天市场给出的情绪怎么样？首先我们来看成交量，今天是小幅度的放了一点量能哈，基本上差不多不到3万亿左右，2.95。那市场情况情绪

0: 相对上来说比较温和。我们看今天整体的市场给出的是3741家的绿盘，上涨家数是1612家，涨停是64家，也就意味着今天是一个结构化的行情。那么这个结构化存在在哪里？还记得我们昨天复盘的时候说嘛，双创在这个位置的反弹啊，给出了一定的差异。首先我们来看创业板，昨天大长腿探底回升，今天依旧受压于五日线啊，收盘是在3921，大家去看一下五日线是在3925，而与之对应的是科创板的走势，科创板这两天是非常强，昨天是给出了一个大阳线，科创50今天是再度给出了一根放量的阳线啊，直接是走到了一个新高的这个状态下，创了1835的新高，这两天走的是非常强势。我们还说了科创板当中是有一定的情绪的扩散，我们来看科创100涨了3.21%，同样也是创出了一个新高，也就意味着科创这一块是给出了比较明显的情绪的溢价。所以今天涨的是什么？今天涨的是688开头的以半导体设备为首的这些方向，今天的涨幅不错啊。我们去看之前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这个华虹和中兴啊，今天是一个连袂大涨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的是以科创板为首的这一波市场的反弹能够走多远啊，主板市场目前反弹到5天线左右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在5月份啊，5月底之前我们去摸前面的这个4250的高点呢？啊，有没有可能再去创造新的高点的走势呢？那市场在震荡走的过程当中，创业板和科创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化会不会就此做一个切换啊，这个科创板的这个主线能够持续多久？我们也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牛和星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我们来说说市场哈。这两天最大的不同是大家会发现以主板为例，分时进入过水下，但是有拉起的动作，从之前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一些这个起力，到昨天出现了阳线啊，也就是顺利的拉起，再到今天的回踩确认之后再度选择了上攻，市场会否在这个位置就做了一个针对于上周后半周的明显的修复呢？持续度如何？
1: 啊，应该说从各分类指数它行运行的格局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波整个市场的主线是双创啊，特别是像科创五零，科创五零最近走得强，跟我们要将来有啊两家啊比较啊，就是业内就是半导体啊一些大脑的公司出来，那么这两家公司呢，应该说是短期创业板的一个催化啊，特别是我们看到了像长兴，它一季度净利润就达到250亿，那是很爆的啊，所以说最近市场半导体走了强，包括半导体的设备材料走了强，也啊推动了科创五零。因为科创五零基本上都是一些标杆的一些啊公司，所以说现在主线还是在双创当中。那么今天像创业板，到中午以后创业板开始有所走强，那就创业板对标的一些创业板的一些锚啊，特别是新能源这一块啊，应该说有部分的股票也是开始走强了。所以说上证指数我认为都是跟随的。那么具体上证指数这一波，到底在这个位置要整理多少时间？我认为至少要3周。我们这里说一下，上证指数从4月份见到了3794点，现在这一波上涨走了8周，涨了460点。所以说这个调整，我认为像靠上一周包括本周调整可能性不大，一般性在三周左右吧。所以说，我认为，上证指数可能会在这里做拉锯，但是，短期要锚定两个啊卡位的位置，一个是上证能不能过4180，啊，就是过4180，如果过不了4180，我们认为都是属于抵抗型的修复，啊，谈不上是一个啊新的行情开始。那么下方呢，实际上现在还是围绕着4110和4130作为下面的一个支撑带。那么前两天正好达到4108和4107开始做反了。那么今天市场还是受压于上方的压力， 那么短期我认为这里可能还会有个拉锯，我认为指数在这里可能。

0: 需要一定的时间，以时间换空间。但对我们来说，现在关注的并不是指数的方向，而是我们啊持仓的一个方向。我认为这是一个核心点。我们最近看到了吧，就是市场下来了，对吧？跌的很多票是跟跌的，但是很多票一旦市场开始企稳反弹，大多数股票是不随的。你看今天整个指数实际上跌了多少个点？没多少啊，双创还是翻红的，但是今天下跌家数是达到3000多家，那就说明大多数方向的票，从资金的角度来属性来说，基本上不是流入，反而是流出。那么市场现在的核心还是在机构抱团的资金啊，他们的一些赛道，那么引领整个啊指数啊，特别是双创指数啊，走了相对比较强一点。那么总体来说，这个是位置需要消化的一定时间啊。我们锚定卡位的位置，基本上调整不会很深，但是上证需要时间啊。现在关键就是啊，不是我们关注方啊这个大盘的，我现在发觉啊，还是在方向上面，一个是交易的节奏，另外一个就是方向的一个把握点。因为这两天我感觉到市场特别资金新抱团的方向，那就很明确它是走出一个加速上升的。所以说你现在要看看你手上处在是什么结构当中。这里还是说一下，很多人拿的老灯股我认为是很难的。我今天看了很多啊，基本上像60%到80%的一些股票基本上没有资金去做相应的一个布局和承接。那么在这种震荡行情当中，对吃亏的是什么？反弹他没有份，如果市场再一次反弹再下跌，他们都有份。所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最近我们在课程里面也是反复强调，就是一定要抓住核心的东西，如果抓不住核心东西，你全员放弃。因为这个市场你看今天3000多家的下跌的，你去看看它的结构，甚至有些票开始创新低了，这就说明什么？资金是不断的从这些板块里面流出，大家都看懂了，看明白了，可能资金就会形成一种啊新的一种方向的抱团。所以我偏向于还是要围绕着25年的年报和26年的季报，你去看看，你去看行业哪个行业是复苏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点啊。只有在复苏行业当中去寻找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公司。我认为可能会做跑赢市场啊，至少跑赢市场，不排除还会做超额收益。所以我认为现在从指数层面来说，就是没有大的系统性风险啊。这里指数没有大的系统风险，但是风险是来自于啊板块和个股。
1: 好，操作上我们等会结合您的课程，我们来详细的探讨。指数上，我先就您的观点，我们来探讨几个细节啊。第一。您坚持接下来的持续震荡会持续在3个礼拜左右的时长的最大的依据是什么？
0: 你看啊，从上周两根阴线下来，这两根阴线下来也是代表整个市场的一种情绪。那么最近实际上我们是要看的，一就是海外市场还是不稳定的，对吧？另外一个，你包括今天亚太股市大多数还是回落的，毕竟现在油价在放在上面的。现在市场最担心的就是美那里啊，它的货币政策。如果说在这里啊，6月份降息的预期是下来的，实际上市场就担心的什么一些流动性。那么这种会对科技、对周期行业会有影响，所以市场会担心。但是呢，总体来说，我们基本上很多东西是跟随的，我认为问题不大。所以说这里徘徊以后，资金会做相应的一些高低切。所以指数层面我认为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区间拉锯，这里反复的就是要以时间换空间。那么也是说5月底到6月初基本上我们观察点就是新的一批抱团资金，因为年报季报出完以后，现在大量的公司啊，机构是在调研一些比较好的行业的一些公司，都在调研。一旦调研报告出来以后，我认为他们新的布局方向就会有所变化。所以我现在偏向于到后面市场还是做行情做反弹，对吧？甚至创新高，基本上还是抱团的核心东西。

0: 这些我认为是整个26年的一个主线，因为26年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操作更加要集中性，不要打得太散，就有些东西便宜但它是没有上涨的理由，尽量去少碰那些东西，还是要打核心东西。
1: 嗯，好，第二个话题您给个结论先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的加速处于一个平盘阶段了，而科创有比较明显的加速的状态，这两者是一个合理的轮动，依旧是当下市场的主线。
0: 应该从资金的角度来说，我们看科创50是当下的主线，因为你看每天的688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甚至很多票最近都在创新高啊，特别是一些基本面不错但是股价没有充分体现，现在的估值是在30倍到40倍左右，因为按照成长性的估值30倍40倍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再加上外面的一个催化，就是我前面说的嘛，有两家公司要开始 IPO 了，这两家公司已经是很爆的嘛，所以说它会整个提升啊这个行业，另外一个提升这个行业跟这两家公司是有战略合作的，所以说最近你看炒的方向基本上是这一块，所以这里也是机构偏向于仓位比较重的一个方向吧。
1: 嗯，好，谢谢。来，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啊。张浩今天震荡局部非常热，但是剩下就像刚刚老牛说的，你毕竟还是有个3000多家的绿盘嘛，所以当下市场的一个震荡反弹怎么来进行判断呢？
2: 嗯，好的啊，其实说实话确实近期的一个市场它的一个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目前来说的话呢还是集中在一个科技的相关的一些品种，那么其实整个的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如果说你把时间周期拉长啊，就是从4月初的这一波上涨，其实的话呢就是相当于之前咱们给大家就是有聊到的过的啊，就是科创50当时是跌的是最多的啊，就调整下来是幅度最大的，那么这一波反弹的话呢它反而是涨得最多的，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说你把时间周期拉长的话呢，市场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其实是存在的，就是哎调整的越多，后面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一旦反弹起来的话，它的一个反弹的幅度和力度往往会更大。另外的话呢，就是从近期的一个选择上面，其实刚刚牛老师也提到，就是选择可能说会更重要一些啊。为什么？因为在上周周四周五两根大阴线出来之前啊，其实我们当时有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后面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止跌了，那么后面如果说反弹的话，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品种？那么有三种类型啊，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大盘更弱的啊，第二种的话呢就是与大盘基本上是同步的，第三种的话呢就是比大盘稍微更强的，那么这三种你更喜欢或者说更愿意选择哪一种？那么其实当时我们的答案肯定是最后一个，就是比大盘相对更强的一些品种，可能在后面市场反弹或者说企稳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说再次走强，那么从后面的一个表现上面其实也基本上啊符合我们当时的一个预判，这一点的话呢从指数上面其实来看也比较的明显，比如说科创50指数，那么在所有的指数里面它的一个调整的幅度来说是比较小的啊，也是整个的所有的指数里面就是它唯一一个没有跌破10天线的，那么像上证指数其实曾经是有跌破过20天线，那么创业板的话呢是曾经是有啊就是逼近过20天线，但是啊科创50基本上在10天线就止跌了，那么在这个位置最近3天它的一个反弹也是最强的，所以说我们的一个选择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短期的一个修整我们选择那种就是更抗跌的一些品种，那么如果说是把时间周期拉长的话呢，我们就选择那种哎提前调整到位的出现止跌信号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会更好一些，更值得我们去参与一些，那么这一点其实从科创50的一个指数上面也能够明显的看到。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割裂啊，就是除了市场我们说内部的一些分化，还与咱们的一些热度的一些目前的平就是说整体的一个偏冷是有明显的一个关系，就是从整个的一个表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啊，除了昨天那么短期热度是来到了50以上，其实整个的啊就是最近这一个周的一个时间，其实大部分时间的话呢短期的热度都是在50下方，甚至说在30下方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说整体的市场我们说赚钱难度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对于我们的一个选择和整体的一个节奏的把握就会比较重要一些，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去选择，那么后面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说具体的一些方向。嗯，
1: 确实在市场更加偏结构化特征当中，选股的方向很重要，选股的思路以及选择的标的其实也会显得更加重要啊，毕竟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3000多家的上涨，1000多家的红盘，涨停64家，但是中位数却又在哪里？ 所以我们接下来重点来听听看两位嘉宾的操作思路哈。刚也说了，想请老牛结合你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和我们大家来探讨，毕竟我们知道在之前这一段市场的节奏把握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应该说最近我们实际上在实盘操作当中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啊，基本上还是我前面讲的，我们主要是抓住脉络，抓住主线，因为这个市场很清楚，对吧？我查了一下，基本上有机会的整个股票只有占整个市场的20%甚至20%都不到，所以在这个严重分化的市场，如果说只要你选的方向有点跑偏，那你不是盈利甚至亏损。所以最近实际上我们看了主要是在半导体这一块，因为半导体实际上我们关注的是半导体两个方向，一个是半导体的材料，一个是半导体的一个设备，但是我偏向于我们在配的上面半导体的材料配了比较多啊，最近也配了几只啊，配好以后开始就拉板了啊，市场的一个整体啊卡位卡的是比较好，这是一块。那么半导体呢，实际上材料我认为后面还是有机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重点配的是电子化学，这是电子化学方面呢，不是我们传统的一种化工的，你要记住叫电子化学。电子化学实际上它也是跟 AI 跟半导体跟我们像光上游的都是紧密相结合的，也是很多上游材料的不可需的，包括我们去年讲的薄膜泥酸锂，包括在两个月之前讲的磷化铟，市场的表现都是很好。那么最近实际上我们是也是在这个上面去靠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那么这里实际上有反映出来，你像电子化学，你包括光刻机它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一些化工包括一些材料再跟化合物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说了整个科技到一定的发展，包括 AI 到一定的发展，它整个细分是比较明确的，包括今天你看氟化工我们在昨天课程当中也是重点讲到了，我说这个氟化工从它的性价比，从它的目前的估值来说，包括一季度的财报去看看它的毛利，它去年的毛利是24%，今年一季度的毛利达到38%，那就很清楚呀，这家公司是有东西的，有涨价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一把又是拉上涨停了。所以我认为现在关注的就是说你在细分赛道当中怎么去看市场，我认为现在的精力不是我们面对的整个指数的波动我认为现在关键点就是你的核心锚定的东西是在行业和板块上面。为什么说有些股票震荡当中，你看大盘震荡两天，一旦开始市场企稳，它反而会创出新高。为什么创新高？难道这个新高一定是我们说资金所为吗？那么资金大资金肯定是要做相应的一个评估的嘛。所以说最近实际上从操作层面来说，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改善我们的一些持仓品种，就是会优化我们的持仓品种。所以最近从我实战当中就是包括课程当中也讲到了，我们这一把回撤棒回撤下来了，但是指数没创新高，我们一把回上来了，甚至创新高了，这就是嘛，我认为方向操作交易包括节奏要比你看单独的指数要好。所以课程里面基本上现在还在做我们说整个二季度的一些布局最近我们也看了一些像做新能源的材料里面的叫电解液，我看了一下这几家公司，从一季报的来说，他们的净利润都是达到100%甚至200%的增长，跟就说明这个行业我是不是看一家是看几家，这个行业开始复苏了，我特别感兴趣，行业复苏可能就代表他们相关的公司的整个利润业绩开始反转。 机构买的东西都是业绩反转，

0: 都是在寻找趋势行情啊下的一些个股的一些机会。
1: 嗯，好，谢谢老牛。其实确实在今年我们会发现结构化的特征当中，资金抱团的情况相对来说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助推了某一些的主线方向能够有快速的大的溢价。好，那如果除去我们的直播之外，您对我们牛河星还感兴趣的话，你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牛河星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一下账号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操作当中的一些思路和策略。那么在今天市场震荡过程当中应该如何来做选择呢？我们来听听看张浩的想法。
2: 嗯，好的，小月啊，其实我们说在考虑目前的一个市场选择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首先要思考的就是目前的一个市场的方向啊，还集中在什么方向？其实无疑还是在整个的科技方向上面啊，去做一个内部的一个轮转啊。其实整个的一个科技的话呢，它包括的范围会比较的广，包括说像硬件啊，像软件，像应用等等。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呢，它无非就是一些内部的一个轮动。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整个的把一些科技相关的一些品种啊，做一些相对的就是说个股的一个梳理啊？因此的话呢，我们从整个科技方向当中去优选出来一批股票啊，大概有这么三四百家，那么把它们的话呢组成一个指数，然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数它的一个表现上面，不管是从长期也好，中期也好，或者说从短期也好，到底对于市场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对比下来，其实我们可以从具体的啊来数据上面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表现情况。那么首先第一个数据的话呢，就是从2019年1月4号，就是2018年那一波啊集体性的杀跌之后，那么2019年初至今，那么整个我们所说的科技优选指数它的一个整体表现的话呢，与全 A 指数做对比，我们会发现那么科技优选指数的一个阶段涨幅是275%，那么全 A 指数的话呢是119%，那么相对来说科技优选指数是远远的跑赢全 A 指数。那么超额收益的话呢，基本上在这过去的啊就是7年多的一个时间里面，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跑赢全 A 指数的啊，说明整个科技方向的话呢，那么在至少在过去几年里面，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啊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是长期来看，如果说从中期来看呢，就是近3年整个科技风格指数它的一个表现怎么样呢？整个的从收益率上面来看，它的一个收益率的话呢是110%，那么同期全 A 指数的一个收益是40%，可以看到科技优选指数也是同样的啊大幅跑赢了全 A 指数，而且在近3年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风格指数的话呢，几乎啊是所有的时间啊，只有说个别的时间没有跑赢全 A 指数，其他的一个时间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跑赢全 A 指数。那么尤其是近期来看，那么它的一个敞口也是在逐渐的扩大。这是从中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啊，科技优选指数同样具备超额收益。那么中短期来看呢，中短期来看就是近1年整个科技优选指数，那么除了整个的就是说啊刚开始啊那一周的一个时间，其他的时间的话呢，基本上科技风格指数也是远远的跑赢了全 A 指数。那么近1年科技优选指数涨幅是在80%以上，那么全 A 指数的话呢只有30%啊，它的一个涨幅是接近了全 A 指数的接近3倍啊。所以说从不管是长期也好，中期也好，中短期也好，那么整个科技优选指数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跑赢全 A 指数的。所以说从这个里面我们去做一些选择的话呢，那么是不是跑赢市场的一个概率就会更大啊？所以说具体个股该怎么样去寻找呢？我们啊给大家列了3个选项，就是从整体的来看，位置、估值和业绩3个维度去筛选，就是找到那些整体位置在相对低位，那么估值的话呢又相对不高啊，同时业绩又出现反转，或者说开始出现大增的，那么这些方向去选择，那么相对来说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通过2个案例咱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的就是说啊2月初啊一直到4月底啊，麻烦小鱼切一下下张题吧，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整个的个股啊阶段跌幅是接近了40%，达到39%啊，短期的一个风险得到了有效释放。那么去年4月9号的话呢，公司的估值是大概45倍，那么从4月9号到去年的11月啊，它的一个阶段涨幅是600%多啊，达到6倍以上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涨了6倍以上之后，那么整个股价并没有说啊下跌，而是在这个位置高位出现了一个横盘。为什么说能够横住？就是因为公司业绩的一个支撑。我们会发现2016年1季度公司的规模净利润是大增了78倍以上，也就是说在涨了6倍以上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截止到昨天公司的估值的话呢还是只有47倍，那么与去年4月9号上涨之初汽车它的一个估值的话呢

0: 本上是没有增长的。那么这一波股价的一个增长，其实都是来自于公司利润的一个贡献。那么这是这家公司。那么下家公司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在去年4月9号之前，那么公司的话呢，阶段跌幅是达到30%以上。当时的话呢，估值跌到30倍左右。那么随后的话呢，公司的股价是阶段上升。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公司股价是上涨了5.5倍以上。那么一季度的话呢，公司的净利润是大涨了343%。那么截止到昨天为止啊，公司的估值是只有75倍。我们可以看到，与去年4月9号相比啊，也就是翻了1倍多啊。但是股价的话呢，涨了5倍多。那么也是相对于我们说在相对低位低估的时候，我们去参与，那么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就会比较明显。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把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就是这整个科技优选风格当中啊，低位低估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给到大家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份名单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将这份科技优选风格当中低位低估的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1: 确实科技风格也是当下市场当中关注的焦点，可以说是无疑的主线。那么有一些低估双低方向，是不是可能更加具备上车的时间节点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账号为您进行梳理的这份资料。同样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牛核心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那么最后的时间，老牛，你跟我们大家来说说在最近你关注的，比如说像这个电子化学品啊等等这些方向具体的选股的策略。
2: 实际上我们的选股基本上还是一种机构的模型啊，因为可能毕竟是机构出来的嘛。那么这种模型呢，实际上我认为关键就是一个行业另外一个成长性，就是我们是要看整个年报和季报

0: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拜耳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拜耳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B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B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这家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宣伟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拜耳高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U40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耳高夫跟中国结缘。
6: 一丹中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致力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2: 1913年，拜耳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耳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当时的影视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他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拜耳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拜耳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拜耳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拜耳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0: 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传吉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传吉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3: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an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 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 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4: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5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0: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1: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 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 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0: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7: 70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做生意。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中当时就坚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中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国找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中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着实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 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立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携手，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0: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5: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进

0: 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千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百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中企出海特别单元问海。2023年之后呢，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悄然提速。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崛起，双方在多个赛道形成更多合作与竞争空间。然而，虽然中韩地理相近，但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频频遭遇水土不服。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韩企业如何在竞合中找到共赢的支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韩中联合会会长朴胜赞，请他分享30余年亲历中韩企业贸易合作的一线观察。
1: 朴会长，在您的观察当中，就是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整体热度和趋势怎么样？
2: 其实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大概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市场，但是这个增加的趋势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猛增的趋势了。说2023年、2024年呢，主要是 B 端为主，就是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投资，韩国的加工，然后原产地来解决，然后呢出口到国外，北美市场、第三国市场，就这边部分。2025年开始呢，包括西端的很多这个中国品牌来就走进韩国市场。行业来说呢，传统的一种制造行业开始，还有高端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还有中国的一种西端的品牌开始进军韩国市场。
1: 那请您说出三个最受韩国市场欢迎的中国品牌是什么？
2: 首先扫地机器人，第二个呢可能泡泡玛特拉布布，第三个呢最近啊最火的是霸王茶姬。我印象当中最是成功的案例是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某企业扫地机器人，那它的影响力很厉害啊。它品牌呢在韩国的销售价格是跟三星电子、LG 电子更高，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35%以上的，已经超过三星电子、LG 电子。那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最首选的一个产品是扫地机器人，对吧？这个是中国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有些汽车零部件的行业，可能韩国昌原城市，那昌原呢韩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中国企业我们投资到这个昌原，那有的是中国企业自己办厂或者收购他们的股份。那最现在成功的我还是跟当地昌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起办厂来做，然后呢在中国的自己的一种优势的一种技术或者零部件引进到韩国来韩国来做一个组装，来出口到第三国国家。
1: 其实不少中国企业会认为

0: 中国跟韩国不仅地理相近，文化也比较的相像，那么进入韩国市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证明，它还是遇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遇到的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呢，一个韩国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以后呢，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跟韩国的员工一种接触的很少，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员工呢，希望呢跟中国企业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要沟通加深感情啊，也是一家人，但是可能他们认为是跟的是两回事，但我是我做过工作。然后跟你们这个通过中间的一个中间，韩国一个管理者来通过他进行，所以真正的沟通的没到位。所以呢，我遇到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很核心的一种技术人员，韩国人这种，那这个不喜欢这样的文化，他调到别的公司去了。那对于企业中企业来说，你是到当地扎根，需要韩国的优秀的员工在，那就员工慢慢的流失了。那短期上看都看不到，但是慢时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企业慢慢的吃亏，
0: 就难以在韩国
1: 结
0: 市
1: 果
0: 场。
1: 做下去了。第二个一个案例想起来，中国企业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产业链生态链它很重要，其他韩国企业之间的一种沟通、一种衔接上，可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希望呢中国企业出海到从韩国来的话，客观的通过各个渠道啊交叉验证来分析了解一下对方韩国就合作的对方的一种资质。水平或者能力等等等，这个是还是我想给中国企业来出海的，尤其是到韩国来的话，我想也提个这样的建议。
0: 那么韩国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激励引导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政策？
1: 咱们是韩国的时钟的话，咱们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部分，新万金的话可能是高端的一种制造产业。有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扶持产业，所以呢，刚才说的提出来的新万金呢，硬环境、软环境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你就上税也好啊，土地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这些政策是肯定都有的。所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可能是稍微不同啊。我强调就是三步筹的一种战略。那第一步筹呢，应该是筹备阶段。筹备阶段呢，首先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你有法律上的、制度上的，因为以及硬件环境，你做这个调研了解，招人工也好啊，或者收购股份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制度法律上的去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二个，那你进来以后呢，也是跟企业之间竞争也好，内部可能韩国员工也好，企业文化这个实战阶段的一方面。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第三个，扎根韩国市场的话，必须把这韩国消费的也好，韩国这个产业界认可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一种发展，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什么呢？中国企业，你就经过了筹备阶段，还有一种实战阶段，到了一种适应阶段呢，你积极参加一种当地的一种慈善活动也好，或者当地的媒体紧密的沟通，加深感情吧，就沟通。对，合作，那这个时候也是，还是很重要部分。
0: 那么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跟韩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当中，怎样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1: 说出来，可能中韩产业合作的可能1.0的版本、2.0的版本、3.0的版本都有。2018年开始，这个之前呢是算是之前的中韩两国是互补关系，我们这么经常这么说，很多方面的互补。但现在呢？过了2018年以后呢，现在产业合作呢，互补是一方面的，还有竞争的一个局面，所以竞争合作，双重关系所在里面。再说了，你这个现在，全世界是不确定因素太大，对吧？虽然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崛起，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崛起，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中国很多产业的崛起，成为一些韩国是可能竞争关系，很多人。目前还是为主，大部分的韩国专家这边呢，还是把它看成竞争关系的。但是我个人还是主张什么呢？这个是，产业嘛，生态链，这个供应链当中呢，还有上游、中游、下游，那这个方面也有互补的关系，对吧？也有可能一长一短，所以我是取长补短。那中国企业不足的地方，韩国企业可以补，所以呢，强强联合，一起走进国际化是正确的方向。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 掘金 ETF， 专业解读。

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量产窗口期，巨深智能从表演舞台走向实际的生产生活。
1: 我们首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
2: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
0: 凝心聚力，科创青年助推机器人加速跑。
3: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
4: 年轻化的创新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机器人跑出加速度。2026年春节，各路智能机器人成为了晚会舞台上的明星。5G 虽然令人目眩，但也更加强化了机器人表演秀的标签。其实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巨深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远不应当仅仅是舞台。摆脱表演秀的刻板印象，走进各种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这正是浦东巨深智能产业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2026年是行业推进量产的关键之年，浦东目前集聚了100多家巨深智能企业，其中整机企业超过30家，已累计发布了25款人形机器人产品。他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热忱，力求早日触达巨深智能实现量产的破壁时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2026年巨深智能将在浦东迎来实现量产的关键窗口期，要让巨深智能真正摆脱表演秀的标签，成为能干活的新劳动力，这其中技术的不断更新是最为关键的。同时在实现量产的过程当中，运营与商业模式的更新也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今天啊，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两位扎根浦东的巨深智能领域的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聊聊巨深智能怎样更快地走向生产生活。为大家介绍他们，他们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先生，邢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李可维先生。欢迎二位，二位都是优秀的90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席总哈，您是怎么走上巨深智能这条创业的道路的？
3: 其实比较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刚好是选了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其实是20年左右吧，因为20年是根本没有这个巨深智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时就进了一家研究所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然后直到23年底、24年初，就是这个巨深这个概念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也许能在这个行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手一些准备吧，然后就从国企里面跳了出来。最后找到开普勒是因为比较看重它的落地，我始终会觉得巨深智能的终点它最终还是落地。开普勒因为它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 B 端客户，要进工厂，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来请教一下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巨深智能结缘的？
4: 因为在去年这个25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前景。当时机器人的租赁呢，最疯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可以达到3万一天的日租金，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也就20几万，所以会达到一个大概在10到20天就能回本的状态。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有巨大的商业空间、商业价值的赛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出现过机器人表演、机器人服务的货不对版、价格内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和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擎天租的机器人应用平台。
1: 了解了二位自己的和机器人的一个结缘的经历，具体来聊一下开普勒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您觉得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3: 主要它是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公斤级，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就是我们的电池能够支持充电1小时，连干8小时，所以我们主打的是一个完全或者是部分替代蓝领工人这样一个思路。和市面上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完全1:1的复刻工人的，真的是去做一些工厂的这些活的。 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可能他们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表演类的跳舞啊，可能我们机器人比较特殊的机械结构，还有它极高的极大的重量，它很难去做一些高动态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其他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嗯，开普勒机器人可能更多在工厂，
3: 对对，
1: 我们所看见，但是李总服务的就是在台前的一些。在这儿有个数据啊，2025年机器人租赁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2026年更是呈现了几何级的一个增长啊。怎么来看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4: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状态，如刚刚习总所讲，那么它会在表演啊，会在文旅文娱的产业先进行爆发，因为它是最快能够取得正反馈的赛道。那么在今年我们仍然会是以文旅文娱为主要的租赁市场，但是在未来的2到3年，机器人走入工厂，这些也会在我们平台上出现相应的应用场景。比如在今年我们就呈现出在机器狗的巡检上面出现了巨多的需求增量。
1: 现在机器人大家说到产业，说到科技，说到创新，都会提到这个词哈，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风口。所以二位怎么来看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觉得它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爆发的时间节点，还是说有点虚火过旺了？
3: 大家所说的虚火过旺可能更多的是

0: 是来源于市场对机器人的期待和真实的机器人的技术，中间的 gap，就是我们会说，市场的期待对这个机器人可能是90分到100分，但是现有的技术可能只能做个50到60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其实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所有的技术发展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只要给予我们机器人行业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耐心去不断的迭代这个技术，未来某一天它一定会达到市场上对于机器人的期待的。
1: 我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在机器人的生长的业态里边，就需要有人去扇风，也有人去点火。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会呈现更多，不论是资方、还是企业、还是政府上下游的服务伙伴们，那么大家一定会更多的关注，并且涌入到这个赛道里边来。它其实不是虚火，它其实是大家在一起拱火啊。只有一起拱火，这个才能够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理想状态。但相应的，当这么多的从业者涌入到行业里边来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以产出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啊，不是在自己的产品上有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很容易也会出现互联网圈里经常讲那句话，叫潮水退去，才会看到谁是裸泳的人。
2: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开普勒机器人专注研发适用于工业场景的具身智能，其80%的核心部件来自企业的自主研发。为了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出实验室，成为工厂里能吃苦、能干活的员工，他们的 K2 大黄蜂机器人拥有强负载、长续航、高自由度的特性。
3: 我们首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进行一个应用，比如说在就是汽车冲压零件上下料，在物流的搬运上，我们对一些料箱把它搬运到一个输送线上。
2: 2026年，开普勒推出国内第一个 VTLA 力触觉全感知数采方案，让工业场景中的机器人不只看得见，更能摸得准。
3: 我们在硬件上就是用了自研的行星滚珠四杠执行器和自研的旋转关节的执行器，这是经过我们的一个高负载的一个测试的，保证了我们可以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另外，在我们感知方面，其实是有融合了多种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以及力传感器，还有灵巧手指面的一个触觉传感器。不同传感器的协同作用下，视觉检测到物体的抓取的一个完成度，配合上力觉还有触觉的一个反馈，让它实现一个从看得见到摸得准，就是执行的准。
4: 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认识了这个大黄蜂机器人哈，开普勒的机器人呢，在这个上汽通用这个生产线上跑过了啊，最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0: 现场的成功率能够达到99%以上，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目前的效率并不能完全的100%的替代一个工人，我们目前现阶段大概是能够替代60%到70%，但是我们这个机器人也是在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更新的过程中，我们的系统也是不停的在 OTA，所以我们和上汽通用的合作，它也不是一个阶段的合作，我们后面会有2阶段和3阶段的合作，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机器人我们是看得见的，可能这个底层有一个解决方案是看不见的。
0: 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VLA，我们加入了力触觉和六维力传感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反馈。力触觉是机器人手部5个手指之间的触觉传感器，它通过触碰物体来判断是否触碰到了物体，以及物体的表面的纹理特征。六维力传感器的话，会判断这个物体的质量。一些工业客户场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抓的工件，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同时质量也是不一样。人眼睛中看起来，它是完全是看不出来区别的。所以只有当你真正的触碰到这个工件，把它拿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材质。所以这个六维力传感器就会变得极其的重要，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整个模型推导出一个更高效、成功率更高的机器人的动作，泛化性当然的话也会更高。
4: 擎天租被誉为是机器人界的淘宝啊，所以我们租赁机器人它的一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1: 擎天租是一个平台，对平台来讲，它一定要会的是百家之力啊，或者是整个行业的所有的技术的能力和应用的便利性，让客户可以随时租用，啊，立即 享受到服务。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机器人租赁的场景是要去迎接重要的嘉宾或者领导，那我们的机器人会提前到现场进行扫图，进行全景的构造，会引导着嘉宾去

0: 去进行每一个现场的展台产品的逐步的介绍。那从客户到下订单啊，到我们的客服去跟进客户的需求，分析需求所应匹配的方案之后，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城市的合伙人和服务商，然后让他们来对方案进行交付和履约。所有的机器人的操作服务、机器人的运输服务，乃至于机器人的表演和保险等服务，都会在我们平台上完成完整的闭环。
1: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现在哪一类机器人是最受欢迎的？
0: 还是以娱乐类机器
1: 娱
0: 人，
1: 乐，
0: 也就是在运动智能上面有较高能力的机器人，为最受欢迎。但我们认为，从26年开始，机器人的表演会从，单纯的炫技，而向叙事、向机器人的人格化进行转移转型。
2: 在上海大剧院音乐厅“彗星派对”主演分享会上，一位特殊的来宾首次登场。
3: 我跟随大彗星而来，自平行空间降落在这里。
2: 擎天租彗星远征 A3 机器人，以 Natasha Peer 和1812年的大彗星智能演出推广官的身份亮相舞台，与四位主演同框，通过互动游戏、表演与主创对谈，让观众提前进入作品语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入口。
4: 与其说它是一场机器人走入剧场的一个尝试，不如说它是机器人走入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的应用验证。这也标志着机器人从一个单点的展示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2: 擎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5: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aS 模式，就是机器人即服务。我们的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是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6: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1: 对于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第二个核心竞争力呢，是在我们的渠道网络的铺设。我们在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合伙人的计划，会在今年完成1400位城市合伙人的铺设。在未来，我们会达到3800个区县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租赁到机器人的服务。第三项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1: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具身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7: 其实，具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浦东区政府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共享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和多家机器人公司，然后还有数据提供方，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构建这个生态。第二部分就是落地应用场景，浦东区政府通过一些展会，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凯普勒。浦东区政府更多的相当于一个连接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凯普勒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偏科研的公司，不太被外界所知道。借助于浦东区政府的一些有效政策，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才能更好、更广泛的落地到各个客户。
0: 在浦东的这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快速的找到技术方，找到资金方，找到资源方，找到人才，找到产业的上下游。而这些能量的聚合会给所有的在本地的企业啊一个快速链接的帮助和优势。那擎天租的平台其实从2025年的12月22号正式发布，我们在这个浦东的帮助之下啊，我们很快的找到了我们的资金方，找到了我们的厂

0: 地，找到了我们适合合作的本体，找到了会晤的空间。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认为浦东区贡献了非常强的能量聚合的能力。
1: 浦东也正在构建自身智能的开源赋能生态集聚和场景落地的正循环。那么两位呢，一位是这个造机器人，一位是用机器人啊。二位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生态正循环哈？习总。
2: 夏普勒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时也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开发者平台。这个开发者平台对于客户来说，它的门槛过高。李总这边擎天租这块可能会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就是刚好能够把我们和客户之间完全的联合起来。
0: 那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其实客户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样实现这个动作的，而这一步就需要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应用像开普勒像智源的开发的平台，那么在平台上面去完成机器人的动作，然后再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变成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交付方案来给到我们的客户。
3: 作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万台级量产全场景覆盖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应用试验区，浦东正以特定场景先行、多元场景拓展为路径，在技术创新、应用推广、场景示范等多个层面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推动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表演走向刚需。一个人才集聚、生态完善、场景开放、政策护航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正在浦东加速形成。
1: 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90后，我相信团队当中应该有00后了啊。说到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给它赋予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能量？
2: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相对而言，就是像一些机械制造，然后电机这方面比较吃经验的，可能是以80后居多。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然后也敢闯，敢于提问，是真的是敢于做事，然后更想去创造一些价值。
0: 比如说市场部门大部分都是90后或00后的聚集了，甚至我们也很关注公司00后的比例，因为我们擎天租呢其实是互联网平台活力和创新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00后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论是他造梗的能力，还是他去玩营销玩场景的能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1: 开普勒对于冲击这个万台级别的一个量产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场景，是否也有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2: 其实我们机器人从去年4季度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机器人的产量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其实是指数级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的缓慢，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阶跃。我们在今年也会探索一些商业领域，甚至会考虑一些进入家庭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1: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0: 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啊，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1: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2: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级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

0: 走到千家万户之前，一定会先做大量的数据测试，而测试就一定需要反复迭代和优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边，擎天租的应用数据也会在整个的数据模型里边贡献出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经常跟团队讲，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把技术做深到把商业做透，浦东正以最懂产业的生态，为机器人智能铺设出一条全速前进的宽广赛道。让我们共同期待啊，在越来越多的科创新生代的共同推动之下，机器人能够加速赋能生产，加快进入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腔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迎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

0: 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Every time I come back to China, it's changed, and the progress is interesting.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啊。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总体的这个节奏还是相对比较强啊，特别是代表科技方向的科创板指数，我们看到最近两天啊是逆着全球的主要的这个指数啊再次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推动科创板指数的芯片半导体啊最近也迎来了一个快速加速的一个行情。那么我们的课程其实在今年以来啊其实持续还是聚焦在了整个的全球的这个 AI 资产，包括海外算力链啊以光通讯为代表。那么国产算力链方向我们课程其实主要还是围绕着这个国内缺算力的这么一个逻辑啊，重点聚焦在了国产算力的芯片当中啊。我们也看到这个当中代表性的个股啊也在创历史的这个新高。那么从目前整个全球的这个行业景气度角度上来看的话，那么人工智能依然是全球最核心的一个景气度赛道的这个方向。虽然啊无论是海外算力链还是国产算力链整个的股价的位置啊相对都比较的高，但是在目前整个宏观 K 型结构的背景之下，其实能够维持高景气度的行业啊相对来说啊也没有那么的多。那么所以即便资金要去做高低切换，它也是在相对的位置上去做高低切换，而不是在绝对的位置上去做高低切换。所以

以跟踪产业趋势、跟踪行业景气度，那么可以更好的能够把握住市场的这种结构性主线的一个方向。那么也可以通过跟踪产业趋势、跟踪景气度，去及时的把握行业的拐点以及周期性的这种变化，以至于不要你在山顶上还在举杠铃。所以，对于这些投资方法感兴趣的，对于科技赛道、对于人工智能感兴趣的，也可以在有看头上关注我的课程。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又是半导体带着整个市场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反弹，尤其是科创五零指数。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因为这个两存的上市其实也成为了近期半导体板块的催化。虽然说可能美债收益率在不断的飙升，但是呢更多的影响的是比如说海外链或者是海外市场。那对于 A 股来讲，尤其是国产这个方向相对来说影响的较小。那今天呢科创五零继续大涨，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倒是不高，只有在30%左右。所以呢我相信大家又会来说，哎呀，又是进入到一种抱团的状态，好像只有半导体只有国产算力这些方向表现得好，大多数个股又是不涨的。可是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四月份海外链你要站在光里，现在五月份是不是一定要在半导体这个方向，因为之前流行一句话，要么站在光里要么记在心里，是吧？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可以跟我们来讨论讨论对当下行情的看法。当然这种极致的分化总归也有修复的时候，那这个时间点到了没有，是不是也已经临近了呢？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位新嘉宾赵静侃啊，欢迎你。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主要讨论的话题。首先在全球看点方面，我们就来关心一下美债收益率。美债收益率呢又是再度攀升，使得隔夜美股的科技股也出现了调整，但是我们今天 A 股尤其是国产方向表现得非常强势，那接下来怎么去看待。在市场方面，半导体板块持续强势，科创板能否阶段性的领涨。市场脉络方面，半导体板块的机会呢也在扩散，怎么去把握主线的节奏还有逻辑。机器人板块近期算是反复活跃的一个方向，能不能看高一线，一会儿我们也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那大家可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的APP 上，还有在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公屏上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先来请李琦琦给我们来解析一下美债收益率。之前呢大家是比较担心，哎呀，美债收益率攀升，然后使得全球的这个流动性一收紧，那剧烈的震荡，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全球资本市场的大幅度的波动，那这次会怎么样？
1: 美债收益率其实是今年我跟踪宏观风险的持续几个月的一条主要线索，但是呢最近在美国十年期创了4.5以上，然后30年期现在最高已经到了5.1几了啊。近期可能引发了舆论上的一轮比较猛烈的担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正像我之前分析原油当时我记得说原油现货期货价在$80多的时候，现货价已经到$100多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资本市场对这个担忧开始计价，我觉得反而是一个风险出清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美债收益率这一轮，首先从全球角度来看，主要的卖家还是日本央行，因为日本央行最近宣布公开干预汇率市场啊，它的日美汇率到了一个关键点位之后，从公开信息显示它在市场上大概做了$600多亿的一个汇率保驾护航的一个行为。但是你去看汇率，它有过一次干预之后，日元有一个大幅度的升值，但是眼下基本上把那一段也已经快跌完了。就我觉得就是第一，主要卖家其实现在就日本央行。第二呢，就是受这个原油不断上涨中枢上台的影响，现在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高位，进而影响了它对一个核心通胀率的上升的担忧。但事实上就这次呢，就是我们还要关注一个新增的变量，就是随着这个美国对全球贸易，它之前是一个加关税的过程，但是接下来可能进入到一个减关税的周期。那么从现在就是最新的一些卖方的分析来看，就是在接下来如果说美国能够在关税上有所放缓，甚至说是把关税大幅度降低的话，那么可能会让它的核心通胀率下降0.5到1个百分点。它现在这一轮就是近期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它这个核心通胀率其实还在持续的上升。然后如果说这次关税进入下降周期的话，那么眼下的担忧可能随着原油的上升和关税的下降产生一个重大的抵冲。我觉得现在市场并没有记录接下来它可能会进入一个降关税的周期。 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当市场最大的风险事实上是对风险不计价的阶段，就是明明风险在那儿你却没有计价，我认为这是最危险的时候。而当市场开始计价的时候，而这个时候这个就像周真前面讲，就是全球 AI 产业链的景气度还在的时候，那我觉得它可能反而会造成一次什么，就是高景气赛道难得的一次回调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美债收益率其实并不能打掉全球对 AI 叙事的一个主逻辑。那么 AI 叙事的主逻辑我在过去两期节目当中讲，一个是再融资成本啊，再融资成本现在是抬高趋势，所以造成了这次 AI 主叙事的一个暂时的中断，可能有回调啊。但是第二更重要的是 AI 本身能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进而不影响它后面的融资。那我觉得这一点在美国就是近期的 AI 应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诸多的证据，叫见底回升。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因素可能是更主要的，如果说这次美债风波并不能打断全球 AI 叙事的主逻辑的话，那我觉得这次回调或者说美债的上升反而是一次加仓的机会。所以这里大家不必过多担心。
0: 好，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首先在指数层面，今天是涨跌互现的格局，也就是说今天其实分化是比较明显的。科创综指是有2.31%的涨幅，科创五零指数呢今天是又再度涨了3%。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成交量的变化，三市的成交额在2.97万亿，已经有三个交易日都没有突破3万亿之上了。但是呢，你接近3万亿的水平去做一些结构性的行情还是支持的。可是呢，要大面积的那种普涨的行情啊，能够打开上证指数高度的行情，肯定还是需要成交量的配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对比，今天非常明显的就是指数，尤其科创五零涨得好，可是涨跌停家数的变化比较明显，相较于昨天，涨停家数今天只有69家，跌停家数38家啊。在个股的赚钱效应上呢，今天也是明显的下降了，昨天是在70%左右，今天是只有30%，3804只个股都是下跌的。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半导体板块持续强势，科创板能否阶段性的领涨 ？A 能 ，B 不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直播间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四月份可以说就是创业板领涨30%，现在是5月中旬了，能不能是科创板来领涨接下来的市场呢？欢迎大家来参与投票。好，这个问题我们也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看看接下来的市场是否是科创板领涨30%。周正怎么看？
2: 我还是倾向于科创板和创业板是一个轮流领涨、螺旋向上的这么一个市场的环境。那么现在其实科创板主要是代表着国内啊科技方向，包主要是芯片半导体和国产算力链的这些方向。那创业板主要是代表着海外算力链以及新能源储能相关的方向，对于它的指数的影响会更大。那么从五月份来说，其实科创板会相对更有优势一些，因为五月份对于国内的包括半导体也好，包括国产算力链也好，都迎来了一些比较主要的事件的这个催化啊，包括两存的上市的预期，那么也包括这个海外这个算力芯片英伟达 H200 以及这个我们算力芯片的相关的这个景气度的这个事件也比较的多，所以使得科创五零啊或者说科创板指数整体比创业板指数要来的更强。但是并不代表海外算力链以及相关的这个储能新能源方向它的景气度就下去了，其实他们也并没有下去。其实现在整个市场的这个特征就是海外算力链市场的资金看的是你的业绩兑现的这个情况，而国内的算力链包括芯片半导体其实还是以事件驱动为主的这种资金的模式。所以在当下啊，短期科创五零连续两天涨幅超过3%，但是其实它的从短线的这种获利盘和交易的这个拥挤度来看，其实它的博弈的这个程度会越来越高。那么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凌晨英伟达要发财报啊，其实无论英伟达的这个财报的数据啊 是不是超预期。我们觉得对于接下去一个阶段海外算力来说，就是要看英伟达在下半年开始出货的下一代的 GPU 的服务器和它相配套的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它的整个的推进的节奏和路径，英伟达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表示的。我记得在它上一个财报周期的时候，其实它是推后了对于未来比方说 CPU 的这个 CPO 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路径，因为当时它要考虑整个的这个 CPO 技术的良率和产能的这个问题。那么看它这次的季报发布会上对于这些新的技术它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表态的。但是对于海外算力来说，其实他们更多的反而是在业绩兑现能力上是会来得更强的。所以如果短期国产国内的算力链当中博弈程度加大，再加上英伟达如果给出一个更加积极的反馈，反而海外算力链在短期的性价比是更高的。
0: 就是大致上是倾向于海外和国内是一个轮动，也就是说科创和创业板其实是个轮动的格局。那阶段性的影响呢，就看有什么样新的事件性的催化啊，有一些边际的变化，那使得短期的市场，比如说当天的市场，会有哪个板块表现得更加抢眼一点，对吧？
2: 对，
0: 但是趋势上这两个指数应该都是同样的方向。
2: 对，主线还是双创指数引领，而且是以科技为代表。
0: 你觉得现在算是在一个加速能说赶顶吗？还是说根本不用赶顶这个词儿？
2: 我觉得顶这个词儿现在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所以它只是进入到比方说芯片半导体这个板块短期进入到加速段，但也只是这一个阶段的加速段，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大的周期的结束。
0: 好，我们来看看李七七说说双创板。今天是科创板更好一些，是继续阶段性的领涨，还是像周中这样轮动的上行和创业板？
1: 节奏说实话谁都猜不清楚，但是方向其实我刚才前一段表述说得比较清楚了。因为在大概两个月前，我当时在中东冲突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担忧这一轮能源价格上涨对全球流动性影响的这个权重的。事实上我们到今天为止已经看到了这一权重在盘口已经开始兑现了，包括美股其实这个科技股的快速下跌已经发生过两三次了，但事实上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A 股，首先就是我们当时我设的目标位是反弹到4200，应该选择清仓啊，当时是对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个预判。但是走到今天为止，事实上现货是由阿曼油价和这个布伦特的期货价，事实上已经没有价差了，也就是大致市场认为就是原油价格在100到110美金是一个常态，它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能源价格中枢的上台现在大致反映到这个全球流动性上可能会维持一个中性，就是美联储它不会加息也不会降息啊，现在是这个预期。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数是过了4200了，然后这个过4200还是用红利权重茅台上证50各种大家伙都是往下砸的这个形式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4200这个上涨空间打开以后，事实上我认为这个之前担忧的风险已经过了，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认为

0: 为要充分利用好这次美债对全球流动性干扰的风波包括对我们 A 股的影响造成的回调，反而是一次比较好的加仓机会。而加仓的方向呢，事实上我讲得很清楚，就是之前我们在周期股上顺周期上是有仓位的但是这一次从六成提到八成，事实上加仓的方向非常明确，就是在科技算力方向。然后第二就是你加什么，刚才我讲了，就是 AI 和资源，我认为是现在 A 股当中唯二的主线，就是你跟消费有关的大家不要碰，跟这两条主线无关的方向大家现在能做减法尽量做减法。那么在算力方向，我认为就是现在因为今年 AI Agent 是整个 AI 叙事当中一个最大的变量，就是过去在 ChatGPT 4时代大家对这个 Agent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大家一味的去怼这个 GPU 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从产业链价值来看，就是整个 GPU 价值在 ChatGPT 4时代它大概能占到 80% 以上的价值，就是100块的出货里面有80块你是给 GPU 的光模块 10%， 内存当时没有涨价，其实没有那么高的权重但是今年的格局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认为或者说整个华尔街认为就是现在 GPU 从70%的产业价值会继续下降到60%，而涨价的部分在哪儿呢？第一是光模块或者说光互联光互联当中有很多技术路径第二就是内存，现在内存呢从10%的权重已经上升到20%的权重了。你这样想，60 GPU 加20的存储，再加10%的光互联，这样就90%了。剩下10%是给什么呢？给叶轮、给机柜、给一些周边所以大概产业价值的变动，你就可以看出现在资金在怼哪些股票。第一就是今年就是增量最大的一个存储，存储当中这个我们 A 股因为没有 HBM 但是有 DRAM， 那么然后再加上闪存，所以呢就是存储今年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增量。第二就是一个光模块、光芯片这一块也有个巨大的增量。然后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就是跟 GPU 相关的显然在这一轮涨幅当中稍微是偏落后的，而更大的增量、更大的机会在于一个是向上游走，比如说设备商，比如说像上游的化工，就是半导体化工或者半导体材料。第二个呢是向周边走，就是比如说我们看新的技术像溢价到 CPU 了，CPU 再溢价到内存，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像调整时间比较久的像液冷也有机会。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大家要把握就是现在边际增量比较快的方向，就是我前面讲的一个产业趋势的一个结构的转变。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既然有方向，然后我对整个宏观，我认为这次美债的风波并不会真正影响到 AI 趋势，所以我觉得后期调整的话是一个机会。
1: 就如果说美债的这个飙升使得市场宽幅震荡了，反而还是可以低吸上车的机会，
0: 对
1: 对吧？然后上车的方向还是倾向于在 AI 这个赛道当中。
0: 对，因为之前我们的策略对 AI 这边是低配的，至少你这边要回到标配的话就是大家还是找边际增量比较大的方向还是可以做的。
1: 好，我们来听听赵静凯对于科创板的判断，接下来是不是会成为整个市场的一个领涨的指数？
2: 我觉得现在来看科创板其实已经是一个领涨的指数，而且它也是在跌创新高的这么一个状态过程中。我觉得既然已经是创了新高，短期其实也没有必要去猜它的顶在哪里，就沿着趋势走就行了。但是我是觉得有一点，就是你从它的斜率和涨速上来说的话是有一点加速的迹象的，那我觉得这里其实还是需要去就是去注意一点的，尤其是在车上的这些投资者，那我觉得沿着趋势走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是还没有上车在观望想布局科技的话，可能我觉得短期尤其是以国产算力为聚焦的这个科创，不管是中指还是50，其实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去看一下就整个科创50当中几个权重的品种，今天因为你像
1: 中芯国际，
2: 对，它其实还没有打新高，对吧？那它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拉起，某种程度上对于整个指数的 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如果是参与的投资者来说，更多也是看几个头部权重比较大的公司他们能不能持续的去走强，

0: 因为现在市场从去年开始，整个市场的这个结构性的特征是非常的明显。那我是觉得现在差不多3万亿的成交量，你能够去，如果这些资金都是聚集在科创和创业当中的话，它确实是能够带领这两个主线不断的是往上走。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品种的话，可能就你不在他们手上没拿的这些品种，可能你的感受度赚钱效应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去看一下的。那刚才因为提到美债这一块，我补充一下，因为我是觉得美债我们看整个的这个趋势，你也不用去猜它接下去还会不会涨。那我是觉得至少现在已经出现了往上涨的这样一个态势。你按照惯例来讲的话，就是十年期美债现在差不多4.6，如果是在4.5到5以内的话，可能对于整个的 A 股来说，它可能是偏震荡的。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不是像科创走这么强的一个情况下，那对应的这些其他的上证啊、深成指，其实他们的调整的幅度或者承压的这种力度会更大一些。因为指数都是趋同的嘛，之所以有标杆在前面推着，那他们可能原来往下，现在变平。那如果说美债这个收益率继续往上走，你走到5以上的话，
1: 就十年期突破5，
0: 对，它其实对于市场的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你从这个 DCF 这个模型来说，美债收益率它是分5，如果它往上走，对于一些这种成长性的科技类的品种，它就是一个压制。但这一块压制可能至少现在还没体现出来，那在没体现出来之前，我们就看着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就 OK 了。另外的话，因为我觉得美债它本身的往上走有很多因素决定的，包括刚才李老师也提到后面的这样一个关税的变化，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影响，还有它本身的一些就业数据也好，包括一些非农数据也好，这些东西就我们觉得要综合的去观察一下。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于市场制约的因素。
1: 那你会觉得，因为刚才琪琪也说到了这个美债的这个风波啊，它有可能真的当十年期美债到5的时候，可能市场会引发大的震荡，但是他觉得是机会，对吧？他觉得是对于一些比如说 AI 的这个高景气赛道的看好的方向的跌下来的机会。你会觉得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冲击，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个上车的机会吗？
0: 首先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科技的，不管是以创业板为首的这个北美算力链，还是我说的这个科创的这个国产算力链，其实从未来来讲的话，整个趋势是没有问题。而且大家也可以发现，现在整个的算力类的品种占 A 股的市值，包括一些头部的品种，就我们
1: 越来越大了。
0: 对，你像我们如果放15年前，可能基金配的首配工行、茅台，
1: 对，
0: 现在配的你看都配的像寒武纪、中芯国际这样的一些品种，就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但是短期的这个调整，我觉得就是大家要防范于未然。如果是出现调整，那从大的趋势和方向上，绝对是去布局的一个机会。
1: 好，这是对于双创指数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再用一点点时间来说一下上证指数，因为现在就像刚才赵静侃说到的，其实这两个市场，比如尤其科创表现的好，可是其他的表现的都弱，就是你在分流其他各个行业的一些资金，当然更多的是在传统行业，不管是白酒还是房地产甚至还是一些顺周期的方向。那主板这边是在接下来的市场会慢慢被边缘化吗？是就是一个偏震荡的格局，还是说重新也能够轮回来变成一个吸金的一个指数？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
2: 总体上主板的指数我们觉得还是以跟随的形式为主啊，
1: 就现在没那么重要是吗？
2: 不是，所谓的跟随的形式就是它也能够享受到双创指数领涨市场的这个就是这种涨幅，但是它要打个折扣啊。就比方说科创板强受益的是上证指数，而创业板强受益的是深圳成分指数啊，其实他们也受益，只是他们的这个权重占比没那么大。可能对于科创板来说，科技股强，对于科创板弹性就大，但是放在上证指数可能打个对折甚至三折，那对于指数的向上的弹性的贡献就相对有限啊。那但是从更长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也看到未来在整个 A 股市场当中啊，科技的占比会越来越大，对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比方说像这个芯片半导体的公司里面，像有这个都有接近1亿的这个公司都在陆陆续续的 出来。那未来如果两存在科创板上市，那基本上也都是万亿市。

0: 是规模企业，那这样的话，未来推动上证指数其实也会越来越轻松，只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上证指数会跟随着这个双创指数慢慢往上啊，但是它肯定不是现在的主角。
1: 因为以前我们比如说看上证指数，哎呀，破了4100是不是要谨慎了？突破了4200是不是才能加仓？就是它的这个重要性，是不是接下来大家要把它摆的这个位置上往后靠一靠？因为你可能更多的是看创业板图形有没有走坏，科创板有没有进一步突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综合起来看，而且这个要看你手中持有的方向。如果你手中持有的是传统性的行
1: 你
0: 业，
1: 还是
0: 那
1: 要
0: 你
1: 看
0: 看双创指数其实对
1: 没
0: 你
1: 有
0: 来说
1: 意义
0: 没
1: 是
0: 有参
1: 吧？
0: 考太大的参考性。所以看你手，如果你手里拿的是科技方向，那你肯定是以双创指数为主要的跟踪领域。
1: 好，张金凯对于上证指数有补充吗？会觉得这种结构性的分化会继续延续下去吗？
2: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你说会不会出现上证指数就是补涨或者领涨？那这种情况，至少我觉得短期可能很难出现。如果是它出现上涨的话，那对应的可能就是一些双创的指数，它可能会承压。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尤其是一些传统的行业，我们看到包括4月份出的一些经济数
1: 数
2: 据这
1: 据。
2: 一块，其实可能比我们预期稍微的要弱一点。对于这些行业的话，短期我觉得从时间点上哈，我觉得要到可能下半年，因为去年的一些政策，包括在消费上面的一些政策，包括地产，其实我们也看到1季度有一些好的这样一个数据上的边际变化，但是真的体现在它的财报上面，可能更多的要到半年报的时候才会出现。
1: 好，稍后回来咱们给大家重点来聊聊操作。市场还是很结构性分化的，4月份是站在光里，那5月份是不是就是应该在科技、半导体、国产这个方向仔细的来寻找一些机会？海外链怎么看？还有人形机器人怎么看？一会儿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的市场呢，大盘这边相对比较克制，并没有下跌多少，甚至呢，科创50指数还创下了一个阶段新高。但是个股的分化是非常剧烈的。一方面，我们看到3800多家的公司最终是以绿盘报收；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高价股排名前20%的品种有80%都在上涨。那也就是说，相对来讲，目前市场的存量资金啊，正在积极的扎堆和抱团那些具备稀缺性的核心的科技资产。而盘中具备这类特征的公司正在不断的走强，就像我们昨天在资料当中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公司一样，今天盘中啊是直接上涨了超过6%的，那充分说明了啊目前市场当中机构资金啊更加抱团、更加重视的一些方向啊，既是有长期的这个赛道股，而且呢有业绩已经确认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因此呢，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当下最应该做的就是沿着机构的思路去寻找啊，目前为止更加具备投资价值的潜力的公司。那具体哪些方向能够更加受到机构资金的青睐呢？我们看一下下一张铁板当中的两家暗恋公司。那这两家暗恋公司呢，第一家啊，我们看到能够更快地发现市场当中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储能领域的英杰电器啊，作为一个特种电源的龙头，股价之前呢一直在低位徘徊，但是在吸引了24家机构集中调研之后，就迅速获得了机构资金的关注，股价上涨的节奏明显加快了，阶段涨幅呢也是达到了53%。再比如说第二家液冷服务器赛道的冰轮环境，作为这个液冷的行业龙头啊，之前股价一直低位盘整，业绩出现向上拐点的初期，就获得了多家机构的敏锐的关注和调研，随后股价开启了一轮强劲的上涨趋势，累计涨幅是接近97%的。那这两家暗恋公司就清晰地说明了啊，机构资金对于个股啊公司的这个调查的一个紧密性啊，包括它的一些经营的状况和技术的发展情况，整体的盈利状况啊，获得的第一手的信息都是更加的优质的。那因此跟踪他们的方向，就在当下的市场当中啊，成为我们去选择下一轮成为主线的个股的啊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方法。那今天我们也为大家更好的去梳理当中的一些品种啊，整理成了一份名单，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机构密集调研地位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了。 那么具体的筛选标准有哪些呢？首先啊，机构关注度要高，专业投资者需要对基本面或者行业前景有高度的重视。第二，整个的景气度啊要向上，处于政策扶持或者是需求爆发的黄金期。第三，龙头地位要非常稳固啊，公司所在的细分领域要具备核心的技术。那既有这个机构的背书，又有风口的加持，相关的品种啊，在受到机构资金的调研之后，更加容易成为下一个啊起涨的一个品种。那因此呢，我们也为大家精。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今天是走到八连板的利仁科技，六连板的是威龙股份，四连板的达时智能，三连板的川润股份等四只个股，两连板的是可力克等四只个股。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今天排在第一位的是半导体板块。半导体板块今天动了很多大市值的公司，中芯国际涨幅在12%，华虹公司盘中也是一度接近涨停，并且创了历史新高。兆易创新今天尾盘也封住了涨停。算力硬件方向今天是有11只个股涨停，但是大票比如说旭创、新易盛这些还是一个偏震荡的格局。机器人方向今天也有6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锂电池5家涨停，主要是集中在一些上游材料，那食品饮料3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说半导体，先来说国产这个方向。四月份站在光里，五月份能不能记在心里，是不是应该更多的现在要看半导体芯片国产算力这个方向。可是也有一个大家一直诟病的问题，就是都涨了那么多了，今天设备也涨了很多，连中芯国际都涨了，这是不是一个补涨的信号，也是一个见顶的信号呢？来看看李琦怎么解析。
1: 就是我们知道美股它这个有七姐妹啊，事实上我们 A 股如果这次长芯和长存如果上市的话，它显然会创下我们半导体巨无霸的前二啊。那么我觉得就是中国呢，就是有自己独特的这个产业链的构成，它跟美股还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这里从设计到制造到最后销售是一体的。你知道就是全世界的半导体主要的代工还是在这个就是东亚东南亚的地区啊，但是我们这个 A 股在这次就是比如说像今天中芯国际和华虹啊，就我们如果在先进制程上如果有突破的话，你想一想它如果能够取代一部分或者相当部分的国产算力由他们去做的话啊，按照现在就是中美在这个大模型上的分庭抗礼的这么一个趋势来看的话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也这里也会出一个非常标杆性的可以对标台积电的这么一个市值的公司。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就是眼下啊，就是显然不能把就是长芯和长存他们的上市作为本轮就是
0: 行情的终点。
1: 对，就是它还是要看整个产业链是不是能够在继续扩大需求上，在转化为现金流上能够有一个持续性。那如果我觉得就是第二呢，就是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前面讲到就是上证和双创的一个比较，事实上如果大家看全 A 指数的话，全 A 等全指数的话，在上周三的时候它创下了就是90年以来我们开市以来的一个新高。如果你把它做年化的话啊，我们从90年到现在26年，年化率有8%。什么意思呢？就是美股大家把纳斯达克或者大家一直讲的道琼斯指数啊，200年去做一个年化的话，它的年化比我们高一点点啊，大概是10左右啊，但现在我们这个30多年下来也有8%。也就是说如果你投资 A 股到底能不能挣钱这件事情上，指数告诉你，全 A 等全指数告诉你是可以挣钱的，并且你只要相对不犯错的话你是能挣钱的。而现在我觉得就是用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讲，就是叫硅基通胀，碳基通缩，就是在

0: 硅片制造上样样东西都在涨价，因为它的需求的爆发，而现在产能相对的不足，供需还是一对矛盾结构。只要这个不变，我觉得整个半导体的趋势应该还会继续。
1: 嗯，
0: 然后承接就是第一段说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握，未来就是比如说啊，像陈立武在昨天，英特尔的总裁陈立武说，他说未来 CPU 跟 GPU 的比例从过去的就是 CPU 一 GPU 八，到上过去几周苏姿峰 AMD 的苏姿峰说1:1，昨天陈立武说 CPU 四 GPU 一，就你要看未来整个算力变化，比如说 AI agent 主导了 AI 2.0 时代，2.0 时代，第1.0 时代 ChatGPT 1.0 嘛 ，AI agent 出来是今年是元年啊，它主导了 CPU 的比重会迅速的抬升。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边际增量，那么我们就能抓住下一轮，就是第二阶段，就是在 AI 叙事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增量。那么我总结下来就是，包括昨天谷歌的 I/O 大会，你会看到在 ASIC 路线上，谷歌已经交出了一张完美的答卷。比如今天阿里的平头哥也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算力芯片和机柜，它也是 ASIC 路线，它的平头哥芯片就是 TPU 路线的。那么你可以得知，就是未来 GPU 并不是世界的唯一，未来一个主要的增量 CPU 和一个 TPU 都会成为在未来这个 AI agent 时代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增量。那么我们照这条线去做，那么 CPU 上升，存储上升， ASIC 上升，我们国内也有 ASIC 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些对标公司。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往上游走，像材料啊、设备啊，然后我前面讲的，像现在还有一个供需比较缺的是 PCB 里面的一个高端的铜箔，然后再加上一个电子部的紧缺，就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些就是景气环节当中比较供应链紧缺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眼下虽然都很高啊，但是从我前面一个叙事来讲，我觉得只要产业趋势还在，就相对如果能够产生震荡，相对有调整的话，大家要求不要太高。你看这一轮美债风波对整个包括美股那边包括我们 A 股这边半导体的趋势有影响吗？没有影响。这就是我开篇讲的，就是这一波要充分把握住这一次宏观震荡给你带来的上车机会。所以关于国产算力或者一些半导体的思路大致就是这样。
1: 嗯，好，那接着我们请赵庆侃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人形机器人。机器人这个板块相较于海外和国产其实位置没有那么高，或者个股的累计涨幅就近期没有那么的凌厉，是不是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大的上涨空间？
2: 我觉得机器人作为 AI 应用端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嘛，而且从叙事上来说也是比较宏大的。那我是觉得如果是大家从参与的角度来说，刚才您也说了，它其实相对的位置没有另外几个品种来得更高一些。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跟踪一下，因为它也是属于现在来看的话也是零到一的过程，偏事件来驱动的。大家也知道七八月份可能整个的 T 链在加州吧会有100万的这样的一个工厂建成之后的产能在这边，就这样的一些消息，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对于 A 股的相关公司它其实都会有一定的提振。而且从一季报来看的话，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跟特斯拉比较密切的这样的一些代工的一些公司，其实它在机器人的浓度上面其实整个的营收占比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升，虽然对它整个的业绩来说并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看到这种边际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市场可能会引发关注的一个点。那我觉得如果去看的话，我更多建议大家还是去看它的一些像执行器、减速器，包括丝杠这一块，因为它相对而言的价值体量就价值含量会更高一点，那可能对应的这些公司其实本身体量就是整个的市值在机器人当中也是属于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一块可能从就是从那些科技出来的资金来说，去布局这样的一些品种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1: 嗯，就如果有一些科技可能有一些资金在科技上兑现了，是吧，想找一些高低切换的机会，但是机器人当下是不是很难有那种波澜壮阔的大行情？
2: 这个我觉得确实比较难，因为当下的话整个的资金还是聚焦在刚才说了像科创板这样的一些品种当中。我觉得得就比较理想的状态可能

0: 得整个科创板这一波走完之后，那它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之后，那必然资金出来会寻找相对低位而且有叙事逻辑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机器人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听听周征跟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AI 整个产业链的相关机会。海外链近期其实我们看到有一点被国产算力抢了风头，但是从产业的景气度来讲依然还是非常高的，哪些细分仍然能够关注呢？一会儿来听一下周征的解答。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新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科创五零一早就创了一个阶段新高，但是上证指数呢，到尾盘才慢慢的爬到平盘线附近。接下来还有反弹机会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昨天呢，我也跟大家去分享过，东方财富的全 A 指数的话，已经是回踩到了前期的重要头部的支撑位。理论上来说，接下来反弹概率更高。那从科创五零来看的话呢，确实也创出了阶段新高啊。但是上证指数呢，受到外围相关利空隔夜消息的影响的话呢，出现了一个震荡，很正常啊。另外一个大家要想到，外围的利空也没有让市场出现持续的调整，说明什么？我们 A 股的韧性非常的足，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反弹还在持续。现在最关键的不是在于指数，而是在于我们对于这波反弹到底该如何去把握。从题材热点上来看的话，还是围绕在科技的方向，比如说第一个 IPO 的映射吧，两个存储啊 IPO 的预期，存储板块还在高居高达。另外一个就是 AI 硬件持续走强，昨天跟大家去分享过的，比如说华为链的一些方向，目前来说的话还在爆发涨停潮。那第三个呢是半导体材料的强势，围绕着两存扩产链进行了一个持续资金的一个抱团，两存的龙头持续在爆发。比如说像七天五板的这个方向，它是间接持股了长兴科技。那另外从六天三板的这个方向上来看的话，今天是 T 字板加速，它是什么？长江存储的影子股。再到今天四天三板的方向，它也是什么？高端洁净室和两存相关的方向。那为什么整个存储能够持续？除了技术面以外还有基本面。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 IPO 正在加速，而且是超预期。长兴科技2026年3月31号因财报到期终止了审核，但是呢5月17号长兴科技 IPO 目前审核状态已经是什么？已问询。它是国内最大最先进的 DRAM 的厂商。再到长江存储更是超预期，它是国内唯一 3D 的这个闪存的供应商。 IPO 呢在昨天5月19号长江存储再次启动了 IPO， 此前媒体报道最快要在6月中旬才开始提交上市的申请，真是超预期。所以围绕着资金的话呢也在跑步进场，围绕着存储板块加速抱团。所以这波反弹重点我们要看好的其中之一就是存储板块。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长江、长兴国产存储巨头 IPO 受益产业链相关的梳理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大家去注意一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的参考。那说到整个存储板块，接下来到底有多大的上涨潜力和机会呢？来，我们来看这则相关的报道。那全球的存储整体的产能的拆解涨价周期将延续到2030年。那接下来重点利好的是两大存储，第一个就是长江存储啊，它是国内龙头的闪存企业，中国厂商在全球的闪存的占比是13%，长江存储呢约等于占了全球13%，毫无争议的龙头地位。那未来的成长空间有多大？很简单，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国外的厂商，尤其是韩国厂商，为了去抢占 HBM 高端存储，放弃了80%的中低端的这样一个市场。那对应着长江存储来看的话，大家可以去算一个简单的账啊，这个80%和现在13%来比的话呢，是有5倍以上的增长空间。那再来看到对应着 DRAM 的全球市场啊，中国是占了8%左右，而长兴科技呢是占了全球市场7.67%，也是毫无争议的 DRAM 的龙头。那未来的潜力有多大呢？大家自己也可以看一下它近期的业绩。它近期的业绩是公布了一个季度330亿。那对应着一年的整个净利润大概在1000亿到1500亿，按照20倍的市盈率来算的话，一旦上市，它的估值就是2万到3万亿，那也就是什么翻倍以上的潜力机会。那对应着这两存的方向，所以我们说现在这波反弹要重点的去做好留意。因此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这一份长江长兴国产存储巨头 IPO 受益产业链核心梳理的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产业链方向，具体

有哪些？今天是围绕四个维度给大家去做整理。那第一个维度呢，是存储芯片的设备端；第二个维度就是存储芯片的材料端，都是近期在持续表现的核心方向。那再有一个就是股权战略合作相关的方向，再有就是中下游工程配套服务方面，一共是四大维度。那对应着这四大维度的话，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长江长兴国产存储巨头 IPO 受益产业链的资料当中。所以最后时间，大家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之后，就可以为明天的行情做好第一时间的准备了。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实现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先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透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咱们来看看有没有新的变化。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小幅攀升了差不多有50亿，现在已经是接近2.9万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创板能不能阶段性的领涨，选 A 的比例更高一些，62%。仓位的情况，昨天的加仓比例是有所上升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今天是加仓减仓一样的投票结果，都是在21%。就这三天市场的情绪是什么呢？前一天减仓比例高，结果昨天市场反弹了。昨天市场反弹了之后呢，加仓比例就高了。到了今天，涨也涨过了，弹也弹过了。明天大家开始想要按兵不动了，就是观察看看啊，因为是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位置上。那接下来的操作思路，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在 AI 整个大的产业趋势依然保持高景气的状态。第一个大家担心就是关注一个英伟达的季报，对吧？财报对于海外链的影响。第二就是海外链现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什么方向会更有一些投资的价值？
1: 其实因为整个的人工智能的硬件其实仍然是处在一个持续升级的过程当中。啊，就比方说英伟达的下一代的这个 Rubin 架构的这个它的整个的功耗要比它当前的这一代要有个大幅度的跃升，那么就催生了像液冷的这种散热的这种需求，那么也会带动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零部件的这个需求，包括像光模块啊，从800G到 1.6T 甚至未来变成 3.2T， 它也是一个技术升级的过程。所以从海外算力链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更多的要去跟踪它的技术升级之后导致的一些新的相关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出现。那么现在啊，我们觉得就是从预期角度上来说，有两个细分的方向在未来可以去做一个跟踪。一个就是随着这个算力芯片的功耗越来越大，它的电源的配置的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未来在电源配置当中啊，会更多的用到所谓的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主要就是碳化硅和氮化镓。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下一代的乳品架构，特别是乳品架构它也分为高中低，在高端版本的乳品架构当中，它会用到 SST 的固态电源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这个 SST 的这个产品其实它就跟碳化硅和氮化镓就会有更多的这个上下产业链的这个关系。那么如果它的出货量在不断的增长，那么相当于这条逻辑上，我的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原来更多的是用在新能源、光伏、逆变器和新能源汽车的充电上的，但是未来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他们也会打开第二增长曲线，这是一个可以去跟踪的细分的这个方向。第二个跟踪细分的方向就是到了 1.6T 的光模块以后，原现有的基于磷化铟衬底的 EML 的光芯片会供不应求，会缺货。那么现在光模块企业会用硅光技术的 CW 的激光器的这么一个光模块来做部分的替代。那么 CW 激光器的光模块它就需要用到硅光的晶圆，那么硅光的这个晶圆其实原来用的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未来这个 CW 的这个激光器的光模块的出货量在增加，那么对于硅光晶圆的需求也会增加，同时对于这个硅光的工艺锗硅技术的需求也会增加。我们记得应该是在上一周，中继续创给在美国上市的一家这个做硅光晶圆工艺的 Tower 这家公司，应该是下了将近$13亿的这个产能的这个订单，而且是全额付款的。那么有点类似于像英伟达之前布了很多光通讯相关的这个提前产能的这个锁定，所以未来在硅光晶圆和锗硅技术上其实也可能也会有一个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些相关的方向其实现在还是处在预期阶段，那么未来如果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在产业链当中能够不断的落地，那其实 现在的位置就不算高。
0: 嗯，好，所以能不能落地这个新的技术，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其实也要实时的跟踪的。大家如果对海外链或者对整个 AI 产业还是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信息，或者说是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正的课程。好，最后呢，来听一下几位对大家明天的操作建议吧。市场还是非常分化，只有30%的赚钱效益，要不要进一步的腾挪啊？怎么办？李琦琦什么建议？
2: 嗯，就是现在除了 AI 算力硬件的话，其实我还是建议配置一部分仓位去传统的顺周期啊。顺周期其实我们还是抓住一条线，就是全球现在是在一个叫再通胀的过程。我们看到随着能源中枢价格的提高，其实全球的大通胀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但是因为最近美元指数走得比较强，所以跟顺周期相关的一些上游的一些资源啊，其实最近的跌幅还是比较明显。
0: 你指的是有色这一类的吗？
2: 有色、能源、化工其实最近都是调得比较多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看背后的逻辑，就是背后如果逻辑上它在财报上是持续增长的，那么这次下跌我觉得就是一次机会。而且就是最近从期货就是相关的角度，我也看了一些期货方向的一些报告啊，就是大家就是短期维持中性仓位，甚至是一个叫偏空的仓位，但是呢中长期毫无疑问他们几乎每家期货卖方都是坚定的多头，大家还是看一个再通胀的逻辑。所以呢就相关的一些资源品，比如说像铜、铝，然后相关的就是化工当中一些今年比如一季度我们看到了中国对这个化肥限制出口啊，现在春耕也已经关键时期已经过了，如果接下来这个化肥能够恢复出口的话，那么国内外的差价还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眼下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低位的机会。就这边如果大家有仓位的话，我建议还是坚守，因为业绩确实相当的不错啊，这是一块。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有色和稀土，就是在一些关键，就是比如说跟整个新能源跟那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关键的小金属啊，其实包括稀土，其实它的重要性非常的高，就是这边战略资源大家在再通胀的逻辑下一些另外一半或者说另外至少有30%的仓位，我建议还是配在顺周期方向，特别是上游资源方向主要的逻辑还是我认为再通胀必将再来，只不过是这一轮美元周期相对见到高点之后，它在整个美债见顶回落的过程中，美元也会相应的回落，只不过最近我前面一开头就讲了，最近日本央行它卖得比较凶啊，它作为一个短期的一个扰动因素，但是随着这个风波平息之后，我认为最终还是会回到一个原来的一个该有的一个趋势当中，这个趋势不会结束，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啊。
0: 嗯，好，最后赵静侃对大家明天的操作建议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如果是在主要的这两个赛道上面的，那我觉得继续拿着

0: 没有问题。
1: 你指的是国产和海外连的算力？
0: 对，这个都我觉得都是 OK 的，因为趋势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嗯，
0: 但如果是对于那些还没有上车的，那可能也想去布局的，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红利类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因为相对而言，去年一些比较大的资金年底年初的时候其实是有出来的，整个一些品种从最高点到现在也有20%以上的这样一个调整。那如果说这个美债这个事件对于市场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在的话，那我觉得不排除大的资金它会。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起霸路，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起霸路。
2: 福成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福成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7: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8: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1: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2: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7: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

0: 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胡宇然，欢迎您，私募基金经理赵习，欢迎您，私募基金经理陈丽，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我们的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5月20号市场走势。今天 A 股主要指数走势分化，科创5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沪深京三市场的成交达到2.98万亿，比昨天小幅放量675亿。从盘面来看呢，是出现极致分化的态势，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半导体全线走强，多只个股涨停，像华虹公司、寒武纪创新高，光纤、液冷服务器持续活跃。午后机器人板块局部异动，在下跌方面呢，电力、公用事业、广告营销等板块跌幅居前。截止到5月19号 ，A 股的两融余额达到2.89万亿元，逼近了2.9万亿的关口，再度刷新历史新高。今天主要指数走势分化，科创50指数大涨，再创历史新高。我们说后市该如何演绎呢？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最新解读。先问问胡宇然，宇然，我们看今天沪市是小幅收跌，科创指数是再继续向上啊，创出新高。我们说从目前来看啊，整个市场这种分化态势，还有市场这种结构的变化，是不是还能持续？
1: 我觉得这个以科技成长为主线的这个市场格局呢，至少我认为在整个二季度内还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变。但是从今天市场的走势上看，其实我们从上周开始，我们就认为这个市场呢，在目前这个位置呢，本质上说它已经过了第一段，从3月底开始到这个5月上旬最流畅的这个估值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减速的整固期。我把这一段的行情比作是2025年的8月底到9月5号的这几天的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类似一个倒 N 字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走势啊。那么本周3个交易日其实基本上是呈现了一个缩量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我觉得这个震荡整固的区间其实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说完全结束。今天的市场行情其实是非常缩圈以及聚焦的，并且这个缩圈仍然是伴随着这个极少这个国产算力链的这个标的的应该说是最后的这个加速的这个逼空啊。所以从操作的角度上说，我们仍然看好这个市场的这个上升趋势中期是没有完结的，而且从指数的角度上说，它的跌幅不会很大，大家可以整体上说往20天线和30天线左右，就是说看这个最后的这个箱体下沿的一个止跌位。但是如果说现在在这些我们说这种抛物线加速的标的上面有持仓的朋友，大家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是要积极的把这种加速段的标的做一些获利了结。我们看到科技股的方向上很典型的是体现出一个所谓集中式的上涨、轮动式的调整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你在高抛了一些加速趋势的标的之后呢，应该去找那些我们讲比较优质的公司里面正在横盘震荡的，或者说是已经调整过一些阶段到20天线左右止跌企稳的这样一些标的，做一个高低切的一个仓位上的调整。你要说系统性的风险，这个地方我认为是不会有的。
0: 你觉得市场可能会高切低结构进行一些转化？
1: 是的。
0: 那冲高的一些品种，你觉得建议获利了结？
1: 是的。
0: 我们回到赵习这边，赵老师，上次您来说整个市场整个关注点就在科技上，您说过这个话。
2: 是的。
0: 现在科创五零指数，我们看到科创综指是已经创出新高了，还能继续涨吗？这个继续涨的理由在哪儿？如果继续涨，还是那些牵绊指数的最大市值的那些品种在涨吗？怎么看后市的走势？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从这些最近几期节目，我的清晰表达就是，目前市场最大的机会还是在科技板块，在人工智能，在半导体方向。那么虽然说我认为目前整个科技股的行情进入我说了走了2/3了，究竟是2/3还是4/4/4/3，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对它我的观点就是，你可以享受这个泡泡浴，但是要保持一份警惕的警惕。然后今天的行情盘面走势告诉我，市场在走极致的分化。大家可能觉得科技一些标的涨多了， 可能会回调，但实际上人家不但不回调，继续高歌猛进，反而是一些业绩不错的、前期涨幅不大的股票，反而在拼命的往下杀跌。所处这种极端的行情里面，大家可以看今天的指数，整个指数表现不难不惊，但是你如果看半导体指数、看科创板指数，是大涨的，继续创新高的。所以目前的行情依然是这么个延续。我上周六做直播，我清晰表达就是本周行情，我看它一个来回拉扯。我本来认为科技股行情，它本身走势确实有一点，就热度是比较高的。我要怀疑它的一个，我要对它保持警惕。但是我们还在享受这个估值拔高的一个过程。同时呢，我更重要的柴门呢，就是我找不出新的能够担当主线的板块。如果说从理论上来分析，这一波行情，特别是上周四开始的调整，导火索基本上就来自于刚刚公布的四月份的社融数据。四月的社融数据，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 K 型经济的两端，科技这块非常景气，然后传统经济方向，我们看到无论是居民端还是企业端，它的资产负债表不仅没扩张，还出现了偏明显的一个收缩。包括刚刚公布的财政部刚刚公布的我们今年整个财政收入和税收情况，你会发现消费这一端的还是比较疲弱的。所以总体而言，在目前这种格局情况下，能够有故事逻辑很通畅的，最好的还是人工智能和科技。所以资金依然选择在这抱团。但是今天做节目，我要重点强调说明的一点，就是我认为目前的科技给我的感觉，它是一种磨顶的行情。这种磨顶的行情呢，不是说它马上见顶。我要重要阐述的观点就是，第一个，我观察到的原来的权重老标的老龙头走势相对乏力，或者像一种就是进攻性能力，进攻的能力比过去明显削弱。大家可以从易中天的股票走势，包括盛虹，包括长飞这些一些，甚至包括元杰这些一些老龙头标的的走势，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并没有选择上攻。然后最近涨得非常好的，反而是以我上周做节目重点看好的半导体设备为主，同时是后端的，就是目前做科技你要选择新的高景气行业赛道。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模拟芯片、功率半导体这一块，过去这个行业在2024年、2025年是由于内卷的很严重，是不赚钱的，包括硅料、硅片这一块。但是从今年开始，这个行业确实迎来了整个半导体里面它的景气周期靠后，但是目前迎来了比较确信的拐点，所以这个领域的板块的标的目前走势是非常凌厉的。还有就是目前整个行情总的是往上游端在发展。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目前大家都知道存储行业依然高景气，但是存储的上游的一些核心原材料、一些硅零部件、零部件、一些适配的洁净式方向，我说是存储方向，你发现他们走势非常凌厉，因为他们走势本来就是应该比要慢半拍的。原来比如说我们以光芯片为例，光纤为例，光纤价格大涨，那么接下来未来光纤可能会大扩产，光模块前期景气都非常高，未来光模块大家可能会大幅投产，它投产之后可能就会改变到以前的供不应求的供求关系，它可能会变成供求平衡甚至供过于求。但是它如果大投产的过程当中，它对原材料的需求、对零部件的需求反而会比以前的就是上游的原材料端和零部件端，它的景气度比前期还要更好。所以机构也围绕这个思路在做挖掘，市场也是这么来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能够不断辩证发展的去看待一些整个行业的发展变化和一个新的增量问题。
0: 嗯，其实这两天陈立我们看到整体行情就是一个极致分化，抱团就抱在那些非常明确的个股当中，大家都看到它越抱越紧，然后还不断的一个拔高。我们说这种抱团行情还会持续多久？因为它抱团的过程当中是有一部分个股是在这个成交量3万亿水平之下，

0: 有一些个股是这个汇集不到的啊，所以整体来看，就是这种抱团的这部分资产还能延续行情吗？
1: 我是这么看的，就是今天呢，虽然看到我们上证指数啊，包括科创是走得非常好，但实际上我们的涨跌加速比来说，是下跌的有3800多只，然后上涨了1000多只。那在3800多只里面，它的跌幅在2%到5%这个区间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其实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在这样的行情下面呢，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不舒服的，就是持仓是不舒服的。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呢？第一，我们要看就是上证指数这个大盘有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在没有出现风险的情况下面，我们选择结构性的行情、结构性的板块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我们看什么叫上证指数，就是有没有存在就是大的分歧或者风险呢？就是我们还是沿用之前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它如果突破了现在是4207点以上。然后它可能一个上涨的大的行情就起来了。那如果它就是放量下跌的话，并且突破了它的斜边的这个区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风险就会比较大。那么在这样的上证指数比较安全的情况下面呢，我们要看啊，就是怎么样去找核心的板块。我觉得核心板块还是在科创跟创业板，因为我今天正好出来之前也在看了一下那个期权的一个波动率，包括它的一个call spread 跟 put spread 的它的一个分布情况。就是在创业板就是上周就是大涨之前。然后我们发现它的 call 就是 call 的这边就急剧的拉升，然后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就是科创板的 call spread 是7.97，然后 put spread 是-4.19，创业板是五点 call spread 是5.41，put spread 是0.39，就说明其实买 call 的人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不能说就是它的期权的一个看多的人就一定是代表市场方向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可以看到市场的一种情绪的指标。那么，如果就那个，就是我就做一个数据上的测算来说，就像那个科创五零，就9996888这个指数，然后可能的空间是在1970这个位置上面是看得到的。所以我说，就是科创板和创业板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那具体说哪个好呢？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就是左脚一步，右脚一步的这样一个节奏，那我们投资者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你像科创板涨得那么高，我能去追吗？创业板在这个位置，它会不会被科创板给虹吸过去了，资金虹吸过去了？那是不是我创业板是不能做的呢？那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看，就是先看主赛道是什么东西。主赛道，我觉得现在就是投资圈里面比较关注的是长鑫存储的一个上市的相关的产业链，它包括了，待会儿我来展开说一下，就是参股啊、代理商啊、材料等等啊，还有它的设备啊、封测啊、工程等等。那它是一个主线，在主线上面我们去找个股的话呢，我们发现比较难过的是，就是有些已经涨得很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等。等一个什么呢？就是等你找的你买的个股在5日、10日、20日均线上面进行收敛，这个情况上面就是 MA 它当中有一个收敛的过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买点。然后或者你看 MACD 它有纠缠以后往上穿，就是上穿的做金叉的，就水上做金叉的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买点。因为涨多了，它我们认可就是涨多了的票，它可能比如说今天涨了一个涨停板，第二天它不一定是高开的，就即使是高开，有可能会是抛压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里面找，就是或者你在日线上面找，不行就在60分钟线或者15分钟线里面找买点。
0: 来，这个话题我们继续给胡玉然，就是我们说现在科技的热点啊，它轮动非常的快。其实我们看到，像存储今天也在往外的散啊。从现在来看，大家的观点是说，我产业逻辑，我算它2026年、2027年它的这个产量啊，可能会有一个结论啊。那产业是看定的，但是短期这个节奏如何把握？像刚才陈丽提到了，要看 K 线。有的人说，你看产业这一波就是时代，你要吃时代的红利，就不要看 K 线。你怎么看当下对科技股的这个投资和抱团？
2: 那个刚刚陈老师谈到的观点，其实是从实操的角度上说，我理解是更务实的，帮助一些此前踏空科技股的 朋友们，在后续在您认可产业逻辑、产业趋势还没有终结的情况下，如何在这个位置，在后面的行情的波动过程当中找到一个上车点？那如果说落实到这个微观的操作上说呢，我觉得我可以把短期的这个路径相对来说再细化一下，因为其实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从三月底启动的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白票啊。易中天也好，这些这个硅光领域的这个所谓说主流机构的股池，其实从上个星期开始已经滞涨了啊。那上个星期其实美股也已经到了一个短期超买的位置。那近期呢，其实外部因素是有一些扰动的，一方面是海峡问题啊，重新又回到了一个博弈和纠结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短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得太快啊，大家对实际利率的一个担忧也会影响科技股的一个估值。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一波的科技股的行情说实在的，短期确实是涨多了啊，涨多了你就面临了一个所谓动量因子充分释放到顶之后的一个回踩，一个获利回吐。那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昨天，就是不光光是 A 股市场，美股市场在就是整个四月份它的整个动量因子贡献的回报是1980年以来单月最高的，也就是说不单单在中国市场科技股的极致抱团，在对岸的美国市场同样也是这个问题。那所以说近期我们看到实际上呢外部有这个美债收益率快速上升的冲击，内部呢其实央行最近有对流动性开始逐步收缩的一个前兆啊。今天下午收盘之后，我们看到越南的胡志明股市其实也开始下跌了，所以说这个位置对于一些短期超涨的东西，就是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个交易日内，大家一定是会看到市场给你一道两根大阴棒的。所以呢，我建议如果你之前在车上冲浪的啊，应该是坚定的做一些高抛止盈。那么对于此前完全踏空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觉得可以参考刚才陈老师给到的搭上车的一些方式。你首先要想好的是你要买的是哪些公司，买的是这个，如果对于海外链来说是在3季度、4季度继续，比如讲说 Rubin Ultra 的新架构上来了之后，产业上最前沿的新细分是什么，哪些地方哪些配置是会产生增量的，比如讲说我们讲的细分一点，比如讲说是会用到哪一代的这个树脂产品，用到哪一代的 Q 布产品啊。如果从国产链的角度上说，我们从四月中旬我们就强靠了这一波的国产科技，我们认为是一波1到10的行情啊。此前市场资金很多认为它是一个海外映射，我觉得这个理解是偏颇的啊。走到现在大家应该明白它是一个1到10的行情，但是呢这两天的很多涨幅，尤其是在这些加速抛物线的这些涨幅，是搭上了长新上市的一个催化。这个地方呢，大家不要短期过于上头，还是要找到你想买的公司，等待市场波动给到你上车的机会。
0: 嗯，那其实刚才我看了一下互动区，大家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好像核心点落在了和海外市场的映射上。那赵希，昨天我们和嘉宾也聊过，说海外市场的映射现在对 A 股还起作用吗？
3: 以前起作用，现在起作用，未来也会起作用，这个逻辑是很清晰的。因为目前全世界的科技浪潮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以中美两国为首的掀起的带领的人工智能，所以在这个逻辑里面，我们目前很多标的都是映射海外链一直来走到现在的，现在如此，未来还会如此，所以这个观点是毫无疑问不要动摇的。我补充稍微说两点吧。第一个，大家最关注的目前就是刚才胡老师也说到了，目前呢从国内的宏观上是四月份的市容数据告诉你，实体经济呢或者叫老灯经济呢还没有景气都没有起来，消费股呢还不会有好的表现。那么最亮眼的还是最有逻辑最通顺的还是科技，在国际宏观这么看的。你就看海外宏观，目前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就两个。第一个，由于地缘冲突造成的高油价引发的偏高的通胀，造成美联储的降息概率在下降，加息概率在上升。由此，包括新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台之后，他对未来强势美元的预期缩表的预期，造成美元比较强势，所以黄金白银比较疲软，包括最近的金属价格也比较疲软，在下跌。这是一方面的，就短期偏不利一点的宏观环境。第二个，就大家觉得美国好像有39万亿的美债规模了，同时最近美国十年期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超过5%了，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来到4.6%附近，那是比较一个高利率的情况。那么抵押他们抵押贷市场的利率可能高达7%了。

0: 大家觉得这么高的利率水平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我要再强调一点的就是，你看这些宏观数据要放在更大周期里面来看。比如说你如果担心，第一个，目前美国的通胀情况是3.8%，核心 PCE 是比较高，但是别忘了在2022年初最高的拜登政府时期的最高通胀率达到9.1%，所以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而且目前美国的就业情况和经济消费数据情况，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还是不错的，没大家想象出的那么大的一个风险情况。所以在目前这种阶段，就是我们认清楚你所投资的经济环境背景，同时看到哪些有高增长的、有超预期的行业和发展，可能才会对你的行业产生更明显的一个帮助。如果回到我们实际投资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目前跟胡老师观点相同。第一，老龙头给我感觉是明显滞涨的，所以目前以前说我们说要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要站在光里，现在我是建议你站在光外，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我从我研究历史投资、历史事件和周期里面，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啊。大家知道，从上一波大牛市行情是1996年开始，到2001年初开始的互联网大行情。目前我们把人工智能通常都是以内部行情来做对标来分析。当时里面最好的板块涨幅最大的是做宽带的，因为互联网经济嘛，宽带当时市场的认为的需求，每过90天到100天，宽带的需求量要增加一倍，就跟现在的光模块跟光纤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后来到了1999年底的时候，大家发现生产的光纤太生产的宽带太多了，需求并没有跟上，所以很多厂建到半路开始停工。所以就是我要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要以动态的眼光去发展一些问题。我认为即使现在的光模块光纤的景气度我不怀疑它短期还会保持高额的景气度，但是预期是否还有预期差？如果没有明显的预期差，甚至预期差是往不利的方向发展，那么你可能性价比就未必合适。但是当下科技板块的主流和整个吸金程度和逻辑是最通顺的，所以有时候在科技里面你要选对新的细分赛道，才能成就你实际的账户投资收益率。比如过去你选光，最近你可能选，就类似我刚才举例子的，比如说你选功率半导体啊，你选洁净
1: 一会儿我们的行业风向会和大家说说半导体产业链啊。
0: 好的，
1: 那其实刚才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当下这科技是不是高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光，站在光里的这个策略在这儿要不要做一些了结。其实从刚才两位的观点来看，在这儿要提示谨慎了，是吧？就是要在这个位置当中要小心一点，对吧？
0: 目前的位置性价比，
1: 这个结论是对的，我理解是对的，是吗？可以这么理解。
2: 短期没有绝对收益，应该这么说。
1: 来看看，陈丽，我们继续来分析市场的其他方向啊。今天电力、算力租赁是出现调整了，大家想知道它是短期休整的，还是在这儿这个趋势就暂告一段落了？
2: 我认为电力和算力租赁它的长期逻辑是在的，然后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上次分享过的，就是在一波冲高以后，就是当中的筹码过于集中以后，它会慢慢走平，或者就是做一些震荡，然后再有第二波拉升。那现在那个电力和这个包括还像那个什么机器人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电力、算力和机器人我还是非常看好的。至于商业航天呢，就是要看那个后期的发射成功的情况，但我觉得就是像这种走高了以后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找买点。就如果你觉得就是科技追不上的话，也可以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就是偏创业板的指数去找它的买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怎么样能够持仓，你能够拿得住，还是能够掌握这个股票的波动率。如果掌握不了的话，你可以拿就是指数，如果说你能够掌握它的波动率的话，那就踏准它的结构性的行情。
1: 来回到胡雨然，雨然，我们说现在你刚才给出结论，其实科技股内部呈现了一个集中式的一个上涨，其实也要做一些高低切的一些预备动作啊。什么是高，什么是低，你眼中的高哪些高，你眼中的低是哪些低，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3: 我觉得可以这样的，第一个是从这个产业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产业的角度上来看，第一波上涨的从三月底上涨最有锐度的是整个大硅光方向，应该说从上个星期开始就已经滞涨了并且我认为可能真正的这个更有杀伤力的回撤可能现在还没有开始后面会有的当然就是你如果说是以往

0: 更长周期看，如果你能够持股半年以上，我认为这当中的很多明星公司在当下这个位置上来说谈不上风险，它只是短期没有绝对收益啊。这个其实我们这一类的持仓在上个星期就已经该切的都已经切了。那么什么叫做相对的低呢？如果站在四月中下旬的角度上来说，当时的国产科技链是叫做相对的低的。那么我们站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下，首先非常清晰的是，如果你看到你手里的持仓处于这种抛物线式的放量的加速的这种，比如讲连续两三天的垂直型的这种放量的这种加速的上涨，这个其实就叫做高，这个叫做最终的末端的加速行情。而这个加速行情，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经常会谈一些所谓浮盈加仓、顺势交易浮盈加仓的策略，但是浮盈加仓不是说在这种末端加速上去做浮盈加仓，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哪一些叫做现在这个环境下适合高低切呢？其实呢，今天或者说本周初有很多公司，此前比如讲我们讲深腾链上的，或者说是这个我们讲国产科技链上的，比如讲说一些这个 ASIC 芯片啊，连接器啊，包括是有一些像是这个上游的材料啊，或者说是海外链上的，我们讲前期已经经过一定的箱体盘整的，它能够在20天线均线左右看到支撑的这一类的科技股，比如讲你有一个10几只到20只标的的一个股池，你可能同时买了5、6只，如果谁先加速了，你应该先卖了那个，然后正好其他有些标的它是处于一个我们所谓轮动型调整的过程当中，在那个箱体的下沿当中是可以做买入的，即便后面的这个我们所说市场上出现这种指数层面的这种单根的大阴线的波动，如果你在一个优质公司的箱体下沿进行买入，其实你买的价格就哪怕跌一下也跌不到你当时买入的这个价格，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组合的一个动态调整啊。当然如果你从细分的角度上说，我们觉得现在的科技硬科技的细分环节上往中长期看还有很多非常好的方向，比如说玻璃基板、陶瓷基板、CPU、碳化硅啊，在上周初，在上周末本周初，有部分个股也出现过这种大阳线的短期的冲顶的行为，然后现在在围绕10天线附近左右这个做震荡。其实这一类的优秀的标的，其实在10天线到20天线的这个区间段的这个价格上，往中期看都是好的上车点。
1: 嗯，你是配合整个技术面来进行一个高低的判断，
0: 是
1: 啊。来，我们问问，赵琦，你觉得哪些高，哪些低？有没有可以低的挖掘的品种？这个品种跟刚才胡宇然所聚焦的品种一样吗？嗯。
2: 我要说一下我对高与低的一个理解。首先，在我眼里没有高和低，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年初以前，我们很早以前说新一盛的时候。比如说中基新创最低的是60几，现在1000多，那你在眼里它的高和低在哪里？比如说我可能50多块关注过长飞、光纤之类的，后来人家好几百，你觉得50，你觉得可能当时涨到100就觉得比较高了。我要说的一点，要强的一点就是，按照目前的市场氛围，整个科技股的核心逻辑，你用估值传统模型去估值，本身这条路就是不成立的，走不通的。你在估值，你估不，可能上市公司自己董事长都估不清。所以目前做科技股只能看一个，看我看的核心量核心观点就三个字，是否还有超预期的因素。比如说它目前逻辑很强，未来逻辑是否会比是否充分反映的股价充分反映的，是否还有超预期的点，未来的逻辑是否会比现在更强，只有它有更强的话，它就行情没走完。如果我觉得它未来逻辑可能会变差，甚至会变弱，没有超预期，或者超预期是往坏的方向去演进，不利的方向去演进，那我认为它就已经高了，它就已经见顶了。在我眼里观点，其实刚才我举的例子用光纤和光模块那种我比较主观的，当然不是说现在，但未来的周期在我眼里看它没有很难再给我更多的超预期的一个因素。那么更多的因为现在你如果按一般的高和低和短期的涨，甚至你拿短期的涨跌幅都不能说，都不甚至是不成立的。你可以看到很多股票它一口气涨到40%-50%之后，你觉得它高了，它可以一口气涨1倍2倍。所以目前在这个情况，在科技，特别是在科技偏狂热。

0: 产业链去生产更赚钱的 AI 方向的。那么传统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 MLCC， 本来以前它是不显眼的一个工业技术品，包括什么 F 就 ABF 载板，还有就是你要对每个行业的科技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炒陶瓷基板或者玻璃基板，但是你会发现产业的实际情况，陶瓷基板的进度是明显快于玻璃基板的，玻璃基板可能要等到2028年才量产。那你的投资节奏和方向，或者在资金的配重选择方向，可能就会有些侧重。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它是否能够成为主流技术路径，还只是一种辅助。
1: 边走边看的。
0: 对，还有一种辅助路径的，未来技术发展路径可能还有很多的更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你的配置比重也要做一些增配的一个调整情况。
1: 嗯，也就是说，在技术迭代这个过程当中，有不断的新东西出来，还有的是翻回到老的路径，像 CPU 啊。那现在我们看它往前行进过程当中，这个产业是确定的，但是市场的情绪起来了，情绪波动当下要不要进行处理，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供大家来参考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宇然有看头 APP 全年的点金包已经正式上线，他将坚持独立客观的分析，致力于为大家打造精炼的投资主体，输出高胜率的实战策略。订阅全年点金包，不仅能获得完整的投资逻辑分享，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和框架。那宇然，现在是年客的点金包，说以前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哈，这年客的点金包跟那个月度推出的有什么区别吗？嗯，
2: 包年服务呢，我们主要是还是给到老的这个忠实用户的一个现实的回馈。其实除了我们本身的就一个我们所谓的高胜率的卖方的策略的一如既往的输出之外呢，我们还会推出两项增值服务。第一项增值服务呢，是会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把握一些产业上的重点公司的一些高频的这个业务订单的进展，进而帮助大家更好的对优质公司和核心公司建立起一个框架感，这个空间感。第二个呢，我们会赠送两场我们独家的买方的深度产业公司的内部的路演的挖掘。这个两场机会呢，其实我觉得是比较优质的啊，也因为这一类的机会，我们相当于说是相关的挖掘的方向不太会是在当下行情上，比如讲说整个机构的股票池最主流的这些方向，会能够提前去挖掘一些相对偏左侧一些非共识的方向，主要是希望以中长期的提供一个高赔率的投资机会的挖掘。
1: 那现在这个课程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来连接订阅，也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首页进行查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 400-602-1010。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聚焦一下半导体产业链今天的爆发，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 ，A 股半导体继续上涨，半导体材料、设备、零部件、封装等各细分的领域全面走强。其中呢，中芯国际大涨超过12%，市值突破1.07万亿元的大关。消息层面呢，我们看到长鑫存储 IPO 推进，长江存储完成上市辅导，带动上游设备、材料、封测全产业链的一个放量。科创50 ETF 近30个交易日涨幅近超过25%，创历史的新高。我们说本轮的半导体行情是已经到了阶段性的高点呢，还是新一轮行情的空间正在打开？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海外的

0: 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七天跌幅一度逼近10%， A 股半导体能否走出独立行情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享。陈丽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中芯国际今天放量拉升了，半导体到底走到哪个阶段？
1: 那我觉得就是自从中美见面后啊，其实我们的国产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个确定性我觉得是更高的，我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国产的半导体的一个生态。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长芯存储它其实这个上市节奏也是在推进中，我们来看一下长芯存储是怎么样一个就是这个它的财报情况，它是一季度，就是2026年一季度，它的营收是508亿，然后它的净利润是330亿。如果我们按照线性推演的话，它一年的就是它的净利润能够达到1500亿，那给它的估值可能是3万亿，我觉得也还就是不算太高。所以呢，它的上市呢，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可能能够把存储芯片的它的价格打下来，并且它能够以价换量，在量上面去补足这样一个它总体的一个营业的，就是营业的这个营收。那在长芯存储里面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一个生态化的东西。那在这些就是板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我们看它参股了哪些公司，就是哪些公司参股了长芯存储，特别是合肥的一些就是当地的上市公司。那还要看到它的代理商有哪些，它材料比如说前驱体的材料，比如说建设的靶材，比如说硅片、光刻胶或者抛光电和抛光液还有一些特器，它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在材料方面的一个选项。那在设备方面呢，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刻蚀、薄膜沉积，并且要非常关注的一个什么，就是半导体平台公司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设备，然后设备供应。同时呢，我们还要去看它的封测，因为封测其实在半导体里面占的就是利润和优势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国产的封测也是就是在推进的非常快。那最后呢，就看工程里面就包含洁净室。所以这是在长芯存储啊，它要上市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其实是先打了一个提前量，就是说我们以后募集到的资金都是要用于投产的，都是用于建设这些工程，建设这些洁净室，然后买这些材料，然后进行一个投产。所以它的投产的一个规模以后是比较确定的，而且就是存储芯片它的需求量在未来也是非常确定的。所以当它的上市的节奏确定的，然后它以后募集的资金我觉得也是可观的，同时它以后去扩产的规模都是比较确定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要在这个线条里面去梳理哪些东西可能是就能后面就跑出性价比，所以它的空间比较大。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是先涨的，有些是后涨的。那先涨的我觉得就是前面胡老师也说的，就是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它不会一直不停的就是往上冲高，因为毕竟离它上市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它可能会涨一涨，冲高一下，并且去进行一个回踩，或者 MACD 它要去就是做一些那个这个叫纠缠，或者说我们当中去缠绕快线和慢线进行一个缠绕，那么之后再上一波，所以我们可以有节奏的上涨。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就是科技因为它波动大，所以我们在个股上面是不能够盲目去追高的，这样子你去买高去做突破策略的话，其实就是不是特别舒服。这个时候就是你确定性这个方向能涨的话，就要在这个过程中耐心的去在日线或者60分钟线甚至15分钟线去找买点，然后在这个当中进行就是这些链条当中的布局。因为在长芯存储这些供应链里面，它的一个生态里面，这些个股都是很明确的，你随便去用豆巴或者用 AI 搜索一下，这些公司都很明确的。所以你有能力去做一个功课的话，你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去研究到它的产业逻辑。当你非常理解它的产业逻辑、它的确定性以后，你能够拿得住，并且你能够有信心能够在更好的位置去做一个就是底仓的布置。
0: 那我们来问问，就是刚才提到了长芯长江啊，就是大家之前也问过，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上次我们看到有人给大家做解释，你去买手机说16+512G 哈，就是前面的一个就是这个长江的，后面一个就是长芯的啊，就是两个不一样。那从现在来看，大家的关注点是在于目前像设备制造、存储这些细分方向上，我们各种技术路径也有，需求观点也有，还有就是即将上市的资本市场的动作也有，我们到底该怎么布局？
2: 其实从半导体整个产业链的细分上，从短期上来看，就是
1: 其实短

0: 期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上游材料啊，尤其是像这个光刻啊、抛光电啊这一类的东西。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设备。虽然现在设备呢，最近过去大概三五个交易日大家都涨了很多，但且从我们从短期的走势的角度上说，我们刚才说了都面临一个短线的超买啊，而且动量因子需要有个回归。但从产业的角度上说呢，世界各地现在这个半导体设备都处于一个紧缺的环节，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环节上呢，它的确定性在往中期看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这个整个 AI 产业的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演进，尤其是我们说人工智能时代之后原来被大家抛弃的这个 CPU 今天下午我又看了一篇报道，现在是确定性的一个 GPU 和 CPU 的这个配比是四个 CPU 配一个 GPU、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呢 CPU 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它的整个的全球的需求量可能要从3000万增长到2亿颗，总量上是一个十倍的空间。所以呢，很多标的在当前经过一个快速上涨之后呢，面临一个高波动的，以高波动的形式做震荡消化，那中期还是应该继续看高的啊。
1: 嗯，其实我觉得刚才也提到 CPU 也是一个路径迂回以后又重新锁定的一个确定性
0: 的
1: 行业发展，
0: 对，
1: 所以市场来来回回，它在算力端的一种寻求突破，算力需求的大爆发之后的各种可能性，
0: 嗯，
1: 也都在市场当中在散发，啊，就是大家都看到这种可能性了，啊，来看看，赵希给出的这个观点，嗯，
2: 其实我刚才说的已经比较清楚了，
1: 嗯，
2: 在我眼里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光模块景气度很高，然后光纤景气度很高，然后存储主机景气度很高，所以呢，那么景气度很高，大家都面临的都想获得更多的订单，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必须要扩产。所以早在屏幕前的可能我们的会员朋友可能比较知道，我们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布局半导体设备。今天半导体设备最近一两周是涨幅非常明显，非常明显，非常大。但我要说的一点就是，目前的半导体设备在我眼里涨幅大概，如果大家老朋友有印象的话，我在2025年给大家分析国内半导体设备的渗透率大概在27%-28%左右。那么今年上半年最新的情况，大概可能今年的渗透率是快速提升的，但总体上目前也没有超过60%。所以整体半导体设备的行情，我认为目前的行情短期涨幅确实比较大，特别是，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细分领域，半导体设备它也分前道和后道，比如说它有薄膜沉积设备、蚀刻机设备，还有清洗设备。那么反而是目前前道设备弹性最好，目前涨幅也是最大的，但是后道设备里面还是有一些细分的优质公司和子行业可以挖掘的。所以呢，目前呢，包括今天起来的光刻机方向的一些标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张扬高科啊低位分涨停，最近的光刻胶方向的一些标的表现也不错，但这些方向我觉得还是由于光刻机技术方向的突破难度最大，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不确定性很高，所以我更多的看一些高确定性的方向的标的。所以我再次强调的就是，我跟胡老师观点比较相似，我们很早的看好半导体设备，然后现在呢很多标的处于大扩产大投产期，那么上游的原材料端反而具有很高的确定性。同时我跟大家从宏观上解读过，目前国内的通胀才小猴才露尖尖角，那么很多设备它的涨价幅度根本高潮根本就没有来，所以很多标的未来的涨价持续性会比较高，特别是紧缺度比较高的有产品往下有转嫁能力、提价能力、溢价能力很强的一些细分子行业的一个原材料标的。所以目前最前面的标的老龙头标的我目前属于不看的一种状态，往设备端往上游的潜力标的潜力方向去做更多的挖掘，可能会有更好的投资回报。
1: 好，刚才我们聚焦的是半导体，好，稍事休息，我们跟大家聚焦一下大宗商品的大幅分化，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呢，全球大宗商品大幅分化，直接传导到 A 股的资源板块。在贵金属方面呢，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全球贵金属普遍承压。COMEX 的黄金跌幅超过1%，沪铜重挫超过4%，基本金属涨跌互现。那沪镍逆势收涨，铜、锡等多品种承压飘绿。我们看碳酸锂的期货，今天盘中一度跌幅超过5%，失守每吨18万元的关口。但是锂矿股却是在宜春锂资源监管政策催化之下，逆势集体拉升。像新迅达涨幅超过8%，国城矿业盘中一度涨幅近9%。那资源板块持续调整，到底到了哪个阶段了？结构性的机会还有没有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这个资源我们还是请赵总说吧，好吧？
1: 好，那我简单一点说吧。
0: 好，给大家一个结论。
1: 首先我说说结论，目前优质的资源的公司，目前在我眼里他们已经渐渐进入了击球区的位置，换句话说可以考虑逢低关注了。大家知道去年我在最高点提示资源股的一个风险，在最高点提示黄金白银的一个逻辑，当下的逻辑就是由于原油价格比较高，通胀抬头，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降息预期减少，美元走势比较强劲，压制了黄金白银。所以从未来逻辑看，黄金白银我早就在去年最高点的时候跟大家说过的，黄金白银我是未来三到五年我是看空的，关键是没变化，很鲜明。那么铜的景气度大家不用怀疑，目前铜的加工费依然在很低位的徘徊，所以目前铜的标的经过了几个月的震荡调整，目前开始慢慢进入了我的击球区，就是可以考虑逢低关注了。但是由于目前的逻辑强势美元的展现情况来看，金属的标的短期可能还很难迎来一个特别大的主升浪。如果说金属里面排序里面我最看好的是哪些细分，那么我还是最看好的是从长逻辑来看，我最看好的还是中长期逻辑，稀土、钨、锡、铜，我目前是按这个方式来排序的，这是由于产业政策来决定的，这个是长逻辑，包括钴。那么就是比如说稀土和钨，我们对外是采取出欧配口制，配额制是用管制的，那么钴在海外是对外出口也是采取配额制，那么这种配额制的情况在供应端会有明显的一个减少，那么需求端主要还是看整个它所处的行业的一个需求爆发度的增长情况。所以但是从供应端就能决定出未来哪些行业值得长期关注。
0: 嗯，来请陈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观点。
2: 我认为电解铝的机会也很好，因为像电解铝的话它其实产能是受限的，那在新能源汽车比较就是销量往海外销量比较旺盛的情况下面，就是铝的紧缺，电解铝的紧缺，就是铝材的紧缺，还是就是可以关注一下。
0: 你是看好电解铝这个方向啊？雨然，其实像有色你也是研究时间挺长的啊，现在有没有些细分的观点变化？
3: 我觉得就是这一波这个有色的下跌呢，一个是这个美债收益率的快速攀升，另外一个是海峡问题的这个重新的这个分歧啊，我觉得短期是一个承压的，而且呢，但是呢，从中期的这个行业的我们讲这个商品本身的供需结构上来说，第一，我觉得目前对于短期这种强美元的态势，市场可能是一个错判啊。我们认为中期美元在三季度应该是会有一段超预期的走弱，伴随着人民币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升值空间。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我觉得由于短期情绪带来的这波有色金属的下杀呢，未来是会慢慢的被修补回去的。从基本面的角度上看啊，我觉得就以今年短期的角度上看，那比较确定性稀缺的就是目前的这个供需不太匹配的，一个是锡，一个是铜。中期的角度上看，因为伊朗的问题，其实有一部分铝的供给是永久性的损伤的，并且它的复产是非常慢的，复产可能比原油还慢，所以说中期的角度上说呢，铝也是一个逻辑非常强的一个品种，并且铝其实是我们一直说哪怕在这一次的加息风波之前，它已经在开始寻找一个箱体的下沿，那我觉得现在到这个位置，这一波的回调从价格上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是从短

0: 短期的价格弹性上来说，从锐度上来说，肯定是不及这个科技链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比较稳健的有耐心的投资者，这个位置上呢还是可以中长期的进行这个坚守的啊。
1: 嗯，就是当下大家的热情不在这儿。
0: 是的、
1: 啊、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第一财团抖音号发给我们，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来进入互动啊！有人问光伏怎么看啊？问问陈丽。
1: 光伏它其实还没有进入完全的去化周期，大概去化周期是在2027年的，2027年上半年是最快的，所以这个板块要稍微等一下。
0: 嗯，也要稍微等等啊。来，有人问到商业航天，我们问问赵琦，这个5月份发射的任务非常多啊。
2: 它发射的任务是非常多，但是最核心的，事实上对它预期最高的就是网系回收，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它的发布取消了，目前还没有清晰的时间表。从这个逻辑来看，对商业航天短期逻辑是趋弱的，但是总体上为从拉长一点看，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的超级 IPO 上市，包括未来可中国实现的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发射成功，预期的确定性依然很高，所以短期逻辑趋弱。如果出现偏明显的回调之后，我们再寻找更好的击球点，逢低关注，可能成功率会更高，回报说不定也会更好。
0: 嗯，来，我们问问，雨然，创新药这一块您最近关注了吗？
3: 创新药这个倒是没有，我主要就是认为，就3月底到4月中旬，创新药应该是有一个就是超跌的修复的。但4月中旬以后呢，其实就也谈不上说有这个。特别明显的阿尔法的品种，但是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于这个就这个 CHO 前道的这个龙头公司是长期配置，并且我觉得虽然现在市场的风格并不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从一季度的业绩超预期开始，今年到了就是4季度以后，我们觉得市场是慢慢的会有扩散的一个取向呢。就短期来说，大家发现市场的风格是极致缩圈，但我觉得如果说往下半年看啊，我尤其到了4季度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慢慢发现市场是会逐步的形成一个扩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
0: 嗯，来问问赵琦， AI 应用就是这两天大家觉得会不会慢慢的 token 就是整个起来以后，大家会往这个 AI 应用上切，这个话题你怎么看？
2: 首先呢，对于 token 这个话题呢，更多的目前市场聚焦的还在算力租赁方向。那么对于 AI 应用这个标的呢，其实我要补充说的一点就是，5月份以来，美股上面的核心的软件类公司涨幅非常大，平均涨幅龙头公司涨了50%几，排前五的公司最少的都涨了25%，大多都涨了30%多。但 A 股在 AI 端侧这方向的标的，依然走出去大幅波动偏低迷的一种形态，所以呢。前就是本周开始炒了一下物理 AI 的一个包括软件方向，但毕竟它没有给出实质性的东西，或我们叫实质性的商业化路径或盈利方式，所以呢，我认为目前位置 AI 端侧不能老是看我们老是盯着过去那几个龙头标的，南宋光标啊、一点天下，这些标的来看，我觉得需要新的落地的商业化的模式，可行的商业化模式，并且能看到。取得了一些偏明显的成就，现实情况可能才会带来明显的一个AI 应用的催化性作用。
0: 嗯，
2: 接下来我们关注豆包的收费情况和未来的一个新的商业化路径是否能够产生很好的实际化效果，那么可能会更多的机会。
0: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稍后是谈股论金，明晚见。

0: 地缘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新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这个市场依然表现的是这个科创板远远强于创业板啊。目前我们看到市场这个风格就是在科技当中国产链啊，现在是吊打海外链的呢。目前这个市场当中这个海外链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晚上英伟达的这份财报，这个财报会决定了对于海外链这个市场还有没有继续业绩这个增长的空间，各位怎么看？会不会有这块的担心？另外在看国产链当中，我们看到像韩王股价创新高，还有其他一系列分支啊都是跌创新高，包括一些芯片类的 ETF 啊都是出现大幅度的拉升，如何看待这接下来还有多少空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啊。来到现场的嘉宾介绍给大家，一位是云南约牛的胡嘉宾啊，一位是来自于金融街证券的李小晴。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朱振华。投票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觉得是继续上涨还是震荡或者是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如何控制仓位呢？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行情还有资金。上证指数4162.19点，深圳成指15569.98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198.88点，创业板指数3921.79点。关键是这个市场大家如何来分析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都是人气嘉宾啊。首先要不女士优先，我们先请小晴姐给我们讲讲看对于这个市场你的这个判断。
1: 我个人觉得这里指数这边还是谨慎看多啊。为啥？我其实我一直以来有一个口头禅，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就属于什么踩着刹车往前冲啊。为什么要踩着刹车往前冲呢？因为这个刹车的话是因为外部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啊，比如说地缘这个问题啊，总是反反复复啊，一旦说是不太好的时候，那市场就会承压，大家就会预期石油上涨了之后的话，对整个海外这边会造成一些指数的干扰。那么我们科技这边有一大部分海外链的这块还是要看海外科技的脸色的，所以这里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点风险。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提前去做把握也不好把握，所以我觉得我们该冲的还是冲，但是要踩着点刹车，点一点是吧，万一出现这种极端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踩一踩。
2: 对，
1: 那指数这边的话实际上从整个盘面来讲的话，技术上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一个多头向上的趋势啊。那经历过一个小的调整之后，它又在往上走。那经历了我们四天的调整，它每一次都打到20日均线，从20日均线当天都是击穿的，击破了，但是每天收盘之前都能够收回了20日均线。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就是整个市场做多的情绪还是比较高的啊。那还是资金多方占据了这个优胜地位吧。我觉得这里的话，指数这里主要还是看着4140这个现在的这个20日均线是不是每一次能够站稳的这里。如果能够站稳的话，趋势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就不要随意的去看空啊。很多人都说指数涨多了啊，我觉得中国目前就4000多的指数不算高吧啊，就是已经习惯了过去3000点的指位了吗？我们不值当有个4000、5000点的这个牛市吗？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谨慎看多，
0: 谨慎看多，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位置上面谨防有一些调整，
1: 对，谨防有调整，如果没有调整，就大胆的往前冲嘛。
0: 好，这是李小晴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我看到第一财团有抖音直播间，有很多网友，很多你的粉丝，我不妨做个统计啊，各位是小晴姐的粉丝，认同她的观点的话，可以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扣个一啊，给她来点点赞好吗？我看看有多少朋友是她的粉丝啊，来。胡胖胖啊，这个很多人来关注胡嘉宾的观点。有人说啊，每次胡胖胖一来我们节目，隔天指数就大灵不灵，要下跌的。看看明天情况，来说你的观点。
3: 啊，确实啊，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讲。确实，上个礼拜也遭遇了4258的高点砸下来，就我刚来完，第二天就是创新高砸下来。那我说一下目前的一个看法吧，就是对指数来说的话，其实上周我也表达过，就包括之前我也讲过，就是首先来说，技术面对现在的行情的有效性，我觉得不高。原因来说的话，就是4000点上方的 K 线实在太少了，上一次是5178，再上一次是6224，就能给我们作为参考的东西其实并不多，所以上周我讲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我控制不了市场，那就控制。

0: 自己嘛。所以目前我对市场的判断基本上是延续上周的一个判断。首先来说的话，日线大概率会走一个宽幅震荡，但是短期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上行空间的啊。那原因点我也讲一下，今天我带来第一张图就是今天的资金流向啊。其实今天无论是我在中午做直播的时候，还是我在课程更新的时候，我都提到了这一点。其实今天市场对昨天来说的话，会给很多投资者带来一定的恐惧。就昨天第一下午涨得莫名其妙，第二今天又是出现了低开，关键就是大家可能会受到外围的影响，说啊美股开始跌了，开始调了，包括就像刚才王颖说的英伟达的一个业绩可能也会造成大家的一定干扰。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流向上只有机构从开盘到收盘是不断的做买入的，但其他像散户像大户包括像一些主力基金都是有所摇摆的，就拿不定主意了，对吧？所以在这里来说的话，我觉得今天从机构的角度来说的话，更多的有点类似于是趁乱吸筹的感觉。就大家方寸大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它是作为市场最坚定的力量在做买入的。那我们反过来去想它的一个这个行为嘛，对吧？你今天趁乱做吸筹，那是为了什么？所以我认为短期向上的概率是有的，而且确实是比较高的。但是向上归向上啊，这里我说了，就后面怎么走其实很难预测。你说现在去创新高还是说做相应的回踩，其实很难做预测的。所以在这里还是我说的，就是用仓位来管理目前的市场不确定性。王颖可以帮我上下图，我今天带来一张小时图，就上证指数的一个小时图给大家画一下。那首先我认定现在上证指数的宽幅震荡的区域大概是在4120以及前期的就前面这个高点4250附近。其实4120这个位置上周我也提到过的，我说第一批仓位应该会在4200进，然后4150再进，4120这里会进的多一点，112的标准，一成一成两成这样的一个标准去做进场的啊。那最近这几个交易日等于是在反复的试探4200，那昨天涨上来了，今天来说的话没有向下走，是走了一个横盘，最终收盘我觉得点位上还算是比较高吧，对吧？只能说上证收盘还比较高，因为双创指数是红的今天
1: 啊，
0: 所以今天的大盘收的还比较高，就差一点翻红了啊。那从目前的走向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短期还有向上走的一个预期，所以目前我还是有一定的仓位持有的，看明天那个走向。那上方来说的话，就是震荡，首先它是一个无序摆动，这是很难去揣测它短线怎么走。而且这里我也说一个我个人的观点啊，就在震荡区间之内不要随意的跟着 K 线的情绪去走。就打个比方，昨天阳线起来了，你认为今天会涨，结果今天给你搞了个低开。同样的，今天一个低开，哎，市场走的好像不大好嘛，没怎么涨上去嘛，就涨了1300家公司，你觉得会调整的时候，明天搞不好又上涨了。所以首先第一点，在震荡区间之内就不能随意的去看涨跌了，所以我把均线也给去掉了。就震荡行情看均线是没有任何用的，就你看均线很有可能就是来回被骗。就当你觉得要涨的时候买进去了，哎，发现自己追涨了。就当你出现下跌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要跌破的时候，最终发现像昨天一样又拉回去了，就很莫名其妙就拉回去了。所以震荡行情之下的话确实比较难控制啊，但是在这里我觉得稳健性是有的，就你用点位来控制自己的仓位就可以，就像我说的就可以相应的控制风险。因为就像我说的，涨跌现在是确实很难猜啊，你说位置高那绝对是高的，对吧？那你说市场行情好，那我觉得确实很好，那你要平衡这两点，那只能用仓位去做平衡。所以目前我的一个持仓来说的话是稳住了半仓，然后看看明天的一个走向再决定是加或者减。就如果你明天是往上的，我可能考虑继续减，如果你明天是往下的，我可能要把仓位慢慢调上来了，就只能在震荡区间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1: 上次你来节目是1.5成仓，
0: 对对对，
1: 对吧？这次是半仓，当中经历了什么？
0: 当中经历说真的还挺丰富的啊。周三的时候我是15%的仓位，1.5成仓。到了周四跌的时候我就半仓了。周五继续跌的时候就是满仓了。然后周一的话开始做调仓，依旧是满仓的状态，因为点位还在4120嘛。就是我当时的观点和我做法其实完全一致，就是4120这里我是比较看好，这里是有支撑的，大概率就是箱体的底部。啊，现在我觉得可以确认的就是啊，4120确实应该就是箱体的底部，但是4250的话可能还需要确认，就你上去之后会破还是继续下来，这个是有待确认的。所以现在我比较肯定就是4120这条线，所以就像我讲的，如果再回来，我会把仓位继续调上来的。就震荡行情，我觉得好的地方来说的话，就是市场行情会稳定一点，它不会出现什么大起大落。就算有的话，其实可以做左侧。就像我说，如果明天跌下来，我可能继续会做左侧的，对吧？但是困难的地方就是，可能你筹码拿不了太多时间，就基本上可能要做短线或者频繁的做 T 加零。啊，这个操作就是利润上可能不会太丰厚，但是稳定性的话我觉得绝对是够的。所以目前我选择的就是持有半仓，先看明天反弹到位的一个结果。就破不破上方4250，那这是后话了，一点一点看的嘛。所以我就讲现在就是对于盘面上我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我不知道它怎么走， 那既然不知道，我就用仓位来控制。
1: 嗯，
0: 你涨，那我有仓位，无非我就是考虑减不减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跌的话，我肯定是背靠420去做加法的。
1: 这段调整的时候，包括调整起来，明显是啊，这个科创板强于创业板，
0: 嗯，
1: 国产链强于海外链。
0: 那
1: 你手里的这些仓位品种都是国产链吗？
0: 有国产链，有海外链，但是主要的方向就我说的，我一定是做科技硬件方向的。就是怎么讲呢？市场来说的话，我觉得目前的思维上，我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现在是有两种认知，一种是理论认知，一种是市场认知。是什么叫理论认知啊？就是我们觉得，哎，好像打个比方啊，证券业绩很好，位置又很低，我可以买它，这是理论认知，对吧？因为我们看到数据上，医药也好，证券也好，确实业绩很好。
1: 对。
0: 但市场认知是什么？市场认知就是，哎，我有钱，我作为资本方，我看好的就是科技，我去买科技，我不买医药，我也不买证券，所以确实会有一定的一个矛盾存在。所以我选择就是选择市场认知，而不要选择个人认知。
1: 嗯，
0: 因为确实就是以个人认知为主的，就是哎，我坚定自己我方向的一些低位方向、业绩好的方向，但是确实市场不买账。这也是我经常讲到一句话，我经常在我课程中也讲到这句话，就是不是说业绩好它就会涨，但是涨得好的它大概率就是业绩好的，就是能倒推但是不能正推的。所以现在就像我说的，我选择市场认知。我经常也在就是一财这里讲这句话，就是除了科技别的我不做，就我亏也要亏在科技身上，我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亏的。
1: 嗯，哎，胡半岛依然是坚守在科技品种当中。各位听完他的观点，一是不是担心明天市场继续调整？第二呢，对于他的减仓来控制仓位，面对现在眼下这个市场，是不是认同呢？如果认同的话，可以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来为胡胖胖点一波赞啊，扣一个二，好不好？扣一个二，我看看啊，到底是这个小晴姐的粉丝多，还是胡胖胖今天的粉丝多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啊，这朱振华，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判断啊。朱振华，你好。嗯，好，一会儿呢，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嘉宾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些判断啊。那刚才其实有很多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哎呦，大家都在开始刷那个抖音直播间刷一个二啊，有很多朋友就提这个问题说，哎，这个眼下现在这个买科创板也好，买创业板也好，是不是还是龙头战法？我们应不应该是挑一些啊这个业绩优良的这些权重来买？小青姐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有一个问题，就这些东西都涨得很高，位置很高，绝对股价很高，你怎么看？
2: 科创里面吗？
1: 科创包括创业板
2: 啊，创业板，我觉得股价这个东西不是说高它就一定是危险的，低也不代表就一定是好的，是吧？所以最近在老登这个方向的人就很痛苦啊。那你说基本面好不好？好的，是吧？便宜不便宜？也便宜的，但问题它不涨啊，市场不认可呀。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纯粹的用股价来判定这个位置高不高啊，或者是说它贵与贱。那我觉得做投资不是这么做的，做投资是要看估值，看未来，看这个，很多时候肯定是把未来的一些估值放在里面，特别是科技这个方向的话，你很多时候你是看不懂的啊。但是呢，它的股价一直在创新高，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普通散户，实际上对你也不是做研究员的是吧？你也不会研究的那么的精细，那我们只能做跟随。啊，所以说很多人说吃不到10倍、20倍的这个收益的话，我觉得很正常，因为那不是你认知范围之内应该赚到的钱。我觉得你能够在这里面吃到1倍或者是2倍，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就刚才这个胡老师讲的啊，他可能就是短期里面有点利润，他可能就要先跑了，因为他短期里面进去的这个位置已经有点高了，他认为他吃掉10%-20%，他就觉得就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价格贵与贱。它还是在于你自己的一个心理价位啊，包括市场的认可。如果市场不认可它，开始转头往下走了，那大家都开始就是认为这个价格高了，那你就要跟随大家一起去做这么一个操作。我觉得这是绝大多数散户应该做的这个事情。不要说我要预先去判断啊，未来它能涨到多高？你又不是研究员，你也不是这个产业的这个里面的一员啊。我觉得我们普通散户是很难做到说你把产业研究的特别明确的啊。前面我也跟一个朋友在交流，他看产业看得非常好，但是坚守了3年，那个票就是不涨。那3年之后，这个票确实是涨起来了啊，但就是因为什么？市场不认可，动逻辑确实是在，但是等了3年这个逻辑才来，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时间去等待。
1: 是，哎，这个大家听完两位嘉宾的观点更喜欢谁啊？可以继续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为两位嘉宾来打call啊。如果你喜欢李小晴，觉得谨慎看多这个观点，你可以call1。 如果觉得胡胖胖啊所说的目前短期还有上行空间啊，继续的用控制仓位来应对这个市场，你就可以扣个二。我看看目前大家的观点分别是一个什么状态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朱振华，也听一听他对于目前市场的判断。朱振华你好。
3: 你好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大家好。
1: 哎，如何来看目前这个科技股，尤其是国产链这个上攻，你怎么看？有多少空间？
3: 短期还是在强势风口中，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盘面资金主攻的还是反复的是高位的科技。那么最近呢，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其实走得比硬件端要更强一点了啊。那么半导体从这一波，你看，从炒存储，对吧，到最近的 AI 芯片创新高，再到半导体设备不断的创新高，到今天相对低位的光刻机、光刻胶相关概念也出现了一个补涨和涨停潮。那么资金对于热点板块的追逐还是非常踊跃的，也就是现在就出现了大家比较纠结和割裂的市场风格，对吧。那么大盘角度来说呢，短线日 K 线级别回调4100点附近的支撑力度和承接力度确实比较强，今天在20天均线技术支撑也非常强，那么大盘的短期不会出现大幅的下跌。那么大盘稳的时候呢，资金还偏向于进攻科技。那么从实战的角度来看呢，那么普通投资者，我觉得呢，你应该去寻找科技端相对低位品种刚刚启动的，就比如说存储涨得很高了，对吧？那么 AI 芯片也不断创新高，涨得很高的位置了。那比如说光刻机相对低位刚刚启动的，应该去选择这种刚刚相对低位启动的，你可以去追逐一下，跟踪一下。那么短线高手，你可以反复博弈强势品种，因为强势品种、高位品种不可避免的会有分化，有的能不断的创新高，有的就可能在高位走回调震荡，而且高位的这些品种的回调幅度特别大，所以短线高手可以去博弈，普通选手呢尽量寻找相对低位的，因为科技现在已经没有绝对低位了。那么现在市场呢，大家的心态最割裂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和我们以前老登的想法、和我们传统的投资理念不一样啊！这怎么涨了十几倍还在涨？然后我们像类似于白酒这种低位板块，都已经把924的低点、2700点的启动位都跌落了，怎么还不补涨？还没有风格切换呢？那么就刚才两位嘉宾也是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你要尊重市场，对吧？那么技术看盘看线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择时嘛，对吧？好多人说那未来会不会出现这种周期切换或者低位补涨？我相信大概率会有的，因为万物皆周期，只是这波科技的时间特别长，然后走势相对也比较极端，但是我相信未来会有低位补涨，甚至会有盘面风格的高切低的切换，但它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那么我们怎么去定性和把握它这个发生的时间节点？我们就看技术，就以白水为主的、以白酒为主的这种板块，什么时候出现低位的放量阳线，确实有盘面明显资金介入了，开始做它的反弹和超跌了，那我们再做跟进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在这个市场里呢，如果你是有仓位的，那你就继续追逐市场的热点，去做不断的科技板块的轮动切换。那么很多人最大的问题是，哎呀，我现在好多的仓位已经套在了这些低位的品种里，或者低位的传统的消费板块里了，那你就挑战一下你自己的耐心，是吧？放好心态，耐心的等风口的切换和低位的补涨，然后也不要去乱切了，是吧？我相信万物皆周期，30年河东30年河西，风口总会吹到你身上的，耐心等一等就可以了。好，这是我的观点啊，谢谢大家啊。
1: 谢谢朱振华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看来喜欢他的朋友也不少。各位可以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里面继续来跟我们发言。我发现有好多人都在潜水的，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ID 号，今天一下子都被炸出来了。各位啊，一会儿来交流，尤其是广告之后会来聊一聊场内嘉宾看好什么。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呢，结构性赚钱机会也是激活了。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就可以限时解锁高级权益了。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聊一聊选股策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半导体、电子化学品、电池、油气开采、能源金属、非白酒啊，这些品种涨得是不错啊，尤其是半导体啊，涨得真的是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强啊。那关键是我们场内两位嘉宾分别看好什么呢？来，我们继续请小青来给我们讲讲看，你看好什么品种？
1: 其实我上一次来节目应该是四月份了，这有快一个月没来，那一次我其实是。当时是光是到了最火爆的时候，当时我也给大家提了一个行，我认为光这里的话可能谨慎一点啊，但然后呢，这个最好的就是切换到半导体这个方向啊。当时我也是跟胡老师在一起啊，当然在胡半导面前讲半导体有点班门弄斧啊，但实际上对半导体我也是一直都有研究的。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光这个位置的话，相对高的时候，你要想切一个低的，就是半导体。那现在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半导体又已经感觉有点疯狂啊！今天有好多人在问我说，是不是有点加速赶顶的这种迹象？我说目前没看出它有个加速赶顶的迹象啊。首先我们看科创50指数，这里是啊，也是的，科创50指数已经也创出了阶段性的新高了。然后半导体这边的话，主要的原因呢，上涨的话，主要一个是因为三星这边的话。短期有一些扰动啊，那他们这边一停产的话啊，当然，据说韩国那边说这个要求不能够停产，但是目前来看好像还是没谈拢啊，没谈拢啊。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要停产的话，那绝对是利好的是咱们国产的这个存储啊，
0: 是的，
1: 国产的半导体。那另外一个的话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两成。两成的话，长江、长兴是吧？接下来都要上市了啊！关键是他们这个出来的业绩报表是非常的炸裂啊，让大家没有想到说啊，这个半导体的业绩已经存储的业绩已经这么好了吗？
0: 是的，
1: 而且原来说我们的这个存储这块做的都是相对落后一点的啊，人家这个先进的都对先进都在外面，但正因为。他们供货跟不上啊，所以就需要我们这些品种啊，所以它的业绩也依然是非常好。再加上，很多要性价比的，可能就会选择这种啊，这一类型的啊。所以外围的几家的话，都已经把这个低端一点的全部都产线都已经切掉了。那所以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机会了。如果他们不切掉这个的话，可能机会还没有这么大。当然。从中国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国产替代，所以我今天要想讲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围绕着整个国产替代线去做的。那国产替代线的话，主要是看三个方向吧。第一个方向的话，还是我们之前看的这个 AI 算力加这个光通信啊，这个方向呢还要看啊，不是说就不看了。虽然说很多人都在质疑说它位置很高，我是不是就不能看了？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需求摆在这里，而且 AI 的整个进程它没有说到了最高点，说整个布局都已经结束了。很明显的是，国内的 AI 布局一定是不及海外的，海外的是第一波的这个整个基建铺设起来了。啊，他们因为也有英伟达这块啊，那国内的话，因为高端的这个。啊，我们现在拿不到货，所以国内的这个铺设进程是慢了很多节奏。所以这里的话，我们既然拿不到别人高端的东西，那我们就要寻求一个国产的替代。所以国产算力和这个光通信板块的话，我依然是看好的啊。虽然说大家觉得位置高了，这个位置只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你觉得这个位置高了，啊，当然它也不是说就不会调，有调，但调下来依然是有性价比的。还能够上车的，对，还能上车。第二个就是半导体的这个材料和设备端啊，刚才一位嘉宾也讲说，我们可以再看看光刻胶啊、光刻机啊，是吧？啊，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看的。啊，这些方向的话，只是刚刚开始涨啊，因为我自己本来就一直拿着这个半导体的 ETF， 我也就是这段时间半导体 ETF 开始加速涨了，之前其实拿了一年多时间也没有太多的收益啊，收益不及这个光通信这个方向的。 所以不要觉得短期的上涨就是说这个板块就开始走加速了，我觉得远远没到啊，没到，至少这两成还没上市吧。
0: 嗯，
1: 在两成没上市之前，我觉得这个板块还有的玩。
0: 今天晚上有消息，5月27号上会。
1: 对对对，
0: 那么其实上会之后，可能离它上市，它会定个上市时间。
1: 是是是，
0: 估计也不会很慢的。
1: 这种都会，对，这种是走绿色通道了。
0: 哎，绿色通道，
1: 绿色通道，因为盘子也比较大，那必须在场子比较热的时候开始上嘛。
0: 啊，
1: 你总不能等场子冷了再上嘛，是吧？啊，然后现在的这个第三点呢，就是要关注工业母机和高端制造这个板块。这个板块的话也是国产替代，原先我们的工业母机很多都是要这个国外的这种零部件进来啊，我们自己的机床都当时都不是很先进啊。
0: 对的，
1: 但是现在已经逐步的在替代了，那国家给的补贴也比较高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是15规划里面也是重点去看的一个方向啊，这里的话也是在寻求一个这个我们的国产替代，所以现在的国产替代率已经开逐步的在那个走强了啊。那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价格上面，我们真正的在高端制造这块的话，慢慢的走出来之后，一定是在价格上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嗯，
1: 中国以前就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啊，当然我们以前走的是低端制造，那未来我们为什么这几年每一次大会上都要提新制生产力，就是因为我们需要用高端制造来代替我们以前的一些在全球市场的一个位置，都是认为中国就是搞低端制造的啊。那现在就是这个整个高端制造板块的话，就是潜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很多人有点忽略了啊。再一个的话，还有一个刚刚启动的这个方向，就是我们有个新名词叫物理 AI。
0: 物理 AI 到底是什么呢？
1: 物理 AI 实际上它就是需要一个载体吧，就相当于是在真实的这个世界环境当中你能够那个独立的行动的啊，比如说像这种无人机啊，人形机器人啊，对吧，工业机器人
0: 的终端载体，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比如说你这种自动驾驶啊，它都属于，还比如说这种 AI 手机啊，它其实也是属于这类型的啊，
0: 是的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的话刚刚启动啊，刚刚启动，然后包括机器人啊，带动了机器人的一波上涨啊，今天机器人其实是调整的，这一段时间它是稳步往上走的，但是它没有半导体这么强劲的上涨，那今天的调整可能很多人就已经看到了机会了啊，那我觉得机器人这个板块包括放大一点，就是整个物理 AI 方向的话，还是值得我们继续去看一看的。
0: 好，哎，这个刚刚讲了很多方向啊，包括了光通信，包括了半导体材料，包括了工业母机啊，这些等等的板块。那么各位有些什么问题可以抛过来，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里边来问那个小青总啊。那有很多人呼吁啊，胡胖胖来跟我们讲讲你的观点，尤其是你最擅长的两个CPU、PCB 和这个半导体。
2: 好，
0: 讲讲看。
2: 好，首先我说一下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吧。坦白来讲，你要说最近行情好，我觉得确实蛮好的，就看你在什么地方了，对吧？那你要说行情不好，那我觉得也有不好的地方。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个人很多个人投资者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作为一些机构投资者或者一些机构管理者，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我们设身处地打个比方，站在公募基金经理的一个角度上，如果你现在持有的是一些老登股，那你面临的很有可能就是购买基金的金主爸爸们对你不断的怨言，你为什么不换？你为什么不换？所以他在这里很容易做出一个举动，就是我把低位的割掉，反而去拥抱高位的科技股。因为首先第一点，他要稳住他的客户群体，否则大家会赎回基金的。对他来说的话，站在他的角度来说的话，他要稳住我们的基金购买者吧。那他做的事情就是割掉相应的老登去买科技股。这个东西在我们 A 股中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了。这就我讲的，就为什么低位的还在跌，高位的还在涨，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确实这种马太效应之下的话，我觉得短期之内是很难瓦解的。所以我还是会继续走科技硬件这三个方向继续走下去，而且我做好思想准备。我一直在讲，在这上面我一定会亏一次，就是最后一次抱团瓦解那一次，有可能会亏得比较多。所以既然有这样的觉悟了，那我现在就是希望能多赚一点了。啊，这是我对目前市场的一个看法，就是我还是只盯这三个方向，别的我不考虑。就如果你让我买别的，我宁愿不做，我宁愿空仓，对吧？就像前两周一样，为什么我一直保持空仓？就因为我觉得我想买 CPU、PCB 半导体，但我下不了手，那我就会选择空仓，我不会买别的东西的。啊，那好，这是目前我的一个思路点啊，就马太效应之下，我是看好科技股继续创新高，就搞不好明天 CPU、PCB 很有可能就继续创新高了。就如果今天晚上美股配合一下的话，很有可能是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那我来说一下目前我的一个做法以及持仓吧。目前我的锦囊来说的话是持有半仓的，本来是满仓的，在昨天是加到满仓了，然后今天一个 CPU 的一个上涨就直接让我做出了减仓的决定，而且说真的很快，就昨天买的，今天立马就十个点了，那这个等于是逼着我在做减仓，就是利润达到了，而且是半仓的一个仓位，那确实是等于是迫使我在这里做出了一个减仓的行为，我没有留底仓就直接出掉了，因为就像我说的，如果明天跌回来我会继续加的。对，我敢加了，因为现在首先第一笔交易我做成了，那后面的我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啊，小很多。所以说明天如果真的指数往下走的话，我是敢加的。所以就是我讲的，有钱的人他其实不怕这里会下跌，那真正害怕下跌的可能是现在已经压满仓的人会害怕下跌。
1: 是。
0: 啊，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PCB、CPU 还是我主要做的一个方向。目前我半仓持有的是 CPU 的一个方向。
1: CPU 一个方向，
0: 对 CPU 这个方向。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 CPU 和 PCB 的一个状况啊。
1: 好，
0: 首先可以看一下日线图，就个股可能不是照着这个走的，因为我相信也有投资人买了 CPU 买了 PCB， 可能感官上不是这样的 K 线，就哎我的 PCB 为什么是一直跌的，那换个 PCB 可能就是一直涨的，那 K 线确实代表不了个股。那我说一下目前 CPU 和 PCB 的整体环境，我在图上画了两个蓝色的长方形的一个框，其实可以对应一下，下方那个框就是我上次开始空仓的地方，因为开始放量了，我说我开始谨慎了，我开始有点害怕了，对吧？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右侧筹码峰加出来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它都没有开始缩减，证明什么？就证明在那里持有仓位或者买入的人他没有选择离场，就到现在这个位置他都没有选择离场，筹码峰依旧存在的，对吧？它是走了一个短期的震荡然后向上走突破的，那现在其实情况有点类似于当时的一个情况了，我们可以看现在也是震荡了大概有五天左右了，盘盘跌跌涨涨跌跌的一个境况，而且右侧的筹码峰也开始出现筹码了，这里一定有获利的也有被套的一个筹码，这个我认可，因为我现在 PCB 目前持仓是微亏，大概套了两三个点左右，微亏的，一定是有赚有亏的，但是无论是赚还是亏的人好像都没有做出减仓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在这里来说他们依旧是看好后面的一个上涨的。所以首先在这里从 CPO 和 PCB 整体的一个环境来说的话，就像我说的，它是有可能继续新高的，而且是在老登股继续下跌的背景之下，像我说大家割肉了，你割出来了你不会空着仓位的，你大概率就会选择拥抱科技股。
1: 对，
0: 因为首先第一点就像我说的，站在机构管理者的角度，它不是自己的钱，它更加愿意做的是留住它的用户，那怎么留住？拥抱科技，这是最简单一个做法。
1: 对，
0: 所以我相信在这里科技股是有可能继续走高的，是建立在老登股继续下跌的环境之下。因为首先我们回到现在这个市场，说真的，我真的怕它缩量，真不怕，但是我怕它放量，因为缩量来说的话就会是按照我正常的逻辑脚本去走了，就是每天1000到2000个股票上涨，有3000个股票下跌，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放量集体上涨，我倒是有点害怕的。所以目前这个状态是我觉得比较适合我，而且是比较这个是适合 CPU 和 PCB 是上涨的一个环境的啊。那好，这是目前日线的一个特征，我觉得是有震荡而且继续创新高的一个状态了。那操作上来说的话也有区别，我说一下，就是现在就像我说的，这里是有人亏有人赚，原因点就是有些股票可能一直在涨， 但是有些 CPU 可能在做出调整。最近比较明显的 CPU 和 PCB 一些市值相对大一些的个股，就真正的行业龙头在这里其实在走连续几天调整。
1: 嗯，
0: 你说调整幅度大，如果从高点算的话也挺大的。

0: 你说调整幅度不大，半山腰算起来确实也不大，所以确实出现了连续的一个调整的动作。那我现在在观察的就是这批股票，因为我首先不愿意做追涨的动作，我一定是跌下来买的。那你如果走出持续调整了，我会相应的去找买点去做切入。
1: 嗯，
0: 那同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没有办法猜准具体的回踩点去在哪里。就如果我有把握知道，哎，这个股票大概在哪里会出现止跌回升的话，我可能会压重仓，但是就猜不到，所以买的时候我会一点一点的去买。就现在我还有半仓嘛，我会一点一点的去买，不会全部做出压上的一个动作的，因为确实没有办法精确到入场点。因为现在来说的话，买股票也是个比较大的挑战。就像我讲的，你要现在买，你面临的就是高股价、高位置，这是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你要选择低的，就面临的可能是亏损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现在确实操作上有难度的，这个就要战胜自己了。就我说的，重视不重价。就现在机构投资者他也是的，你把低位的割掉去买高位的，其实你已经没有在乎高与低了。你只是在乎这个东西能不能帮助我赚钱，
1: 嗯，
0: 能不能帮助我挽留用户了，
1: 嗯，
0: 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倾向于就是，如果明天是跌的话，我会加；如果明天涨的话，我看看 CPU 能不能做相应的调整。就是现在有很多个股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我的一个备选方案中，就我在课程中也会讲到今天可以看哪些。就我锦囊里边真正买的可能不多啊，但是我的备选方案里面会有很多，哪个先到位置或者哪个先调，我会优先选择去做哪一个的。就 CPU、PCB 里边会做一相应的一个备选。就这两天可能就会去上仓位，如果跌的话，如果涨的话，我会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说要么就换股票换出来一点，要么就减掉一部分仓位。
1: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锦囊吧。
0: 好的，
1: 好，大家就关心这个，我们拿数据来说话啊。
0: 嗯、
1: 目前锦囊总收益是125.88啊，近三个月就是从2月份到现在啊，
0: 嗯、
1: 一共是29.81%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情况。那各位可以看到仓位配置，48.83%是 PCB。对吧？这样的一个仓位结构，现金留着51.17%。
0: 对，
1: 各位就可以看到胡嘉宾这个锦囊的情况，就是半仓。正如他刚刚所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
0: 对，
1: 各位如果对于胡嘉宾的锦囊也好，对他的课程包括直播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关注他。有几种方法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你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在抖音这个平台里边搜索“有看头小店”啊，搜索“有看头小店”，找到这个胡嘉宾的这个相关的内容课程。去订阅，当然前提是领取优惠券之后再可以去订阅胡嘉宾的课程。另外一种方法呢是下载有看头这款 APP 啊，去应用商店里面找到有看头 APP， 下载之后进入到这个搜索页面，找到胡嘉宾啊或者胡胖胖，反正这是类似的关键词，找到他的课程去订阅，都可以来关联他的这个锦囊他的课程，好吧？那么回到场内，刚刚你说到了对于 CPU 的观点，对于 PCB 的观点，那半导体呢？你怎么看？
0: 好，那我说一下半导体啊。
1: 好，
0: 就现在胡半导也被半导体给吓到了。
1: 嗯，
0: 其实上周来说的话，我也讲过，我现在对半导体有所恐惧。一方面源于它强势的一个上涨，另外一方面源于什么？就是事件的一个火爆。就现在对于半导体的一些事件就没有停下来过。确实啊，但是我们可以看盘面，就是确实也一路在涨。那我说一下我对半导体的一个操作和目前的一个状态。首先，我带来第一张图啊，就是主动型股票基金对于半导体目前的持仓。就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深蓝色的一个线，就是持仓比例。就可以看到是一直在往上走的。那我们不要去看它的一个走势啊，就是我们从这张图去理解一下。就像我说的抱团，就为什么会一直往上走，就很简单。第一，以前买入半导体的人他在这里没有出，没有出的同时还有新进者，它才会造成持仓比例一直在往上走。
1: 嗯，
0: 就现在半导体最新的2026年一季度一个数据，它是继续在向上的，就大家继续在做抱团紧密的一个动作。老的人赚钱了他不愿意出，新的人他来了也继续选择往上报，这是目前现实的情况。所以你现在要去说半导体见顶什么，确实我不敢买，但是我不敢说它去见顶了，对吧？所以说目前的情况来说，抱团没有瓦解的迹象，所以半导体在这里来说位置是高的，股价也是高的，确实很难买，但是不代表它会跌。所以我对半导体的观点就是，现在就是真正持有半导体或者有廉价筹码的人，那才是目前真正市场的一个享受者了。就是我觉得市场对于你们的奖励吧，因为你们拿到现在没有卖飞，因为我是卖飞的，
1: 嗯，
0: 所以市场确实惩罚我了，这一个礼拜继续在涨，对吧？就像我说的，其实网友可以看一下刚才一个 K 我的一个曲线啊，其实你要说不后悔，这个也确实是假的，我空仓了两周，
1: 嗯，
0: 大家也都知道我的方向是什么的，如果这两周我不空仓，哪怕是半仓，收益曲线会更夸张，因为就像我说的复利。就我现在去回头看，我当时卖掉的一些半导体股票，现在是最起码40%以上，就在我卖出的那个价格，到现在这个位置40%以上。
1: 嗯，
0: 就你说不后悔，那一定是假的。就现在很多人现在想买半导体，他不知道怎么去买，啊，这是我觉得目前就是你作为胡半导，我是最想买半导体的人，但是现在首先来说，从实操的角度，我确实买不下去手。
1: 嗯，
0: 原点很简单，因为半导体大家可以去看这一波半导体的上涨是全链的一个上涨。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

0: 我讲到过，就当时半导体在三月份底部的时候，我说过，就如果六八八的股票跟设备跟存储配合起来会很强，就我已经预见到了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确实没拿住。而且我说一下我实际的情况，王宇可以亮一下，我今天带来一张半导体的一个日线图，就看到上面两根阴线没有？
1: 是的，
0: 是一个是上周四，一个是上周五。
1: 嗯，
0: 那天我是做的，就上周四跌的时候，我加的仓位加的就是半导体。
1: 嗯，
0: 然后周五的时候，就十五号，我继续选择加的还是那个半导体同一个股票，然后周一直接给我反馈就10%。
1: 嗯，
0: 就像我说的，就市场在逼我拿不住它。就你慢点涨，或许我还有点耐心，就你一下子涨上来了，而且涨得这么快，确实很容易让我产生一种把它卖飞的一个冲动的。那确实事实证明啊，确实卖飞了，后面两天继续创新高。啊，这就是目前的一个状况，就是敢参与的人好像就是得到了市场的回馈。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快，没办法慢的，因为现在介入一定是高成本。你的成本价决定你的持股周期，
1: 是
0: 就像我说，你现在买进去，第二天马上给你10%，确实会很想卖，因为半仓10%确实不少，确实会很想卖。所以说，在周一的时候，我就把半导体一个材料的公司给出掉了，但后面两天又继续创新高，也蛮后悔。不 ，PCB 就是后面我做了一个 PCB， 补偿了一下对于半导体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缺，就还算补上来一点点啊，就完全没有补上，还是半导体熊，CPU 是补上来一点点。所以情况上来说的话，就是现在我觉得难以下手的点就在这里。你说业绩好吗？好。你说消息好吗？也好。位置高，而且是全链上涨。就我现在说句很现实，你说半导体材料也好，设备也好，或者六八八的一些股票，包括分装，它都是历史新高。就你现在让我找半导体，就真的有可能会找到 ST 身上去了。
1: 对对对。
0: 就坦白来讲，就是 IGBT 没涨，
1: 嗯，
0: 就是那个能量控制芯片没涨，
1: 嗯，
0: 就真的有可能找到 ST 身上去了。所以说现在半导体我觉得很难下手。就大家有半导体的话，希望大家能拿住了。因为确实牛市不言顶啊，就现在半导体的走向不轻易的去判断顶部，但是想介入的人目前是很困难的。就像我说的，跌的时候我敢，就上周四上周五，但你现在不跌我是很难下手的。所以半导体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想买的人等一等吧，有的人的话就学会享受吧，就是市场在奖励你们。
1: 嗯，哎，平时你在课程，就是在有看头的这个课程当中，
0: 嗯，
1: 会及时的跟大家来分享你盘中的这些操作，这种捕捉吗？
0: 会会会，因为每天中午，包括每天收盘之后，我都会相应的更新我的一个教学视频，就会讲讲现在到底什么情况，资金什么意愿，包括我主歌的这些方向线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就包括偶尔就比打个比方，像今天电池或者锂矿有些波动了，也会稍微带一下，但是主要做的就是跟我锦囊切合实际，就是我的做法、我的想法，以及我下一步会怎么行动，会更新在课程里。
1: 嗯，都有课程，就每天两次的午盘和收盘两次的课程的这样一个分享，
0: 对吧、嗯、
1: 啊，各位，如果你对于胡嘉宾的课程感兴趣的话，他的课程名字叫胡胖胖侃股啊，感兴趣的话可以两种方式，一种呢是通过抖音去搜索有看头小店，然后通过这个小店去找到胡嘉宾的这个课程，叫胡胖胖侃股啊，领取优惠券之后再去下手进行订阅，好吗？第二种方法呢是下载有看头这个 APP 啊，下载 APP 之后进入到我们有看头的这样一个搜索栏，去找到胡胖胖侃股或者胡嘉宾的关键词儿，找到课程来订阅，好吧？那么两位场内的嘉宾都跟我们分享了他对于目前操作板块的一些这样一个心得，那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了，来听一听曾肖宙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智盈优选板块。今天市场呈现了指数震荡结构分化的一个格局，上证呢在4150点附近啊反复的震荡，支撑明显，而科创板呢则是再创了新高。那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持续震荡分化的背景下，我们又该如何的去进行操作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聊一聊锂电池板块，这板块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在节目中也已经多次跟大家推荐过，也是我们今年长期看好的核心赛道之一。看好锂电池呢，则是因为有两条逻辑线。第一条则是储能的高景气，那众所周知储能行业景气度呢是一直持续向好，因此也带动了锂电池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而在本周末又将在南京召开第四届的国际储能大会，那汇聚了全球的精英，为储能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是按下了加速键。另外呢则是固态电池的技术的革新，那目前半固态电池现有的产线兼容好，成本控制不错，已经开始量产上车，而全固态电池也到了中试线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啊。那2027年呢也会进行小规模的量产，那正因为有这两方面的利好的共振，也是这个板块要成为我们长期看好的核心板块之一。那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来看一下。

0: 下目前的一个板块走势情况。随着行情的调整啊，该板块其实之前是持续的上涨，但是随着行情的调整之后，该板块也出现了一定的回调整固，而从目前的形态来看，正是一个回踩确认再次启动的状态。上次没有跟上车的朋友，目前正是一个不错的介入的时机，因此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锂电池板块低位资金大幅吸筹的潜力股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呢，我们挑选的都是锂电池板块中的核心的产业链，其次我们重点找的都是资金大量在低位吸筹蓄势的股票，这样的股票呢安全边际比较高，未来的上涨空间也比较大。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您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安林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该公司是锂电池产业链中上游核心原材料的供应商。可以看到该公司的股价一直还处于一个低位潜伏的一个状态，由于进入底部之后啊，场内的主力资金是持续的流入，因此当市场前两天风险来临的时候呢，这样的品种就非常的抗跌，而一旦环境有所好转就立马开始反弹上涨。那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背景下，这样的股票也正是我们应该重点去关注的。那类似这样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王莹。
1: 好，感谢曾肖宙，稍稍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揭晓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投机
5: 用九方，
4: 实现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投票的结果啊。明天 A 股市场觉得会上涨的是29%，选择震荡的是53%，选择下跌的是18%啊。目前这个市场如何控制仓位呢？选择满仓的60%，半仓的28%，清仓的12%啊。大部分人是看上涨的啊，而且仓位也上去了。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胡嘉宾的会更多一些。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见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这个抖音排片情况。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啊，周五、周六、周日啊，分别都有嘉宾做客直播间，各位可以截屏收藏，来看你喜欢的嘉宾他们的直播内容。回到场内，我们要回答问题了啊。这个有很多的朋友来提问啊，这位朋友是这个提问小秦总的，他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刚所看到的，比如说一些这国产链的半导体材料，你觉得可能后面还有机会？

0: 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跟我们的重大 IPO 是有关联的？当那个 IPO 正式就是开始申购的时候，
1: 嗯，
0: 啊，是不是大家就要注意风险
1: 了？我觉得是的，就是大喊。关键还有什么？在这之前有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如果有个像样的调整，我觉得也是一个上车的机会啊。如果不调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上市的节点也算是一个比较就落袋为安的一个节点啊。在这之前，我觉得顺势而为是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我觉得最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不要去做一个占卜师，去今天猜明天猜，对吧？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的，为什么那些斜率往上的这种行情你总是把握不住呢？就是因为你不断的猜猜，你不断的在想，哎呀，是不是今天高了，明天高了？那我们就是不要去做猜测，就跟随就行了。
0: 是的。
1: 然后我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就是应对吧。啊，因为刚才也有朋友在直播间讲，说我今天讲的观点不是很明确啊，你看好就是看好，看空就是看空，是吧？干嘛来个谨慎看多，是吧？哈、啊，那我觉得就是谨慎看多的意思，其实在我的操作层面上来讲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句话就叫踩着刹车往前冲。
0: 嗯，
1: 就是我看好这个市场，但是在短期里面它一定会有一个震荡向上的这么一个动作的，所以我们踩着刹车的意思就是你要留一点仓位，留个2到3成的仓位，你可以应对到当日盘面出现这种急杀的时候，你有资金去做补仓的动作，然后上去了你又可以把这部分资金出来，因为在这个宁静高前高点的附近的话，特别是前面还有一根光头的这个大阴棒在这里，一定是有资金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充分的换手嘛，这个时候有一些前面套牢的资金可能这个时候想出来兑现，那必然会引起整个盘面的震荡，那急剧震荡的时候，你手上有2到3成的仓位，不很香吗？是吧？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踩着刹车往前冲，那冲的意思就是还是要看好嘛，是吧？但是你不要一味的说满仓往里面冲，满仓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明天后天继续夸夸夸的一直往上走，我觉得这种斜率也是很难的，因为毕竟现在外围还有不确定因素没有落地，是吧？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大家踏过来踏过去啊，最后的结果啊，我认为都不会恶化下去。但是毕竟你看，这个还有英伟达，
0: 对
1: 哈，英伟达的这个财报啊，是吧？为什么你看今天光这块就没有怎么涨？就是他们也那大资金也在等这个。等这个财报出来嘛，
0: 是的。
1: 当然我个人觉得从判断来讲的话，美国的这科技巨头的话差不多今年有7000亿的这个资本开支，那我觉得英伟达业绩也不会太差的，所以但是想归想，我们还是要做好应对，因为任何事情都不是按照你想的去走的啊，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应对，提前做好应对。你怎么去做应对？就是空一点仓位啊，来留有一点余地。
0: 好，还有很多朋友就提问关于半导体啊，这个网友一大堆，名字我不念了，来吴半导再讲两句半导体。
2: 那我说一下对半导体看法，其实两极分化吧，就有人会觉得，哎，你们都觉得高了，半导体肯定还会涨的。那还有就是，哎，半导体真的高了，我下不去手。那就是我的一个思维啊，就从实操的角度，对吧？虽然我做的是锦囊模拟盘，但是我确实是秉持着实盘的思维去做的。就你要现在让我下手，确实很难。就我现在说句很现实话，就是如果它继续涨，那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那是没办法的。因为我就像我说的，现在半导体不是说一个板块在涨，除了 IGBT 全链都在涨。从上游中游到下游，除了 IGBT 啊，就是能量控制芯片跟汽车有关的，其他都在涨，对吧？所以现在你真的要下手，你没办法下手，但天天创新高，真的就天天创新高，要么就是赌一把，赌它往上走，这也是可以，但你就带好止损嘛，对吧？但是从我的交易逻辑上来说，做不了这样的事情的，没办法做的，但是风险太高了。除非你就说买一点玩一玩，这个我觉得可以。就像我说的，现在市场你说怎么走，我只能说它大概是一个宽幅震荡，还需要一点时间去做。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真萃精油香分析暴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真萃精油香分析暴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地缘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A 股四大指数走势分化，沪指跌0.18%，半导体产业链走强。美债抛售潮持续波及美股，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探讨金融危机会否重现。二季度以来，车企掀起涨价潮，市场聚焦如何影响全年汽车产销格局。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的 A 股四大指数早盘低位震荡，午后一度冲高翻红，随后走势出现分化。那截至收盘呢，上证指数跌0.18%，深证成指收平，创业板指涨0.34%，科创综指涨2.31%，两市成交额合计2.95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是671.56亿。那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再度走强，液冷服务器概念同步走高，机器人概念局部异动，光伏概念股表现不俗，同时锂电产业链、稀土、化工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电力股集体调整， AI 应用端全线回调。此外，文化传媒、汽车、休闲用品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声望宏源证券研究所研究部联席总监钱基敏先生。晚上好，钱先生，今天 A 股继续探底企稳，您如何预期后市的表现呢？
1: 好的，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先抑后稳啊，震荡整理的走势。那么大家从盘口来看呢，三分之一不到的个股是上涨，强势板块啊未尽分明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对于半导体啊、科技、芯片啊这些热点，应该说市场是有共识的。那第二个原因呢，还是和一些题材性、事件性因素有关。当利好兑现，那这个时候反而出现可能啊会出现冲高回落啊，所以短期啊指数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第二呢，就是结构分化，那对投资来说，如果选对好的赛道，那么强者恒强的机会会比较大。对于投资，如果赛道有些啊需要优化的话，还是要建议大家寻找机会，在震荡过程当中啊能够把自己的仓位结构调整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这样的话呢，对下一阶段仍然会有啊比较好的投资收益。
0: 好的，谢谢钱基敏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今天的央行公布五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双双保持不变。那么 LPR 为何按兵不动？今天我们邀请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晚上好，董先生。我们注意到呢 ，LPR 已经是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了。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
2: 本月两个期限 LPR 保持不变，符合预期。从 LPR 定价基础看，七天期逆回购利率自2025年5月下调之后，已经连续12个月保持在1.40%不变。政策利率这个苗没有变，意味着 LPR 报价缺乏下行的政策空间。从国内因素看，一季度国内呢宏观经济恢复情况相对不错， GDP 同比增长5.0%，主要经济数据表现总体较好，这表明宏观经济具有较强的韧性，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紧迫性不大。从外部环境看，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同时美联储降息进程放缓，连续数月按兵不动，外部环境的制约使得 LPR 下降面临撤走。所以呢，在内外部多重约束下，货币政策保持电力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考虑到年初贷款重定价等因素影响，银行信息差还将面临收窄的压力，所以呢，报价银行主动降低 LPR 报价加点的动力也不足，维持 LPR 稳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银行经营压力，减少内卷式竞争，保持稳健发展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0: 那中长期来看啊，您预计我国是否还有降准降息的空间呢？
2: 下一步，央行将更加注重精准发力，通过结构性工具更有力支持科技创新、提升消费、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并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但是呢，年内降准降息的可能性还是存在，降准降息的时间点取决于国内经济恢复情况，也会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从1到4月经济数据看，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低于去年平均水平的

0: 5.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9%。从金融数据看，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量略有回落，当然有季节性因素，但住户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为负的0.4%，需要引起注意。如果经济金融数据没有进一步改善，降准降息的必要性将增强。当前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保持稳定，也为后续政策灵活调整预留了一定的空间。
1: 好的，谢谢董先生给我们带来解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将于6月10日至12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记者在今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博览会将紧扣绿色低碳与前沿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多维度展示海内外协同绿色转型的新高度。
2: 本届博览会，我们将在前三届成功的经验基础上，是以零碳变革、要素赋能作为主题，来促进社会各界经验实践的交流与分享。我们要聚焦数字的融合，一方面要展示像可控核聚变这些颠覆性的关键的绿色低碳基础，另一方面呢，要展示通过 AI、区块链、大数据、数字孪生这些前沿技术赋能绿色低碳的先进成果。
3: 据介绍，作为向全社会展示绿色低碳发展最新成果的重要平台，本届展会规模达4万平方米，汇聚近300家企业。期间，全新升级的绿色出海等4大平行论坛将系统性重塑供需匹配，全力为企业低碳转型注入加速动能，助力中国企业实现从产品出海向能力出海的跨越。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债抛售潮持续波及美股，财经业情线邀请专家探讨金融危机是否会重现。二季度以来，车企掀起涨价潮，市场聚焦如何影响全年汽车产销格局。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今晚的夜话。债市大海啸仍然在继续，今天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高位震荡，盘中呢一度触及5.2%的高位后小幅回落，现徘徊于5.17%附近。自伊朗局势冲突爆发以来，美国30年期美债收益率飙升近60个基点，创下2007年7月以来的新高。10年期收益率也短暂上行至4.681%，为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债的剧烈波动正在向股市传导，对利率更敏感的小盘股首当其冲，受到了承压。罗素2000指数隔夜大跌超过1%，过去3个交易日累计跌超4%。大盘股呢相对稳健，标普和纳指迎来了3连跌，其中标普500指数3日跌幅1.07%，纳斯达克指数3日跌幅近1.5%。高盛曾警告，当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1个月内上涨40个基点时，股市通常开始受到显著冲击，而目前该升幅已经达到38个基点，股债负相关性更是触及了19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如今看似矛盾的股债背离，令

0: 部分投资者担忧会否重演2007年的金融危机。利率长时期高企的新时代是否真的来了？今晚连线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晚上好，杨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首先啊，30年期美债收益率飙升超过5%，意味着什么？
1: 哎，好的，主持人，本轮30年美债收益率有突破了，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短期的一个波动，可以说是。而是全球整个宏观金融周期的一个重要拐点。首先呢，30年长债的收益率呢，它代表的是整个金融最长的周期、最核心的无风险的一个定价锚，比10年期还要这个可能它的这个锚定的更稳定了。这个利率的持续走高，那么意味着市场已经彻底的定价了美国高利率这种长期维持的一个现实。此前市场呢，期待的像年内降息、货币宽松回归，已经基本上被证伪，就至少是今年。其次呢，就是30年期的长端的利率飙升，那么最直接对应的就是这种滞胀预期的一个升温，也就是经济呢复苏乏力，增长呢偏弱，但是通胀粘性呢极强，居高不下，对于几乎所有的风险资产都非常不友好。那么第三呢，就是美国财政，这种超高利率会持续的抬升国家的这种债务利息支出，进一步放大财政的一个赤字压力，形成这种赤字的扩容、发债增加、利率走高，包括利息成本再抬升的一个负向的一个循环。另外呢，就是还有作为全球的资产的一个定价中枢，美债收益率上行，尤其是长端的上行，它整个会压低股票、地产、长周期资产的一个估值，驱动全球的资本回流美元体系，对新兴市场的流动性也是有承压的。高估值成长资产的这种估值呢是有收缩预期的。主持人，
0: 主流观点认为啊，本轮美债抛售的导火索呢，主要是中东局势所引发的对通胀的担忧。然而呢，中东局势爆发已有时日了。然而这轮美债大抛售呢，则是从周二才开始突发性的发生的，这当中是有什么别的因素触发了这轮行情吗？
1: 哎，好的，主持人，本轮呢美债的一个集中的抛售，包括长短利率的一个跳升，很多投资者呢可能会简单的归结为这种中东地缘的一个冲突，但其实呢这是典型的一个误区。中东局势只是长期存在的一个这种通胀预期的一个背景，并不是本轮这种突发性的一种踩踏行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导火索。真正的引爆本周极致抛盘的呢，是可以说是以下几个关键因素，这种利空落地，包括预期集中的重新这种重定价。首先呢，就是美国它最新的通胀数据呢，超预期的反弹，核心服务的通胀，包括工业品 PPI 的数据呢，展现出极强的一个下行的阻力，市场呢彻底的也是修正了美联储的一个这种政策预期，从年内的刚才提到了，从年内的这个降息快速转向了这种高利率的更加持久的一个维持，甚至呢可能年内会重启加息的一个概率。那么债市定价逻辑呢彻底一个反转。第二呢，就是美国财政的供给压力也会存在一个超预期，财政部它的持续放量的这种发行的长期国债，市场债权的供给呢一个大幅激增，这种供需会出现一个严重失衡，直接会压制债券的一个价格。再有的就是海外的央行大型养老金呢持续的减持美债，给美债造成很强的一个抛压。第四个呢是这交易层面形成一个技术性的踩踏，当然这是一个惯性的一个行为，市场的一个减持的一个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来看的话，本周的一个踩踏呢，它有市场预期的，也有这种市场情绪层面的。主持人，
0: 杨先生，我们看到啊，债券市场的剧烈波动已经波及到了股市。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面对利率和油价更为敏感的小盘股迅速下跌，然而另一边的 AI 狂热依旧在美股持续。在高利率背景下，如何看待美股的这种分化走势呢？
1: 哎，好的，主持人。当然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当前的美股的大小盘的一个极致分化，板块的严重的割裂，是高利率环境下的最典型的、最理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最优选择，可以说是。

0: 并不是市场非理性的炒作。首先呢，我们看小盘股它的持续走弱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那么中小市值企业呢，普遍高度的依赖外部融资的一个环境，长短利率持高，这种持续走高的一个环境之下呢，融资成本有个大幅的一个飙升，直接侵蚀了企业的净利润，压缩了盈利空间。同时呢，小盘股基本面的韧性弱，它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差。对油价波动，这种通胀压力，经济预期下行的敏感度非常高，在整个滞胀预期的一个这种升温的阶段呢，必然是资金优先抛售的对象。那么我们反过来看 AI 赛道的这个逆势的一个走强，核心呢，它在于全市场这种极度缺这种稀缺的增长确定性，在整个宏观不确定性大幅抬升的一个当下呢，可能传统的像周期，传统消费周期，中小成长都会缺乏这种盈利的预期。头部的 AI 的科技企业呢，拥有真实的全球资本开支的一个支撑，那么资金抱团呢，也是在预期当中的。主持人。
1: 那前面呢，我们提到啊，高盛警告，过去2个月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的负相关性达到了19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调查显示呢，投资者一边是疯狂的买股票，一边又觉得经济要出问题。这种股债背离说明了什么？
0: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前呢，美股出现的这种股债极端的背景呢，是90年代以来极其罕见的一个市场一个状态。它的核心呢，并不是机构看多经济，而是典型的这种被动抱团，无路可投。首先呢，就是当前基金经理加仓股票，不是全面的看多美股，看好这个经济复苏，而是极度的结构性的加仓抱团，资金几乎全部集中在像 AI 科技龙头，在整个滞胀预期不断升温的这种环境当中，债券持续价格上一个下跌，那么现金持续的一个贬值，传统行业它也是盈利一个疲软，全市场呢可以说是能够看到这种正向的收益，具备持续的赚钱效应的赛道是极少的。那么机构呢也是为了完成业绩，对抗货币贬值，只能去抱团，这种高增长的主线。其次呢，就是市场一致预期来看的话，未来整个经济大概率会陷入一个滞胀。对于美国而言的话，是对整个宏观基本面的真实的一个判断。那么通胀呢，它通胀粘性呢也会压制货币政策的一个宽松空间。这个呢，经济的一个弱势会压制整个传统行业的盈利。整个宏观的整体来看的话，并不支持全面牛市。这种行为呢，和预期可以说是有一个撕裂的，说明当前市场完全依赖单一 AI 叙事的一个这种支撑了，整个市场的一个容错率也是极低的，股债的一个这种负相关，也创下了30年的一个极值，意味着市场定价已经走向了这种极端，这种背离呢，可以说是长期的一个无法这种无法持续的一个行为吧，主持人。
1: 那有分析啊，就担忧现在的市场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很像，当时呢也是债券收益率飙升，股市还在火热。那几周之后呢，贝尔斯登对冲基金就崩盘了，金融危机拉开序幕，当年的危机会再出现吗？
0: 哎，好的，主持人，就是客观的讲呢，当前市场呢和2007年的金融危机的前夕呢，只是表面上的一个相似，核心的底层结构完全是不同的，并不会重演整个系统性的一个金融危机，两者相似点呢也非常直观，都是整个长债收益率的一个持续走高，债市呢提前预警风险，那么风险溢价上行，但是股市的热点赛道呢？这个持续的强势，市场的情绪呢也是偏乐观的，形成明显的一个这种冷热背离，容易让人联想到，危机前夕的一种虚假的繁荣。但是核心的差异呢，我们可以说是可以排除系统性这种明显的一个这种背离。我比较容易的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在虚假繁荣之前，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这种系统性的一个崩盘的一个分析。首先呢，就是2007年，整个危机呢，它的根源是在于居民单的一个高杠杆，房地产泡沫的一个破裂，次贷衍生品的一个这种连锁的一个暴雷，是整个全社会维度的一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而当前呢，美国居民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 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健康的。地产的风险是。

0: 是可控的啊，不存在这种全民就全国的整个民用级的一个泡沫的杠杆。第二个呢，是经过这种多轮的金融监管的改革呢，当前整个银行体系呢，它的资本的这种充足率还是比较高，风控的这种严格还是强于2007年。那么第三呢，就是当前风险的一个结构性来看的话，仅集中于科技 AI 板块的一个高估值、高杠杆的一个扩张，属于局部的一个这种资产泡沫，并不是系统的一个这种金融风险。主持人。
1: 那未来啊，美债的走势最核心的变量是什么？普通人和投资者分别该怎么应对呢？
0: 好的，这个展望，如果展望未来的话，我们决定美债走势主导整个全球资产定价的一个核心变量呢，可能有以下几个，当然优先级也是非常清晰的。首先就是通胀的粘性，尤其是油价带动的商品通胀和核心的一个服务性通胀，这个呢是制约美联储货币政策决定利率中枢的根本因素。那么通胀，它不实质性的回落的话，那么这种高利率也难以宽松啊。第二呢，就是美国财政的一个供给持续扩大的财政赤字，包括海量的国债的增发，也是压制偿债价格、托举整个偿债利率的一个核心结构性的一个利空。那么第三呢，是这个美联储的政策的一个态度，因为默什马上即将要接任这个新的管理层对于通胀和利率的一个容忍度，直接决定着市场政策预期的一个这种修正方向。那么基于这套核心的逻辑呢，普通人和专业投资者来看的话，完全当然需要完全不同的一个应对策略。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那么我们核心的思路就是稳健避险，守住本金，保留充足的现金去这个现金流动性网，远离这种浮动利率负债网，不追高这种高波动的小盘股呢要远离我。那么对于这个专业投资人而言的话，那么核心的思路是严控久期，包括优化结构、聚焦确定性等等。主持人。
1: 谢谢杨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二季度以来呢，车企掀起了涨价潮，市场聚焦如何影响全年汽车产销格局。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汽车市场。去年以来呢，一场席卷国内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引发了市场的关注。然而进入到今年二季度以来，涨价却成为了汽车市场的关键词。根据机构统计，自四月末以来，已经有15家汽车品牌发布调价公告或收紧终端优惠。本轮涨价潮最早自4月28日开始，当天比亚迪宣布旗下王朝、海洋、方程豹部分车型选装的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价格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到2100元。4月30日，长安起源跟进发布调价声明，宣布5月7日之后生产的起源 Q07 天枢智能激光版，官方指导价上调3000元。广汽埃安也宣布旗下多款车型涨价，涨幅在3000至6000元之间。而进入到5月，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到了涨价大军，例如特斯拉自5月1日起对 Model

0: Y 系列车型调价，其中长续航版上调1.8万元，高性能版上调2万元。蔚来、小鹏等车企也释放出二季度的调价信号。此外呢，除了直接提高官方指导价以外，极客、阿维塔等品牌则是选择了收缩金融免息购车政策，通过隐性方式抬高用户的购车成本。那么车企为何掀起涨价潮？本轮涨价周期又将如何影响国内汽车市场的产销节奏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来和我们一同探讨。晚上好，崔先生，您认为本轮车企掀起涨价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认为本轮车企涨价主要还是行业成本上升叠加利润触底之后的价格的一个合理的回归。一方面，目前来看，动力电池、车规级的芯片还有整车零部件价格在持续走高，制造业成本有一定的抬升，车企的成本压力有一定的体现。另外，此前持续的价格战，然后不断压低终端的价格，使车企营收但利润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车企盈利总体跌至了特别低位的水平，达到了3.1%的1到3月份的水平。多数企业经营承压，同时行业在这个低价的内卷，然后压力比较大，所以好多企业希望提升自己的一个价值的品牌的提升，从价格竞争转到价值竞争。因此，车企的话，我们也希望实现一个更好的一个理性的一个定价，传递更好的信息，同时也能够对冲成本的压力，修复它的经营的利润。
0: 正如您所说，此前呢，在价格战的影响下，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持续回落，甚至呢是低于下游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那么在您看来，本轮车企涨价能否缓解车企增收不增利以及经销商价格倒挂的困境呢？
1: 涨价缓解经销商的盈利困境，我们认为缓解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本轮的适度的涨价能够短期缓解车企的增收不增利经销商倒挂的一些难题，但车企上调售价、收缩终端的优惠，可以直接提升单车的营收与毛利，车企利润呢能够相对来说缓住下滑的趋势，改善盈利的状态。而经销商的话，结束低价甩卖的局面，逐步的理顺进销的差价，有效的扭转卖车亏损的现象，减少门店的亏损。但是这种价格的一个回升仅为阶段性的调节手段，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行业的深层问题。现在来看，低价车的市场需求相对敏感，涨价易流失客源，成本高企的压力仍然存在，叠加市场消费情绪的一个观望状态，销量目前来看处于一个相对下滑的阶段。因此的话，只能实现这个盈利的一个稍微的边际的一个平稳，难以根除行业盈利薄弱的目前的固有的局面。
0: 那么展望未来，您认为本轮车企涨价是否具有长期性？这一涨价态势会对于今年我国汽车市场价格走势与销售情况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涨价持续性对全年车市的影响，我们总体来看并不是特别大的。本轮涨价并非长期的一个持续价格上涨，属于阶段性的一个价格修复，整体具备短期刚性，然后长期趋稳的特征。短期之内，由于石油价格的高企导致的成本压力快速的增大，车企的话不得不做一个稳定这个成本毛利的一个特征，所以这样的话导致了大幅降价行为的基本消失。后面随着供应链的产能的一个释放和石油价格的回落，成本的话逐步合理的回归，车企价格的话也会出一个稳定，不会再持续的上调。对于今年车市而言，整体销量增加放缓，市场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上半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购车有所延后，价格走势呈现明显分化的特征，主流家用车价格坚挺，高端价格相对稳定，入门级代步车型以收缩优惠为主。同时我们认为市场消费也会更加理性，高性价比高品质车型更受青睐，车企将进入稳质提质的一个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
0: 那本轮涨价潮将如何影响车企的竞争格局？在告别价格战后，车企需要如何改变竞争的重心呢？
1: 应该说，总体来看，本轮涨价将进一步加剧行业的马太效应，重塑市场的竞争格局。头部车企借助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的产能与技术的优势，抗压能力相对较强，市场份额会相对持续的提升。中小车企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的压缩，弱势品牌加速出清，行业整合速度进一步的加快，合资品牌转型压力持续增大，全面告别价格战之后，车企的重心将彻底改变，不能够。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478.45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下行，当日振幅为1.25%。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508.96，最低下探至4453.00。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477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84.9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下行13.02元每克，跌幅为1.3%。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83.9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下行48.68元每克，跌幅为1.67%。
0: 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喜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欧股目前全线上扬，其中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最大，上涨了0.81%，德国 DAX 指数涨0.75%，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涨0.63%，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10%。总体来看，权重板块为上涨提供了支撑，但是受到通胀隐忧的影响，投资者仍然保持谨慎。同时，市场也在密切关注伊朗局势的进展。有市场分析认为，由于欧洲对石油进口依赖较高，相关因素持续拖累市场，欧股的表现落后于全球其他主要市场。与此同时， AI 驱动的乐观情绪则是推动美股不断创下新高。法国兴业银行欧股策略主管罗兰·卡洛扬称，对欧洲股市的看法没有改变，今年第一季度实际上相对容易，因为当时市场预期设定的非常低，那第二季度将会更加具有挑战性，市场也将开始感受到战争带来的影响，从现在到年底，市场可能会进入一段盘整期。板块方面，欧洲半导体板块日内涨幅领先， ASM 国际、阿斯麦以及意法半导体盘中涨幅都在 3% 到 4% 之间。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将会在周三美股收盘之后公布业绩，那相关的结果可能会考验 AI 行情的持续动能。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喜宇。我们继续来看要闻。受到油价飙升以及市场情绪的影响，

0: 响，印度尼西亚货币印尼盾汇率近期呢持续波动，今天一度跌至一美元对17760印尼盾的历史低点，此后小幅回升。作为应对措施呢，印尼央行今天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
1: 据路透社报道，印尼央行20号宣布加息50个基点，超出市场预期的加息幅度，这也是该行近两年来首次加息。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在线上发布会上表示，此次加息旨在进一步稳定印尼盾汇率，以应对中东局势造成的全球金融波动，同时也是为了在今明两年将通胀率控制在目标范围内。另据当地媒体19号消息，今年以来，印尼央行已动用约10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稳定印尼盾汇率。佩里瓦吉约对此表示，外汇储备目前依然充足，印尼盾承受的压力将在7月到8月得到缓解。19号，印尼一些民众接受媒体采访，就近期汇率波动以及经济趋势发表看法。
2: Sebetulnya sih kita sebagai Gen Z mungkin ya kayak, aku sih masih hope bisa positif. Cuman ya namanya juga dunia ya kayak outside of my control juga. Jadi ya aku berharap sih semoga akan ada perubahan juga ya dari Indonesia ke depannya.
0: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另外一边，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天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不过，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
3: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东时间18号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0: 以上是今天财经夜景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
2: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利润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0: 有利于全球化的发展。由于我参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我美国朋友打了十几年的交道，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好，主要是取决于以下几条。第一，中美两国必须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在这个重实际利益的现实当中，强者和弱者不太可能相互尊重。经过这些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新兴技术力量的推动下发展更快，中国两国的力量的差距，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差距都在缩小。再加上中美两国如果有正确的态度和认知，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就有了基础。第二条就是加强沟通，减少误判。第三，中美两国要寻求共同的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中美两个国家总是能从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当中找到共同的利益。目前中美两国虽然还有很多的分歧，但是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日益缩小，特别重要的是双方都有通过交流寻求共同力量的强烈的愿望。因此我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1: I think East Asia will play a bigger and bigger role on the world stage. But I think this will happen gradually. And it's important for East Asians to express their voices, but not do it slowly, not do it suddenly. Do it carefully and gradually. And certainly the best vehicle to use to engage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ASEAN. Because ASEAN enjoys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of all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Russia and Europe, US and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here are very few organizations that enjoy this kind of global trust that ASEAN does. And therefore, using ASEAN forums as a basis for bringing together an East Asia consensus is the best route to take.
2: 中国正迈入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将如何在与世界的深度合作与共同发展中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呢？
3: 应该说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的作用还是有很大的期待的啊。我们中国也说我们要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这个贡献，更大的贡献，更大的作用到底到什么程度，大家看法是不一样的啊。其实这个在美国最近，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国际上很多人在问中国会不会去填补美国的空白啊。那么有善意的是说这个世界现在变得乱了啊，美国往后撤，中国能不能去填补这个空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稳定啊。也有恶意的看法，说是不是中国准备替代美国。我个人认为呢，中国当然希望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认为呢，这个世界呢现在不能指望一个国家。我们中国也是主张多极化，主张世界各国大家一起商量着来办这个事儿。这个呢也不简单的是一个好像说一个漂亮的冠冕堂皇的话。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个能力真的就是去凭一己之力把这个世界秩序全部问题都解决掉，也要其他国家一块努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提高联合国的以及整个联合国体系的这个作用，进行内部的改革。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的会费的第二大的这个贡献方啊，20%都是中国在贡献的啊，仅次于美国。而美国经常不按时交会费啊，中国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者。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区域性的组织啊，区域性的机制，它会更灵活，它更适应各个区域或者说特定议题的一些合作，比如说 RCEP 上海合作组织、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啊、金砖银行啊，这些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的地区的机制的创设啊。最后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啊，我们呢让它稳定啊，那么中国和美国做更多的协调，我觉得这些呢都对于未来的全球治理啊。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又是半导体带着整个市场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反弹，尤其是科创50指数。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因为这个两存的上市其实也成为了近期半导体板块的催化。虽然说可能美债收益率在不断的飙升，但是呢更多的影响的是比如说海外链或者是海外市场。那对于 A 股来讲，尤其是国产这个方向相对来说影响的较小。那今天呢科创50继续大涨，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倒是不高，只有在30%左右。所以呢我相信大家又会来说，哎呀，又是进入到一种抱团的状态，好像只有半导体只有国产算力这些方向表现得好，大多数个股又是不涨的。可是现在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四月份海外链你要站在光里，现在五月份是不是一定要在半导体这个方向，因为之前流行一句话，要么站在光里要么记在心里，是吧？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可以跟我们来讨论讨论对当下行情的看法。当然这种极致的分化总归也有修复的时候，那这个时间点到了没？

0: 创板能否阶段性的领涨。市场脉络方面，半导体板块的机会呢也在扩散，怎么去把握主线的节奏还有逻辑。机器人板块近期算是反复活跃的一个方向，能不能看高一线，一会儿我们也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读。那大家可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以及有看头的APP 上，还有在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公屏上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先来请李琦琦给我们来解析一下美债收益率。之前呢大家是比较担心，哎呀，美债收益率攀升，然后使得全球的这个流动性一收紧，那剧烈的震荡，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全球资本市场的大幅度的波动，那这次会怎么样？
1: 美债收益率其实是今年我跟踪宏观风险的持续几个月的一条主要线索，但是呢最近在美国十年期创了4.5以上，然后30年期现在最高已经到了5.1几了啊，近期可能引发了舆论上的一轮比较猛烈的担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正像我之前分析原油，当时我记得说原油现货期货价在80多美金的时候，现货价已经到100多美金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资本市场对这个担忧开始计价，我觉得反而是一个风险出清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美债收益率这一轮，首先从全球角度来看，主要的卖家还是日本央行，因为日本央行最近宣布公开干预汇率市场啊，它的日美汇率到了一个关键点位之后，从公开信息显示，它在市场上大概做了600多亿美元的一个汇率保驾护航的一个行为。但是你去看汇率，它有过一次干预之后，日元有一个大幅度的升值，但是眼下基本上把那一段也已经快跌完了。就我觉得就是第一，主要卖家其实现在就日本央行，第二呢就是受这个原油不断上涨中枢上台的影响，现在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高位，进而影响了它对一个核心通胀率的上升的担忧。但事实上就这次呢，就是我们还要关注一个新增的变量，就是随着这个美国对全球贸易，它之前是一个加关税的过程，但是接下来可能进入到一个减关税的周期。那么从现在就是最新的一些卖方的分析来看，就是在接下来如果说美国能够在关税上有所放缓，甚至说是把关税大幅度降低的话，那么可能会让它的核心通胀率下降0.5到1个百分点。它现在这一轮就是近期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它这个核心通胀率其实还在持续的上升，然后如果说这次关税进入下降周期的话，那么眼下的担忧可能随着原油的上升和关税的下降产生一个重大的抵冲。我觉得现在市场并没有记录接下来它可能会进入一个降关税的周期，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当市场最大的风险事实上是对风险不计价的阶段，就是明明风险在那儿你却没有计价，我认为这是最危险的时候。而当市场开始计价的时候，而这个时候这个就像周真前面讲，就是全球 AI 产业链的景气度还在的时候，那我觉得它可能反而会造成一次什么，就是高景气赛道难得的一次回调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美债收益率其实并不能打掉全球对 AI 叙事的一个主逻辑。那么 AI 叙事的主逻辑我在过去两期节目当中讲，一个是再融资成本啊，再融资成本现在是抬高趋势，所以造成了这次 AI 主叙事的一个暂时的中断，可能有回调啊。但是第二更重要的是 AI 本身能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进而不影响它后面的融资。那我觉得这一点在美国就是近期的 AI 应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诸多的证据，叫见底回升。所以我觉得第二个因素可能是更主要的，如果说这次美债风波并不能打断全球 AI 叙事的主逻辑的话，那我觉得这次回调或者说美债的上升反而是一次加仓的机会，所以这里大家不必过多担心。
0: 好，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首先在指数层面，今天是涨跌互现的格局，也就是说今天其实分化是比较明显的。科创综指是有2.31%的涨幅，科创50指数呢今天是又再度涨了3%。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成交量的变化， 三市的成

0: 幺国在2.97万亿，已经有3个交易日都没有突破3万亿之上了。但是呢，你接近3万亿的水平去做一些结构性的行情还是支持的。可是呢，要大面积的那种普涨的行情啊，能够打开上证指数高度的行情，肯定还是需要成交量的配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对比。今天非常明显的就是，指数尤其科创五零涨得好，可是涨跌停家数的变化比较明显，相较于昨天，涨停家数今天只有69家。跌停家数38家，啊，在个股的赚钱效应上呢，今天也是明显的下降了。昨天是在70%左右，今天是只有30%，3804只个股都是下跌的。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半导体板块持续强势，科创板能否阶段性的领涨？A 能。B 不能，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直播间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4月份可以说就是创业板领涨30，现在是5月中旬了，能不能是科创板来领涨接下来的市场呢？欢迎大家来参与投票。好，这个问题我们也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看看接下来的市场是否是科创板领涨30，周正怎么看？
1: 我还是倾向于科创板和创业板是一个轮流领涨、螺旋向上的这么一个市场的环境。那么现在其实科创板主要是代表着国内啊科技方向，包主要是芯片、半导体和国产算力链的这些方向。那创业板主要是代表着海外算力链以及新能源储能相关的方向，对于它的指数的影响会更大。那么从5月份来说，其实科创板会相对更有优势一些，因为5月份对于国内的，包括半导体也好，包括国产算力链也好，都迎来了一些比较主要的事件的这个催化啊，包括两存的上市的预期，那么也包括这个海外这个算力芯片英伟达 H200 以及这个我们算力芯片的相关的这个景气度的这个事件也比较的多，所以使得科创五零啊，或者说科创板指数，整体比创业板指数要来的更强，但是并不代表海外算力链以及相关的这个储能新能源方向，它的景气度就下去了。其实他们也并没有下去。其实现在整个市场的，这个特征就是海外算力链市场的资金看的是你的业绩兑现的这个情况，而国内的算力链包括芯片、半导体，其实还是以事件驱动为主的这种资金的模式。所以在当下啊，短期科创五零连续2天涨幅超过3%，但是其实它的从短线的这种获利盘和交易的这个拥挤度来看，其实它的博弈的这个程度会越来越高。那么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凌晨，英伟达要发财报啊，其实无论英伟达的这个财报的数据啊是不是超预期，我们觉得对于接下去一个阶段海外算力来说，就是要看英伟达在下半年开始出货的下一代的 GPU 的服务器，和它相配套的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它的整个的推进的节奏和路径，英伟达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表示的。我记得在它上一个财报周期的时候，其实它是推后了对于未来，比方说 CPU 的这个 CPO 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路径，因为当时它要考虑整个的这个 CPO 技术的良率和产能的这个问题。那么看它这次的季报发布会上，对于这些新的技术，它是做怎么样的一个表态的。但是对于海外算力来说，其实他们更多的反而是在业绩兑现能力上是会来得更强的。所以如果短期国产国内的算力链当中博弈程度加大，再加上英伟达如果给出一个更加积极的反馈，反而海外算力链在短期的性价比是更高的。
0: 就是大致上是倾向于海外和国内是一个轮动，也就是说科创和创业板其实是个轮动的格局。那阶段性的影响呢，就看有什么样新的事件性的催化啊，有一些边际的变化，那使得短期的市场，比如说当天的市场，会有哪个板块表现得更加抢眼一点，对吧？但是趋势上，这两个指数应该都是同样的方向。
1: 对，主线还是双创指数引领，而且是以科技为代表。
0: 你觉得现在算是在一个加速能说赶顶吗？还是说根本不用"赶顶"这个词儿？
1: 我觉得"顶"这个词儿现在是没有办法判断的，所以它只是进入到，比方说，芯片半导体这个板块，短期进入到加速段，但也只是这一个阶段的加速段，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大的周期的结束。
0: 好，我们来看看李七七说说双创板，今天是科创板更好一些，是继续阶段性的领涨，还是像周中这样，哎，轮动的上行和创业板？

节奏说实话谁都猜不清楚，但是方向其实我刚才前一段表述说的比较清楚了。因为在大概2个月前，我当时在中东冲突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担忧这一轮能源价格上涨对全球流动性影响的这个权重的。事实上我们到今天为止啊，已经看到了这一权重在盘口已经开始兑现了，包括美股其实这个科技股的快速下跌已经发生过2-3次了啊。但事实上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A 股，首先就是我们当时我设的目标位是反弹到4200，应该选择清仓啊，当时是对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个预判。但是走到今天为止，事实上现货是由阿曼油价和这个布伦特的现这期货价事实上已经没有价差了，也就是大致市场认为就是原油价格在100到110美金是一个常态，它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能源价格中枢的上台现在大致反映到这个全球流动性上可能会维持一个中性，就是美联储它不会加息也不会降息啊，现在是这个预期。然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数是过了4200了，然后这个过4200还是用红利、权重、茅台、上证50各种大家伙都是往下砸的这个形式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4200这个上涨空间打开以后，事实上我认为这个之前担忧的风险已经过了。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认为要充分利用好这次美债对全球流动性干扰的风波包括对我们 A 股的影响造成的回调，反而是一次比较好的加仓机会。而加仓的方向呢，事实上我讲得很清楚，就是之前我们在周期股上顺周期上是有仓位的但是这一次从60%提到80%，事实上加仓的方向非常明确，就是在科技算力方向。然后第二就是你加什么，刚才我讲了，就是 AI 和资源，我认为是现在 A 股当中唯二的主线，就是你跟消费有关的大家不要碰，跟这个这两条主线无关的方向啊，大家现在能做减法尽量做减法。那么在算力方向，我认为就是现在因为今年 AI Agent 是整个 AI 叙事当中一个最大的变量，就是过去在 ChatGPT 4时代大家对这个 Agent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大家一味的去怼这个 GPU 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从产业链价值来看，就是整个 GPU 价值在 ChatGPT 4时代它大概能占到80%以上的价值，就是100块的出货里面有80块你是给 GPU 的光模块10%，内存当时没有涨价，其实没有那么高的权重但是今年的格局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认为或者说整个华尔街认为就是现在 GPU 从70%的产业价值会继续下降到60%，而涨价的部分在哪儿呢？第一是光模块或者说光互联光互联当中有很多技术路径第二就是内存，现在内存呢从10%的权重已经上升到20%的权重了。你这样想，60 GPU 加20的存储，再加10%的光互联，这样就90%了。剩下10%是给什么呢？给液冷、给机柜、给一些周边所以大概产业价值的变动，你就可以看出现在资金在怼哪些股票。第一就是今年就是增量最大的一个存储。存储当中，这个我们 A 股因为没有 HBM 但是有 DRAM， 那么然后再加上闪存，所以呢就是存储今年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增量。第二就是一个光模块、光芯片这一块也有个巨大的增量。然后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就是跟 GPU 相关的，显然在这一轮涨幅当中稍微是偏落后的，而更大的增量、更大的机会在于一个是向上游走，比如说设备商。比如说像上游的化工，就是半导体化工或者半导体材料。第二个呢是向周边走，就是比如说我们看新的技术像溢价到 CPU 了， CPU 再溢价到内存，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像调整时间比较久的像液冷也有机会。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大家要把握就是现在边际增量比较快的方向，就是我前面讲的一个产业趋势的一个结构的转变。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既然有方向，然后我对整个宏观，我认为这次美债的风波并不会真正影响到 AI 叙事，所以我觉得后

0: 期调整的话是一个机会。
1: 嗯，就如果说美债的这个飙升使得市场宽幅震荡了，反而还是可以低吸上车的机会，
0: 对，
1: 对吧？然后上车的方向还是倾向于在 AI 这个赛道当中。
0: 对，因为之前我们的策略对 AI 这边是低配的，至少你这边要回到标配的话，就是大家还是找边际增量比较大的方向还是可以做的。
1: 嗯，好，我们来听听赵静凯对于科创板的判断，接下来是不是会成为整个市场的一个领涨的指数？
2: 我觉得现在来看，科创板其实已经是一个领涨的指数，而且它也是在迭创新高的这么一个状态过程中。我觉得既然已经是创了新高，短期其实也没有必要去猜它的顶在哪里，就沿着趋势走就行了。但是我是觉得有一点，就是你从它的斜率和涨速上来说的话，是有一点加速的迹象的。那我觉得这里其实还是需要去，就是去注意一点的，尤其是在车上的这些投资者。那我觉得沿着趋势走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是还没有上车在观望想布局科技的话，可能我觉得短期尤其是以国产算力为聚焦的这个科创，不管是中指还是五零，其实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去看一下，就整个科创五零当中几个权重的品种，今天因为你像
1: 中芯国际，
2: 对，它其实还没有打新高，对吧？那它其实今天这样的一个拉起，某种程度上对于整个指数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如果是参与的投资者来说，更多也是看几个头部权重比较大的公司，他们能不能持续的去走强。因为现在市场从去年开始，整个市场的这个结构性的特征是非常的明显。那我是觉得现在差不多3万亿的成交量，你能够去，如果这些资金都是聚集在科创和创业当中的话，它确实是能够带领这两个主线不断的是往上走。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品种的话，可能就你不在他们手上没拿的这些品种，可能你的感受度赚钱效应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去看一下的。那刚才因为提到美债这一块，我补充一下，因为我是觉得美债我们看整个的这个趋势，你也不用去猜它接下去还会不会涨。那我是觉得至少现在已经出现了往上涨的这样一个态势。你按照惯例来讲的话，就是10年期美债现在差不多4.6，如果是在4.5到5以内的话，可能对于整个的 A 股来说它可能是偏震荡的。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不是像科创走这么强的一个情况下，那对应的这些其他的上证啊、深成指，其实他们的调整的幅度或者承压的这种力度会更大一些。因为指数都是趋同的嘛，之所以有标杆在前面推着，那他们可能原来往下现在变平。那如果说美债这个收益率继续往上走，你走到5以上的话，
1: 就10年期突破5，
2: 对，它其实对于市场的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你从这个 DCF 这个模型来说，美债收益率它是分母，如果它往上走，对于一些这种成长性的科技类的品种，它就是一个压制。但这一块压制可能至少现在还没体现出来，那在没体现出来之前，我们就看着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就 OK 了。另外的话，因为我觉得美债它本身的往上走有很多因素决定的，包括刚才李老师也提到后面的这样一个关税的变化，包括霍尔摩兹海峡的这样一个影响，还有它本身的一些就业数据也好，包括一些非农数据也好，这些东西就我们觉得要综合的去观察一下。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于市场制约的因素。
1: 那你会觉得，因为刚才琪琪也说到了这个美债的这个风波啊，它有可能真的当10年期美债到5的时候，可能市场会引发大的震荡，但是他觉得是机会，对吧？他觉得是对于一些比如说 AI 的这个高景气赛道的看好的方向的跌下来的机会。你会觉得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冲击，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个上车的机会吗？
2: 首先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科技的，不管是以创业板为首的这个北美算力链，还是我说的这个科创的这个国产算力链，其实从未来来讲的话，整个趋势是没有问题。而且大家也可以发现，现在整个的算力类的品种占A 股的市值，包括一些头部的品种，就我们
1: 越来越大了。
2: 对，你像我们如果放15年前，可能基金配的首配工行、茅台，
1: 对，
2: 现在配的你看都配的像寒武纪、中芯国际这样的一些品种，就这个趋势是不可逆的。但是，短期的这个调整，我觉得就是大家要防范于未然。如果是出现调整，那从大的趋势和方向上，绝对是去布局的一个机会。

0: 好，这是对于双创指数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再用一点点时间来说一下上证指数，因为现在就像刚才赵景侃说到的，其实这两个市场，比如尤其科创表现得好，可是其他的表现得都弱，就是你在分流啊，其他各个行业的一些资金，当然更多的是在传统行业，不管是白酒还是房地产啊，甚至还是一些顺周期的方向。那主板这边是在接下来的市场会慢慢被边缘化吗？是就是一个偏震荡的格局，还是说重新也能够轮回来变成一个吸金的一个指数？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
1: 总体上主板的指数我们觉得还是以跟随的形式为主啊，
0: 就现在没那么重要是吗？
1: 不是，所谓的跟随的形式就是它也能够享受到双创指数领涨市场的这个就是这种涨幅，但是它要打个折扣啊，就比方说科创板强受益的是上证指数，而创业板强受益的是深圳成分指数啊，其实他们也受益，只是他们的这个权重占比没那么大，可能对于科创板来说科技股强，对于科创板弹性就大，但是放在上证指数可能打个对折甚至三折，那对于指数的向上的弹性的贡献就相对有限啊。那但是从更长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也看到未来在整个 A 股市场当中啊，科技的占比会越来越大，对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比方说像这个芯片半导体的公司里面，像有这个都有接近万亿的这个公司都在陆陆续续的出来，那未来如果两存在科创板上市，那基本上也都是万亿市值规模企业，那这样的话未来推动上证指数其实也会越来越轻松，只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上证指数会跟随着这个双创指数慢慢往上啊，但是它肯定不是现在的主角。
0: 因为以前我们比如说看上证指数，哎呀，破了4100，是不是要谨慎了？突破了4200，是不是才能加仓？就是它的这个重要性，是不是接下来大家要把它摆的这个位置上往后靠一靠？因为你可能更多的是看创业板图形有没有走坏，科创板有没有进一步突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综合起来看，而且这个要看你手中持有的方向。如果你手中持有的是传统性的行业，那你看双创指数其实对你来说没有参考太大的参考性，所以看你手，如果你手里拿的是科技方向，那你肯定是以双创指数为主要的跟踪领域。
0: 好，赵景侃对于上证指数有补充吗？会觉得这种结构性的分化会继续延续下去吗？
2: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你说会不会出现上证指数就是补涨或者领涨？那这种情况至少我觉得短期可能很难出现，如果是它出现上涨的话，那对应的可能就是一些双创的指数它可能会承压，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尤其是一些传统的行业，我们看到包括四月份出的一些经济数据这一块，其实可能比我们预期稍微的要弱一点，对于这些行业的话，短期我觉得从时间点上哈，我觉得要到可能下半年，因为去年的一些政策，包括在消费上面的一些政策，包括地产，其实我们也看到一季度有一些好的这样一个数据上的边际变化，但是真的体现在它的财报上面，可能更多的要到半年报的时候才会出现。
0: 好，稍后回来咱们给大家重点来聊聊操作。市场还是很结构性分化的，四月份是站在光里，那五月份是不是就是应该在科技、半导体、国产这个方向仔细的来寻找一些机会？海外链怎么看？还有人形机器人怎么看？一会儿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啊！今天的市场呢，大盘这边相对比较克制，并没有下跌多少，甚至呢，科创五零指数还创下了一个阶段新高。但是个股的分化是非常剧烈的。一方面，我们看到3800多家的公司最终是以绿盘报收；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高价股排名前20%的品种有80%都在上涨。那也就是说，相对来讲，目前市场的存量资金啊，正在积极的扎堆和抱团那些具备稀缺性的核心的科技资产。而盘中具备这类特征的公司正在不断的走强，就像我们昨天在资料当中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公司一样，今天盘中啊是直接上涨了超过6%的，那充分说明啊目前市场当中机构资金啊更加抱团、更加重视的一些方向啊，既是有长期的这个赛道股，而且呢有业绩已经确认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因此呢，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当下最应该做的就是沿着机构的思路去寻找啊，目前为止更加具备投资价值的潜力的公司。那具体哪些方向能够更加受到机构资金的青睐呢？我们看一下下一张铁板当中的两家安联公司。那这两家安联公司呢，第一家啊，我们看到能够更快的发现市场当中的一个机会。

会，比如说储能领域的英杰电器啊，作为一个特种电源的龙头，股价之前呢一直在低位徘徊，但是在吸引了24家机构集中调研之后，就迅速获得了机构资金的关注，股价上涨的节奏明显加快了，阶段涨幅呢也是达到了53%。再比如说第二家液冷服务器赛道的冰轮环境，作为这个液冷的行业龙头啊，之前股价一直低位盘整，业绩出现向上拐点的初期，就获得了多家机构的敏锐的关注和调研，随后股价开启了一轮强劲的上涨趋势，累计涨幅是接近97%的。那这两家案例公司就清晰地说明了啊，机构资金对于个股啊公司的这个调查的一个紧密性啊，包括它的一些经营的状况和技术的发展情况，整体的盈利状况啊，获得的第一手的信息都是更加的优质的。那因此跟踪他们的方向，就在当下的市场当中啊，成为我们去选择下一轮成为主线的个股的啊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方法。那今天我们也为大家更好的去梳理当中的一些品种啊，整理成一份名单，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机构密集调研地位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了。那么具体的筛选标准有哪些呢？首先啊，机构关注度要高，专业投资者需要对基本面或者行业前景有高度的重视。第二，整个的景气度啊要向上，处于政策扶持或者是需求爆发的黄金期。第三，龙头地位要非常稳固啊，公司所在的细分领域要具备核心的技术。那既有这个机构的背书，又有风口的加持，相关的品种啊，在受到机构资金的调研之后，更加容易成为下一个啊起涨的一个品种。那因此呢，我们也为大家精心梳理了今天盘中啊更加具备这个投资价值的品种啊，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领取到手了。那今天此时此刻机构正在关注哪些品种呢？来看一下这家案例啊，它是储能系统和热管理的全球化龙头，最近一周获得了5家机构的密集的调研啊，公司的业绩也获得了坚实的支撑，最近的这个财报啊显示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25.39%， 技术走势上呢，股价已经成功站上了30天线，反弹的趋势有望就此展开。那我们已经将符合条件的公司今天都整理在了这份机构密集调研低位的潜力公司名单当中，您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呢，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了。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投资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今天是走到八连板的利仁科技，六连板的是威龙股份，四连板的达时智能，三连板的川润股份等四只个股，两连板的是可立克等四只个股。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今天排在第一位的是半导体板块。半导体板块今天动了很多大市值的公司，中芯国际涨幅在12%，华虹公司盘中也是一度接近涨停，并且创了历史新高。兆易创新今天尾盘也封住了涨停。算力硬件方向今天是有11只个股涨停，但是大票比如说旭创、新易盛这些还是一个偏震荡的格局。机器人方向今天也有6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锂电池5家涨停，主要是集中在一些上游材料，那食品饮料3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说半导体，先来说国产这个方向。四月份站在光里，五月份能不能记在心里，是不是应该更多的现在要看半导体芯片国产算力这个方向。可是也有一个大家一直诟病的问题，就是都涨了那么多了，今天设备也涨了很多，连中芯国际都涨了，这是不是一个补涨的信号，也是一个见顶的信号呢？来看看李琦琦怎么解析。
1: 就是我们知道美股它这个有七姐妹啊，事实上我们 A 股如果这次长芯和长存如果上市的话，它显然会创下我们半导体巨无霸的前二啊。那么我觉得就是中国呢，就是有自己独特的这个产业链的构成，它跟美股还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这里从设计到制造到最后销售是一体的。你知道就是全世界的半导体主要的代工还是在这个就是东南亚的地区啊，但是我们这个 A 股在这次就是比如说像今天中芯国际和华虹啊，就我们如果在先进制程上如果有突破的话，你想一想它如果能够取代一部分或者相当部分的国产算力由他们去做的话啊，而按照现在就是中美在这个大模型上的分庭抗礼的这么一个趋势来看的话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也这里也会出一个非常标杆性的可以对标台积电的这么一个市值的公司。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就是眼下啊，就是显然不能把就是长芯和长存他们的上市作为本轮就是
0: 行情的终点，
1: 对，就是它还是要看整个产业链是不是能够在继续扩大需求上，在转化为现金流上能够有一个持续性。那如果我觉得就是第二呢，就是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前面讲到就是上证和双创的一个比较，事实上如果大家看全 A 指数的话，全 A 等全指数的话，在上周三的时候它创下了就是90年以来我们开市以来的一个新高。如果你把它做年化的话啊，我们从90年到现在26年年化率有8%。什么意思呢？就是美股大家把纳斯达克或者大家一直讲的道琼斯指数啊，200年去做一个年化的话，它的年化比我们高一点点啊，大概是10左右啊。但现在我们这个30多年下来也有8%，也就是说如果你投资 A 股到底能不能挣钱这件事情上，指数告诉你，全 A 等全指数告诉你是可以挣钱的，并且你只要相对不犯错的话你是能挣钱的。而现在我觉得就是用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讲，就是叫硅基通胀碳基通缩，就是在硅片制造上样样东西都在涨价，因为它的需求的爆发，而现在产能相对的不足，供需还是一对矛盾结构，只要这个不变，我觉得整个半导体的趋势应该还会继续。然后承接就是第一段说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握未来，就是比如说啊，像陈立武在昨天英特尔的总裁陈立武说，他说未来 CPU 跟 GPU 的比例从过去的就是 CPU 1 GPU 8啊，到上过去几周苏姿峰 AMD 的苏姿峰说1:1，昨天陈立武说 CPU 4 GPU 1，就你要看未来整个算力变化啊，比如说 AI Agent 主导了 AI 2.0 时代啊，2.0 时代，第 1.0 时代 ChatGPT 1.0 嘛， AI Agent 出来是今年是元年啊，它主导了 CPU 的比重会迅速的抬升。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边际增量，那么我们就能抓住下一轮，就是第二阶段，就是在 AI 叙事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增量。 那么我总结下来就是，包括昨天谷歌的 I/O 大会啊，你会看到在 ASIC 路线上，谷歌已经交出了一张完美的答卷。比如今天阿里的平头哥也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算力芯片和机柜，它也是 ASIC 路线，它的平头哥芯片就是 TPU 路线的。那么你可以得知，就是未来 GPU 并不是世界的唯一啊，未来一个主要的增量 CPU 和一个 TPU 都会成为在未来这个 AI Agent 时代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增量。那么我们照这条线去做，那么 CPU 上升，存储上升， ASIC 上升，我们国内也有 ASIC 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些对标公司。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往上游走，像材料啊、设备啊，然后我前面讲的像现在还有一个供需比较缺的是 PCB 里面的一个高端的铜箔，然后再加上一个电子部的紧缺，就是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些就是景气环节当中比较供应链紧缺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眼下虽然都很高啊，但是从我前面一个叙事来讲，我觉得只要产业趋势还在，就相对如果能够产生震荡，相对有调整的话，大家要求不要太高。你看这一轮美债风波对整个包括美股那边包括我们 A 股这边半导体的趋势有影响吗？没有影响。这就是我开篇讲的，就是这一波要充分把握住这。

0: 这一次宏观震荡给你带来的上车机会，所以啊，关于国产算力或者一些半导体的思路大致就是这样。
1: 嗯，好，那接着我们请赵庆侃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人形机器人。机器人这个板块相较于海外和国产其实位置没有那么高，或者个股的累计涨幅就近期没有那么的凌厉，是不是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大的上涨空间？
2: 我觉得机器人作为 AI 应用端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嘛，而且从叙事上来说也是比较宏大的。那我是觉得如果是大家从参与的角度来说，刚才您也说了，它其实相对的位置没有另外几个品种来得更高一些，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跟踪一下，因为它也是属于现在来看的话也是零到一的过程，偏事件来驱动的。大家也知道七八月份可能整个的 T 链在加州吧，会有100万的这样的一个工厂建成之后的产能在这边，就这样的一些消息，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对于 A 股的相关公司，它其实都会有一定的提振。而且从一季报来看的话，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跟特斯拉比较密切的这样的一些代工的一些公司，其实它在机器人的浓度上面，就是整个的营收占比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升，虽然对它整个的业绩来说并没有那么明显，但是看到这种边际变化，我觉得这个也是市场可能会引发关注的一个点。那我觉得如果去看的话，我更多建议大家还是去看它的一些像执行器、减速器，包括丝杠这一块，因为它相对而言的价值体量，就价值含量会更高一点，那可能对应的这些公司其实本身体量就是整个的市值在机器人当中也是属于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一块可能从就是从那些科技出来的资金来说，去布局这样的一些品种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1: 嗯，就如果有一些科技可能有一些资金在科技上兑现了，是吧，想找一些高低切换的机会，但是机器人当下是不是很难有那种波澜壮阔的大行情？
2: 这个我觉得确实比较难，因为当下的话整个的资金还是聚焦在刚才说了像科创板这样的一些品种当中。我觉得得就比较理想的状态，可能得整个科创板这一波走完之后，那它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之后，那必然资金出来会寻找相对低位而且有叙事逻辑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机器人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听听周征跟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AI 整个产业链的相关机会。海外链近期其实我们看到有一点被国产算力抢了风头，但是从产业的景气度来讲依然还是非常高的，哪些细分仍然能够关注呢？一会儿来听一下周征的解答。接下来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科创五零一早就创了一个阶段新高，但是上证指数呢，到尾盘才慢慢的爬到平盘线附近。接下来还有反弹机会吗？别着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从昨天呢，我也跟大家去分享过，东方财富的权益指数的话，已经是回踩到了前期的重要头部的支撑位。理论上来说，接下来反弹概率更高。那从科创五零来看的话呢，确实也创出了阶段新高啊。但是上证指数呢，受到外围相关利空隔夜消息的影响的话呢，出现了一个震荡，很正常啊。另外一个大家要想到，外围的利空也没有让市场出现持续的调整，说明什么？我们 A 股的韧性非常的足，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反弹还在持续。现在最关键的不是在于指数，而是在于我们对于这波反弹到底该如何去把握。从题材热点上来看的话，还是围绕在科技的方向，比如说第一个 IPO 的映射吧，两个存储啊 IPO 的预期，存储板块还在高举高打。另外一个就是 AI 硬件持续走强，昨天跟大家去分享过的，比如说华为链的一些方向，目前来说的话还在爆发涨停潮。那第三个呢是半导体材料的强势，围绕着两存扩产链进行了一个持续资金的一个抱团，两存的龙头持续在爆发。比如说像七天五板的这个方向，它是间接持股了长兴科技。那另外从六天三板的这个方向上来看的话，今天是 T 字板加速，它是什么？长江存储的影子股。再到今天四天三板的方向，它也是什么？高端洁净室和两存相关的方向。那为什么整个存储能够持续？除了技术面以外，还有基本面。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 ，IPO 正在加速，而且是超预期。长兴科技2026年3月31号因财报到期终止了审核，但是呢，5月17号长兴科技 IPO 目前审核状态已经是什么？已问询。它是国内最大最先进的 DRAM 的厂商。再到长江存储更是超预期，它是国内唯一 3D 的 这个闪存的供应商。IPO 呢，在昨天5月19号。

长江存储再次启动了 IPO。 此前媒体报道最快要在六月中旬才开始提交上市的申请，真是超预期。所以围绕着资金的话呢，也在跑步进场，围绕着存储板块加速抱团。所以这波反弹重点我们要看好的其中之一就是存储板块，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长江长兴国产存储巨头 IPO 受益产业链相关的梳理资料。那对应着这份资料，大家去注意一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的参考。那说到整个存储板块接下来到底有多大的上涨潜力和机会呢？来，我们来看这则相关的报道。那全球的存储整体的产能的拆解涨价周期将延续到2030年。那接下来重点利好的是两大存储，第一个就是长江存储啊，它是国内龙头的闪存企业，中国厂商在全球的闪存的占比是13%，长江存储呢约等于占了全球13%，毫无争议的龙头地位。那未来的成长空间有多大？很简单，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国外的厂商，尤其是韩国厂商，为了去抢占 HBM 高端存储，放弃了80%的中低端的这样一个市场。那对应着长江存储来看的话，大家可以去算一个简单的账啊，这个80%和现在13%来比的话呢，是有5倍以上的增长空间。那再来看到对应着 DRAM 的全球市场啊，中国是占了8%左右，而长兴科技呢是占了全球市场7.67%，也是毫无争议的 DRAM 的龙头。那未来的潜力有多大呢？大家自己也可以看一下它近期的业绩，它近期的业绩是公布了一个季度330亿。那对应着一年的整个净利润大概在1000亿到1500亿，按照20倍的市盈率来算的话，一旦上市，它的估值就是2万到3万亿，那也就是什么翻倍以上的潜力机会。那对应着这两存的方向，所以我们说现在这波反弹要重点的去做好留意。因此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这一份长江长兴国产存储巨头 IPO 受益产业链核心梳理的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产业链方向具体有哪些，今天是围绕4个维度给大家去做整理。那第一个维度呢是存储芯片的设备端，第二个维度就是存储芯片的材料端，都是近期在持续表现的核心方向。那再有一个就是股权战略合作相关的方向，再有就是中下游工程配套服务方面，一共是4大维度。那对应着这4大维度的话，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长江长兴国产存储巨头 IPO 受益产业链的资料当中。所以最后时间，大家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之后，就可以为明天的行情做好第一时间的准备了。好的。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资金面的数据，两融余额，咱们来看看有没有新的变化。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小幅攀升了差不多有50亿，现在已经是接近2.9万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创板能不能阶段性的领涨，选 A 的比例更高一些，62%。仓位的情况，昨天的加仓比例是有所上升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今天是加仓减仓一样的投票结果。

0: 都是在21%。就这三天市场的情绪是什么呢？前一天减仓比例高，结果昨天市场反弹了。昨天市场反弹了之后呢，加仓比例就高了。到了今天，涨也涨过了，谈也谈过了。明天大家开始想要按兵不动了，就是观察看看啊，因为是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位置上。那接下来的操作思路，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在 AI 整个大的产业趋势依然保持高景气的状态，第一个大家担心就是关注一个英伟达的季报，对吧？财报对于海外链的影响。第二就是海外链现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什么方向会更有一些投资的价值？
1: 其实因为整个的人工智能的硬件其实仍然是处在一个持续升级的过程当中啊，就比方说英伟达的下一代的这个 Rubin 架构的这个它的整个的功耗要比它当前的这一代要有个大幅度的跃升，那么就催生了像液冷的这种散热的这种需求，那么也会带动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零部件的这个需求，包括像光模块啊，从800G 到 1.6T 甚至未来变成 3.2T， 它也是一个技术升级的过程。所以从海外算力链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更多的要去跟踪它的技术升级之后导致的一些新的相关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出现。那么现在啊，我们觉得就是从预期角度上来说，有两个细分的方向在未来可以去做一个跟踪。一个就是随着这个算力芯片的功耗越来越大，它的电源的配置的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未来在电源配置当中啊，会更多的用到所谓的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主要就是碳化硅和氮化镓。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下一代的 Rubin 架构，特别是 Rubin 架构它也分为高中低，在高端版本的 Rubin 架构当中，它会用到 SST 的固态电源的这么一个产品。那么这个 SST 的这个产品其实它就跟碳化硅和氮化镓就会有更多的这个上下产业链的这个关系。那么如果它的出货量在不断的增长，那么相当于这条逻辑上，我的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原来更多的是用在新能源、光伏、逆变器和新能源汽车的充电上的，但是未来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他们也会打开第二增长曲线，这是一个可以去跟踪的细分的这个方向。第二个跟踪细分的方向就是到了 1.6T 的光模块以后，原现有的基于磷化铟衬底的 EML 的光芯片会供不应求，会缺货。那么现在光模块企业会用硅光技术的 CW 的激光器的这么一个光模块来做部分的替代。那么 CW 激光器的光模块它就需要用到硅光的晶圆，那么硅光的这个晶圆其实原来用的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未来这个 CW 的这个激光器的光模块的出货量在增加，那么对于硅光晶圆的需求也会增加，同时对于这个硅光的工艺锗硅技术的需求也会增加。我们记得应该是在上一周，中继续创给在美国上市的一家这个做硅光晶圆工艺的 Tower 这家公司，应该是下了将近13亿美元的这个产能的这个订单，而且是全额付款的。那么有点类似于像英伟达之前布了很多光通讯相关的这个提前产能的这个锁定，所以未来在硅光晶圆和锗硅技术上其实也可能也会有一个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些相关的方向其实现在还是处在预期阶段，那么未来如果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在产业链当中能够不断的落地，那其实现在的位置就不算高。
0: 好，所以能不能落地，这个新的技术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其实也要实时的跟踪的。大家如果对海外链或者对整个 AI 产业还是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信息，或者说是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好，最后呢，来听一下几位对大家明天的操作建议吧。市场还是非常分化，只有30%的赚钱效益，要不要进一步的腾挪啊？怎么办？
2: 就是背后如果逻辑上它在财报上是持续增长的，那么这次下跌我觉得就是一次机会。而且就是最近从期货就是相关的角度，我也看了一些期货方向的一些报告啊，就是大家就是短期维持中性仓位，甚至是一个叫偏空的仓位，但是呢中长期毫无疑问他们几乎每家期货卖方都是坚定的多头，大家还是看一个再通胀的逻辑。所以呢就相关的一些资源品，比如说像

0: 铜、铝，然后相关的就是化工当中一些，今年比如一季度我们看到了，中国对这个化肥限制出口，啊，现在春耕也已经关键时期已经过了，如果接下来这个化肥能够恢复出口的话，那么国内外的差价还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眼下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低位的机会，就这边如果大家有仓位的话，我建议还是坚守，因为业绩确实相当的不错啊，这是一块。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有色和稀土，就是在一些关键，就是比如说跟整个新能源跟那个 AI 相关的产业链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关键的小金属啊，其实包括稀土，其实它的重要性非常的高，就是这边战略资源，大家在再通胀的逻辑下，一些另外一半或者说另外至少有30%的仓位，我建议还是配在顺周期方向，特别是上游资源方向，主要的逻辑还是我认为再通胀必将再来，只不过是这一轮美元周期，相对见到高点之后，它在整个美债见顶回落的过程中，美元也会相应的回落。只不过最近我前面一开头就讲了，最近日本央行它卖的比较凶啊，它作为一个短期的一个扰动因素，但是随着这个风波平息之后，我认为最终还是会回到一个原来的一个该有的一个趋势当中，这个趋势不会结束，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啊。
1: 嗯，好，最后赵静侃对大家明天的操作建议分享一下。
2: 我觉得如果是在主要的这两个赛道上面的，那我觉得继续拿着没有问题。
1: 你指的是国产和海外连的算力？
2: 对，这个都我觉得都是 OK 的，因为趋势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嗯，
2: 但如果是对于那些还没有上车的，那可能也想去布局的，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红利类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因为相对而言，去年一些比较大的资金年底年初的时候其实是有出来的，整个一些品种从最高点到现在也有20%以上的这样一个调整。那如果说这个美债这个事件对于市场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在的话，那我觉得不排除大的资金它会。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三，我们可以看到本周这三个交易日啊，这前半周基本上就是针对于上周的后半周形成的快速的回档，做了一个这个震荡整理，甚至是收复。我们昨天说市场在二天线附近主板是有比较明显的支撑，那上面的话是有五天线和十天线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体市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依旧选择去摸五天线的这个走势和位置。我们具体来看图，今天整体市场在震荡之后收在了4162的位置，而现在五天线是在4155，也就是收盘其实我们是上摸了五天线的收盘啊。今天最高的话是4169，最低的话是4139，全天30个指数点的小阳十字星。形态当中来看，我们通过昨天的一根大阳线和今天的高位的十字星，基本上针对于5月15号周五的这根中阴线做了一定的收复啊。那再上面就是十天线以及4258这根长阴线带来的一个下滑和压力。那指数在这个位置震荡收复其实走得不错，而且我们说短暂快速的大幅急跌，那必然会有

0: 今天依旧受压于五日线啊，收盘是在3921，大家去看一下，五日线是在3925，而与之对应的是科创板的走势，科创板这两天是非常强，昨天是给出了一个大阳线，科创五零今天是再度给出了一根放量的阳线啊，直接是走到了一个新高的这个状态下，创了1835的新高，这两天走的是非常强势。我们还说了科创板当中是有一定的情绪的扩散，我们来看科创一百涨了3.21%，同样也是创出了一个新高，也就意味着科创这一块是给出了比较明显的情绪的溢价。所以今天涨的是什么？今天涨的是688开头的以半导体设备为首的这些方向，今天的涨幅不错啊。我们去看之前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这个华虹和中兴啊，今天是一个连袂大涨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的是以科创板为首的这一波市场的反弹能够走多远啊？主板市场目前反弹到5天线左右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在5月份啊，5月底之前，我们去摸前面的这个4250的高点呢？啊，有没有可能再去创造新的高点的走势呢？那市场在震荡走的过程当中，创业板和科创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化会不会就此做一个切换？啊，这个科创板的这个主线能够持续多久？我们也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牛和星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我们来说说市场哈。这两天最大的不同是，大家会发现，以主板为例，分时进入过水下，但是有拉起的动作。从之前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一些这个起力，到昨天出现了阳线。啊，也就是顺利的拉起，再到今天的回踩确认之后，再度选择了上攻，市场会否在这个位置就做了一个针对于上周后半周的明显的修复呢？持续度如何？
1: 啊，应该说从各分类指数，它运行的格局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波整个市场的主线是双创，啊，特别是像科创五零，科创五零最近走得强，跟我们要将来有啊两家。比较啊，就是业内就是半导体啊一些大脑的公司出来，那么这两家公司呢，应该说是短期创业板的一个催化啊，特别是我们看到了像长兴，它一季度净利润就达到250亿，那是很爆的啊，所以说最近市场半导体走了强，包括半导体的设备材料走了强，也啊推动了科创五零。因为科创五零基本上都是一些标杆的一些啊公司，所以说现在主线还是在双创当中。那么今天像创业板，到中午以后创业板开始有所走强，那就创业板对标的一些创业板的一些锚啊，特别是新能源这一块啊，应该说有部分的股票也是开始走强了。所以说上证指数我认为都是跟随的。那么具体上证指数这一波。到底在这个位置要整理多少时间？我认为至少要3周。我们这里说一下，上证指数从4月份见到了3794点，现在这一波上涨走了8周，涨了460点。所以说这个调整，我认为像靠上一周包括本周调整可能性不大，一般性在三周左右吧。所以说我认为上证指数可能会在这里做拉锯，但是短期要锚定两个啊卡位的位置，一个是上证能不能过4180啊，就是过4180，如果过不了4180，我们认为都是属于抵抗型的修复啊，谈不上是一个啊新的行情开始。那么下方呢，实际上现在还是围绕着4110和4130作为下面的一个支撑带。那么前两天正好达到4108和4107开始做反了。那么今天市场还是受压于上方的压力。那么短期我认为这里可能还会有个拉锯。我认为指数在这里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以时间换空间。但对我们来说，现在关注的并不是指数的方向，而是我们。啊，持仓的一个方向，我认为这是一个核心点。我们最近看到了吧，就是市场下来了，对吧？跌的很多票是跟跌的，但是很多票一旦市场开始企稳反弹，大多数股票是不随的。你看今天整个指数实际上跌了多少个点？

0: 没多少，双创还是翻红的，但是今天下跌家数是达到3000多家，那就说明大多数方向的票，从资金的角度来属性来说，基本上不是流入，反而是流出。那么市场现在的核心还是在机构抱团的资金，啊，他们的一些赛道，那么引领整个啊指数啊，特别是双创指数啊，走了相对比较强一点。那么总体来说，这个是位置需要消化的一定时间啊。我们锚定卡位的位置，基本上调整不会很深，但是上证需要时间，啊，现在关键就是。啊，不是我们关注方啊，这个大盘的，我现在发觉啊，还是在方向上面，一个是交易的节奏，另外一个就是方向的一个把握点。因为这两天我感觉到市场特别资金新抱团的方向，那就很明确，它是走出一个加速上升的。所以说你现在要看看你手上处在是什么结构当中。这里还是说一下，很多人拿的老灯股，我认为是。很难的，我今天看了很多啊，基本上像60%到80%的一些股票，基本上没有资金去做相应的一个布局和承接。那么在这种震荡行情当中，最吃亏的是什么？反弹它没有份，如果市场再一次反弹再下跌，他们都有份。所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最近我们在课程里面也是反复强调，就是一定要抓住核心的东西，如果抓不进核心东西，你全员放弃。因为这个市场，你看今天3000多家下跌的，你去看看它的结构，甚至有些票开始创新低了。这就说明什么？资金是不断的从这些板块里面流出，大家都看懂了，看明白了，可能资金就会形成一种啊新的一种方向的抱团。所以我偏向于还是要围绕着25年的年报和26年的季报，你去看看，你去看行业，哪个行业是复苏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点，啊，只有在复苏行业当中去寻找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公司，我认为可能会做跑赢市场，啊，至少跑赢市场，不排除还会做超额收益。所以我认为现在从指数层面来说，就是没有大的系统性风险。啊，这里指数没有大的系统风险，但是风险是来自于啊板块和个股。
1: 好，操作上我们等会结合你的课程，我们来详细的探讨。指数上，我先就您的观点，我们来探讨几个细节啊。第一，您坚持接下来的持续震荡会持续在3个礼拜左右的时长的最大的依据是什么？
0: 你看啊，从上周两根阴线下来，这两根阴线下来。也是代表整个市场的一种情绪。那么最近实际上我们是要看的，一就是海外市场还是不稳定的，对吧？另外一个，你包括今天亚太股市大多数还是回落的，毕竟现在油价在放在上面的。现在市场最担心的就是美那里啊，它的货币政策，如果说在这里6月份降息的预期是下来的，实际上市场就担心的什么一些流动性，那么这种会对科技、对周期行业会有影响，所以市场会担心。但是呢，总体来说，我们基本上很多东西是跟随的，我认为问题不大。所以说，这里徘徊以后，资金会做相应的一些高低切，所以指数层面，我认为就是一个啊小的一个区间拉锯，这里。反复的就是要以时间换空间，那么也是说5月底到6月初，基本上我们观察点就是新的一批抱团资金，因为年报季报出完以后，现在大量的公司啊机构是在调研一些比较好的行业的一些公司都在调研，一旦调研报告出来以后，我认为他们新的布局方向就会有所变化，所以我现在偏向于。到后面市场还是做行情做反弹，对吧？甚至创新高，基本上还是抱团的核心东西，啊，这些我认为是整个26年的一个主线。因为26年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操作更加要集中性，不要打得太散。就有些东西便宜，但它是没有上涨的理由，尽量去少碰那些东西，还是要打核心东西。
1: 嗯，好。第二个话题，您给个结论先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的加速 处于一个平盘阶段了，而科创有比较明显的加速的状态，这两者是一个合理的轮动，依旧是当下市场的主线吗？
0: 应该从资金的角度来说，我们看科创五零是当下的主线，因为你看每天的六八八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甚至很多票最近都在创新高啊，特别是一些基本面不错，但是股价没有充分体现，现在的估值是在30倍到40倍左右，因为按照成长性的估值30倍40倍，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再加上外面的一个催化，就是我前面说的嘛，有两家公司要开始 IPO 了，这两家公司已经是很爆的嘛，所以说它会整个提升啊这个行业。另外一个提升这个行业，跟这两家公司是有战略合作的，所以说最近你看炒的方向基本上这一块，所以这里也是机构偏向于仓位比较重的一个方向吧。
1: 嗯，好，谢谢。来，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啊。张浩今天震荡局部非常热，但是剩下就像刚刚老牛说的，你毕竟还是有个3000多家的绿盘嘛，所以当下市场的一个震荡反弹怎么来进行判断？
2: 嗯，好的啊，其实说实话，确实近期的一个市场它的一个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目前来说的话呢，还是集中在一个科技的相关的一些品种。那么其实整个的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如果说你把时间周期拉长啊，就是从4月初的这一波上涨，其实的话呢，就是相当于之前咱们给大家就是有聊到的过的啊，就是科创五零当时是跌的是最多的啊，就调整下来是幅度最大的。那么这一波反弹的话呢，它反而是涨得最多的。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说你把时间周期拉长的话呢，市场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其实是存在的，就是哎，调整的越多，后面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一旦反弹起来的话，它的一个反弹的幅度和力度往往会更大。另外的话呢，就是从近期的一个选择上面，其实刚刚牛老师也提到，就是选择可能说会更重要一些啊。为什么？因为在上周周四周五两根大阴线出来之前啊，其实我们当时有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后面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止跌了，那么后面如果说反弹的话，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品种？那么有三种类型啊，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大盘更弱的啊，第二种的话呢，就是与大盘基本上是同步的，第三种的话呢，就是比大盘稍微更强的。那么这三种你更喜欢或者说更愿意选择哪一种？那么其实当时我们的答案肯定是最后一个，就是比大盘相对更强的一些品种，可能在后面市场反弹或者说企稳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说再次走强。那么从后面的一个表现上面，其实也基本上啊符合我们当时的一个预判。这一点的话呢，从指数上面其实来看也比较的明显，比如说科创五零指数，那么在所有的指数里面，它的一个调整的幅度来说是比较小的啊，也是整个的所有的指数里面就是唯一一个没有跌破10天线的。那么像上证指数其实曾经是有跌破过20天线，那么创业板的话呢是曾经是有啊就是逼近过20天线，但是啊科创五零基本上在10天线就止跌了。那么在这个位置最近3天它的一个反弹也是最强的。所以说我们的一个选择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短期的一个修整，我们选择那种就是更抗跌的一些品种。那么如果说是把时间周期拉长的话呢，我们就选择那种哎提前调整到位的，出现止跌信号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会更好一些，更值得我们去参与一些。那么这一点其实从科创五零的一个指数上面也能够明显的看到。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割裂啊，就是除了市场我们说内部的一些分化，还与咱们的一些热度的一些目前的平，就是说整体的一个偏冷是有明显的一个关系。就是从整个的一个表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啊，除了昨天那么短期热度是来到了50以上，其实整个的啊就是最近这一个周的一个时间，其实大部分时间的话呢，短期的热度都是在50下方，甚至说在30下方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说整体的市场我们说赚钱难度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对于我们的一个选择和整体的一个节奏的把握就会比较重要一些。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去选择，那么后面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说具体的一些方向。嗯，
1: 确实在市场更加偏结构化的特征当中，选股的方向很重要，选股的思路以及选择的标的其实也会显得更加重要啊。毕竟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3000多家的上涨，1000多家的红盘，涨停64家，但是中位数却又在哪里？所以我们接下来重点来听听看两位嘉宾的操作思路哈。刚也说了，想请老牛结合你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和我们大家来探讨。毕竟我们知道在之前这一段市场的节奏把握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应该说最近我们实际上在实盘操作当中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啊，基本上还是我前面讲的，我们主要是 抓住脉络，抓住主线，因为这个市场很清楚，对吧？我查了一下，基本上有机会的整个股票只有占整个市场的20%甚至20%都不到。所以在这个严重分化的市场，如果说只要你选的方向有点跑偏，那你不是盈利，甚至还亏损。所以最近实际上我们看了，主要是在半导体这一块，因为半导体实际上我们关注的是半导体两个方向，一个是半导体的材料，一个是半导体的一个设备。但是我偏向于我们在配的上面，半导体的材料配了比较多，啊，最近也配了几只啊，配好以后开始就拉板了，啊，市场的一个整体啊，卡位卡的是比较好，这是一块。那么半导体呢，实际上材料我认为后面还是有机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重点配的是电子化学，这是电子化学方面呢，不是我们传统的一种啊化工的，你要记住叫电子化学。电子化学实际上它也是跟 AI、跟半导体、跟我们像光上游的啊，都是紧密相结合的，也是很多上游材料的不可可需的，包括我们去年讲的薄膜泥酸锂，包括啊在两个月之前讲的磷化银，市场的表现都是很好。那么最近实际上我们是也是在这个上面去靠一些啊比较好的一些，那么这里实际上有反映出来，你像电子化学，你包括光刻机啊，它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啊一些化工啊，包括一些材料再跟啊化合物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说了整个科技到一定的啊发展，包括 AI 到一定的发展，它整个细分是比较明确的。包括今天你看氟化工，我们在昨天课程当中也是重点讲到了，我说这个氟化工从它的性价比，从它的目前的估值来说，包括一季度的财报去看看它的毛利，它去年的毛利是24%，今年一季度的毛利达到38%，那就很清楚呀，这家公司是有东西的，有涨价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一把又是拉上涨停了。所以我认为现在关注的就是说你在细分赛道当中怎么去看市场。我认为现在的精力不是我们面对的整个指数的波动，我认为现在关键点就是你的核心锚定的东西是在行业和板块上面。为什么说有些股票哎震荡当中，你看大盘震荡两天，一旦开始市场企稳，它反而会创出新高。为什么创新高？难道这个新高一定是我们说资金所为吗？那么资金啊，大资金肯定是要做相应的一个评估的嘛。所以说最近实际上从操作层面来说，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改善我们的一些持仓品种，就是会优化我们的持仓品种。所以最近啊，从我实战当中啊，就是包括课程当中也讲到了，我们这一把回撤棒回撤下来了，但是指数没创新高，我们一把回上来了，甚至创新高了。这就是嘛，我认为方向操作交易啊，包括节奏要比你看单独的指数要好。所以课程里面基本上现在还在做我们说整个二季度的一些布局啊。最近我们也看了一些像做新能源的材料里面的叫电解液，我看了一下这几家公司，从一季报的来说，他们的净利润都是达到100%甚至200%的增长，跟就说明这个行业我是不是看一家，是看几家，这个行业开始复苏了，我特别感兴趣。行业复苏可能就代表他们相关的公司的整个利润业绩开始反转，机构买的东西都是业绩反转的。你看今年机构买的什么东西啊？包括去年都是在硬科技上面啊，但是为什么软件走得这么差，硬件走嘛？这就是有量嘛，量产嘛。就是我们说什么能走量产，那一定是它的产品，对吧？销售。所以说为什么很多行业包括老灯 你去看看它的整个啊

0: 我们说啊，叫销量都是大幅下滑的。所以说他们如果说要走行情，我认为都是跌了很深的时候做自我的一个反抽，要做趋势的行情是很难。所以说我们最近基本上都是在寻找趋势行情啊下的一些个股的一些机会。
1: 嗯，好，谢谢老牛。其实确实在今年我们会发现结构化的特征当中，资金抱团的情况相对来说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助推了某一些的主线方向能够有快速的大的溢价。好，那如果除去我们直播之外，您对我们牛核心还感兴趣的话，你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牛核心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一下账号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操作当中的一些思路和策略。那么在今天市场震荡过程当中应该如何来做选择呢？我们来听听看张浩的想法。
2: 嗯，好的，小月啊，其实我们说在考虑目前的一个市场选择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首先要思考的就是目前的一个市场的方向啊，还集中在什么方向？其实无疑还是在整个的科技方向上面啊，去做一个内部的一个轮转啊。其实整个的一个科技的话呢，它包括的范围会比较的广，包括说像硬件啊，像软件，像应用等等。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呢，它无非就是一些内部的一个轮动。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整个的把一些科技相关的一些品种啊，做一些相对的就是说个股的一个梳理啊？因此的话呢，我们从整个科技方向当中去优选出来一批股票啊，大概有这么300-400家，那么把它们的话呢组成一个指数，然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数它的一个表现上面，不管是从长期也好，中期也好，或者说从短期也好，到底对于市场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对比下来，其实我们可以从具体的啊来数据上面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表现情况。那么首先第一个数据的话呢，就是从2019年1月4号，就是2018年那一波啊集体性的杀跌之后，那么2019年初至今，那么整个我们所说的科技优选指数它的一个整体表现的话呢，与全 A 指数做对比，我们会发现那么科技优选指数的一个阶段涨幅是275%，那么全 A 指数的话呢是119%，那么相对来说科技优选指数是远远的跑赢全 A 指数。那么超额收益的话呢，基本上在这过去的啊就是7年多的一个时间里面，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跑赢全 A 指数的啊，说明整个科技方向的话呢，那么在至少在过去几年里面，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啊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是长期来看，如果说从中期来看呢，就是近3年整个科技风格指数它的一个表现怎么样呢？整个的从收益率上面来看，它的一个收益率的话呢是110%，那么同期全 A 指数的一个收益是40%，可以看到科技优选指数也是同样的啊大幅跑赢了全 A 指数，而且在近3年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风格指数的话呢，几乎啊是所有的时间啊，只有说个别的时间没有跑赢全 A 指数，其他的一个时间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跑赢全 A 指数。那么尤其是近期来看，那么它的一个敞口也是在逐渐的扩大。这是从中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啊，科技优选指数同样具备超额收益。那么中短期来看呢，中短期来看就是近1年整个科技优选指数，那么除了整个的就是说啊刚开始啊那一周的一个时间，其他的时间的话呢，基本上科技风格指数也是远远的跑赢了全 A 指数。那么近1年科技优选指数涨幅是在80%以上，那么全 A 指数的话呢只有30%啊，它的一个涨幅是接近了全 A 指数的接近3倍啊。所以说从不管是长期也好，中期也好，中短期也好，那么整个科技优选指数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跑赢全 A 指数的。所以说从这个里面我们去做一些选择的话呢，那么是不是跑赢市场的一个概率就会更大啊？所以说具体个股该怎么样去寻找呢？我们啊给大家列了3个选项，就是从整体的来看，位置、估值和业绩3个维度去筛选，就是找到那些整体位置在相对低位，那么估值的话呢又相对不高啊，同时业绩又出现反转或者说开始出现大增的，那么这些方向去选择，那么相对来说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通过2个案例咱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的就是说啊2月初啊一直到4月底啊，麻烦小鱼切一下下张题吧，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整个的个股啊阶段跌幅是接近了40%，达到39%啊，短期的一个风险得到了有效释放。那么去年4月9号的话呢，公司的估值是大概45倍，那么从4月9号到去年的11月啊，它的一个阶段涨幅是600%多啊，达到6倍以上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涨了6倍 以上之后，那么整个股价并没有说啊下跌，而是在这个位置高位出现了一个横盘。为什么说能够横住？就是因为公司业绩的一个支撑。我们会发现二六年一季度公司的规模净利润是大增了78倍以上，也就是说在涨了6倍以上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截止到昨天公司的估值的话呢还是只有47倍，那么与去年4月9号上涨之初汽车它的一个估值的话呢基本上是没有增长的。那么这一波股价的一个增长其实都是来自于公司利润的一个贡献。那么这是这家公司，那么下家公司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在去年4月9号之前，那么公司的话呢阶段跌幅是达到30%以上，当时的话呢估值跌到30倍左右。那么随后的话呢公司的股价是阶段上升，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公司股价是上涨了5.5倍以上。那么一季度的话呢公司的净利润是大涨了343%，那么截止到昨天为止啊，公司的估值是只有75倍。我们可以看到，与去年4月9号相比啊，也就是翻了1倍多啊，但是股价的话呢，涨了5倍多，那么也是相对于我们说在相对低位低估的时候，我们去参与，那么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就会比较明显。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把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就是这整个科技优选风格当中啊，低位低估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给到大家，让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份名单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将这份科技优选风格当中低位低估的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1: 嗯，确实科技风格也是当下市场当中关注的焦点，可以说是无疑的主线。那么有一些低估双低方向是不是可能更加具备上车的时间节点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账号为您进行梳理的这份资料。同样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牛核心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那么最后的时间，老牛，你跟我们大家来说说在最近你关注的比如说像这个电子化学品啊等等这些方向具体的选股的策略。
3: 实际上我们的选股基本上还是一种机构的模型啊，因为我们毕竟是机构出来的嘛。那么这种模型呢，实际上我认为关键就是一个行业另外一个成长性，就是我们是要看整个年报和季报。

0: A 股四大指数走势分化，沪指跌0.18%，半导体产业链走强。美债抛售潮持续波及美股，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探讨金融危机会否重现。二季度以来，车企掀起涨价潮，市场聚焦如何影响全年汽车产销格局。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的 A 股四大指数早盘低位震荡，午后一度冲高翻红，随后走势出现分化。那截至收盘呢，上证指数跌0.18%，深证成指收平，创业板指涨0.34%，科创综指涨2.31%，两市成交额合计2.95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放量约是671.56亿。那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再度走强，液冷服务器概念同步走高，机器人概念局部异动，光伏概念股表现不俗，同时锂电产业链、稀土、化工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电力股集体调整， AI 应用端全线回调。此外，文化传媒、汽车、休闲用品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声望宏源证券研究所研究部联席总监钱其敏先生。晚上好，钱先生，今天 A 股继续探底企稳，您如何预期后市的表现呢？
1: 好的，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先抑后稳啊，震荡整理的走势。那么大家从盘口来看呢，三分之一不到的个股是上涨，强势板块啊未尽分明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对于半导体啊、科技芯片啊这些热点，应该说市场是有共识的。那第二个原因呢，还是和一些题材性、事件因素有关。当利好兑现，那这个时候呢反而出现可能啊会出现冲高回落啊，所以短期啊指数还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第二呢就是结构分化，那对投资来说，如果选对好的赛道，那么强者恒强的机会会比较大。对于投资，如果赛道有些啊需要优化的话，还是要

0: 大家寻找机会，在震荡过程当中啊，能够把自己的仓位结构调整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这样的话呢，对下一阶段仍然会有啊比较好的投资收益。
1: 好的，谢谢钱启敏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今天的央行公布五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其中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的 LPR 为3.5%，双双保持不变。那么 LPR 为何按兵不动？今天我们邀请到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晚上好，董先生。我们注意到呢 ，LPR 已经是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了。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
2: 本月两个期限 LPR 保持不变，符合预期。从 LPR 定价基础看，7天期逆回购利率自2025年5月下调之后，已经连续12个月保持在1.40%不变。政策利率这个苗没有变，意味着 LPR 报价缺乏下行的政策空间。从国内因素看，一季度国内呢宏观经济恢复情况相对不错， GDP 同比增长5.0%，主要经济数据表现总体较好，这表明宏观经济具有较强的韧性，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紧迫性不大。从外部环境看，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同时美联储降息进程放缓，连续数月按兵不动，外部环境的制约使得 LPR 下降面临撤走。所以呢，在内外部多重约束下，货币政策保持电力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考虑到年初贷款重定价等因素影响，银行信息差还将面临收窄的压力，所以呢，报价银行主动降低 LPR 报价加点的动力也不足，维持 LPR 稳定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银行经营压力，减少内卷式竞争，保持稳健发展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1: 那中长期来看啊，您预计我国是否还有降准降息的空间呢？
2: 下一步，央行将更加注重精准发力，通过结构性工具更有力支持科技创新，提升消费、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并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但是呢，年内降准降息的可能性还是存在，降准降息的时间点取决于国内经济恢复情况，也会受到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从1到4月经济数据看，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低于去年平均水平的5.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1.9%。从金融数据看，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量略有回落。当然有季节性因素，但住户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为-0.4%，需要引起注意。如果经济金融数据没有进一步改善，降准降息的必要性将增强。当前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保持稳定，也为后续政策灵活调整预留了一定的空间。
1: 好的，谢谢董先生给我们带来解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将于6月10日至12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记者在今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博览会将紧扣绿色低碳与前沿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多维度展示海内外协同绿色转型的新高度。
3: 本届博览会，我们将在前三届成功的经验基础上，是以零碳变革、要素赋能作为主题，来促进社会各界经验实践的交流与分享。我们要聚焦数字的融合，一方面要展示像可控核聚变这颠覆性的关键的绿色低碳基础，另一方面呢，要展示通过 AI、 区块链、大数据、数字孪生这些前沿技术赋能绿色低碳的先进成果。
4: 据介绍，作为向全社会展示绿色低碳发展最新成果的重要平台，本届展会规模达4万平方米，汇聚近300家企业。期间，全新升级的绿色出海等四大平行论坛将系统性重塑供需匹配。 全力为企业低碳转型注入加速动能，助力中国企业实现从产品出海向能力出海的跨越。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债抛售潮持续波及美股，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探讨金融危机是否会重现。二季度以来，车企掀起涨价潮，市场聚焦如何影响全年汽车产销格局。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今晚的夜话。债市大海啸仍然在继续，今天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高位震荡，盘中呢一度触及5.2%的高位后小幅回落，现徘徊于5.17%附近。自伊朗局势冲突爆发以来，美国30年期美债收益率飙升近60个基点，创下2007年7月以来的新高。10年期收益率也短暂上行至4.681%，为2025年1月以来的最高。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债的剧烈波动正在向股市传导，对利率更敏感的小盘股首当其冲，受到了承压。罗素2000指数隔夜大跌超过1%，过去3个交易日累计跌超4%。大盘股呢相对稳健，标普和纳指迎来了3连跌，其中标普500指数3日跌幅1.07%，纳斯达克指数3日跌幅近1.5%。高盛曾警告，当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1个月内上涨40个基点时，股市通常开始受到显著冲击，而目前该升幅已经达到38个基点，股债负相关性更是触及了19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如今看似矛盾的股债背离，令部分投资者担忧会否重演2007年的金融危机。利率长时期高企的新时代是否真的来了？今晚连线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晚上好，杨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
0: 首先啊，30年期美债收益率飙升超过5%，意味着什么？
1: 哎，好的，主持人，本轮30年美债收益率有突破了，创下了2007年以来的新高。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短期的一个波动，可以说是，而是全球整个宏观金融周期的一个重要拐点。首先呢，30年长债的收益率呢，它代表的是整个金融最长的周期、最核心的无风险的一个定价锚，比10年期还要这个，可能它的这个锚定的更稳定了。这个利率的持续走高，那么意味着市场已经彻底的定价了美国高利率这种长期维持的一个现实。此前市场呢，期待的像年内降息、货币宽松回归，已经基本上被证伪，就至少是今年。其次呢，就是30年期的长端的利率飙升，那么最直接对应的就是这种滞胀预期的一个升温，也就是经济呢复苏乏力，增长呢偏弱，但是通胀粘性呢极强，居高不下，对于几乎所有的风险资产都非常不友好。那么第三呢，就是美国财政，这种超高利率会持续的抬升国家这种债务利息支出，进一步放大财政的一个赤字压力，形成这种赤字的扩容、发债增加、利率走高，包括利息成本再抬升的一个负向的一个循环。另外呢，就是还有作为全球的资产的一个定价中枢，美债收益率上行，尤其是长端的上行，它整个会压低股票、地产、长周期资产的一个估值，驱动全球的资本回流美元体系，对新兴市场的流动性也是有承压的，高估值成长资产的这种估值呢是有收缩预期的。主持人，
0: 主流观点认为啊，本轮美债抛售的导火索呢主要是中东局势所引发的对通胀的担忧。然而呢，中东局势爆发已有10日了，然而这轮美债大抛售呢则是从周二才开始突发性的发生的，这当中是有什么别的因素触发了这轮行情吗？
1: 哎，好的，主持人，本轮呢美债的一个集中的抛售，包括长端利率的一个跳升，很多投资者呢可能会简单的归结为这种中东地缘的一个冲突，但其实呢是这是典型的一个误区。中东局势只是长期存在的一个这种通胀预期的一个背景，并不是本轮这种突发性的一种踩踏行情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导火索。真正的引爆本周极致抛盘的呢，是可以说是以下几个关键因素，这种利空落地，包括预期集中的重新这种重定价。首先呢，就是美国它最新的通胀数据呢，超预期的反弹，核心服务的通胀，包括工业品 PPI 的数据呢，展现出极强的一个下行的阻力，市场呢彻底的也是修正了美联储的一个这种政策预期，从年内的刚才提到了，从年内的这个降息快速转向了这种高利率的更加持久的一个维持，甚至呢可能年内会重启加息的一个概率。那么债市定价逻辑呢彻底一个反转。第二呢，就是 美国财政的供给压力也会存在一个超预期。财政部它的持续放量的发行的长期国债，市场债券的供给呢一个大幅激增，这种供需会出现一个严重失衡，直接会压制债券的一个价格。再有呢就是海外的央行、大型养老金呢持续的减持美债，给美债造成很强的一个抛压。第四个呢是，这交易层面形成一个技术性的踩踏，当然这也是一个惯性的一个行为，市场的一个减持的一个行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来看的话，本周的一个踩踏呢，它有市场预期的，也有这种市场情绪层面的，主持人。
0: 杨先生，我们看到啊，债券市场的剧烈波动已经波及到了股市。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面对利率和油价更为敏感的小盘股迅速下跌，然而另一边的 AI 狂热依旧在美股持续。在高利率背景下，如何看待美股的这种分化走势呢？
1: 哎，好的，主持人，当然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当前的美股的大小盘的一个机制分化，板块的严重的割裂，是高利率环境下的最典型的、最理性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最优选择，可以说是它并不是市场非理性的炒作。首先呢，我们看小盘股它的持续走弱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那么中小市值企业呢，普遍高度的依赖外部融资的一个环境，长短利率持高，这种持续走高的一个环境之下呢，融资成本有个大幅的一个飙升，直接侵蚀了企业的净利润，压缩了盈利空间。同时呢，小盘股基本面的韧性弱，它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差，对油价波动、这种通胀压力、经济预期下行的敏感度非常高。在整个滞胀预期的一个这种升温的阶段呢，必然是资金优先抛售的对象。那么我们反过来看 AI 赛道的这个逆势的一个走强，核心呢它在于全市场这种极度缺这种稀缺的增长确定性，在整个宏观不确定性大幅抬升的一个当下呢，可能传统的像周期传统消费周期，中小成长都会缺乏这种盈利的预期，头部的 AI 的科技企业呢，拥有真实的全球资本开支的一个支撑，那么资金抱团呢也是在预期当中的，主持人。
0: 那前面呢，我们提到啊，高盛警告，过去2个月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的负相关性达到了19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调查显示呢，投资者一边是疯狂的买股票，一边又觉得经济要出问题，这种股债背离说明了什么？
1: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当前呢，美股出现的这种股债极端的背景呢，是90年代以来极其罕见的一个市场一个状态。它的核心呢，并不是机构看多经济，而是典型的这种被动抱团，无路可投。首先呢，就是当前基金经理加仓股票，不是全面的看多美股，看好这个经济复苏，而是极度的结构性的加仓抱团，资金几乎全部集中在像 AI 科技龙头，在整个滞胀预。

0: 期不断升温的这种环境当中，债券持续价格上一个下跌，那么现金持续的一个贬值，传统行业它也是盈利一个疲软，全市场呢可以说是能够看到这种正向的收益，具备持续的赚钱效应的赛道是极少的。那么机构呢也是为了完成业绩，对抗货币贬值，只能去抱团这种高增长的主线。其次呢，就是市场一致预期来看的话，未来整个经济大概率会陷入一个滞胀。对于美国而言的话，是对整个宏观基本面的真实的一个判断。那么通胀呢，它通胀粘性呢也会压制货币政策的一个宽松空间。这个呢，经济的一个弱势会压制整个传统行业的盈利。整个宏观的整体来看的话，并不支持全面牛市。这种行为呢，和预期可以说是有一个撕裂的，说明当前市场完全依赖单一 AI 叙事的一个这种支撑了，整个市场的一个容错率也是极低的，股债的一个这种负相关，也创下了30年的一个极值，意味着市场定价已经走向了这种极端，这种背离呢，可以说是长期的一个无法这种无法持续的一个行为吧，主持人。
1: 那有分析啊，就担忧现在的市场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很像，当时呢也是债券收益率飙升，股市还在火热。那几周之后呢，贝尔斯登对冲基金就崩盘了，金融危机拉开序幕。当年的危机会再出现吗？
0: 哎，好的，主持人，就是客观的讲呢，当前市场呢和2007年的金融危机的前夕呢，只是表面上的一个相似，核心的底层结构完全是不同的，并不会重演整个系统性的一个金融危机，两者相似点呢也非常直观，都是整个长债收益率的一个持续走高，债市呢提前预警风险，那么风险溢价上行，但是股市的热点赛道呢？这个持续的强势，市场的情绪呢也是偏乐观的，形成了明显的一个这种冷热背离，容易让人联想到，危机前夕的一种虚假的繁荣。但是核心的差异呢，我们可以说是可以排除系统性这种明显的一个这种背离。比较容易的让人联想到就是，在虚假繁荣之前，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这种系统性的一个崩盘的一个分析。首先呢，就是2007年，整个危机呢，它的根源是在于居民单的一个高杠杆，房地产泡沫的一个破裂，次贷衍生品的一个这种连锁的一个暴雷，是整个全社会维度的一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而当前呢，美国居民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健康的，地产的风险是可控的，不存在这种就是全国的，整个民用级的一个泡沫的杠杆。第二个呢，是经过这种多轮的金融监管的改革呢，当前整个银行体系呢，它的资本的这种充足率还是比较高的，风控的这种严格还是强于2007年。那么第三呢，就是当前风险的一个结构性，来看的话。仅集中于科技 AI 板块的一个高估值、高杠杆的一个扩张，属于局部的一个这种资产泡沫，并不是系统的一个这种金融风险。主持人。
1: 那未来啊，美债的走势最核心的变量是什么？普通人和投资者分别该怎么应对呢？
0: 好的，这个展望，如果展望未来的话，我们决定美债走势主导整个全球资产定价的一个核心变量呢，可能有以下几个，当然优先级也是非常清晰的。首先就是通胀的粘性，尤其是油价带动的商品通胀和核心的一个服务性通胀，这个呢是制约美联储货币政策决定利率中枢的根本因素。那么通胀，它不实质性的回落的话，那么这种高利率也难以宽松啊。第二呢，就是美国财政的一个供给持续扩大的财政赤字。包括海量的国债的增发，也是压制偿债价格、托举整个偿债利率的一个核心结构性的一个利空。那么第三呢是，这个美联储的政策的一个态度，因为默什马上即将要接任，这个新的管理层对于通胀和利率的一个容忍度，直接决定着市场政策预期的一个这种修正方向。那么基于这套核心的逻辑呢，普通人和专业投资者来看的话，完全当然需要完全不同的一个应对策略。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那么我们核心的思路就是稳健避险，守住本金。

0: 保留充足的现金去这个现金流动性了，远离这种浮动利率负债了，不追高这种高波动的小盘股呢要远离了。那么对于这个专业投资人而言的话，那么核心的思路是严控久期，包括优化结构，聚焦确定性等等。主持人。
1: 谢谢杨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二季度以来呢，车企掀起了涨价潮，市场聚焦如何影响全年汽车产销格局。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汽车市场。去年以来呢，一场席卷国内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引发了市场的关注。然而进入到今年二季度以来，涨价却成为了汽车市场的关键词。根据机构统计，自四月末以来，已经有15家汽车品牌发布调价公告或收紧终端优惠。本轮涨价潮最早自4月28日开始，当天比亚迪宣布旗下王朝、海洋、方程豹部分车型选装的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价格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到2100元。4月30日，长安起源跟进发布调价声明，宣布5月7日之后生产的起源 Q07 天枢智能激光版，官方指导价上调3000元。广汽埃安也宣布旗下多款车型涨价，涨幅在3000至6000元之间。而进入到5月，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到了涨价大军，例如特斯拉自5月1日起对 Model Y 系列车型调价，其中长续航版上调1.8万元，高性能版上调2万元，蔚来、小鹏等车企也释放出二季度的调价信号。此外呢，除了直接提高官方指导价以外，极客、阿维塔等品牌则是选择了收缩金融免息购车政策，通过隐性方式抬高用户的购车成本。那么车企为何掀起涨价潮？本轮涨价周期又将如何影响国内汽车市场的产销节奏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来和我们一同探讨。晚上好，崔先生，您认为本轮车企掀起涨价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认为本轮车企涨价主要还是行业成本上升叠加利润触底之后的价格的一个合理的回归。一方面，目前来看，动力电池、车规级的芯片还有整车零部件价格在持续走高，制造业成本有一定的抬升，车企的成本压力有一定的体现。另外，此前持续的价格战，然后不断压低终端的价格，使车企营收但利润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车企盈利总体跌至了特别低位的水平，达到了3.1%的1到3月份的水平。多数企业经营成家，同时行业在这个低价的内卷，然后压力比较大，所以好多企业希望提升自己的一个价值的品牌的提升，从价格竞争转到价值竞争。因此，车企的话，我们也希望实现一个更好的一个理性的一个定价，传递更好的信息，同时也能够对冲成本的压力，修复它的经营的利润。
0: 正如您所说，此前呢，在价格战的影响下，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持续回落，甚至呢是低于下游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那么在您看来，本轮车企涨价能否缓解车企增收不增利以及经销商价格倒挂的困境呢？
1: 涨价缓解经销商的盈利困境

0: 我们认为缓解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本轮的适度的涨价能够短期缓解车企的征收不征地啊、加上倒挂的一些难题，但车企上调售价、收缩终端的优惠，可以直接提升单车的营收与毛利，车企利润呢能够相对来说缓住下滑的趋势，改善盈利的状态。而经销商的话，结束低价甩卖的局面，逐步的理顺进销的差价，有效的扭转卖车亏损的现象，减少门店的亏损。但是这种价格的一个回升仅为阶段性的调节手段，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行业的深层问题。现在来看，低价车的市场需求相对敏感，涨价易流失客源，成本高企的压力仍然存在，叠加市场消费情绪的一个观望状态，销量目前来看处于一个相对下滑的阶段，因此的话只能实现这个盈利的一个稍微的边际的一个平稳，难以根除行业盈利薄弱的目前的固有的局面。
1: 那么展望未来，您认为本轮车企涨价是否具有长期性？这一涨价态势会对于今年我国汽车市场价格走势与销售情况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涨价持续性对全年车市的影响，我们总体来看并不是特别大的。本轮涨价并非长期的一个持续价格上涨，属于阶段性的一个价格修复，整体具备短期刚性，然后长期趋稳的特征。短期之内，由于石油价格的高企导致的成本压力快速的增大，车企的话不得不做一个稳定这个成本毛利的一个特征，所以这样的话导致了大幅降价行为的基本消失。后面随着供应链的产能的一个释放和石油价格的回落，成本的话逐步合理的回归，车企价格的话也会出一个稳定，不会再持续的上调。对于今年车市而言，整体销量增加放缓，市场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上半年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购车有所延后，价格走势呈现明显分化的特征，主流家用车价格坚挺，高端价格相对稳定，入门级代步车型以收缩优惠为主。同时我们认为市场消费也会更加理性，高性价比高品质车型更受青睐，车企将进入稳质提质的一个阶段，实现可持续发展。
1: 那本轮涨价潮将如何影响车企的竞争格局？在告别价格战后，车企需要如何改变竞争的重心呢？
0: 应该说，总体来看，本轮涨价将进一步加剧行业的马太效应，重塑市场的竞争格局。头部车企借助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的产能与技术的优势，抗压能力相对较强，市场份额会相对持续的提升。中小车企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的压缩，弱势品牌加速出京，行业整合速度进一步的加快，合资品牌转型压力持续增大，全面告别价格战之后，车企的重心将彻底改变，不能够再依靠纯低价去抢占市场，行业竞争转向于综合竞争力的一个提升，相对价格优势相对明显，而核心技术研发、智驾与三电技术、供应链底盘技术也在持续的一个优化，同时发力品牌塑造，持续提升终端的服务和客户的运营，依托产品实力、技术壁垒与品牌地垒，打造核心的竞争力，走出价格竞争的新的一个模式，也就是通过我们价值竞争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利益。
1: 好的，感谢崔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戴亚璇。你好，亚璇。
1: 好的，主持人。周三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478.45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在全天交易时段震荡下行，当日振幅为1.25%。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508.96，最低下探至4453.00。临近亚洲交易时段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477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84.98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下行13.02元每克，跌幅为1.3%。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83.9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下行48.68元每克，跌幅为1.67%。
0: 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喜宇。喜宇，下午好。
2: 好的，主持人，欧股目前全线上扬，其中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最大，上涨了0.81%，德国 DAX 指数涨0.75%，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涨0.63%，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10%。总体来看，权重板块为上涨提供了支撑，但是受到通胀引诱的影响，投资者仍然保持谨慎。同时，市场也在密切关注伊朗局势的进展。有市场分析认为，由于欧洲对石油进口依赖较高，相关因素持续拖累市场，欧股的表现落后于全球其他主要市场。与此同时， AI 驱动的乐观情绪则是推动美股不断创下新高。法国兴业银行欧股策略主管罗兰·卡洛扬称，对欧洲股市的看法没有改变，今年第一季度实际上相对容易，因为当时市场预期设定的非常低，那第二季度将会更加具有挑战性，市场也将开始感受到战争带来的影响，从现在到年底，市场可能会进入一段盘整期。板块方面，欧洲半导体板块日内涨幅领先， ASM 国际、阿斯麦以及意法半导体盘中涨幅都在 3% 到 4% 之间。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将会在周三美股收盘之后公布业绩，那相关的结果可能会考验 AI 行情的持续动能。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喜宇。我们继续来看要闻。受到油价飙升以及市场情绪的影响，印度尼西亚货币印尼盾汇率近期呢持续波动，今天一度跌至1美元对17760印尼盾的历史低点，此后小幅回升。作为应对措施呢，印尼央行今天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
3: 据路透社报道，印尼央行20号宣布加息50个基点，超出市场预期的加息幅度，这也是该行近两年来首次加息。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在线上发布会上表示，此次加息旨在进一步稳定印尼盾汇率，以应对中东局势造成的全球金融波动，同时也是为了在今明两年将通胀率控制在目标范围内。另据当地媒体19号消息，今年以来，印尼央行已动用约10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稳定印尼盾汇率。佩里瓦吉约对此表示，外汇储备目前依然充足，印尼盾承受的压力将在7月到8月得到缓解。19号，印尼一些民众接受媒体采访，就近期汇率波动以及经济趋势发表看法。
4: Sebetulnya sih kita sebagai Gen Z mungkin ya kak ya, aku sih masih hope bisa positif. Cuman ya namanya juga dunia ya kak ya, outside of my control juga. Jadi ya aku berharap sih semoga akan ada perubahan juga ya dari Indonesia ke depannya.
0: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另外一边，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天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不过，该法案距离生效尚需经过几道程序。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美东时间18号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
1: 以上是今天财经夜景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称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中企出海特别单元问海。2023年之后呢，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悄然提速。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崛起，双方在多个赛道形成更多合作与竞争空间。然而，虽然中韩地理相近，但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频频遭遇水土不服。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韩企业如何在竞合中找到共赢的支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韩中联合会会长朴胜赞，请他分享30余年倾力中韩企业贸易合作的一线观察。
1: 朴会长，在您的观察当中，就是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整体热度和趋势怎么样？
2: 其实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大概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市场，但是这个增加的趋势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猛增的趋势了。说2023年、2024年呢，主要是 B 端为主，就是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投资，韩国的加工，然后原产地来解决，然后呢出口到国外，北美市场、第三国市场，就这边部分。2025年开始呢，包括西端的很多有中国品牌来就走进韩国市场。行业来说呢，传统的一种制造行业开始，还有高端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还有中国的一种西端的品牌开始进军韩国市场。
1: 那请您说出三个最受韩国市场欢迎的中国品牌是什么？
2: 首先扫地机器人，第二个呢可能泡泡玛特拉布布，第三个呢最近啊最火的是霸王茶姬。我印象当中最是成功的案例是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某企业扫地机器人，那它的影响力很厉害啊。它品牌呢在韩国的销售价格是跟三星电子、 LG 电子更高，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35%以上的，已经超过三星电子、 LG 电子。那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最首选的一个产品是扫地机器人，对吧？这个是中国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有些汽车零部件的行业，可能韩国昌原城市，那昌原的韩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中国企业我们投资到这个昌原，那有的是中国企业自己办厂或者收购他们的股份。那最现在成功的，我还是跟当地昌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起办厂来做，然后呢在中国的自己的一种优势的一种技术或者零部件引进到韩国来韩国来做一个组装，来出口到第三国家。
1: 其实不少中国企业会认为，中国跟韩国不仅地理相近，文化也比较的相像，那么进入韩国市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证明，它还是遇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遇到的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呢？
2: 首先第一个

0: 呢，一个韩国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以后呢，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跟韩国的员工一种接触的很少，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员工呢，希望呢跟中国企业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也沟通加深感情啊，也是一家人，但是可能他们认为是跟的是两回事，但我是我做过工作，然后跟你们这个通过中间的一个中间韩国的一个管理者来通过他进行，所以真正的沟通的没到位，所以呢我遇到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很核心的一种技术人员，韩国人技术人员，那这个不喜欢这个这样的文化，他调到别的公司去了，那对于企业中企业来说，很你是到当地扎根，需要韩国的优秀的员工在，那就员工慢慢的流失了，那短期上看都看不到，但是慢时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企业慢慢的吃亏，
1: 就难以在韩国日常
0: 做下去了。第二个一个案例想起来，中国企业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产业券生态链它很重要，其他韩国企业之间的一种沟通一种衔接上可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希望呢中国企业出海到从韩国来的话，客观的通过各个渠道啊交叉验证来分析了解一下对方韩国就合作的对方的一种资质水平或者能力等等的，这个是还是我想给中国企业来出海的，尤其是到韩国来的话，我想也提个这样的建议。
1: 那么韩国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激励引导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政策？
0: 咱们是韩国的市中的话，咱们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部分，新万金的话可能是高端的一种制造产业，有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扶持产业，所以呢刚才说的提出来的新万金呢，硬环境软环境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你就上税也好啊土地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这些政策是肯定都有的，所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可能是稍微不同啊，我强调是三步骤的一种战略。那第一步骤呢应该是筹备阶段，那筹备阶段呢，首先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你有法律上的制度上的以及硬件环境，你做这个调研了解，招人工也好啊，或者收购股份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制度法律上的去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二个，那你进来以后呢，也是跟企业之间竞争也好，内部可能韩国员工也好，企业文化这个实战阶段一方面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第三个，扎根韩国市场的话，必须把这韩国消费的也好韩国这个产业界认可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一种发展，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什么呢，中国企业你就经过了筹备阶段，还有一种实战阶段，到了一种适应阶段呢，你积极参加一种当地的一种慈善活动也好，或者当地的媒体紧密的沟通加深感情吧，就沟通对合作，那这个事也是还是很重要部分。
1: 那么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跟韩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当中怎样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0: 说出来可能中韩产业合作的可能1.0的版本2.0的版本3.0的版本都有。2018年开始，这个之前呢是算是之前的中韩两国是互补关系，我们这么经常这么说，很多方面的互补，但现在呢过了2018年以后呢，现在产业合作呢互补是一方面的，还有竞争的一个局面，所以竞争合作双重关系所在里面。再说了，你这个现在全世界是不确定因素太大，对吧？虽然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崛起，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崛起，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中国很多产业的崛起成为一些韩国是可能竞争关系，很多人目前还是为主，大部分的韩国专家内部呢还是把它看成竞争关系的，但是我个人还是主张什么呢，这个是产业嘛，生态链，这个供应链当中呢还有上游中游下游，那这个方面也有互补的关系，对吧？也有可能一长一短，所以我是取长补短，那中国企业布局的地方韩国企业可以补，所以呢强强联合一起走进国际化是正确的方向。
2: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争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提高联合国的以及整个联合国体系的这个作用，进行内部的改革。中国现在是联合国的会费的第二大的这个贡献方啊，20%都是中国在贡献的啊，仅次于美国，而美国经常不按时交会费啊，中国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者。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区域性的组织啊，区域性的机制，它会更灵活，它更适应各个区域或者说特定议题的一些合作，比如说 RCEP 上海合作组织、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啊、金砖银行啊，这些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的地区的机制的创设啊。最后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啊，我们呢让它稳定啊，那么中国和美国做更多的协调，我觉得这些呢都对于未来的全球治理啊，全球秩序都是至关重要的。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5: do?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胡宇然，欢迎您，私募基金经理赵琦，欢迎您，私募基金经理陈丽，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我们的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5月20号市场走势。今天 A 股主要指数走势分化，科创5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沪深京三市场的成交达到2.98万亿，比昨天小幅放量675亿。从盘面来看呢，是出现极致分化的态势，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半导体全线走强，多只个股涨停，像华虹公司、寒武纪创新高，光纤、液冷服务器持续活跃。午后机器人板块局部异动，在下跌方面呢，电力、公用事业、广告营销等板块跌幅居前。截止到5月19号 ，A 股的两融余额达到2.89万亿元，逼近了2.9万亿的关口，再度刷新历史新高。今天主要指数走势分化，科创50指数大涨，再创历史新高。我们说后市该如何演绎呢？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最新解读。先问问胡宇然，宇然，我们看今天沪市是小幅收跌，科创指数是再继续向上啊，创出新高。我们说从目前来看啊，整个市场这种分化态势，还有市场这种结构的变化，是不是还能持续？
1: 我觉得这个以科技成长为主线的这个市场格局呢，至少我认为在整个二季度内还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变。但是从今天市场的走势上看，其实我们从上周开始我们就认为这个市场呢，在目前这个位置呢，本质上说它已经过了第一段，从3月底开始到这个5月上旬最流畅的这个估值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减速的整固期。我把这一段的行情比作是2025年的8月底到9月5号的这几天的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类似一个倒 N 字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走势啊。那么本周3个交易日其实基本上是呈现了一个缩量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我觉得这个震荡整固的区间，其实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说完全结束。今天的市场行情其实是非常缩圈以及聚焦的，并且这个缩圈仍然是伴随着这个极少这个国产算力链的这个标的的应该说是最后的这个加速的这个逼空啊。所以从操作的角度上说，我们仍然看好这个市场的这个上升趋势中期是没有完结的，而且从指数的角度上说，它的跌幅不会很大，大家可以整体上说往20天线和30天线左右，就是说看这个最后的这个箱体下沿的一个止跌位。但是如果说现在在这些我们说这种抛物线加速的标的上面有持仓的朋友，大家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是要积极的把这种加速段的标的做一些获利了结。我们看到科技股的方向上很典型的是体现出一个所谓集中式的上涨、轮动式的调整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你在高抛了一些加速趋势的标的之后呢，应该去找那些我们讲比较优质的公司里面正在横盘震荡的，或者说

0: 就是已经调整过一些阶段到20天线左右止跌企稳的这样一些标的，做一个高低切的一个仓位上的调整。你要说系统性的风险，这个地方我认为是不会有的。
1: 嗯，你觉得市场可能会高切低结构进行一些转化？
0: 是的。
1: 那冲高的一些品种，你觉得建议获利了结？
0: 是的。
1: 我们回到赵希这边，赵老师，上次您来说，整个市场，整个关注点就在科技上。您说过这个话，
2: 是的。
1: 现在科创五零指数，我们看到科创综指是已经创出新高了，还能继续涨吗？这个继续涨的理由在哪儿？如果继续涨，还是那些牵绊指数的最大市值的那些品种在涨吗？怎么看后市的走势？
2: 嗯，好的，主持人，首先呢，从这些最近几期节目，我的清晰表达就是，目前市场最大的机会还是在科技板块，在人工智能，在半导体方向。那么虽然说我认为目前整个科技股的行情进入我说了走了三分之二了，究竟是三分之二还是四分之三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对它我的观点就是，你可以享受这个泡泡浴，但是要保持一份警惕的警惕。然后今天的行情盘面走势告诉我，市场在走极致的分化。大家可能觉得科技一些标的涨多了可能会回调，但实际上人家不但不回调，继续高歌猛进，反而是一些业绩不错的、前期涨幅不大的股票，反而在拼命的往下杀跌。所处这种极端的行情里面，大家可以看今天的指数，整个指数表现波澜不惊。但是你如果看半导体指数、看科创板指数，是大涨的，继续创新高的。所以目前的行情依然是这么个延续。我上周六做直播，我清晰表达就是，本周行情我看它一个来回拉扯。我本来认为科技股行情，它本身走势确实有一点就热度是比较高的，我要怀疑它的一个我要对它保持警惕，但是我们还在享受这个估值拔高的一个过程。同时呢，我更重要的阐明的就是，我找不出新的能够担当主线的板块。如果说从理论上来分析，这一波行情特别是上周四开始的调整，导火索基本上就来自于刚刚公布的四月份的社融数据。四月的社融数据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K 型经济的两端，科技这块非常景气，然后传统经济方向，我们看到无论是居民端还是企业端，它的资产负债表不仅没扩张，还出现了偏明显的一个收缩。包括刚刚公布的财政部刚刚公布的我们今年整个财政收入和税收情况，你会发现消费这一端的还是比较疲弱的。所以总体而言，在目前这种格局情况下，能够有故事逻辑很通畅的，最好的还是人工智能和科技，所以资金依然选择在这抱团。但是今天做节目，我要重点强调说明的一点就是，我认为目前的科技给我的感觉，它是一种磨顶的行情。这种磨顶的行情呢，不是说它马上见顶。我要重要阐述的观点就是，第一个，我观察到的原来的权重老标的、老龙头走势相对乏力，或者像一种就是进攻的能力比过去明显削弱。大家可以从易中天的股票走势，包括盛虹、包括长飞这些一些，甚至包括元杰这些一些老龙头标的的走势，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并没有选择上攻。然后最近涨得非常好的，反而是以我上周做节目重点看好的半导体设备为主，同时是后端的，就是目前做科技，你要选择新的高景气行业赛道。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模拟芯片、功率半导体这一块，过去这个行业在2024年、2025年是由于内卷的很严重，是不赚钱的，包括硅料、硅片这一块。但是从今年开始，这个行业确实迎来了整个半导体里面它的景气周期靠后，但是目前迎来了比较确信的拐点，所以这个领域的板块的标的目前走势是非常凌厉的。还有就是，目前整个行情总的是往上游端在发展。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目前大家都知道存储行业依然高景气，但是存储的上游的一些核心原材料、一些硅零部件、零部件、一些适配的洁净式方向，我说是存储方向，你发现它们走势非常凌厉，因为它们走势本来就是应该比要慢半拍的。原来比如说我们以光芯片为例，光纤为例，光纤价格大涨，那么接下来未来光纤可能会大扩产，光模块前期景气都非常高，未来光模块大家可能会大幅投产，它投产之后可能就会改变到以前的供不应求的供求关系，它可能会变成供求平衡，甚至供过于求。但是它如果大投产的过程当中，它对原材料的需求、对零部件的需求，反而会比以前的，就是上游的原材料端和零部件端，它的景气度比前期还要更好。所以机构也围绕这个思路在做挖掘，市场也是这么来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能够不断辩证发展的去看待一些 整个行业的发展变化

0: 天的很多涨幅，尤其是在这些加速抛物线的这些涨幅，是搭上了长新上市的一个催化。这个地方呢，大家不要短期过于上头，还是要找到你想买的公司，等待市场波动给到你上车的机会。
1: 嗯，那其实刚才我看了一下互动区，大家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好像核心点落在了和海外市场的映射上。那赵希，昨天我们和嘉宾也聊过，说海外市场的映射现在对 A 股还起作用吗？
2: 以前起作用，现在起作用，未来也会起作用，这个逻辑是很清晰的。因为目前全世界的科技浪潮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以中美两国为首的掀起的带领的人工智能，所以在这个逻辑里面，我们目前很多标的都是映射海外链一直来走到现在的，现在如此，未来还会如此，所以这个观点是毫无疑问不要动摇的。我补充稍微说两点吧。第一个，大家最关注的目前就是刚才胡老师也说到了，目前呢从国内的宏观上是四月份的市容数据告诉你，实体经济呢或者叫老灯经济呢还没有景气都没有起来，消费股呢还不会有好的表现。那么最亮眼的还是最有逻辑最通顺的还是科技，在国际宏观这么看的。你就看海外宏观，目前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就两个。第一个，由于地缘冲突造成的高油价引发的偏高的通胀，造成美联储的降息概率在下降，加息概率在上升。由此包括新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台之后，他对未来强势美元的预期缩表的预期，造成美元比较强势，所以黄金白银比较疲软，包括最近的金属价格也比较疲软在下跌。这是一方面的就短期偏不利一点的宏观环境。第二个，就大家觉得美国好像有39万亿的美债规模了，同时最近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超过5%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来到4.6%附近，那是比较一个高利率的情况。那么他们抵押在市场的利率可能高达7%了，大家觉得这么高的利率水平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我要再强调一点的就是，你看这些宏观数据要放在更大周期里面来看。比如说你如果担心，第一个，目前美国的通胀情况是3.8%，核心 PCE 是比较高，但是别忘了在2022年初最高的拜登政府时期的最高通胀率达到9.1%，所以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而且目前美国的就业情况和经济消费数据情况，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还是不错的，没大家想象出的那么大的一个风险情况。所以在目前这种阶段，就是我们认清楚你所投资的经济环境背景，同时看到哪些有高增长的有超预期的行业和发展，可能才会对你的行业产生更明显的一个帮助。如果回到我们实际投资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目前跟胡老师观点相同。第一，老龙头给我感觉是明显滞涨的，所以目前以前说我们说要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要站在光里，现在我是建议你站在光外，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我从我研究历史投资历史事件和周期里面，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啊。大家知道从上一波大牛市行情是1996年开始到2001年初开始的互联网大行情，目前我们把人工智能通常都是以内部行情来做对标来分析。当时里面最好的板块涨幅最大的是做宽带的，因为互联网经济嘛，宽带当时市场的认为的需求每过90天到100天宽带的需求量要增加一倍，就跟现在的光模块跟光纤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后来到了1999年底的时候，大家发现生产的光纤太吞起的宽带太多了，需求并没有跟上，所以很多厂建到半路开始停工。所以就是我要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要用动态的眼光去发展一些问题。我认为即使现在的光模块光纤的景气度我不怀疑它短期还会保持高额的景气度，但是预期是否还有预期差，如果没有明显的预期差，甚至预期差是往不利的方向发展，那么你可能性价比就未必合适。但是当下科技板块的主流和整个吸金程度和逻辑是最通顺的，所以有时候在科技里面你要选对新的细分赛道，才能成就你实际的账户投资收益率。比如过去你选光，最近你可能选，就类似我刚才举例子的，比如说你选功率半导体啊，你选洁净
1: 一会儿我们的行业风向会和大家说说半导体产业链啊。
2: 好的，
1: 那其实刚才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当下这科技是不是高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光站在光里的这个策略在这儿要不要做一些了结。其实从刚才两位的观点来看，在这儿要提示谨慎了，是吧？就是要在这个位置当中要小心一点，对吧？
2: 目前的位置性价比，
1: 这个结论是对的，我理解是对的，是吗？可以这么理解。
0: 短期没有绝对收益，应该这么说。
1: 来看看，陈丽。

0: 我们继续来分析市场的其他方向啊。今天电力、算力租赁是出现调整了，大家想知道它是短期休整呢，还是在这儿这个趋势就暂告一段落了？
1: 嗯。我认为电力和算力租赁它的长期逻辑是在的，然后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上次分享过的，就是在一波冲高以后，就是当中的筹码过于集中以后，它会慢慢慢慢走平，或者就是做一些震荡，然后再有第二波拉升。那现在那个电力和这个包括还像那个什么机器人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电力、算力和机器人我还是非常看好的。至于商业航天呢，就是要看那个后期的发射成功的情况，但我觉得就是像这种走高了以后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找买点，就如果你觉得就是科技追不上的话，也可以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就是偏创业板的指数去找它的买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怎么样能够持仓，你能够拿得住，还是能够掌握这个股票的波动率。如果掌握不了的话，你可以拿就是指数，如果说你能够掌握它的波动率的话，那就踏准它的结构性的行情。
0: 嗯，来回到胡雨然。雨然，我们说现在你刚才给出结论，其实科技股内部呈现了一个集中式的一个上涨，其实也要做一些高低切的一些预备动作啊。什么是高，什么是低，你眼中的高哪些高，你眼中的低是哪些低，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2: 我觉得可以这样的，第一个是从这个产业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产业的角度上来看，第一波上涨的从三月底上涨最有锐度的是整个大硅光方向，应该说从上个星期开始就已经滞涨了啊，并且我认为可能真正的这个更有杀伤力的回撤可能现在还没有开始啊，后面会有的啊。当然就是你如果说是以往更长周期看，如果你能够持股半年以上，我认为这当中的很多明星公司在当下这个位置上来说谈不上风险，它只是短期没有绝对收益啊。这个其实我们这一类的持仓在上个星期就已经该切的都已经切了。那么什么叫做相对的低呢？如果站在四月中下旬的角度上来说，当时的国产科技链是叫做相对的低的。那么我们站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下，首先非常清晰的是，如果你看到你手里的持仓处于这种抛物线式的放量的加速的这种，比如讲连续两三天的垂直型的这种放量的这种加速的上涨，这个其实就叫做高，这个叫做最终的末端的加速行情。而这个加速行情，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经常会谈一些所谓浮盈加仓、顺势交易浮盈加仓的策略，但是浮盈加仓不是说在这种末端加速上去做浮盈加仓，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哪一些叫做现在这个环境下适合高低切呢？其实呢，今天或者说本周初有很多公司，此前比如讲我们讲升腾链上的，或者说是这个我们讲国产科技链上的，比如讲说一些这个 ASIC 芯片啊、连接器啊，包括是有一些像是这个上游的材料啊，或者说是海外链上的，我们讲前期已经经过一定的箱体盘整的，它能够在20天线均线左右看到支撑的这一类的科技股，比如讲你有一个十几只到20只标的的一个股池，你可能同时买了5-6只，如果谁先加速了，你应该先卖了那个，然后正好其他有些标的它是处于一个我们所谓轮动型调整的过程当中，在那个箱体的下沿当中是可以做买入的，即便后面的这个我们所说市场上出现这种指数层面的这种单根的大阴线的波动，如果你在一个优质公司的箱体下沿进行买入，其实你买的价格就哪怕跌一下也跌不到你当时买入的这个价格，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组合的一个动态调整啊。当然如果你从细分的角度上说，我们觉得现在的科技硬科技的细分环节上往中长期看还有很多非常好的方向，比如说玻璃基板、陶瓷基板、CPU、碳化硅啊，在上周初，在上周末、本周初，有部分个股也出现过这种大阳线的短期的冲顶的行为，然后现在在围绕10天线附近左右这个做震荡。其实这一类的优秀的标的，其实在10天线到20天线的这个区间 段的这个价格上，往中期看都是好的上车点了。
0: 嗯，你是配合整个技术面来进行一个高低的判断。
2: 是
0: 啊，来，我们问问，赵琦，你觉得哪些高，哪些低？有没有可以低的挖掘的品种？这个品种跟刚才胡雨然所聚焦的品种一样吗？嗯，
3: 我要说一下我对高与低的一个理解。嗯，首先在我眼里没有高和低，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年初以前，我们很早以前说啊，说新一胜的时候，比如说中级市场最低的是60几，现在1000多，那你在眼里它的高和低在哪里？比如说我可能50多块关注过长飞、光纤之类的，后来人家好几百，你觉得50，你觉得可能当时涨到100就觉得比较高了。我要说的一点，要强的一点就是，按照目前的市场氛围，整个科技股的核心逻辑，你用估值传统模型去估值，本身这条路就是不成立的，走不通的。你在估值，你估不，可能上市公司自己董事长都估不清。所以目前做科技股只能看一个，看我看的核心量、核心观点就三个字：是否还有超预期的因素。比如说它目前逻辑很强，未来逻辑是否会比，是否充分反映的股价充分已经反映了，是否还有超预期的点，未来的逻辑是否会比现在更强。只有它有更强的话，它就行情没走完。如果我觉得它未来逻辑可能会变差，甚至会变弱，没有超预期，或者超预期是往坏的方向去演进，不利的方向去演进，那我认为它就已经高了，它就已经见顶了。在我眼里，观点其实刚才我举的例子，用光纤和光模块那种，我比较主观的，当然不是说现在，但未来的周期，在我眼里看，它没有很难再给我更多的超预期的一个因素。那么更多的，因为现在你如果按一般的高和低和短期的涨，甚至你拿短期的涨跌幅都不能说，甚至是不成立的。你可以看到很多股票，它一口气涨了40%-50%之后，你觉得它高了，它可以一口气涨1倍、2倍。所以目前在这个情况，在科技，特别是在科技偏狂热、偏热的情况下，你还是要从产业的逻辑，我们就要一句话叫做，你可能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比如说你现在选择的，比如说目前科技股里面，我认为最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整个科技板块里面最核心的主线是什么？我认为最核心的主线就是很多环节都缺货，订单供不应求，所以它很多逻辑在半导体里面，它就是扩产。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扩产，那么扩产首先买设备，这是半导体设备的一些逻辑。那么包括到现在还有一些行业跟踪的一个情况，过去它可能这个行业毛利率很低，竞争很激烈，但现在由于很多产业链去生产更赚钱的 AI 方向呢，那么传统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 MLCC， 本来以前它是不显眼的一个工业技术品，包括什么 F 就 ABF 载板。还有就是你要对每个行业的科技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炒陶瓷基板或者玻璃基板，但是你会发现产业的实际情况，陶瓷基板的进度是明显要快于玻璃基板的，玻璃基板可能要等到2028年才量产，那你的投资节奏和方向或者在资金的配重选择方向可能就会有些侧重。
0: 嗯，
3: 还有一些就是它是否能够成为主流技术路径，还只是一种辅助，
0: 边走边看的，
3: 对，还有一种辅助路径的，未来技术发展路径可能还有很多的更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你的配置比重也要做一些增配的一个调整情况。
0: 嗯，也就是说在技术迭代这个过程当中有不断的新东西出来，还有的是翻回到老的路径，像 CPU 啊，那现在我们看它往前行进过程当中，这个产业是确定的，但是市场的情绪起来了，情绪波动当下要不要进行处理，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供大家来参考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雨然有看头 APP 全年的点金包已经正式上线，他将坚持独立客观的分析，致力于为大家打造精炼的投资主体，输出高胜率的实战策略。订阅全年点金包，不仅能获得完整的投资逻辑分享，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和框架。那雨然，现在是年客的点金包，以前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哈，这年客的点金包跟那个月度推出的有什么区别吗？嗯，
2: 包年服务呢，我们主要是还是给到老的这个忠实用户的一个现实的回馈。其实除了我们本身的就一个我们所谓的高胜率的买方的策略的一如既往的输出之外呢，我们还会推出两项增值服务。第一项增值服务呢，是会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把握一些产业上的重点公司的一些高频的这个业务订单的进展，进而帮助大家更好的对优质公司和核心公司建立起一个框架感，这个空间感。第二个呢，我们会赠送两场 我们独家的买方的

0: 度产业公司的内部的路演的挖掘。这个两场机会呢，其实我觉得是比较优质的啊，也因为这一类的机会，我们相当于说是，相关的挖掘的方向不太会是在，当下行情上，比如讲说整个机构的股票池最主流的这些方向，会能够提前去挖掘一些相对偏左侧一些非共识的方向，主要是希望以中长期的提供一个高赔率的投资机会的挖掘啊。
1: 那现在这个课程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来连接订阅，也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首页进行查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 400-602-1010。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聚焦一下半导体产业链今天的爆发，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 ，A 股半导体继续上涨，半导体材料、设备、零部件、封装等各细分的领域全面走强。其中呢，中芯国际大涨超过12%，市值突破1.07万亿元的大关。消息层面呢，我们看到长鑫存储 IPO 推进，长江存储完成上市辅导，带动上游设备、材料、封测全产业链的一个放量。科创50 ETF 近30个交易日涨幅近超过25%，创历史的新高。我们说本轮的半导体行情是已经到了阶段性的高点呢，还是新一轮行情的空间正在打开？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海外的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7天跌幅一度逼近10%， A 股半导体能否走出独立行情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享。陈丽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中芯国际今天放量拉升了，半导体到底走到哪个阶段？
1: 那我觉得就是自从中美见面后啊，其实我们的国产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个确定性我觉得是更高的，我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国产的半导体的一个生态。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长鑫存储它其实这个上市节奏也是在推进中。我们来看一下长鑫存储是怎么样一个就是继这个它的财报情况，它是一季度，这是2026年1季度，它的营收是508亿，然后它的净利润是330亿。如果我们按照线性推演的话，它一年的就是它的净利润能够达到1500亿，那给它的估值可能是3万亿，我觉得也还就是不算太高。所以呢，它的上市呢，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可能能够把存储芯片的它的价格打下来，并且它能够以价换量，在量上面去补足这样一个它总体的一个营业的，就是营业的这个营收。那在长鑫存储里面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一个生态化的东西。那在这些就是板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我们看它参股了哪些公司，就是哪些公司参股了长鑫存储，特别是合肥的一些就是当地的上市公司。那还要看到它的代理商有哪些，它材料比如说前驱体的材料，比如说建设的靶材，比如说硅片、光刻胶或者抛光电和抛光液还有一些特器，它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在材料方面的一个选项。那在设备方面呢，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刻蚀薄膜沉积，并且要非常关注的一个什么，就是半导体平台公司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设备，然后设备供应。同时呢，我们还要去看它的封测，因为封测其实在半导体里面占的就是利润和优势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国产的封测也是就是在推进的非常快。那最后呢，就看工程里面就包含洁净室。所以这是在长鑫存储啊它要上市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其实是先打了一个提前量，就是说我们以后募集到的资金都是要用于投产的，都是用于建设这些工程，建设这些洁净室，然后买这些材料，然后进行一个投产。所以它的投产的一个规模以后是比较确定的，而且就是存储芯片它的需求量在未来也是非常确定的。所以当它的上市的节奏确定的，然后它以后募集的资金我觉得也是可观的，同时它以后去扩产的规模都是比较确定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要在这个线条里面去梳理哪些东西可能是就能后面就跑出性价比，所以它的空间比较大。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是先涨的，有些是后涨的。那先涨的，我觉得就是前面胡老师也说的，就是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它不会一直不停的就是往上冲高，因为毕竟离它上市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它可能会涨一涨，冲高一下，并且去进行一个回踩，或者 MACD 它要去就是做一些那个这个叫纠缠，或者说我们当中去缠绕快线和慢线进行一个缠绕，那么之后再上一波，所以我们可以有节奏的上涨。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就是科技因为它波动大，所以我们在个股上面是不能够盲目去追高的，这样子你去买高去做突破策略的话，其实就是不是特别舒服。这个时候就是你确定性这个方向能涨的话，就要在这个过程中耐心的去在日线或者60分钟线甚至15分钟线去找买点，然后在这个当中进行就是这些链条当中的布局。因为在长鑫存储这些供应链里面，它的一个生态里面，这些个股都是很明确的，你随便去用豆巴或者用 AI 搜索一下，这些公司都是很明确的。所以你有能力去做一个功课的话，你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去研究到它产业逻辑，当你非常理解它的产业逻辑，它的确定性以后，你能够拿得住，并且你能够有信心能够在更好的位置去做一个就是底仓的布置。
0: 那我们来问问，就是刚才提到了 长鑫、长江啊，大家之前也问过，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上次我们看到有人给大家做解释，你去买手机说16+。512G 哈，就是前面的一个就是这个长江的，后面一个就是长鑫的啊，就是两个不一样。那从现在来看，大家的关注点是在于目前像设备制造、存储这些细分方向上，我们各种技术路径也有，需求观点也有，还有就是即将上市的资本市场的动作也有，我们到底该怎么布局？
2: 其实从半导体整个产业链的细分上，从短期上来看，就是其实短期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上游材料啊，尤其是像这个光刻啊、抛光电啊这一类的东西。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设备。虽然现在设备呢，最近过去大概3-5个交易日大家都涨了很多，但且从我们从短期的走势的角度上说，我们刚才说了都面临一个短线的超买啊，而且动量因子需要有一个回归。但从产业的角度上说呢，世界各地现在这个半导体设备都处于一个紧缺的环节，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环节上呢，它的确定性在往中期看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这个整个 AI 产业的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演进，尤其是我们说人工智能时代之后，原来被大家抛弃的这个 CPU， 今天下午我又看了一篇报道，现在是确定性的一个 GPU 和 CPU 的这个配比是4个 CPU 配一个 GPU。那这样子的话呢 ，CPU 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它的整个的全球的需求量可能要从3000亿增长到3000万增长到2亿颗，总量上是一个10倍的空间。所以呢，很多标的在当前经过一个快速上涨之后呢，面临一个高波动的以高波动的形式做震荡消化，那中期还是应该继续看高的啊。
0: 其实我觉得刚才也提到 CPU 也是一个路径迂回以后又重新锁定的一个确定性
2: 的
0: 行业发展，
2: 对，
0: 所以市场来来回回，它在算力端的一种寻求突破，算力需求的大爆发之后的各种可能性，也都在市场当中在散发，就是大家都看到这种可能性了啊。来看看，赵琦给出的这个观点，
3: 其实我刚才说的已经比较清楚了，在我眼里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光模块景气度很高，然后光纤景气度很高，然后存储主机景气度很高，所以呢，那么景气度很高，大家都面临的都想获得更多的订单，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必须要扩产。所以早在屏幕前的可能我们的会员朋友可能比较知道，我们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布局半导体设备，今天半导体设备最近一两周

0: 是涨幅非常明显，非常明显，非常大。但我要说的一点就是，目前的半导体市位，在我眼里涨幅大概，如果大家老朋友有印象的话，我在2025年给大家分析国内半导体设备的渗透率大概在27%-28%左右。那么今年上半年最新的情况，大概可能今年的渗透率是快速提升的，但整体上目前也没有超过60%。所以整体半导体设备的行情，我认为目前的行情短期涨幅确实比较大，特别是，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细分领域。半导体设备它也分前道和后道，比如说它有薄膜沉积设备、蚀刻机设备，还有清洗设备。那么反而是目前前道设备弹性最好，目前涨幅也是最大的。但是后道设备里面还是有一些细分的优质公司和子行业可以挖掘的。所以呢，目前呢，包括今天起来的光刻机方向的一些标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张扬高科啊低位分涨停。最近的光刻胶方向的一些标的表现也不错，但这些方向我觉得还是。由于光刻机技术方向的突破难度最大，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不确定性很高，所以我更多的看一些高确定性的方向的标的。所以我再次强调的就是，我跟胡老师观点比较相似，我们很早的看好半导体设备，然后现在呢，很多标的处于大扩产、大投产期，那么上游的原材料端反而具有很高的确定性。同时，我跟大家从宏观上解读过，目前国内的通胀才小猴才露尖尖角，那么很多设备它的涨价幅度根本高潮根本就没有来，所以很多标的未来的涨价持续性会比较高，特别是紧缺度比较高的、有产品往下、有转嫁能力、提价能力、溢价能力很强的一些细分子行业的一个原材料标的。所以目前最前面的标的、老龙头标的，我目前属于不看的一种状态。往设备端、往上游的潜力标的、潜力方向去做更多的挖掘，可能会有更好的投资回报。
1: 好，刚才我们聚焦的是半导体。好，稍事休息，我们跟大家聚焦一下大宗商品的大幅分化，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呢，全球大宗商品大幅分化，直接传导到 A 股的资源板块。在贵金属方面呢，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全球贵金属普遍承压。COMEX 的黄金跌幅超过1%，沪铜重挫超过4%，基本金属涨跌互现。那沪镍逆势收涨，铜、锡等多品种承压飘绿。我们看碳酸锂的期货，今天盘中一度跌幅超过5%，失守每吨18万元的关口。但是锂矿股却是在宜春锂资源监管政策催化之下逆势集体拉升，像新迅达涨幅超过8%，国城矿业盘中一度涨幅近9%。那资源板块持续调整，到底到了哪个阶段了？结构性的机会还有没有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这个资源我们还是请赵总说吧，好吧？
1: 好，那我简单一点说吧。
0: 好，给大家一个结论。
1: 首先我说说结论，目前优质的资源的公司，目前在我眼里他们已经渐渐进入了击球区的位置，换句话说可以考虑逢低关注了。大家知道去年我在最高点提示资源股的一个风险，在最高点提示黄金白银的一个逻辑，当下的逻辑就是由于原油价格比较高，通胀抬头，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降息预期减少，美元走势比较强劲，压制了黄金白银。所以从未来逻辑看，黄金白银我早就在去年最高点的时候跟大家说过的，黄金白银我是未来三到五年我是看空的，关键是没变化，很鲜明。那么铜的景气度大家不用怀疑，目前铜的加工费依然在很低位的徘徊，所以目前铜的标的经过了几个月的震荡调整，目前开始慢慢进入了我的击球区，就是可以考虑逢低关注了。但是由于目前的逻辑强势美元的展现情况来看，金属的标的短期可能还很难迎来一个特别大的主升浪。如果说金属里面排序里面我最看好的是哪些细分，那么我还是最看好的是从长逻辑来看，我最看好的还是中长期逻辑，稀土、钨、锡、铜，我目前是按

0: 这个方式来排序的，这是由于产业政策来决定的，这个是常逻辑。包括钴，那么就是比如说稀土和钨，我们对外是采取出欧配口制，配额制是应管制的。那么钴在海外是对外出口也是采取配额制，那么这种配额制的情况在供应端会有明显的一个缩减少，那么需求端主要还是看整个它所处的行业的需求爆发度的增长情况。所以但是从供应端就能决定出未来哪些行业值得长期关注。
1: 嗯，来请陈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观点。
2: 我认为电解铝的机会也很好，因为像电解铝的话它其实产能是受限的，那在新能源汽车比较就是销量往海外销量比较旺盛的情况下面，就是铝的紧缺，电解铝的紧就是铝材的紧缺还是就是可以关注一下。
1: 你是看好电解铝这个方向啊？雨然，其实像有色你也是研究时间挺长的啊，现在有没有些细分的观点变化？
3: 我觉得就是这一波这个有色的下跌呢，一个是这个美债收益率的快速攀升，另外一个是海峡问题的这个重新的这个分歧啊，我觉得短期是一个承压的，而且呢，但是呢，从中期的这个行业的我们讲这个商品本身的供需结构上来说，第一，我觉得目前对于短期这种强美元的态势，市场可能是一个错判啊。我们认为中期美元在三季度应该是会有一段超预期的走弱，伴随着人民币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升值空间。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我觉得由于短期情绪带来的这波有色金属的下杀呢，未来是会慢慢的被修补回去的。从基本面的角度上看啊，我觉得就以今年短期的角度上看，那比较确定性稀缺的就是目前的这个供需不太匹配的，一个是锡，一个是铜。中期的角度上看，因为伊朗的问题，其实有一部分铝的供给是永久性的损伤的，并且它的复产是非常慢的，复产可能比原油还慢，所以说中期的角度上说呢，铝也是一个逻辑非常强的一个品种，并且铝其实是我们一直说哪怕在这一次的加息风波之前，它已经在开始寻找一个箱体的下沿，那我觉得现在到这个位置，这一波的回调从价格上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是从短期的价格弹性上来说，从锐度上来说肯定是不及这个科技链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比较稳健的有耐心的投资者，这个位置上呢还是可以中长期的进行这个坚守的啊。
1: 就是当下大家的热情不在这儿。
3: 是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第一财团抖音号发给我们，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来进入互动啊！有人问光伏怎么看啊？问问陈丽。
1: 光伏它其实还没有进入完全的去化周期，大概去化周期是在2027年的，2027年上半年是最快的，所以这个板块要稍微等一下。
0: 也要稍微等等啊。来，有人问到商业航天，我们问问赵琦，这个5月份发射的任务非常多啊。
2: 它发射的任务是非常多，但是最核心的，市场对它预期最高的就是网系回收，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它的发布取消了，目前还没有清晰的时间表。从这个逻辑来看，对商业航天短期逻辑是趋弱的，但是总体上为从拉长一点看，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的超级 IPO 上市，包括未来中国实现的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发射成功，预期的确定性依然很高，所以短期逻辑趋弱。如果出现偏明显的回调之后，我们再寻找更好的基础点逢低关注，可能成功率会更高，

0: 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2: 大胆假设，
3: 小心求证，
1: 发现优质公司。
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印语，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景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

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彭磊你好，今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1月1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大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1: 是。
0: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1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

0: 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声波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30年、40年。

0: 前二三十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由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式塔，
1: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0: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0: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1: 对，
0: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
1: 对，
0: 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1: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0: 嗯，
1: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0: 对，
1: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0: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4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读
1: 写
0: 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啊，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了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啊，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4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1: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DeepMind 的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 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之父，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 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AI 至少还有三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 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204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这里 走向我们。
1: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都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 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
0: 创业，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讲，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1: 特征的
0: 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个公司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的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 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的，没有学过 biology， 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五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五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五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0: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1: 50分，
0: 对，因为
1: 那时候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10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五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五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五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五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家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10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0: 20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15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0000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1: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 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1: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1: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0: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1: 是。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1: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啊，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啊，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50%，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5、6个适应症等
0: 我
1: 着
0: 觉
1: 开
0: 得
1: 始。
0: 这5、6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1: 巨大的，
0: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
1: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1: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0: 增高，对。
1: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0: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1: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0: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抬架式的
1: 是，
0: 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来，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1: 是的，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0: 对，
1: 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分足够。

0: 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1: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先在医院里
1: 医院里
0: 面，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3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使用的，但7、8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啊，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宇宙世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2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力。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力，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卡尔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熵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我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眼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三，我们看到本周这三个交易日啊，这前半周基本上就是针对于上周的后半周形成的快速的回档，做了一个这个震荡整理，甚至是收复。我们昨天说市场在二十天线附近主板是有比较明显的支撑，那上面的话是有五天线和十天线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体市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依旧选择去摸五天线的这个走势和位置。我们具体来看图，今天整体市场在震荡之后收在了4162的位置，而现在五天线是在4155，也就是收盘其实我们是上摸了五天线的收盘啊。今天最高的话是4169，最低的话是4139，全天30个指数点的小阳十字星。形态当中来看，我们通过昨天的一根大阳线和今天的高位的十字星，基本上针对于5月15号周五的这根中阴线做了一定的收复啊。那再上面就是十天线以及4258这根长阴线带来的一个下滑和压力。那指数在这个位置震荡收复其实走得不错，而且我们说短暂快速的大幅急跌，那必然会有一个反弹的动作啊。这个反弹强不强，是不是还要再等一根大阳线来确认，我相信也是大家接下来关注的焦点。本周从前半周的角度上来说，周线形态是做了一个收复的动作，非常明显哈，三分位左右。那这周明天后天的后半周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期待啊，这也是在整个走势形态当中大家比较关键的一个焦点。那全天市场给出的情绪怎么样？首先我们来看成交量，今天是小幅度的放了一点量能哈，基本上差不多不到3万亿左右，2.95。那市场情况情绪上来说比较温和。我们看今天整体的市场给出的是3741家的绿盘，上涨家数是1612家，涨停是64家，也就意味着今天是一个结构化的行情。那么这个结构化存在在哪里？还记得我们昨天复盘的时候说嘛，双创在这个位置的反弹啊，给出了一定的差异。首先我们来看创业板，昨天大长腿探底回升，今天依旧受压于5日线啊，收盘是在3921，大家去看一下5日线是在3925。而与之对应的是科创板的走势，科创板这两天是非常强，昨天是给出了一个大阳线，科创50今天是再度给出了一根放量的阳线啊，直接是走到了一个新高的这个状态下，创了1835的新高，这两天走的是非常强势。我们还说了科创板当中是有一定的情绪的扩散，我们来看科创100涨了3.21%，同样也是创出了一个新高，也就意味着科创这一块是给出了比较明显的情绪的溢价。所以今天涨的是什么？今天涨的是688开头的以半导体设备为首的这些方向，今天的涨幅不错啊。我们去看之前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这个华虹和中兴啊，今天是一个连袂大涨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的是以科创板为首的这一波市场的反弹能够走多远啊？主板市场目前反弹到五天线左右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在5月份啊，5月底之前我们去摸前面的这个4250的高点呢？啊，有没有可能再去创造新的高点的走势呢？那市场在震荡走的过程当中，创业板和科创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化会不会就此做一个切换啊，这个科创板的这个主线能够持续多久？我们也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牛和星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我们来说说市场哈。这两天最大的不同是大家会发现以主板为例，分时进入过水下，但是有拉起的动作，从之前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一些这个奇力，到昨天出现了阳线啊，也就是顺利的拉起，再到今天的回踩确认之后再度选择了上攻，市场会否在这个位置就做了一个针对于上周后半周的明显的修复呢？持续度如何？
1: 应该说从各分类指数它运行的格局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波整个市场的主线是双创啊，特别是像科创50最近走得强，跟我们要将来有两家 比较啊，就是业内就是半导体啊一些大脑的公司出来。那么这两家公司呢，应该说是短期创业板的一个催化啊。特别是我们看到了像长鑫，它一季度净利润就达到250亿，那是很爆的啊。所以说最近市场半导体走了强，包括半导体的设备材料走了强，也啊推动了科创五零，因为科创五零基本上都是一些标杆的一些啊公司，所以说现在主线还是在双创当中。那么今天像创业板到中午以后创业板开始有所走强，那就创业板对标的一些创业板的一些锚啊，特别是新能源这一块啊，应该说有部分的股票也是开始走强了。所以说上证指数我认为都是跟随的。那么具体上证指数这一波到底在这个位置要整理多少时间，我认为至少要3周啊。我们这里说一下，上证指数从4月份见到了3794点，现在这一波上涨走了8周，涨了460点。所以说这个调整我认为像靠上一周包括本周调整可能性不大，一般性在三周左右吧。所以说我认为上证指数可能会在这里做拉锯，但是短期要锚定两个啊卡位的位置，一个是上证能不能过4180啊，就是过4180，如果过不了4180，我们认为都是属于抵抗性的修复啊，谈不上是一个啊新的行情开始。那么下方呢，实际上现在还是围绕着4110和4130作为下面的一个支撑带。那么前两天正好达到4108和4107开始做反了。那么今天市场还是受压于上方的压力，那么短期我认为这里可能还会有个拉锯。我认为指数在这里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以时间换空间，但对我们来说现在关注的并不是指数的方向，而是我们啊持仓的一个方向。我认为这是一个核心点。我们最近看到了吧，就是市场下来了，对吧？跌的很多票是跟跌的，但是很多票一旦市场开始企稳反弹，大多数股票是不随的。你像今天整个指数实际上跌了多少个点？没多少，双创还是翻红的，但是今天下跌家数是达到3000多家，那就说明大多数方向的票，从资金的角度来属性来说，基本上不是流入，反而是流出。那么市场现在的核心还是在机构抱团的资金啊，他们的一些赛道，那么引领整个啊指数啊，特别是双创指数啊，走了相对比较强一点。那么总体来说，这个是位置需要消化的一定时间啊。我们锚定卡位的位置，基本上调整不会很深，但是上证需要时间啊。现在关键就是啊，不是我们关注方啊这个大盘的，我现在发觉啊，还是在方向上面，一个是交易的节奏，另外一个就是方向的一个把握点。因为这两天我感觉到市场特别资金新抱团的方向，那就很明确，它是走出一个加速上升的。所以说你现在要看看你手上处在是什么结构当中。这里还是说一下，很多人拿的老灯股，我认为是很难的。我今天看了很多啊，基本上像60%到80%的一些股票，基本上没有资金去做相应的一个布局和承接。那么在这种震荡行情当中，对吃亏的是什么？反弹他没有份，如果市场再一次反弹再下跌，他们都有份。所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最近我们在课程里面也是反复强调，就是一定要抓住核心的东西，如果抓不住核心东西，你全员放弃。因为这个市场你看今天3000多家下跌的，你去看看它的结构，甚至有些票开始创新低了，这就说明什么？资金是不断的从这些板块里面流出，大家都看懂了看明白了，可能资金就会形成一种啊新的一种方向的抱团。所以我偏向于还是要围绕着

0: 2025年的年报和2026年的季报，你去看看，你去看行业，哪个行业是复苏的？我认为这是一个点，啊，只有在复苏行业当中去寻找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公司，我认为可能会做跑赢市场，啊，至少跑赢市场，不排除还会做超额收益。所以我认为现在从指数层面来说，就是没有大的系统性风险。啊，这里指数没有大的系统风险，但是风险是来自于啊板块和个股。
1: 好，操作上我们等会儿结合您的课程，我们来详细的探讨。指数上，我先就您的观点，我们来探讨几个细节哈。第一，您坚持接下来的持续震荡会持续在3个礼拜左右的时长的最大的依据是什么？
0: 你看啊，从上周两根阴线下来，这两根阴线下来，也是代表整个市场的一种情绪。那么最近实际上我们是要看的，一就是海外市场还是不稳定的，对吧？另外一个，你包括今天亚太股市大多数还是回落的，毕竟现在油价在放在上面的。现在市场最担心的就是美那里啊，它的货币政策。如果说在这里6月份降息的预期是下来的，实际上市场就担心的什么一些流动性，那么这种会对科技、对周期行业会有影响，所以市场会担心。但是呢，总体来说，我们基本上很多东西是跟随的，我认为问题不大。所以说这里徘徊以后，资金会做相应的一些高低切，所以指数层面我认为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区间拉锯，这里反复的就是要以时间换空间。那么也是说5月底到6月初基本上我们观察点就是新的一批抱团资金，因为年报季报出完以后，现在大量的公司机构是在调研一些比较好的行业的一些公司，都在调研。一旦调研报告出来以后，我认为他们新的布局方向就会有所变化。所以我现在偏向于到后面市场还是做行情做反弹，对吧？甚至创新高，基本上还是抱团的核心东西，啊，这些我认为是整个2026年的一个主线。因为2026年实际上我们的整个操作更加要集中性，不要打得太散。就有些东西便宜，但它是没有上涨的理由，尽量去少碰那些东西，还是要打核心东西。
1: 嗯，好。第二个话题，您给个结论先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的加速处于一个平盘阶段了，而科创有比较明显的加速的状态，这两者是一个合理的轮动，依旧是当下市场的主线。
0: 应该从资金的角度来说，我们看科创50是当下的主线，因为你看每天的688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甚至很多票最近都在创新高啊，特别是一些基本面不错，但是股价没有充分体现，现在的估值是在30倍到40倍左右。因为按照成长性的估值30倍40倍，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再加上外面的一个催化，就是我前面说的嘛，有两家公司要开始 IPO 了，这两家公司已经是很爆的嘛，所以说它会整个提升这个行业。另外一个提升这个行业，跟这两家公司是有战略合作的。所以说最近你看炒的方向基本上是这一块，所以这里也是机构偏向于仓位比较重的一个方向吧。
1: 嗯，好，谢谢。来，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啊。张浩今天震荡局部非常热，但是剩下就像刚刚老牛说的，你毕竟还是有个3000多家的绿盘嘛，所以当下市场的一个震荡反弹怎么来进行判断？
2: 嗯，好的啊。其实说实话，确实近期的一个市场，它的一个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目前来说的话呢，还是集中在一个科技的相关的一些品种。那么其实整个的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如果说你把时间周期拉长啊，就是从4月初的这一波上涨，其实的话呢，就是相当于之前咱们给大家就是有聊到的过的啊，就是科创50当时是跌的是最多的啊，就调整下来是幅度最大的。那么这一波反弹的话呢，它反而是涨得最多的。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说你把时间周期拉长的话呢，市场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其实是存在的，就是调整的越多，后面它的一个反弹的一旦反弹起来的话，它的一个反弹的幅度和力度往往会更大。另外的话呢，就是从近期的一个选择上面，其实刚刚牛老师也提到，就是选择可能说 会更重要一些啊。为什么？因为在上周周四周五两根大阴线出来之前啊，其实我们当时有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后面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止跌了，那么后面如果说反弹的话，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品种？那么有三种类型啊，就是第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大盘更弱的啊，第二种的话呢，就是与大盘基本上是同步的，第三种的话呢，就是比大盘稍微更强的。那么这三种你更喜欢或者说更愿意选择哪一种？那么其实当时我们的答案肯定是最后一个，就是比大盘相对更强的一些品种，可能在后面市场反弹或者说企稳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说再次走强。那么从后面的一个表现上面，其实也基本上啊符合我们当时的一个预判。这一点的话呢，从指数上面其实来看也比较的明显，比如说科创五零指数，那么在所有的指数里面，它的一个调整的幅度来说是比较小的啊，也是整个的所有的指数里面就是唯一一个没有跌破十天线的。那么像上证指数其实曾经是有跌破过二十天线，那么创业板的话呢是曾经是有啊就是逼近过二十天线，但是啊科创五零基本上在十天线就止跌了。那么在这个位置最近三天它的一个反弹也是最强的。所以说我们的一个选择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短期的一个修整我们选择那种就是更抗跌的一些品种，那么如果说是把时间周期拉长的话呢，我们就选择那种哎提前调整到位的出现止跌信号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会更好一些，更值得我们去参与一些。那么这一点其实从科创五零的一个指数上面也能够明显的看到。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割裂啊，就是除了市场我们说内部的一些分化，还与咱们的一些热度的一些目前的平，就是说整体的一个偏冷是有明显的一个关系。就是从整个的一个表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啊，除了昨天那么短期热度是来到了五十以上，其实整个的啊就是最近这一个周的一个时间，其实大部分时间的话呢，短期的热度都是在五十下方，甚至说在三十下方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们说整体的市场，我们说赚钱难度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对于我们的一个选择和整体的一个节奏的把握就会比较重要一些。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去选择？那么后面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说具体的一些方向。
1: 确实，在市场更加偏结构化特征当中，选股的方向很重要。选股的思路以及选择的标的其实也会显得更加重要啊，毕竟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三千多家的上涨，一千多家的红盘，涨停64家，但是中位数却又在哪里？所以我们接下来重点来听听看两位嘉宾的操作思路哈。刚也说了，想请老牛结合你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和我们大家来探讨，毕竟我们知道在之前这一段市场的节奏把握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应该说最近我们实际上在实盘操作当中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啊，基本上还是我前面讲的，我们主要是抓住脉络，抓住主线，因为这个市场很清楚，对吧？我查了一下，基本上有机会的整个股票只有占整个市场的20%甚至20%都不到，所以在这个严重分化的市场，如果说只要你选的方向有点跑偏，那你不是盈利甚至还亏损。所以最近实际上我们看了主要是在半导体这一块，因为半导体实际上我们关注的是半导体两个方向，一个是半导体的材料，一个是半导体的一个设备。但是我偏向于我们在配的上面半导体的材料配的比较多啊，最近也配了几只啊，配好以后开始就拉板了，市场的一个整体啊，卡位卡的是比较好，这是一块。那么半导体呢，实际上材料我认为后面还是有机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重点配的是电子化学，这是电子化学方面呢，不是我们传统的一种啊化工的，你要记住叫电子化学。电子化学实际上它也是跟 AI、跟半导体、跟我们像光上游的啊都是紧密相结合的，也是很多上游材料的不可可需的，包括我们去年讲的薄膜泥酸锂，包括啊在两个月之前讲的磷化铟，市场的表现都是很好。那么最近实际上我们是也是在这个上面去靠一些啊比较好的一些，那么这里实际上有反映出来，你像电子化学，你包括光刻机啊，它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啊一些化工啊包括一些材料再跟啊化合物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说了整个科技到一定的啊发展，包括 AI 到一定的发展，它整个细分

0: 是比较明确的。包括今天你看氟化工，氟化工我们在昨天课程当中也是重点讲到了，我说这个氟化工从它的性价比，从它的目前的估值来说，包括一季度的财报去看看它的毛利，它去年的毛利是24%，今年一季度的毛利达到38%，那就很清楚呀，这家公司是有东西的，有涨价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一把又是拉上涨停了。所以我认为现在关注的就是说你在细分赛道当中怎么去看市场。我认为现在的精力不是我们面对的整个指数的波动，我认为现在关键点就是你的核心锚定的东西是在行业和板块上面。为什么说有些股票震荡当中，你看大盘震荡两天，一旦开始市场企稳，它反而会创出新高。为什么创新高？难道这个新高一定是我们说资金所为吗？那么资金啊，大资金肯定是要做相应的一个评估的嘛。所以说最近实际上从操作层面来说，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改善我们的一些持仓品种，就是会优化我们的持仓品种。所以最近从我实战当中就是包括课程当中也讲到了，我们这一把回撤帮回撤下来了，但是指数没创新高，我们一把回上来了，甚至创新高了。这就是嘛，我认为方向操作交易包括节奏要比你看单独的指数要好。所以课程里面基本上现在还在做我们说整个二季度的一些布局最近我们也看了一些像做新能源的材料里面的叫电解液，我看了一下这几家公司，从一季报的来说，他们的净利润都是达到100%甚至200%的增长，跟就说明这个行业我是不是看一家，是看几家，这个行业开始复苏了，我特别感兴趣。行业复苏可能就代表他们相关的公司的整个利润业绩开始反转，机构买的东西都是业绩反转的。你看今年机构买的什么东西包括去年都是在硬科技上面但是为什么软件走得这么差，硬件走的，这就是有量嘛，量产嘛，就是我们说什么能走量产，那一定是它的产品，对吧？销售。所以说为什么很多行业包括老灯，你去看看它的整个我们说叫销量都是大幅下滑的。所以说他们如果说要走行情，我认为都是跌了很深的时候做自我的一个反抽，要做趋势的行情是很难。所以说我们最近基本上都是在寻找趋势行情下的一些个股的一些机会。
1: 好，谢谢老牛。其实确实在今年我们会发现结构化的特征当中，资金抱团的情况相对来说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助推了某一些的主线方向能够有快速的大的溢价。好，那如果除去我们直播之外，您对我们牛核心还感兴趣的话，你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牛核心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一下账号，在每个交易日为您进行梳理的操作当中的一些思路和策略。那么在今天市场震荡过程当中应该如何来做选择呢？我们来听听看账号的想法。
2: 好的，小月其实我们说在考虑目前的一个市场选择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首先要思考的就是目前的一个市场的方向还集中在什么方向。其实无疑还是在整个的科技方向上面去做一个内部的一个轮转其实整个的一个科技的话呢，它包括的范围会比较的广，包括说像硬件像软件，像应用等等。那么这个当中的话呢，它无非就是一些内部的一个轮动。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整个的把一些科技相关的一些品种做一些相对的就是说个股的一个梳理因此的话呢，我们从整个科技方向当中去优选出来一批股票大概有这么300-400家，那么把它们的话呢组成一个指数，然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数它的一个表现上面，不管是从长期也好，中期也好，或者说从短期也好，到底对于市场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的对比下来，其实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来数据上面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表现情况。那么首先第一个数据的话呢，就是从2019年1月4号，就是18

0: 年那一波啊集体性的杀跌之后，那么19年初至今，那么整个我们所说的科技优选指数它的一个整体表现的话呢，与全 A 指数做对比，我们会发现，那么科技优选指数的一个阶段涨幅是275%，那么全 A 指数的话呢是119%，那么相对来说，科技优选指数是远远的跑赢全 A 指数，那么超额收益的话呢，基本上在这过去的啊就是7年多的一个时间里面，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跑赢全 A 指数的啊，说明整个科技方向的话呢，那么在至少在过去几年里面，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啊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是长期来看，如果说从中期来看呢，就是近3年整个科技风格指数它的一个表现怎么样呢？整个的从收益率上面来看，它的一个收益率的话呢是101%，那么同期全 A 指数的一个收益是40%，可以看到科技优选指数也是同样的啊大幅跑赢了全 A 指数，而且在近3年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风格指数的话呢，几乎啊是所有的时间啊，只有说个别的时间没有跑赢全 A 指数，其他的一个时间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跑赢全 A 指数。那么尤其是近期来看，那么它的一个敞口也是在逐渐的扩大。这是从中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科技优选指数同样具备超额收益。那么中短期来看呢，中短期来看就是近1年整个科技优选指数，那么除了整个的就是说刚开始啊那一周的一个时间，其他的时间的话呢，基本上科技风格指数也是远远的跑赢了全 A 指数。那么近1年科技优选指数涨幅是在80%以上，那么全 A 指数的话呢只有30%啊，它的一个涨幅是接近了全 A 指数的接近3倍啊。所以说从不管是长期也好，中期也好，中短期也好，那么整个科技优选指数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跑赢全 A 指数的。所以说从这个里面我们去做一些选择的话呢，那么是不是跑赢市场的一个概率就会更大啊。所以说具体个股该怎么样去寻找呢，我们啊给大家列了3个选项，就是从整体的来看，位置、估值和业绩3个维度去筛选，就是找到那些整体位置在相对低位，那么估值的话呢又相对不高啊，同时业绩又出现反转或者说开始出现大增的，那么这些方向去选择，那么相对来说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通过2个案例咱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的就是说2月初啊一直到4月底啊，麻烦小鱼切一下下单题板，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整个的个股啊阶段跌幅是接近了40%，达到39%啊，短期的一个风险得到了有效释放。那么去年4月9号的话呢，公司的估值是大概45倍，那么从4月9号到去年的11月啊，它的一个阶段涨幅是600%多啊，达到6倍以上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涨了6倍以上之后，那么整个股价并没有说啊下跌，而是在这个位置高位出现了一个横盘。为什么说能够横住？就是因为公司业绩的一个支撑。我们会发现26年一季度公司的规模净利润是大增了78倍以上，也就是说在涨了6倍以上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截止到昨天公司的估值的话呢还是只有47倍，那么与去年4月9号上涨之初其实它的一个估值的话呢基本上是没有增长的。那么这一波股价的一个增长其实都是来自于公司利润的一个贡献。那么这是这家公司。那么下家公司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在去年4月9号之前，那么公司的话呢阶段跌幅是达到30%以上，当时的话呢估值跌到了30倍左右，那么随后的话呢公司的股价是阶段上升，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公司股价是上涨了5.5倍以上，那么一季度的话呢公司的净利润是大涨了343%，那么截止到昨天为止啊，公司的估值是只有75倍，我们可以看到与去年4月9号相比啊，也就是翻了1倍多啊，但是股价的话呢涨了5倍多，那么也是相对于我们说在相对低位低估的时候我们去参与，那么它的一个超额收益就会比较明显。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把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就是这整个科技优选风格当中啊低位低估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给到大家，让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份名单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将这份科技优选风格当中低位低估的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1: 确实科技风格也是当下市场当中关注的焦点，可以说是无疑的主线。那么有一些低估双低方向是不是可能更加具备上车的时间节点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账号为您精心梳理的这份资料，同样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牛和星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那么最后的时间，老牛，你跟我们大家来说说在最近你关注的比如说像这个电子化学品啊等等这些方向具体的选股的策略。
2: 实际上我们的选股基本上还是一种机构的模型啊，因为毕竟是机构出来的嘛， 那么这种模型呢，实际上我。

0: 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胡宇然，欢迎您；私募基金经理赵习，欢迎您；私募基金经理陈丽，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我们的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5月20号市场走势。今天 A 股主要指数走势分化，科创5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沪深京三市场的成交达到2.98万亿，比昨天小幅放量675亿。从盘面来看呢，是出现极致分化的态势，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半导体全线走强，多只个股涨停，像华虹公司、寒武纪创新高，光纤、液冷服务器持续活跃。午后机器人板块局部异动，在下跌方面呢，电力、公用事业、广告营销等板块跌幅居前。截止到5月19号 ，A 股的两融余额达到2.89万亿元，逼近了2.9万亿的关口，再度刷新历史新高。今天主要指数走势分化，科创50指数大涨，再创历史新高。我们说后市该如何演绎呢？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最新解读。先问问胡宇然，宇然，我们看今天沪市是小幅收跌，科创指数是再继续向上啊，创出新高。我们说从目前来看啊，整个市场这种分化态势，还有市场这种结构的变化，是不是还能持续？
1: 我觉得这个以科技成长为主线的这个市场格局呢，至少我认为在整个二季度内还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变。但是从今天市场的走势上看，其实我们从上周开始，我们就认为这个市场呢，在目前这个位置呢，本质上说它已经过了第一段，从3月底开始到这个5月上旬最流畅的这个估值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减速的整固期。我把这一段的行情比作是2025年的8月底到9月5号的这几天的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类似一个倒 N 字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走势啊。那么本周三个交易日其实基本上是呈现了一个缩量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我觉得这个震荡整固的区间其实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说完全结束。今天的市场行情其实是非常缩圈以及聚焦的，并且这个缩圈仍然是伴随着这个极少这个国产算力链的这个标的的应该说是最后的这个加速的这个逼空啊。所以从操作的角度上说，我们仍然看好这个市场的这个上升趋势中期是没有完结的，而且从指数的角度上说，它的跌幅不会很大，大家可以整体上说往20天线和30天线左右，就是说看这个最后的这个箱体下沿的一个止跌位。但是如果说现在在这些我们说这种抛物线加速的标的上面有持仓的朋友，大家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是要积极的把这种加速段的标的做一些获利了结。我们看到科技股的方向上很典型的是体现出一个所谓集中式的上涨、轮动式的调整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你在高抛了一些加速趋势的标的之后呢，应该去找那些我们讲比较优质的公司里面正在横盘震荡的，或者说是已经调整过一些阶段到20天线左右止跌企稳的这样一些标的，做一个高低切的一个仓位上的调整。你要说系统性的风险，这个地方我认为是不会有的。
0: 你觉得市场可能会高切低结构进行一些转化？
1: 是的。
0: 那冲高的一些品种，你觉得建议获利了结？
1: 是的。
0: 我们回到赵习这边，赵老师，上次您来说整个市场整个关注点就在科技上，您说过这个话。
2: 是的。
0: 现在科创五零指数，我们看到科创综指是已经创出新高了，还能继续涨吗？这个继续涨的理由在哪儿？如果继续涨，还是那些牵绊指数的最大市值的那些品种在涨吗？怎么看后市的走势？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从这些最近几期节目，我的清晰表达就是，目前市场最大的机会还是在科技板块，在人工智能，在半导体方向。那么虽然说我认为目前整个科技股的行情进入我说了走了2/3了，究竟是2/3还是4/3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对它我的观点就是，你可以享受这个泡泡浴，但是要保持一份警惕的警惕。然后今天的行情盘面走势告诉我，市场在走极致的分化。大家可能觉得科技一些标的涨多了可能会回调，但实际上人家不但不回调，继续高歌猛进，反而是一些业绩不错的、前期涨幅不大的股票， 反而在拼。

0: 命的往下杀跌，所处这种极端的行情里面，大家可以看今天的指数，整个指数表现不难不惊，但是你如果看半导体指数，看科创板指数是大涨的，继续创新高的。所以目前的行情依然是这么个延续。我上周六做直播，我清晰表达的就是本周行情，我看它一个来回拉扯。我本来认为科技股行情，它本身走势确实有一点，就热度是比较高的。我要怀疑它的一个，我要对它保持警惕。但是我们还在享受这个估值拔高的一个过程。同时呢，我更重要的柴门呢，就是我找不出新的能够担当主线的板块。如果说从理论上来分析，这一波行情，特别是上周四开始的调整，导火索基本上就来自于刚刚公布的四月份的社融数据。四月的社融数据，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 K 型经济的两端，科技这块非常景气，然后传统经济方向，我们看到无论是居民端还是企业端，它的资产负债表不仅没扩张，还出现了偏明显的一个收缩。包括刚刚公布的财政部刚刚公布的我们今年整个财政收入和税收情况，你会发现消费这一端的还是比较疲弱的。所以总体而言，在目前这种格局情况下，能够有故事逻辑很通畅的最好的还是人工智能和科技，所以资金依然选择在这抱团。但是今天做节目，我要重点强调说明的一点就是，我认为目前的科技给我的感觉，它是一种磨顶的行情。这种磨顶的行情呢，不是说它马上见顶，我要重要阐述的观点就是，第一个，我观察到的原来的权重老标的老龙头走势相对乏力，或者叫一直是一种就是进攻性能力进攻的能力比过去明显削弱。大家可以从易中天的股票走势，包括盛虹，包括长飞这些一些，甚至包括元杰这些一些老龙头标的的走势，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并没有选择上攻。然后最近涨得非常好的，反而是以我上周做节目重点看好的半导体设备为主，同时是后端的，就是目前做科技你要选择新的高景气行业赛道。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模拟芯片功率半导体这一块，过去这个行业在2024年、2025年是由于内卷的很严重，是不赚钱的，包括硅料硅片这一块。但是从今年开始，这个行业确实迎来了整个半导体里面它的景气周期靠后，但是目前迎来了比较确信的拐点，所以这个领域的板块的标的目前走势是非常凌厉的。还有就是目前整个行情总的是往上游端在发展。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目前大家都知道存储行业依然高景气，但是存储的上游的一些核心原材料，一些硅零部件、零部件，一些适配的洁净式方向，我说是存储方向，你发现他们走势非常凌厉，因为他们走势本来就是应该比慢半拍的。原来比如说我们以光纤为例，光纤价格大涨，那么接下来未来光纤可能会大扩产，光模块前期景气都非常高，未来光模块大家可能会大幅投产，它投产之后可能就会改变到以前的供不应求的供求关系，它可能会变成供求平衡甚至供过于求。但是它如果大投产的过程当中，它对原材料的需求、对零部件的需求反而会比以前的就是上游的原材料端和零部件端它的景气度比前期还要更好。所以机构也围绕这个思路在做挖掘，市场也是这么来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能够不断辩证发展的去看待一些整个行业的发展变化和一个新的增量问题。
1: 嗯，其实这两天陈立我们看到整体行情就是一个极致分化，抱团就抱在那些非常明确的个股当中，大家都看到它越抱越紧，然后还不断的一个拔高。我们说这种抱团行情还会持续多久？因为它抱团的过程当中是有一部分个股是在这个成交量3万亿水平之下，有一些个股是这个汇集不到的啊。所以整体来看，就是这种抱团的这部分资产还能延续行情吗？
2: 我是这么看的，就是今天呢，虽然看到我们上证指数啊，包括科创是走得非常好，但实际上我们的涨跌加速比来说是下跌的有3800多只，然后上涨了1000多只。那在3800多只里面，它的跌幅在2%到5%这个区间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其实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在这样的行情下面呢，其实有很多人是觉得不舒服的，就持仓是不舒服的。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呢？第一，我们要看就是上证指数这个大盘有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风险。在没有出现风险的情况下面，我们选择结构性的行情、结构性的板块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我们看什么叫上证指数，就是有没有存在就是大的 分歧或者风险呢？就是我们还是沿用之前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它如果突破了

0: 现在是4207点以上，然后它可能一个上涨的大的行情就起来了。那如果它就是放量下跌的话，并且突破了它的斜边的这个区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风险就会比较大。那么在这样的上证指数比较安全的情况下面呢，我们要看啊，就是怎么样去找核心的板块。我觉得核心板块还是在科创跟创业板，因为我今天正好出来之前也在看了一下那个期权的一个波动率，包括它的一个cross skew 跟 post skew 的它的一个分布情况。就是在创业板就是上周就是大涨之前，然后我们发现它的 core 就是 core 的这边就急剧的拉升，然后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科创板的 core skew 是 7.97， 然后 post skew 是-4.19，创业板是core skew 是5.41， post skew 是0.39，就说明其实买 core 的人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不能说就是它的期权的一个看多的人就一定是代表市场方向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可以看到市场的一种情绪的指标。那么如果就那个就是我就做一个数据上的测算来说，就像那个科创50就9996888这个指数，然后可能的空间是在1970这个位置上面是看得到的。所以我说就是科创板和创业板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那具体说哪个好呢？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就是左脚一步右脚一步的这样一个节奏。那我们投资者就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你像科创板涨得那么高，我能去追吗？创业板在这个位置，它会不会被科创板给虹吸过去了，资金虹吸过去了，那是不是我创业板是不能做的呢？那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看，就是先看主赛道是什么东西。主赛道我觉得现在就是投资圈里面比较关注的是长兴存储的一个上市的相关的产业链，它包括了，待会儿我来展开说一下，就是参股啊、代理商啊、材料等等啊，还有它的设备啊、封测啊、工程等等。那它是一个主线，在主线上面我们去找个股的话呢，我发现比较难过的是，就是有些已经涨得很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等一个什么呢？就是等你找的你买的个股在5日、10日、20日均线上面进行收敛，这个情况上面就是 MA 它当中有一个收敛的过程，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买点。然后或者你看 MACD 它有纠缠以后往上穿，就是上穿的做金叉的，就水上做金叉的这样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买点。因为涨多了，它我们认可就是涨多了的票，它可能比如说今天涨了一个涨停板，第二天它不一定是高开的，这即使是高开也有可能会是抛压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里面找就是或者你在日线上面找，不行就在60分钟线或者15分钟线里面找买点。
1: 这个话题我们继续给胡玉然，就是我们说现在科技的热点啊，它轮动非常的快。其实我们看到像存储今天也在往快往外的散啊。从现在来看，大家的观点是说，我产业逻辑我算它2026年、2027年它的这个产量啊可能会有一个结论啊。那产业是看定的，但是短期这个节奏如何把握？像刚才陈丽提到了要看 K 线，有的人说你看产业这一波就是时代，你要吃时代的红利就不要看 K 线。你怎么看当下对科技股的这个投资和抱团？
2: 那个刚刚陈老师谈到的观点，其实是从实操的角度上说，我理解是更务实的，帮助一些此前踏空科技股的朋友们，在后续在您认可产业逻辑、产业趋势还没有终结的情况下，如何在这个位置在后面的行情的波动过程当中找到一个上车点。那如果说落实到这个微观的操作上说呢，我觉得我可以把短期的这个路径相对来说再细化一下。因为其实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从3月底启动的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白票啊，易中天也好，这些这个硅光领域的这个所谓说主流机构的股池，其实从上个星期开始已经滞涨了啊。上个星期其实美股也已经到了一个短期超买的位置。那近期呢，其实外部因素是有一些扰动的，一方面是海峡问题重新又回到了一个博弈和纠结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短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得太快啊，大家对实际利率的一个担忧也会影响科技股的一个估值。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一波的科技股的行情，说实在的，短期确实是涨多了啊，涨。

0: 多了，你就面临了一个所谓动量因子充分释放到顶之后的一个回踩，一个获利回吐。那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昨天，就是不光光是 A 股市场，美股市场在就是整个四月份，它的整个动量因子贡献的回报是1980年以来单月最高的，也就是说不单单在中国市场科技股的极致抱团，在对岸的美国市场同样也是这个问题。那所以说近期我们看到实际上呢外部有这个美债收益率快速上升的冲击，内部呢其实央行最近有对流动性开始逐步收缩的一个前兆啊。今天下午收盘之后，我们看到越南的胡志明股市其实也开始下跌了，所以说这个位置对于一些短期超涨的东西，就是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个交易日内，大家一定是会看到市场给你一道量跟大阴棒的。所以呢，我建议如果你之前在车上冲浪的啊，应该是坚定的做一些高抛止盈。那么对于此前完全踏空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觉得可以参考刚才陈老师给到的搭上车的一些方式。你首先要想好的是你要买的是哪些公司，买的是这个，如果对于海外链来说是在3季度、4季度继续，比如讲说 Rubin Ultra 的新架构上来了之后，产业上最前沿的新细分是什么，哪些地方，哪些配置是会产生增量的，比如讲说我们讲的细分一点，比如讲说是会用到哪一代的这个树脂产品，用到哪一代的 Q 布产品啊。如果从国产链的角度上说，我们从4月中旬我们就强 call 了这一波的国产科技，我们认为是一波1到10的行情啊。此前市场资金很多认为它是一个海外映射，我觉得这个理解是偏颇的啊。走到现在大家应该明白它是一个1到10的行情，但是呢这两天的很多涨幅，尤其是在这些加速抛物线的这些涨幅，是搭上了长新上市的一个催化。这个地方呢，大家不要短期过于上头，还是要找到你想买的公司，等待市场波动给到你上车的机会。
1: 那其实刚才我看了一下互动区，大家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好像核心点落在了和海外市场的映射上。那赵希，昨天我们和嘉宾也聊过，说海外市场的映射现在对 A 股还起作用吗？
2: 以前起作用，现在起作用，未来也会起作用，这个逻辑是很清晰的。因为目前全世界的科技浪潮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以中美两国为首的掀起的带领的人工智能，所以在这个逻辑里面，我们目前很多标的都是映射海外链一直来走到现在的，现在如此，未来还会如此，所以这个观点是毫无疑问不要动摇的。我补充稍微说两点吧。第一个，大家最关注的目前就是刚才胡老师也说到了，目前呢从国内的宏观上是四月份的市容数据告诉你，实体经济呢或者叫老灯经济呢还没有景气都没有起来，消费股呢还不会有好的表现。那么最亮眼的还是最有逻辑最通顺的还是科技，在国际宏观是这么看的。你就看海外宏观，目前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就两个。第一个，由于地缘冲突造成的高油价引发的偏高的通胀，造成美联储的降息概率在下降，加息概率在上升。由此，包括新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台之后，他对未来强势美元的预期缩表的预期，造成美元比较强势，所以黄金白银比较疲软，包括最近的金属价格也比较疲软，在下跌。这是一方面的，就短期偏不利一点的宏观环境。第二个，就大家觉得美国好像有39万亿的美债规模了，同时最近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超过5%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来到4.6%附近，那是比较一个高利率的情况。那么他们抵押贷市场的利率可能高达7%了，大家觉得这么高的利率水平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我要再强调一点的就是，你看这些宏观数据要放在更大周期里面来看。比如说你如果担心，第一个，目前美国的通胀情况是3.8%，核心 PCE 是比较高，但是别忘了在2022年初最高的拜登政府时期的最高通胀率达到9.1%，所以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而且目前美国的就业情况和经济消费数据情况，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还是不错的，没大家想象出的那么大的一个风险情况。所以在目前这种阶段，就是我们认清楚你所投资的经济环境背景，同时看到哪些有高增长的、有超预期的行业和发展，可能才会对你的行业产生更明显的一个帮助。如果回到我们实际投资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目前跟胡老师观点相同。第一，老龙头给我感觉是明显滞涨的， 所以目前以前说我们说要心中有爱。

0: 你有光，要站在光里。现在我是建议你站在光外，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我从我研究历史投资历史事件和周期里面，我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啊。大家知道，从上一波大牛市行情是1996年开始到2001年初开始的互联网大行情。目前我们把人工智能通常都是以内部行情来做对标来分析。当时里面最好的板块涨幅最大的是做宽带的，因为互联网经济嘛，宽带当时市场的认为的需求，每过90天到100天，宽带的需求量要增加一倍，就跟现在的光模块跟光纤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后来到了1999年底的时候，大家发现生产的光纤太生产的宽带太多了，需求并没有跟上，所以很多厂建到半路开始停工。所以就是我要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要用动态的眼光去发展一些问题。我认为即使现在的光模块光纤的景气度，我不怀疑它短期还会保持高额的景气度，但是预期是否还有预期差？如果没有明显的预期差，甚至预期差是往不利的方向发展，那么你可能性价比就未必合适。但是当下科技板块的主流和整个吸金程度和逻辑是最通顺的，所以有时候在科技里面你要选对新的细分赛道，才能成就你实际的账户投资收益率。比如过去你选光，最近你可能选就类似我刚才举例子的，比如说你选功率半导体啊，你选洁净
1: 一会儿我们的行业风向会和大家说说
0: 对的
1: 半导体产业链啊、哦、
0: 好的。
1: 那其实刚才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当下这科技是不是高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光站在光里的这个策略，在这儿要不要做一些了结？其实从刚才两位的观点来看，在这儿要提示谨慎了，是吧？就是要在这个位置当中要小心一点，
0: 主要觉得对吧？目前的位置性价比，
1: 这个结论是对的，我理解是对的，是吗？可以这么理解？
2: 短期没有绝对收益，应该这么说。嗯嗯，
1: 来看看。陈丽，我们继续来分析市场的其他方向啊。今天电力、算力租赁是出现调整了，大家想知道它是短期休整的，还是在这儿这个趋势就暂告一段落了？
2: 我认为电力和算力租赁它的长期逻辑是在的，然后它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上次分享过的，就是在一波冲高以后，就是当中的筹码过于集中以后，它会慢慢走平，或者就是做一些震荡，然后再有第二波拉升。那现在那个电力和这个包括还像那个什么机器人也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电力、算力和机器人我还是非常看好的。至于商业航天呢，就是要看那个后期的发射成功的情况。但我觉得就是像这种走高了以后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找买点。就如果你觉得就是科技追不上的话，也可以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就是偏创业板的指数去找它的买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怎么样能够持仓你能够拿得住，还是能够掌握这个股票的波动率。如果掌握不了的话，你可以拿就是指数，如果说你能够掌握它的波动率的话，那就踏准它的结构性的行情。
1: 来回到胡雨然。雨然，我们说现在你刚才给出结论，其实科技股内部呈现了一个集中式的一个上涨，其实也要做一些高低切的一些预备动作啊。什么是高，什么是低？你眼中的高哪些高，你眼中的低是哪些低？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3: 我觉得可以这样的。第一个是从这个产业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产业的角度上来看，第一波上涨的，从3月底上涨最有锐度的是整个大硅光方向，应该说从上个星期开始就已经滞涨了啊，并且我认为可能真正的这个更有杀伤力的回撤可能现在还没有开始啊，后面会有的啊。当然就是你如果说是以往更长周期看，如果你能够持股半年以上，我认为这当中的很多明星公司在当下这个位置上来说谈不上风险，它只是短期没有绝对收益啊。这个其实我们这一类的持仓在上个星期就已经该切的都已经切了。那么什么叫做相对的低呢？如果站在4月中下旬的角度上来说，当时的国产科技链是叫做相对的低的。那么我们站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下，首先非常清晰的是，如果你看到你手里的持仓处于这种抛物线式的放量的加速的这种，比如讲连续2-3天的垂直型的这种放量的这种加速的上涨，这个其实就叫做高，这个叫做 最终的末端的加速行情。而这个加速行情，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经常会谈一些所谓浮盈加仓、顺势交易、浮盈加仓的策略，但是浮盈加仓不是说在这种末端加速上去做浮盈加仓，风险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哪一些叫做现在这个环境下适合高低切呢？其实呢，今天或者说本周初有很多公司此前，比如讲我们讲升腾链上的，或者说是这个我们讲国产科技链上的，比如讲说一些这个 ASIC 芯片啊、连接器啊，包括是有一些像是这个上游的材料啊，或者说是海外链上的，我们讲前期已经经过一定的箱体盘整的，它能够在20天线均线左右看到支撑的这一类的科技股，比如讲你有一个10几只到20只标的的一个股池，你可能同时买了5、6只，如果谁先加速了，你应该先卖了那个，然后正好其他有些标的它是处于一个我们所谓轮动型调整的过程当中，在那个箱体的下沿当中是可以做买入的，即便后面的这个我们所说市场上出现这种指数层面的这种单根的大阴线的波动，如果你在一个优质公司的箱体下沿进行买入，其实你买的价格就哪怕跌一下也跌不到你当时买入的这个价格，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组合的一个动态调整啊。当然如果你从细分的角度上说，我们觉得现在的科技硬科技的细分环节上往中长期看还有很多非常好的方向，比如说玻璃基板、陶瓷基板、 CPU、 碳化硅啊，在上周初在上周末本周初有部分个股也出现过这种大阳线的短期的冲顶的行为，然后现在在围绕10天线附近左右这个做震荡，其实这一类的优秀的标的其实在10天线到20天线的这个区间段的这个价格上往中期看都是好的上车点。
1: 嗯，你是配合整个技术面来进行一个高低的判断。
3: 是
1: 啊，来我们问问赵琦，你觉得哪些高哪些低，有没有可以低的挖掘的品种，这个品种跟刚才胡宇然所聚焦的品种一样吗？
0: 我要说一下我对高与低的一个理解。首先在我眼里没有高和低，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去年年初以前，我们很早以前说啊，说新一生的时候，比如说中继续上最低的是60几，现在1000多，那你在眼里它的高和低在哪里？比如说我可能50多块关注过长飞、光纤之类的，后来人家好几百，你觉得五十，你觉得可能当时涨到100就觉得比较高了。我要说的一点，要强的一点就是，按照目前的市场氛围，整个科技股的核心逻辑，你用估值传统模型去估值，本身这条路就是不成立的，走不通的。你在估值，你估不，可能那上市公司自己董事长都他都估不清。所以目前做科技股只能看一个，看我看的核心量、核心观点就三个字：是否还有超预期的因素。比如说它目前逻辑很强，未来逻辑是否会比，是否充分反映的股价充分已经反映了，是否还有超预期的点，未来的逻辑是否会比现在更强，只有它有更强的话，它就行情没走完。如果我觉得它未来逻辑可能会变差，甚至会变弱，没有超预期，或者超预期是往坏的方向去演进，不利的方向去演进，那我认为它就已经高了，它就已经见顶了。在我眼里，光联其实刚才我举的例子，用光纤和光模块那种，我比较主观的，当然不是说现在，但未来的周期，在我眼里看，它没有很难再给我更多的超预期的一个因素。那么更多的，因为现在你如果按一般的高和低和短期的涨，甚至你拿短期的涨跌幅都不能说，甚至是不成立的。你可以看到很多股票，它一口气涨了40%、50%之后，你觉得它高了，它可以一口气涨1倍、2倍。所以目前在这个情况，在科技，特别是在科技偏狂热偏热的情况下，你还是要从产业的逻辑，我们就要一句话叫做，你可能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比如说你现在选择的，比如说目前科技股里面，我认为最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整个科技板块里面最核心的主线是什么，我认为最核心的主线就是很多环节都缺货，订单供不应求，所以它很多逻辑在半导体里面，它就是扩产，它的核心逻辑就是扩产。那么扩产首先买设备，这是半导体设备的一些逻辑。那么包括到现在还有一些行业跟踪的一个情况，过去它可能这个行业毛利率很低，竞争很激烈，但现在由于很多产业链去生产更赚钱的 AI 方向的，那么传统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 MLCC， 本来以前它是不显眼的一个工业技术品， 包括什么 F 就 ABF 窄板，还有就是你要对每个行业的科技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炒陶瓷基板或者玻璃基板，但是你会发现产业的实际情况，陶瓷基板的进度是明显。

0: 参与布鲁基板的，布鲁基板可能要等到2028年才量产，那你的投资节奏和方向或者在资金的配重选择方向可能就会有些侧重。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它是否能够成为主流技术路径，还只是一种辅助，
1: 边走边看的，
0: 对，还有一种辅助路径的，未来技术发展路径可能还有很多的更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你的配置比重也要做一些增配的一个调整情况。
1: 嗯，也就是说在技术迭代这个过程当中有不断的新东西出来，还有的是翻回到老的路径，像 CPU 啊，那现在我们看它往前行进过程当中这个产业是确定的，但是市场的情绪起来了，情绪波动当下要不要进行处理，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供大家来参考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胡玉然有看头 APP 全年的点金包已经正式上线，他将坚持独立客观的分析，致力于为大家打造精炼的投资主体，输出高胜率的实战策略。订阅全年点金包，不仅能获得完整的投资逻辑分享，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和框架。那玉然，现在是年客的点金包，说以前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哈，这年客的点金包跟那个月度推出的有什么区别吗？嗯，
2: 包年服务呢，我们主要是还是给到老的这个忠实用户的一个现实的回馈。其实除了我们本身的就一个我们所谓的高胜率的卖方的策略的一如既往的输出之外呢，我们还会推出两项增值服务。第一项增值服务呢，是会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把握一些产业上的重点公司的一些高频的这个业务订单的进展，进而帮助大家更好的对优质公司和核心公司建立起一个框架感，这个空间感。第二个呢，我们会赠送两场我们独家的买方的深度产业公司的内部的路演的挖掘，这个两场机会呢，其实我觉得是比较优质的啊，也因为这一类的机会，我们相当于说是，相关的挖掘的方向不太会是在，当下行情上，比如讲说整个机构的股票池最主流的这些方向，会能够提前去挖掘一些相对偏左侧一些非共识的方向，主要是希望以中长期的提供一个高赔率的投资机会的挖掘。
1: 那现在这个课程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来连接订阅，也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首页进行查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跟大家聚焦一下半导体产业链今天的爆发，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 ，A 股半导体继续上涨，半导体材料、设备、零部件、封装等各细分的领域全面走强。其中呢，中芯国际大涨超过12%，市值突破1.07万亿元的大关。消息层面呢，我们看到长芯存储 IPO 推进，长江存储完成上市辅导，带动上游设备、材料、封测全产业链的一个放量。科创50 ETF 近30个交易日涨幅近超过25%，创历史的新高。我们说本轮的半导体行情是已经到了阶段性的高点呢，还是新一轮行情的空间正在打开？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海外的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7天跌幅一度逼近10%， A 股半导体能否走出独立行情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享。陈丽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中芯国际今天放量拉升了，半导体到底走到哪个阶段？
1: 那我觉得就是自从中美见面后啊，其实我们的国产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个确定性我觉得是更高的，我们一定会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国产的半导体的一个生态。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长芯存储它其实这个上市节奏也是在推进中，我们来看一下长芯存储是怎么样一个就是这个它的财报情况，它是一季度，就是2026年1季度，它的营收是508亿，然后它的净利润是330亿。如果我们按照线性推演的话，它一年的就是它的净利润能够达到1500亿，那给它的估值可能是3万亿，我觉得也还就是不算太高。所以呢，它的上市呢，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可能能够把存储芯片的它的价格打下来，并且它能够以价换量，在量上面去补足这样一个它总体的一个营业的，就是营业的这个营收。那在长芯存储里面呢，我们看到它其实是一个生态化的东西。那在这些就是板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我们看它参股了哪些公司，就是哪些公司参股了长芯存储，特别是合肥的一些就是当地的上市公司。那还要看到它的代理商有哪些，它材料比如说前驱体的材料，比如说建设的靶材，比如说硅片、光刻胶或者抛光电和抛光液还有一些特器，它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在材料方面的一个选项。那在设备方面呢，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刻蚀、薄膜沉积，并且要非常关注的一个什么，就是半导体平台公司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设备，那设备供应。同时呢，我们还要去看它的封测，因为封测其实在半导体里面占的就是利润和优势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国产的封测也是就是在推进的非常快。那最后呢，就看工程里面就包含洁净室。所以这是在长芯存储啊它要上市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其实是先打了一个提前量，就是说我们以后募集到的资金都是要用于投产的，都是用于建设这些工程，建设这些洁净室，然后买这些材料，然后进行一个投产。所以它的投产的一个规模以后是比较确定的，而且就是存储芯片它的需求量在未来也是非常确定的。所以当它的上市的节奏确定的，然后它以后募集的资金我觉得也是可观的，同时它以后去扩产的规模都是比较确定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要在这个线条里面去梳理哪些东西可能是就能后面就跑出性价比，所以它的空间比较大。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是先涨的，有一些是后涨的。那先涨的我觉得就是前面胡老师也说的，就是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它不会一直不停的就是往上冲高，因为毕竟离它上市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它可能会涨一涨，冲高一下，并且去进行一个回踩，或者 MACD 它要去就是做一些那个这个叫纠缠，或者说我们当中去缠绕快线和慢线进行一个缠绕，那么之后再上一波，所以我们可以有节奏的上涨。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就是科技因为它波动大，所以我们在个股上面是不能够盲目去追高的，这样子你去买高去做突破策略的话其实就是不是特别舒服。这个时候就是你确定性这个方向能涨的话，就要在这个过程中耐心的去在日线或者60分钟线甚至15分钟线去找买点，然后在这个当中进行就是这些链条当中的布局。因为在长芯存储这些供应链里面，它的一个生态里面，这些个股都是很明确的，你随便去用豆巴或者用 AI 搜索一下，这些公司都很明确的。所以你有能力去做一个功课的话，你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去研究到它的产业逻辑，当你非常理解它的产业逻辑，它的确定性以后，你能够拿得住，并且你能够有信心能够在更好的位置去做一个就是底仓的布置。
0: 那我们来问问，就是刚才提到了 长兴、长江啊，大家之前也问过，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上次我们看到有人给大家做解释，你去买手机说16+。512G 哈，就是前面的一个就是这个长江的，后面一个就是长兴的啊，就是两个不一样。那从现在来看，大家的关注点是在于目前像设备制造、存储这些细分方向上，我们各种技术路径也有，需求观点也有，还有就是即将上市的资本市场的动作也有，我们到底该怎么布局？
2: 其实从半导体整个产业链的细分上，从短期上来看，就是其实短期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上游材料啊，尤其是像这个光刻啊、抛光电啊这一类的东西。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设备。虽然现在设备呢，最近过去大概3-5个交易日大家都涨了很多，但且从我们从短期走势的角度上说，我们刚才说了，都面。

0: 面临一个短线的超买啊，而且动量因子需要有一个回归。但从产业的角度上说呢，世界各地现在这个半导体设备都处于一个紧缺的环节，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环节上呢，它的确定性在往中期看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这个整个 AI 产业的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演进，尤其是我们说人工智能时代之后，原来被大家抛弃的这个 CPU， 今天下午我又看了一篇报道，现在是确定性的一个 GPU 和 CPU 的这个配比是四个 CPU 配一个 GPU。那这样子的话呢 ，CPU 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它的整个的全球的需求量可能要从三千万增长到两亿颗，总量上是一个十倍的空间。所以呢，很多标的在当前经过一个快速上涨之后呢，面临一个高波动的，以高波动的形式做震荡消化，那中期还是应该继续看高的啊。
1: 其实我觉得刚才也提到 CPU 也是一个路径迂回以后又重新锁定的一个确定性
0: 的
1: 行业发展，
0: 对，
1: 所以市场来来回回，它在算力端的一种寻求突破，算力需求的大爆发之后的各种可能性，也都在市场当中在散发，就是大家都看到这种可能性，来看看，赵琦给出的这个观点，
2: 其实我刚才说的已经比较清楚了，在我眼里呢，就是呢。大家都知道光模块景气度很高，然后光纤景气度很高，然后存储主机景气度很高，所以呢，那么景气度很高，大家都面临的都想获得更多的订单，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必须要扩产。所以早在屏幕前的可能我们的会员朋友可能比较知道，我们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布局半导体设备。今天半导体设备最近一两周是涨幅非常明显，非常明显，非常大。但我要说的一点就是，目前的半导体设备在我眼里涨幅大概，如果大家老朋友有印象的话，我在2025年给大家分析国内半导体设备的渗透率大概在27-28%左右。那么今年上半年最新的情况，大概可能今年的渗透率是快速提升的，但总体上目前也没有超过60%。所以整体半导体设备的行情，我认为目前的行情短期涨幅确实比较大，特别是，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细分领域，半导体设备它也分前道和后道，比如说它有薄膜沉积设备、蚀刻机设备，还有清洗设备。那么反而是目前前道设备弹性最好，目前涨幅也是最大的，但是后道设备里面还是有一些细分的优质公司和子行业可以挖掘的。所以呢，目前呢，包括今天起来的光刻机方向的一些标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张扬高科啊低位分涨停，最近的光刻胶方向的一些标的表现也不错，但这些方向我觉得还是由于光刻机技术方向的突破难度最大，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不确定性很高，所以我更多的看一些高确定性的方向的标的。所以我再次强调的就是，我跟胡老师观点比较相似，我们很早的看好半导体设备，然后现在呢，很多标的处于大扩产大投产期，那么上游的原材料端反而具有很高的确定性。同时我跟大家从宏观上解读过，目前国内的通胀才小猴才露尖尖角，那么很多设备它的涨价幅度根本高潮根本就没有来，所以很多标的未来的涨价持续性会比较高，特别是紧缺度比较高的，有产品往下有转嫁能力、提价能力、溢价能力很强的一些细分子行业的一个原材料标的。所以目前最前面的标的、老龙头标的，我目前属于不看的一种状态。往设备端、往上游的潜力标的、潜力方向去做更多的挖掘，可能会有更好的投资回报。
1: 好，刚才我们聚焦的是半导体。好，稍事休息，我们跟大家聚焦一下大宗商品的大幅分化，一会儿回来。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呢，全球大宗商品大幅分化，直接传导到 A 股的资源板块。在贵金属方面呢，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全球贵金属普遍承压。COMEX 的黄金跌幅超过1%，沪铜重挫超过4%，基本金属涨跌互现。那沪镍逆势收涨，铜、锡等多品种承压飘绿。我们看碳酸锂的期货，今天盘中一度跌幅超过5%，失守每吨18万元的关口。但是锂矿股却是在宜春锂资源监管政策催化之下逆势集体拉升。像新迅达涨幅超过8%，国城矿业盘中一度涨幅近9%。那资源板块持续调整，到底到了哪个阶段了？结构性的机会还有没有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这个资源我们还是请赵总说吧，好吧？
1: 好，那我简单一点说吧。
0: 好，给大家一个结论。
1: 首先我说说结论，目前优质的资源的公司，目前在我眼里他们已经渐渐进入了击球区的位置，换句话说可以考虑逢低关注了。大家知道去年我在最高点提示资源股的一个风险，在最高点提示黄金白银的一个逻辑，当下的逻辑就是由于原油价格比较高，通胀抬头，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降息预期减少，美元走势比较强劲，压制了黄金白银。所以从未来逻辑看，黄金白银我早就在去年最高点的时候跟大家说过的，黄金白银我是未来三到五年我是看空的，关键是没变化，很鲜明。那么铜的景气度大家不用怀疑，目前铜的加工费依然在很低位的徘徊，所以目前铜的标的经过了几个月的震荡调整，目前开始慢慢进入了我的击球区，就是可以考虑逢低关注了。但是由于目前的逻辑强势美元的展现情况来看，金属的标的短期可能还很难迎来一个特别大的主升浪。如果说金属里面排序里面我最看好的是哪些细分，那么我还是最看好的是从长逻辑来看，我最看好的还是中长期逻辑，稀土、钨、锡、铜，我目前是按这个方式来排序的。这是由于产业政策来决定的，这个是长逻辑，包括钴。那么就是比如说稀土和钨，我们对外是采取出欧配口制，配额制是用管制的。那么钴在海外是对外出口也是采取配额制。那么这种配额制的情况，在供应端会有明显的一个缩减少。那么需求端主要还是看整个它所处的行业的一个需求爆发度的增长情况。所以，但是从供应端就能决定出未来哪些行业值得长期关注。
0: 嗯，来，请陈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观点。
2: 我认为电解铝的机会也很好，因为像电解铝的话，它其实产能是受限的。那在新能源汽车比较就是销量往海外销量比较旺盛的情况下面，就是铝的紧缺，电解铝的紧就是铝材的紧缺，还是就是可以关注一下。
0: 你是看好电解铝这个方向啊？雨然，其实像有色，你也是研究时间挺长的啊。现在有没有些细分的观点变化？
3: 我觉得就是这一波这个有色的下跌呢，一个是这个美债收益率的快速攀升，另外一个是海峡问题的这个重新的这个分歧啊，我觉得短期是一个承压的，而且呢，但是呢，从中期的这个行业的我们讲这个商品本身的供需结构上来说，第一，我觉得目前对于短期这种强美元的态势，市场可能是一个错判啊。我们认为中期美元在三季度应该是会有一段超预期的走弱，伴随着人民币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升值空间。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我觉得由于短期情绪带来的这波有色金属的下杀呢，未来是会慢慢的被修补回去的。从基本面的角度上看啊，我觉得就以今年短期的角度上看，那比较确定性稀缺的就是目前的这个供需不太匹配的，一个是锡，一个是铜。中期的角度上看，因为伊朗的问题，其实有一部分铝的供给是永久性的损伤的，并且它的复产是非常慢的，复产可能比原油还慢。所以说中期的角度上说呢，铝也是一个逻辑非常强的一个品种，并且铝其实是我们一直说哪怕在这一次的加息风波之前，它已经在开始寻找一个箱体的下沿。那我觉得现在到这个位置，这一波的回调从价格上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是从短期的价格弹性上来说，从锐度上来说肯定是不及这个科技链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比较稳健的有耐心的投资者，这个位置上呢还是可以中长期的进行这个坚守的啊。
0: 就是当下大家的热情不在这儿。
3: 是的。
0: 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有看头视频号，包括有

0: 好，欢迎回来，来进入互动啊！有人问光伏怎么看啊？问问陈丽、
1: 光伏它其实还没有进入完全的去化周期，大概去化周期是在2027年的，2027年上半年是最快的，所以这个板块要稍微等一下。
0: 嗯，也要稍微等等啊。来，有人问到商业航天，我们问问赵琦，这个5月份发射的任务非常多啊。
2: 它发射的任务是非常多，但是最核心的，实际上对它预期最高的就是网系回收，海上网系回收技术，它的发布取消了，目前还没有清晰的时间表。从这个逻辑来看，对商业航天短期逻辑是趋弱的，但是总体上为从拉长一点看，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的超级 IPO 上市，包括未来可中国实现的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发射成功，预期的确定性依然很高，所以短期逻辑趋弱。如果出现偏明显的回调之后，我们再寻找更好的击球点，逢低关注，可能成功率会更高，回报说不定也会更好。
0: 嗯，来，我们问问，雨然，创新药这一块您最近关注了吗？
3: 创新药这个倒是没有，我主要就是认为，就3月底到4月中旬，创新药应该是有一个就是超跌的修复的。那4月中旬以后呢，其实就也谈不上说有这个。特别明显的阿尔法的品种，但是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于这个就这个 CHO 前道的这个龙头公司是长期配置，并且我觉得虽然现在市场的风格并不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从一季度的业绩超预期开始，今年到了就是四季度以后，我们觉得市场是慢慢的会有扩散的一个取向呢。就短期来说，大家发现市场的风格是极致缩圈，但我觉得如果说往下半年看啊，我尤其到了四季度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慢慢发现市场是会逐步的形成一个扩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
0: 嗯，来问问赵琦， AI 应用就是这两天大家觉得会不会慢慢的 token 就是整个起来以后，大家会往这个 AI 应用上切，这个话题你怎么看？
2: 首先呢，对于 token 这个话题呢，更多的目前市场聚焦的还在算力租赁方向。那么对于 AI 应用这个标的呢，其实我要补充说的一点就是，五月份以来美股上面的核心的软件类公司涨幅非常大，平均涨幅龙头公司涨了50%几，排前五的公司最少的都涨了25%，大多数涨了30%多。但 A 股在 AI 端侧这方向的标的依然走出去大幅波动偏低迷的一种形态，所以呢前就是本周开始炒了一下物理 AI 的一个包括软件方向，但毕竟它没有给出实质性的东西，或我们叫实质性的商业化路径或盈利方式，所以呢，我认为目前位置 AI 端侧不能老是看我们老是盯着过去那几个龙头标的，南宋光标啊、一点天下，这些标的来看，我觉得需要新的落地的商业化的模式，可行的商业化模式，并且能看到。取得了一些偏明显的成就，现实情况可能才会带来明显的一个AI 应用的催化性作用。接下来我们关注豆包的收费情况和未来的一个新的商业化路径是否能够产生很好的实际化效果，那么可能会更多的机会。
0: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稍后是谈股论金，明晚见。
4: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好了，来了，最后一分钟，您的时间里。
6: 小白牛头，
7: 有一路先生帮助，
8: 必须。
7: 大家好。

0: 云雾精灵加燃哦。
1: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6: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7: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8: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9: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6: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0: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2: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6: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4: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5: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6: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6: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7: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8: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9: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6: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20: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的市场呢，又是半导体带着整个市场啊，出现了一个非常